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您好吗？时间过得好快，对不对？有没有想念小鱼呀？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平安的天使小鱼在空中里问候您平安。好朋友，小鱼呢，在前面两集访问了我们资深护理师谢秀华护理师，他之前是台大护理系毕业之后呢，到台湾有一个叫做成大医院，在那边接受精神科的我们叫做职能的复健里面的专业训练啊，然后他也学习寻求神，对婚姻有憧憬，上帝呢也恩待他啊，所以也把一位爱主的弟兄是台大医学系的学生啊，来赏赐给他们，他们两个人寻求呢这个婚姻要能够荣耀双方父母，也能够在职场当中彼此配合，一起透过专业来使很多人得到恩典。他们寻求工作的条件呢，就是希望呢全家在一起，无论在哪里能够专业继续的学习，把最好的专业来回报给上帝的栽培、哦、上帝果然耶、哦、带秀华进入师大的卫教系得到硕士，也帮助她的丈夫在美国的受训平安回来。结婚之后呢，这样子的一个忙碌的生活，可能生孩子吗？你有没有觉得很期待呢？我们现在的工作觉得我够忙了，丈夫也够忙了，孩子缓一缓吧，生孩子会使得我们两个人夫妻感情受影响耶，生孩子会增加经济负担耶，别了，还是以工作为主吧，是不是这样子呢？可是这对夫妻好像寻求的基督是我家之主的观念好像不是这样子哦。我们来听听秀华姐好不好？秀华姐欢迎您。
1: 小鱼姐好，我空中的好朋友，今天要听到我在这个台湾的南投山区普伟家基督教医院担任护理部主任之后呢，其实我跟我的先生在神的这个恩典里面，其实我们很羡慕我们可以成为父母，因为圣经说我们年轻所生的孩子如同勇士囊中袋中的箭，他是有能力有力量的，那我们知道那一定来自于一对爱上帝敬虔栽培下一代的一个父母。所以结婚前我们两个在寻求的时候，我们就为我们以后可以成为神拣选的父母亲，因为父母亲一定是个荣耀的，就像我们看待感恩我们的父母亲栽培我们一样。
0: 嗯，
1: 所以我们那时候祷告的时候，我先生就说，神要给我们三个小孩。
0: 哇哦！
1: 我说为什么这么多？他说，因为他们有伴，可以彼此陪伴。
0: 嗯，
1: 当我们离开他们的时候，兄弟是最好的好朋友。
0: 嗯，
1: 我说那就看神怎么带咯。
0: 嗯，
1: 所以我一直都很期待神可以使用我成为一个母亲，可以教我成为一个很棒的母亲。所以我结婚之后呢，我们就在一年多之后我们就顺利怀孕，然后我们真的跟神求三个

0: 我们就蹦蹦蹦，就真的
1: 三个儿子，对不对？
0: 陆海空三军，但是真的好挑战哦。刚刚讲，我从社区健康中心主任，他是一个 outreach 的工作，就是要每天就要在埔里镇，埔里镇不是你们想象，就是什么街道啊什么，它是一个山城，所以它33个里都在山里面，然后都是有，但是基本上
1: 原住民为主。
0: 对，然后
1: 哪些主啊？
0: 哦，真的是不止九族哦，
1: 哪一些要不要跟我们的听众听介绍一下？
0: 我们最多像泰雅族，
1: 泰雅族、
0: 很漂亮啊，那五官很漂亮，从花莲过来，然后布农族，
1: 布农族，
0: 对，那我们还有少族，
1: 少族，
0: 还有那个我们雾社的那个赛克族哈、对，还有
1: 赛克族，
0: 对，蛮多的。然后每一族的弟兄姐妹特质都不一样，个性也不一样，所以
1: 台湾。主也有
0: 排完，所以
1: 排队弯弯的，
0: 对，有胖胖的，有瘦瘦，有爱喝酒的，有爱吃肉的，
1: 有爱嚼槟榔的，
0: 对 对, 对, 对、那所以这当中就是护理部主任是更大的挑战，因为那时候这家医院因为在山区，所以医护人员长期的不足，那我们要面对的是将近20万人的一个需要，那而且。山区农业埔里是个农业地方，那也很多外配，所以问题就慢慢多，
1: 外国配偶，
0: 对、
1: 外国配偶，
0: 然后这些新移民的朋友，他们
1: 新移民的朋友主要来自哪些国家呀？
0: 之前比较多是像大陆的朋友，
1: 内地的，
0: 对对，内地的，那还有就是像印尼啊、越南，
1: 哇
0: 那甚至菲律宾，
1: 联合国了，
0: 那当然还有各个国家的这些是很喜欢台湾或者他们的生命，那所以异文化的挑战，对我们很大，所以甚至后来我先生他去念跨文化的这个医疗行为，还有他们的一些反应跟认知，因为我学的是健康教育，就是说怎么样学习照顾自己或家人的这个健康里面，其实有很多是文化，
1: 是的，
0: 有些东西吃不吃，然后药物的看法，所以我们觉得这是我们以前在台大或者是在成大这种医学中心，没办法面对，
1: 是是平埔族为主的，汉人为主的，完全不一样 serve 的对象。
0: 还有刚刚小玉讲的，我觉得那个思考的模式真的是。什么叫做尊重，还有就是走入他们，因为我们弄传统西方，就是我说什么你要吃什么药或者是要做什么治疗，大部分病人都会就听了，可是
1: 我认为什么是好，什么是健康幸福，他可不一定是这么认为啊。
0: 对对，那所以在社区这一块的学习，我感谢神，就是神让我们看到神怎么看我们，真的是爱我们，
1: 感谢主耶，
0: 然后就是
1: 他们也是神创造的，
0: 对对
1: 对，而且在台湾那么的久，有的人离乡背井到这个地方来，不管是中国的东南亚的，对不对？而且来的不是短暂，是婚姻里面的结合耶。OK， 所以一定还有生养下一代的哈，所以里面呢健康一定要来自于照顾吧，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秀华姐跟她的丈夫呢就认为自己需要呢从他们的 perspective眼光来重新看他们认为健康需求是什么，就是从这个地方来接近他们 OK， 再把所需要的医疗介绍给他们哦，哇哦，不得了耶，亲爱的好朋友，你有没有觉得你在工作中啊人力不够，特别医疗，我还没有想过哪一个时代医疗人力够的耶，对不对哦？三成里面人力不够，特别要服务的对象又是这么的多元，如果没有来自于上帝的宽广之爱，上帝的接纳之爱，只凭着自己，我想是没有人做得久的啊。秀华姐呢，她之前有提到哦，光做一个社区健康中心的主任，她已经先学习了差不多是2年的时间哦，然后上帝呢又给他一个机会， 能够呢来接普及的护理部主任啊、哦。那所以普及护理。

0: 部主任啊，秀华姐啊，在这段的时间啊，1997年4月，长达2年的时间，哦，来担任护理部主任。你知道护理部主任呢，啊？啊，在一个地方好像是一个总包啊 ，OK， 什么都要管啊，什么都要介入啊，哦，所以呢，任何事情其实都要学习，这个是很不容易的耶。特别不要忘了哦，他家还有陆海空三个孩子哦，丈夫也是忙碌的家庭医学科主任，对不对？秀华姐做一个母亲，做一个护理部主任，你怎么生存呢，啊？
1: 真的，圣经有一句话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当一个母亲哦，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是神很给我很大的恩典。因为我在孩子陆续生以后，我真的是感受到神的爱。还有我可以爱这个小生命。然后可以按照上帝的律例跟法度去教他，让他一生都不偏离。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生了三个小孩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超级开心的妈妈。所以我精力充沛，所以每天要当护理部主任，从早上要开会，然后我也常常以前在埔里好山区哦，我如果要去台北卫生署开会，我要开9点的会，我要凌晨出门，然后搭飞机，开完会再搭飞机，再坐公车回去，都10点。
0: 好朋友们，你听懂了没有啊？这个有的人就觉得一层一层一层压过来，不就是 burn out 吗？他不是耶，他有一个焚而不毁的生命，好像有一种的生命的火，在他的家庭中，在他的职场中 ，OK， 好，烧掉那一些该结束的东西。可是这个火带来生命的力量，以及这种油然而生的喜乐耶，这个是神同在，神同在，所以 keep 住了他的家庭，好，使得他不管是做一个母亲，第二个角色妻子，还有护理部主任，好，其中一个已经让你哇哇叫了，不是吗？在三重之下，他有3倍的恩高耶，哇，不得了呀！哦，所以呢，在以前哦，台湾的交通不方便的时候哦，从埔里出来还要先到台中，他提到还要坐飞机哦，到台中，以前台中到台北的飞机还不多班次哦，还不一定飞机飞得起来哦。OK， 还有交通呢，天气种种的，
1: 高速公路，
0: 对，然后还要这样子回去耶。那三个嗷嗷待哺的这个男孩子耶，对不对？你如果要抱怨，你可以一天48小时都在抱怨呢。可是不是，它里面有光耶，有光耶，
1: 感谢，
0: 有火耶，
1: 主是我的力量，
0: 阿们。你看，好，所以他的秘诀是在耶稣基督里，他的秘诀是什么？夫妻同心。
1: 对， 对，
0: 他的秘诀是什么？尊主伟大，认为这都是上帝托付的，不是我的我的我的。当你计较我的我的时候，丈夫就会跟妻子算账，对不对？妻子跟丈夫算账，父母亲跟孩子算账，我们跟机构算账耶，所以这一段时间你们觉得怎么可能适应那么快啊？ OK，你从南北漂，北漂又到中部里面的封闭的山城，服务的又不是自己高官贵人，对你生命有助力的加分的，是底层的，这么多种的原住民部落的 OK，他们的生活习惯基本卫生条件就发跟不上当时台湾的医疗认为的水准的，而且不是一个人哦，是家庭的家族的整个部落的文化观要重新的建构，这不可能靠一个人的耶，也不可能靠你的专业耶。神呼召这对夫妻加入的前面的榜样，接棒一起同心，基督之光在那个地方使他们自己学习

0: 又经营基督为主的家庭。那我们来听听秀华姐哦，担任护理部主任长达5年半的时间，有经历哪一些恩典呢？
1: 真的是很不容易啊。感谢神哦，因为其实当我进入护理部主任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的惶恐恐惧，因为我的

0: 希望我去改变还有提升这个护理部，可是我面临的是严重的人力不足的问题。我一直到医院评鉴知道那个医院评鉴的离职率要在 6% 左右以下，可是我好好的去算，我那时候护理部一两百人的缺大概缺五六十个，好，然后离职率可能都快要到100%，你就想离职率呢要100%，原来一个缺一个洞已经换了三四个护士了，然后大家可能做一阵子，他觉得这里太偏远了，然后这个医生太少了，然后他们觉得很恐惧，然后更重要的是在民国在84年时候这个护理人员法的一个改变，那我们早期感谢神，就是我们的创办人，我们的挪威的宣教士，他创办的普基护校，所以培训了原住民的这些兄弟姐妹成为护士，他们的专业是真的很棒，可是呢他们没有办法通过执照的考试，
1: 因为台湾的医疗人员他渐渐有正规的法律了，
0: 是的，
1: 所以在早期有外国学会或叫做宣教协会，他们在台湾为了服务偏乡地区所建立的基督教医院是比较 local 的，是训练当地人成为一个像类似现在的护佐啦，Nurse Assistant 然后或者是叫做基本的护理常识，并不是正规的台湾的教育部所提供的护理教育，所以在转型时期的时候上帝有给个恩典让他们有一些特别的过渡时期，但是呢他们的经验能力是跟当时台湾进步的所需要的医疗的品质是还没有办法接得上的，
0: 对，所以我们需要很多的护理的同仁投入，所以我那时候就要全台湾，我住在很深山，我还要开4个小时的车跟我的同工去到处的在招生或者是找人才，所以后来感谢神，我们借着那个当时卫生署的帮助，我们就跟台中中台合作，我们把老师请到埔里来开这个这个课程，让无照的护理人员可以通过执照。
1: 但是一个学校，现在像以前叫中台医专，现在叫科技大学。
0: 对，那甚至后来到专科以后，他们还可以晋升大学，让我们整个在我们当中那时候我在推动的那6年里面，我们的从无照率大幅减低以外，还普遍的升，让我们的护理这些同仁们，他们能够从护士可以晋升到护理师执照，那甚至有的人后来去念大学研究所，所以整个大家对于自己在山区担任护理师的专业能够再提升。后来普基呢又从地方医院变成地区教学，
1: 因为一个机构非常需要的是人力耶，一个医院里面很大的比例是护理人力耶，特别当医师不足的时候，护理人员要接很多事工，行政人员不足的时候，护理人员也要比如说我们的那个清洁的人员不足的时候，
0: 是是
1: 也要护理人员OK 所以这段时间呢，与其抱怨，所以呢，他带着同仁去找人才，所以呢，紧接着呢，进来的人才有系统的继续教育，终身教育，跟上台湾的政府所要求的医疗法规的要求，来面对这个挑战。医院的评鉴对很多医院已经是很大的压力，何况是一个资源这么不足的时候。那所以秀华姐呢，我想她的秘密武器就是继续依靠上帝啦，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
1: 那你跟上帝怎么撸啊？
0: 真的小鱼姐讲到，我就用撸的因为我有很清楚神要我去做护理，
1: 赖住上帝的啦，撸就是赖住上帝啦。
0: 对，那个不管愿不愿意，就借着权柄院长叫我去做众人以为美的事情，我们就留心。所以在那当中呢，神又不断的让我看到，我记得有个话一定要跟我们的好朋友分享，因为真神是可以寻求，他也会给你一个印证。神就让我看到这个草皮上有很多羊妹妹，然后就口口肿跑来跑去，然后就是没有牧羊人，所以那时候我就在里面好像要保护那些羊一样，

0: 所以我就知道神要我去成为一个他们的陪伴跟牧养，所以我们在护理人员的灵性的关怀上面我们很用心很看重，也要感谢那时候普里基督教院的院牧部也在这方面给我们很大的支持。
1: 听起来好像医院的院长长官也非常的信任跟支持啊、哦，所以这是上帝的恩典呢。丈夫、孩子、同仁、长官，还有基督教医院里面还有一个院牧部也为他们祷告哦。然后秀华姐有提到羊哦，好朋友，你听过台湾埔里那边有个清净农场吗？那里有羊妹妹秀哦，剪羊毛秀哦，哦，所以圣经里面也非常的可爱哦。上帝好喜欢形容我们像一个什么那个不太认识路的羊耶哦，羊妹妹。所以这个羊呢需要好牧人的带领，好牧人带领他到有水有草的地方，可安歇的地方，什么时候该休息，什么时候该工作。所以不是羊自己够聪明，有时候羊走迷了路耶、哦、甚至掉到悬崖不见了耶。圣经形容啊，上帝是好牧人，还翻山越岭耶，为了丢掉的那一只一定要把它找回来耶。就是这样子上帝的爱好来祝福浇灌他的家庭、哦、所以世界上面圣经说这个世界的王是魔鬼耶，好可怕哟。他干嘛呀？他就专门要偷窃杀害毁坏我们，叫我们整天抱怨，叫我们跟人算账。上帝说我来了，上帝来了 No No No， 是要叫我们这些羊得两种生命，一个是我们呢在这世界上面的生命、哦、那身体的健康，心灵的健康，全人的健康，还有一个是什么？灵魂的生命。灵魂是永远的，当有一天你我的心脏停止了，我们的灵魂离开要找家耶，找哪儿呀？上帝说他有天家可以让我们去，只有他的羊，他的羊就是上帝的儿女可以去、哦、那我们呢这个生命蒙福不是只有在那一天追思礼拜才开始哦，不是哦，不是只有你丧礼办了很隆重才开始哦，不是哦，他是什么？在世上认识他的时候就可以跟秀华姐一样寻求他，呼求他的介入，呼求他伸手，他来叫我们得生命，得的丰盛的生命，使得不足的人力渐渐有了，不足的医疗专业渐渐丰盛了，使得大家都觉得看不好的这个医院的品质都会倒了，居然能够通过于我们的评鉴 ISO 的评鉴。哇，这多么不容易呀、啊、对不对呀、啊、秀华姐要不要说说看医院在通过 ISO 评鉴里面是不是有哪一些重要的贡献呢、啊、
0: 是因为埔里基督教医院就一直以一个能够荣耀神，所以就算是小事情我们都觉得我们需要、尽心尽力，因为依靠神我们就可以做到。那感谢神，经过921这样的一个灾难，其实对埔基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这样的一个山区医院要在经营面上面是很辛苦的，因为
1: 主要都靠募款，对不对？
0: 对，因为他的医疗收入不够，而且医护人员的成本，还有药品各方面的机会成本都很高，
1: 对，成本都一直涨嘛，
0: 对对对，
1: 薪水一直涨嘛，
0: 对，然后再加上普济做3D 医疗的这个事工呢，它是要医护人员的机会成本投资很大。我们在最尖峰那时候，我先生是负责3D 医疗部，我们有3个医疗队，就是一台救护车改成的医疗车，那上面就会有药品处置，甚至连他们要吃的菜啊什么都要带上去、
1: 嗯、
0: 他们出去就是2天1夜或3天2夜、
1: 嗯、
0: 就在山谷里面从埔里
1: 巡回，
0: 对，大家可以，那你们去的都是合欢山啊、
1: 嗯、
0: 东势啊这些地方，可是他们事实上是、
1: 嗯嗯、高山部落，
0: 对，他们高山部落、嗯、然后山谷就又落差到1500公尺以上、
1: 嗯、
0: 所以适应上很辛苦、
1: 嗯、
0: 而且

0: 是没有餐风露宿，但基本上也是要在这个部落里面去借住。
1: 嗯，你不来，我们把医疗送去，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还把一些物资也送过去，哈、哦，哇，
0: 然后跟教会合作，跟部落合作，所以这样的收入是很少的，对，因为光交通就要开车2个小时，然后又要住在山上，
1: 是的，
0: 医院要给医护人员的津贴各方面，而且不容易找到这样的人，
1: 是，
0: 所以我那时候就也感谢神，就是因为医院有这样的一个使命，让我们愿意回应神交代的事情，
1: 托付，
0: 对，所以神后来就感谢神，就是也把台湾的这个偏远医疗的医疗制度，透过普及在给付上面，就提升了，
1: 好棒哦，
0: 对，那很多医院就觉得这事情他们不做，因为没有吃力不讨好，
1: 是的，
0: 对，因为其实在路上也很多的挑战，那个路不好，可能车子半夜送病人下来，好，就会发生状况，
1: 是是是，你不来就不是我的 case， 关我什么事呢？你不是耶，你们去找什么样，他们根本没有资源，
0: 对，
1: 也无能力，
0: 对，
1: 来到一个普里就医的这些小弟兄啊，那秀华姐啊，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经文来鼓励你们呢？
0: 普及是个愚人建院，就是聪明的怎么算都不会去做，但是只有神给我们的眼光去做最有价值的事情，所以圣经上对于服事善工，马太福音25章40节，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1: 哇，这个跟世界的价值不同耶，人往高处爬，追求的是自我成就的价值耶，可是普基在做的是什么？找那一些好像世人觉得 在那个桌子下面的，在阴暗处的人，去给他敲锤出来，找他们，告诉他你有价值的，
0: 是是，
1: 你是被看见的，
0: 是是，
1: 你值得医疗服务的，所以我们来找你了。而且呢，马太福音在新约圣经里面25章40节，秀华姐给我们告诉一个是说什么？耶稣说什么？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耶稣很哇，说真的，真的，真的哦。不是，不是 gay 哦，是真的哦。实在告诉你，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上帝把他们当作上帝的弟兄耶。
0: 是的，
1: 什么人？最小的身上，
0: 最卑微。
1: 最小的不是说他身材哦，不是说他的学历哦，
0: 是，
1: 不是他的血糖哦，是他一个卑微，世人认为不值得人身上。上帝说identical 就是等于坐在荣耀的主身上了，
0: 感谢
1: 主、OK、所以呢，这么大的困难怎么可能，对不对？而且它也不是生长在那里啊，所以有很多都要想方设法呀，不是吗？那秀华姐啊，这么大的事工的成就是靠你一个人吗？还是要靠什么样的恩典来成就呢？
0: 是，真的是感谢神，其实这当中让我经历到团队的成功，还有神在特别普里基督教医院透过董事会还有整个医院特别院长带领，就是一个要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而且是彼此洗脚，因为上帝的爱在我们身上流露的出来，让病人还有我刚才提到从各地请来的这些医护人员，他们因为在普里基督教医院经历到他们那种真正照顾的不是不重要的，因为每个病人在我们医院教会医院都是非常看重，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任务，第二个是我要感谢我们整个整个医院的同工哦，因为我们护理部是一定很需要，不管在那个资讯啊、总务啦，甚至是在医疗事务的支持。那在这种监控，就是人力不足，还有病人的需要很大的时候，其实我发现整个医院的同心，那是因为上帝的爱。我们不只爱病人家属， 我们彼此相爱。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我在以前在台大医院，在成大医院，因为很大嘛，那资源很多，
1: 嗯，
0: 然后我病人都

0: 是很祈求，甚至非常敬重医护人员。
1: 嗯，
0: 可是，在乡下，因为这些病人家属他们的背景没有那么丰富，
1: 嗯，
0: 那但是医护人员更辛苦挑战，嗯。我觉得这当中并不是说我能做什么，
1: 嗯，
0: 而是我感谢神兴起这样一个有使命的要做社区医院。
1: 嗯，
0: 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也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
1: 嗯，
0: 南投埔里的吸毒犯罪事件发生率是全台湾最高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在教育里面所面临的是很大的，
1: 嗯，
0: 孩子们那可我们病人里面酗酒的自杀的都很多，
1: 嗯，
0: 因为他们在经济上在都会区遇到的挫折，
1: 嗯，
0: 他们就会回到部落或山区，
1: 嗯，
0: 可是没有希望，
1: 嗯，
0: 所以我们真的希望他们也可以认识我们的神，
1: 嗯，
0: 就是我认识的这个耶稣基督，
1: 嗯嗯嗯，
0: 所以这当中就是因为很多人神的恩典让我们都是同心的，
1: 嗯，
0: 虽然一个收入没有够，然后资源不够，
1: 嗯嗯，
0: 但是大家都欢欢喜喜的，
1: 嗯，
0: 我们常说我们是苦中作乐，
1: 嗯，
0: 所以我自诩我是一个牧羊人的护理部主任，
1: 嗯，
0: 那我的存在目标是要给每一个护理长很开心，
1: 嗯嗯嗯，
0: 因为我相信快乐的护理长才有快乐的护理人员，
1: 嗯嗯，
0: 然后快乐护人才有快乐平安的病人，
1: 嗯，
0: 是这样子。
1: 亚秀华姐她提到，哦，在资源不足的地方是要分裂吗？各抢资源吗？还是呢回到神呼召的使命，尊主为大，上帝爱世人，爱所有的团队的整合，所以来到这个地方的人都是希望这个地方是一个美好的医疗家庭家人的关系了嘛，对不对？好，所以呢做一个护理部主任，他重视内在护理家庭的建造栽培，他也重视对于董事会院长不同的单位里面的和谐以及彼此的成全。哇，这个不容易耶，对不对？所以我的眼中有上帝的心，我们叫做以基督的心为心。OK， 好，不是说哎，我是台大的，哎，我拿到硕士的，你们这些根本连护校护专的经历都不够，不是这样子耶。嘿，我们是去美国受训的耶，你懂什么？不是耶，而是认为那是上帝给我的特别的恩典托付。哇，你看这段时间多么不容易，对不对？亲爱的好朋友，台湾呢，在1999年。9月21日凌晨1:47:15.9，发生台湾有一个南投县集集镇内的中部山区逆断层型地震。中部山区的逆断层型地震号称什么？921大地震，又称为级级大地震。它在瑞士规模为7.3级，它影响台湾从南到北，全台湾都持续102秒的严重摇晃，造成地表前所未有长达85公里的破裂地带。台湾总共有2415人死亡，29个人失踪，11005人受伤。在这么的102秒的当中，有51711间房屋全倒，还有53000多房间半倒，严重灾情。当时呢，台湾一下子陷入黑暗的恐惧，号称为台湾从二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伤亡损伤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当时呢，有一个总统叫做李登辉总统，他颁布了一个紧急命令，这个是中华民国啊建国以来第四次发布的全国的紧急命令哈。那因为震央在哪里？就在南投县集集镇内啊，所以在当时南投埔里的灾情非常非常的严重。

0: 众啊。那秀华姐呢，他们呢住在埔里啊，在当时呢，啊，听说你是为了照顾孩子嘛，哈，对不对？好，嗯，暂时离职，可是先生还在呢埔基里面担任啊主管，所以你住在啊员工宿舍，对不对？要不要说一说当时的情况？
1: 啊，这个911地震真的是一个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然后没想过。但是在那一刻也是记得那一天，因为我辞职回家照顾我两个儿子，因为这也是我感谢神哦，就是感谢我的先生，因为我们一直都很坚持小孩子要自己教，
0: 嗯，
1: 自己带，
0: 嗯，
1: 可是工作忙碌里面，神预备了一个医院这餐厅退休的姊妹到我家来帮助我，
0: 嗯，
1: 所以这样子带过来。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孩子在小的时候就是要教他当行的道路，
0: 嗯嗯，
1: 不管是生活。那我就辞职回家带小孩，然后，嗯，在医院做一些读书会或个案讨论的一个协助，
0: 嗯嗯嗯。
1: 那一天晚上我们两个都刚好还没睡，因为那天也是我在暨大兼任课程开学的日子，
0: 嗯，
1: 所以地震的时候真的很大，所以我们两个抱着孩子逃出来的时候，我记得我走
0: 你们夫妻哦。对，你们夫妻抱着孩子出来，暨大就是暨南大学，
1: 对，
0: 哦，暨南大学，嗯，
1: 对，印象中我们赤脚踩在那个家的地板，是可以踩到砖头的碎片，
0: 嗯，
1: 所以那个是很大的震撼，
0: 嗯，
1: 那我们逃出来以后，跟其他的同工啊、家眷在一起，其实我们一安静下来，我们就会知道那是一个大量伤患，
0: 嗯嗯，
1: 我们在埔里不知道只有埔基只有埔里是这样，我们以为台湾整个都大地震，
0: 嗯嗯，
1: 好，那很快的我们这些医生啊医护人员，
0: 嗯，
1: 我是带着两个儿子，所以我就在黑暗中陪伴他，嗯，可是我们看到医院的那一边是救护车啦，嗯，声音都很大声，
0: 嗯嗯，
1: 因为其实那个晚上大概有200多个死亡的证明送过来，但是每一个都一定经过急救，
0: 嗯嗯，
1: 因为大家都不能接受在瞬间，
0: 嗯嗯
1: 哦
0: 嗯嗯，
1: 那在这个黑暗的急救里面，嗯，其实医院的加护病房、呼吸病房，
0: 嗯嗯，
1: 急重症的病人家属，
0: 嗯，
1: 一般家属跟医护人员都撤退，
0: 嗯，
1: 可是呼吸器的病人是不能动，
0: 当然了，使用呼吸器的病人，
1: 对，嗯，所以这些
0: 重症病人，
1: 对，嗯，所以这些医护人员是没有逃出来，
0: 嗯，
1: 就陪着这些病人，
0: 嗯，好，嗯嗯，
1: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个医院在这个当中
0: 守住了，
1: 守住，
0: 嗯嗯，
1: 然后就在停车场，就大家可以看到1000多人，因为医院平常运作就是很多人。
0: 嗯嗯，
1: 但是那个急救过了以后，
0: 嗯，
1: 那个痛，
0: 嗯，
1: 我们员工有400-500位，其实家庭全倒的都有，
0: 嗯，
1: 可是大家还是坚守着这一家医院的一个救命救治的工作，
0: 嗯嗯嗯嗯，
1: 那医院的伤害也是很大的，
0: 嗯，
1: 不管在医院的建筑各方面，
0: 嗯嗯，
1: 第二个是全部的医疗都要撤到户外，
0: 嗯，
1: 所以就变成一个野战医院，
0: 嗯嗯，因为在室内变得不安全了，
1: 对，然后
0: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余震在发生，
1: 对，
0: 哦，
1: 然后包括洗肾中心要怎么运作，
0: 嗯，
1: 各方面，
0: 嗯，
1: 好，
0: 嗯，
1: 还有还会生孩子啊，
0: 嗯，
1: 这个妇产科怎么运作，
0: 对 对，
1: 那神的恩典哦，就让大家很快的，然后在第三天外面支援进来，也是一个就位以外，那我先生他就坐直升机就要开始往山区跑，
0: 嗯，
1: 因为这本来就是我们疼的，
0: 嗯，
1: 照顾的人，
0: 嗯嗯嗯，
1: 可是他们路都断了，
0: 嗯，
1: 因为走山的关系，
0: 对，只能坐直升机，
1: 对，
0: 嗯，
1: 所以要带进去需要的药物跟处理，
0: 嗯，
1: 好，这些，
0: 对，
1: 所以
0: 先生呢要你守着孩子，对不对？
1: 是是是，
0: 然后他专心去救灾，
1: 是，
0: 好感动哦，
1: 我就感谢神，就是很奇妙，我刚好也辞职回去带小孩，
0: 嗯，
1: 不然我想，
0: 嗯嗯，
1: 神怜悯我，如果我是个护理部主任，我的小孩是2岁4岁，
0: 嗯，
1: 我们完全没有家属在旁边，
0: 嗯，
1: 那我怎么办，
0: 嗯，
1: 好，所以我相信跟随主神给我们的带领都是有预备的，
0: 嗯，
1: 对，
0: 嗯嗯，
1: 那一年，
0: 嗯，
1: 我就担任埔基的义工，帮忙做埔基，员工在这个灾情当中的那个见证期，因为每个人都 遇见神。
0: 嗯，
1: 在生死交关的时候，去想我的救主在哪里？
0: 是是是，
1: 那这个《爱在山城埔里》的见证集，就在我离职这一年当中，也以家属的身份支持我的先生，在一线救灾。他基本上就是都做这个直升机，因为路都不通，然后带领医疗人员进驻山区。
0: 那时候医院一新啊，对不对？好，在很多震荡的时候啊，出来的是什么水？就是平常这个人，地震一摇动，这个医院如果平常好可以震掉你的结构，可是没有震掉你们的同心。
1: 是的，
0: 感谢主。特别是夫妻的关系，特别是所有的眷属，在那个时候还是以医院为家。
1: 是的，
0: 好，孩子呢，不是只有自己的夫妻孩子的感情，还守住着埔里，用普及来守护着。然后呢，这时候又鼓励丈夫勇敢的坐直升机出去。那时候坐直升机也是危险的呀，对不对？你怎么克服这样的担心呢？
1: 是我们相信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因为从过去到现在，神是真真实实的。事实上他从事3D 医疗，我们就每天要出门，我们就是一起祷告。我真的只能把它交给上帝，因为那个一路啊，其实是很不安全，因为南投山区只要台风，路就是断了。
0: 哇
1: 哦！然后他们出去，事实上都还很不稳定，在20几年前。那就是交给神，那神也从来没有让我们跳脱过。其中有一个就是我生三个孩子的时候，我们都跟神祷告，要我先生能够很快的从山里坐3个小时的车回来陪我待产。可是感谢神，我这三个孩子生产的过程，我先生都是在平地的，就是在埔里，
0: 是神恩待哈。对，让妻子在生产的时候，丈夫忙碌的丈夫能够陪在旁边，也帮助你顺产。
1: 对，很重要。
0: 哇，不容易耶！
1: 神是看顾的。
0: 对，你知道好多人哦，就是没有孩子之前，夫妻的感情 OK， 有孩子之后啊，爸爸或妈妈就以孩子为主了，对不对？全世界只剩下他的孩子了，所有的事情都挡路了。
1: 是，
0: 可是你看，三个耶，而且还担任医院里面重要的角色，所以这个已经不是一个一般的夫妻感情。你说刚刚结婚一年两年甜蜜期哦，如果这一个不断的下去，好，有这么忙碌的护理的工作，忙碌的家庭医学部主任，还要社区医疗，就在还要坐直升机出去，好，然后呢，医院任何事情，家属就要出来，再替丈夫堵住破口，这不就是神做的，是谁做的呀？
1: 是的，感谢主，
0: 恩典满满哦。对，然后请问哦，普济在这段时间哦，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医疗人员哈、哦，跟教会怎么样来配合？好、哦，一起来鼓励彼此啊！
1: 真的是在圣经诗篇84篇5到6节，这里神话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
0: 哇哦，秀华姐给我们一段很美的诗篇，84篇5到6节，靠着主耶稣基督有力量耶。所以这力量呢，依靠，依靠你，不是只有知道神哦，依靠你。爸爸妈妈手有力量，孩子就不过来，对不对？所以当过来，爸爸抱住孩子，哎，是不是成为我的力量了？对不对？再来呢，爸爸抱住你的心，一直要挣脱挣脱，不，心中向往锡安大道，就是向往神那边的，所以靠着神，而且心对准神，渴慕神同在的，上帝说这样的人有福了，而不是软弱的而已哦。软弱的人有上帝可靠，心中有盼望， 这个是有天上福气的哦。张德仁一帆

0: 丰顺吗？不一定哦。上帝说，这些人会经过流泪谷，但是劝举，上帝会劝举，把眼泪收藏成为祝福的泉源之地。泉源就是从地上出来的水，地上不会变成荒漠，它有甘泉。泉源呢，它不是普通的一个池子，泉源就是永流不断耶，不断有新鲜的水出来，不仅是地上，还有天上，天上还降下秋雨之福。所以地上有泉源，天上降下秋雨，而且多少盖满了全谷。所以上帝使我们生命成为恩典之谷，成为泉源之谷、秋雨之谷。这种人他们要先经过流泪谷，但是依靠上帝变为。所以今天居然这一个这么严重的台湾二战之后最严重的大地震，这个医院还在耶，我们的秀华姐还在耶，多么大的恩典啊，对不对呀？哦，那这当中护理人员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例子？
1: 这个灾情其实我们普及的同工都是灾民，
0: 嗯，
1: 对，我们的家一定或多或少，
0: 嗯，
1: 那也很多同工家里是办丧事的，
0: 嗯，
1: 在这苦中真的是很不容易，
0: 嗯，
1: 但是神就让我们因为这个基督教医院是以爱为主，所以我们彼此的接纳跟安排也就会比较顺，但是挑战还是有。那我特别要感谢，这当中很多的各地的朋友，
0: 嗯，
1: 都对普里基督教医院的事工，不管是到现场来当志工，因为我们的病人都变成推在帐篷区，
0: 嗯，
1: 你知道那个像野战医院，
0: 对，
1: 然后我们的吃饭都成问题，
0: 对，
1: 但是同工就是来，这义工们各地来的，要么就是当我们的医护的助手，
0: 嗯，
1: 因为都来帮忙，
0: 嗯嗯，
1: 然后
0: 所有的手连在一起。
1: 对，第二个是捐款，嗯，
0: 对，
1: 让我们医院重建。
0: 感谢台湾，
1: 对，我们
0: 好友人的爱心。
1: 普济有一栋医院，因为震后就安全堪舆，
0: 嗯，
1: 所以就重建，
0: 嗯，
1: 却因为很多人的爱心跟支持，
0: 嗯，
1: 有三年持续的时间，成大精神科部、成大医学院护理系工位大概动员了400多次人次来做我们员工的心灵重建团体，
0: 嗯，上帝没有丢掉你们耶，
1: 真的。还有这些帐篷，
0: 嗯，
1: 组合屋的自杀槽，
0: 嗯嗯嗯，
1: 也由这样子一个来支援那普及的三地医疗跟嘉义科的同仁精神科也一直在做持续，
0: 嗯，
1: 但是因为成大是一个资源跟专业非常够非常有爱心的团队，
0: 嗯，
1: 所以我就看到原来神的预备都是 有他的美，
0: 嗯，
1: 原来我在成大工作那几年神已经把这个祝福
0: 预备了，
1: 对对，
0: 嗯，
1: 所以后来我们普济也成为，
0: 嗯，上帝是预知的，
1: 对，成为汶川甚至印尼尼泊尔大地震
0: 先帮你铺阶梯了，
1: 对，我们都成为救援队，
0: 嗯，
1: 所以这里说我们要成，我们虽然经过流泪谷，
0: 嗯嗯，
1: 但是我们这股变为
0: 泉源
1: 之
0: 地，
1: 然后使
0: 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
1: 阿们，
0: 哇哦哇哦，真的是哈，哦。那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上帝预备了秀华姐啊，哦，她呢从台南啊，哦，读书北漂到了台北，在台北的时候遇见了恩典之主，开始了恩典之路。虽然经过大二的时候，家里面无边的黑暗，家庭破产，父亲不幸死亡，但是透过于神的手护着他，没有让他崩溃。他的家里面，哦，他的家里面他是长女，靠着神，哦，妈妈弟弟们也都平安度过。甚至呢毕业之后，上帝带领他回到南部去，给他一个新的天窗，就是精神医学里面开始走入了一个我们叫做 OT 职能治疗。这个护理师当时转入这个是人想象不到的事情， OK， 已经在预备他更多的关注人的心灵机会。

0: 光了。 OK， 好，那这段时间神也恩待他，透过于、哦、他们跟男朋友的恳求，求主使用他们成为贵重的器皿。所以呢，丈夫、哦、在现在的那个时候叫做男朋友了、哦、even 出国读书也没有跑掉哦，好、哦，他们继续寻求神，求神制作他们彼此成为更合适的自己，成为像神一样的器皿。如果这是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所以他们三观吻合，又愿意在偏乡服务，夫妻两个人同心走很多的宗教医院，最后决定神呼召他们在普里基督教医院，在那个地方一起来学习专业，继续学习服事。神也恩待他们有三个儿子出来，神也使用秀华姐成为忙碌的护理部主任。 OK， 神也使用他、哦、不仅是在那个时候人力的不足去找来，还有系统的栽培、哦、还有透过于、哦、护理部主任跟医院各个部门里面的协调、哦、来开创了很多不可能的事情。上帝的恩典透过这一对夫妻一门一门的打开来，荒漠有甘泉，旷野开道路。秀华姐呢，她呢又告诉我们、哦、你不要怕，这个世界的王魔鬼啊，好像是盗贼一样偷啊杀我们，但是基督他说他是好牧人，他已经来了，他找到了秀华姐，使得秀华姐像一个迷失的羊得着生命，而且你看如此之丰富。而且呢，秀华姐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中 OK， 她能够欢欢喜喜的每一天活在神的面前，虽然是忙碌的母亲，忙碌的护理专业人员，忙碌的什么什么，但是有基督恩光，黑暗就不在他的里面，他也不受黑暗的辖制，他能够在各种的困境当中依靠主，欢欢喜喜的交给主，主帮助他透过于各种的打击生出忍耐的果子，忍耐的果子里面越来越老练，使得他成为身手有恩，与别人恩慈相待的好牧人。OK， 好，而且圣灵不断的祝福他，凡他所做的，神都让他能够恩惠相遇，神的恩惠慈爱都追随着他。OK， 好，这当中有一个关键，他不以自己为中心，他学习着建立基督为主的家庭，所以为丈夫祷告，为医院祷告，与同人们和平相处，一起学习基督的托付，坐在最小的弟兄的身上，就是坐在主身上了。好、哦、even 是软弱没有力量时候，他依靠神，依靠神得力量，他心中向往神的同在，神祝福他，收集他的眼泪，每一滴的眼泪成为天国的珍珠，让他的眼泪在神手中化为地理里面的泉源，并降下数天的秋雨，使他人生盖满的恩典。 OK， 好，那秀华姐在最后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就是这一切人的力量智慧是有限的、哦、我们要不要如何依靠神呢？
1: 在重重的考验里面，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在马太福音书25章40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0: 嗯，好的哈，秀华姐啊，这一段来自于圣经新约马太福音25章40节啊，小鱼试着转为我们跟神的祷告，说主啊，帮助我专心仰赖你，主耶稣啊，帮助我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我一切所行的事上帮助我认定你，我相信你必指引我的路。
1: 因为这样的神，真的，你看神在这过去，我从台大毕业，其实已经三十

0: 十几年，但是就是因为认定神，在每一个关卡他都指引我明确的道路，而且给我非常的平安跟四境的资源跟人。你看一般人说天时地利人和，但是我非常的经历就是当神定了，神就会超过我所求所想。像在普吉这么艰苦当中，这家医院从一个小的地方医院变成区域教学整个南投区最大让人信任的医院以外，他也荣获国家的医疗品质奖，然后也在 ISO 还有各方面得到很多的肯定。好，所以上帝说我们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在箴言三章五到六节。
1: 嗯，上帝告诉我们，他会给我们行善的力量，但是不是为了自我的成就。他说他给我们多而又多，需要的求智慧跟他要。他说我们手上如果有行善力量，不可以欺骗，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来施行。上帝看我们的内心，看我们的行为，使得我们那愿意爱他的人，渴慕他爱的人就加更多的爱，渴慕他智慧的是更多的智慧，渴慕他力量的就更多的力量。愿这样子给加法的神赐福所有的朋友，让你力上加力，恩上加恩，福上加福，乐上加乐。亲爱的好朋友，这里是 Stars Radio， 首富医生小鱼与谢秀华护理师在空中祝福你人生平安喜乐，恩惠满满。阿们。
0: 阿们。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全球耀动之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很开心。到我们的宏国德林科技大学，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就是我们宏国德林科技大学的段业芳校长。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邀请校长跟全球的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宏国德林科技大学的校长段业芳，欢迎到新北这边来，我们学校在土城区。
3: 哇，真的很谢谢我们的这个段校长。那其实我知道听众朋友，我们线上的来自于全球各地齁。

0: 也很多的国家，不同的国家地区。那虽然听得懂华语，应该就是华人为主啊。那我们对于这个宏国德林科大啊，可能有一些朋友也比较陌生。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邀请叶校长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宏国德林科大啊，他为什么会段彦芳校长为什么会来创立我这个学校，它主要的服务项目，还有它的一些历史，我们邀请
1: 好，
0: 校长来帮我们介绍。
1: 谢谢巨龙兄啊，这个很高兴跟各位来解释一下我们学校主要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方向啊。那教学的方向对整个的这个学校来讲，就是品德教育，因为在整个的一个科技的一个氛围里面啦，对于学生出去以后啊，对于整个的一个品德上面哈，对于这个职业教育啊，等等这些社会教育等等这些都需要有很好的一个品德教育，因为只有品德才能够让一个这小孩子他能够永续的在社会上生存下去。所以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品德教育里面最主要就是用我们的德林这两个字德化学子林沾社会就是为这个社会来服务。那宏国德林最主要是在后续这个宏国集团对学校的一个益助那么宏国集团里面，它最主要在台湾里面是宏国建设，还有就是一个我们的这个凯撒集团这个餐饮连锁店的一个这个饭店这个也是属于集团里面。那当然学校也是属于宏国集团里面的一个分子那么宏国集团里面学校大部分都是针对工科以及餐饮类等等这一些以及建设类这些来设立它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方向。那我们也非常的这个高兴这个在品德教育方面我们董事长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努力对社会的一些贡献。其中间有一个他已经做了22年的一个发愿树的一个活动。发愿这两个字跟许愿不太一样。发愿它是无偿的就是说对于很多的这个比如说他需要整个社会能够变得不再受到这个诈欺他不是为自己的，他是为整个这个社会来发愿的。那许愿他也许说我希望明天可以吃到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好菜等等这些但是发愿不是。他是无偿，就对整个社会做这些事情，比如说反毒那这也就是一个发愿的一个方向。学校里面的教育大概就是类似是这样子的。那希望教育里面能够遵循着一些这个像这个如沐春风这个让大家学生能够感受到非常好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氛围。学校也大概就是以这个为目标。谢谢。
0: 哇，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段彦芳校长哈。那对于这个宏国德林科大的这个介绍哈，那让听众有更深刻的了解。那当然，在这一路走来，我想不管是学校或者是校长个人，也应该都有曾经协助过学生一些教育的一些实例。有没有让校长您有印象，或学校这边您有觉得有比较有成效或印象比较深刻，可以跟大家稍微来分享的呢？
1: 好，谢谢巨龙兄这个学校里面他因为是一个德化学子，林沾社会品德教育很重要，所以他在整个的这个特殊教育上面也多有一些琢磨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在我们学校里面就有很多需要特殊关怀的一个学生进到各个不同的他认为他可以去学习的方向的一些这个系所里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餐饮这些这个小朋友里面这个朋友里面他都可以去学这个很专心的在那边做巧克力，做一个面包，然后呢到学校里面来，他做出来的这个成品有些是带回家去，有些就是在学校园里面到各处室里面去这个推销他们刚刚做出来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实在是太可爱太棒了，给他们的一个鼓励就是把他们买下来吃给他们看这个是我们在特殊教育上面我们做的一些努力。当然除了这些以外我们在

0: 整个的这个系科里面呢，也针对后续在进到社会上面的时候啊，有一些证照啊等等这些的这个训练啊，也都是在各科系里面啊能够做到这一些。所以学校里面啊，对很多的这个新北这个地方的一个学生啊，因为大部分我们需要特殊教育特殊照顾的一个同学啊，大部分都是在啊这个学校的旁边啊，那我们都会给予特别的一些关照啊，也跟社会上面啊不要脱节啊，那让他能够在很顺利的一个状态之下从学校里面啊能够毕业啊。谢谢。
1: 谢谢段业芳校长的说明哦，真的从这个校长的这个分享哦，真的巨龙相信有学校跟校长这边都为了这个弱势的或特殊的孩子在努力哦，那真的是尤其是就我知道学校的特殊生人数也不少啊，但这是现在普遍的，每个学校大概每个班大概都普遍会有一些。那除了这个弱势家庭之外，因为我们现在的学生他的组成可能也不一定都是从都会区来念的，有一些从偏乡可能都会有，尤其已经到大专以上的这个学程，那是不是像我们这个偏乡跟这个都市的我们的学生里都因为现在少子化班也各种的都会有，那像我们学校对于像比如说服务偏乡啊这些的一些看法或做法，可不可以也请段业芳校也帮我们分享一下？
0: 谢谢巨龙兄。学校啊，它是在整个社会上面啦、是属于这个要教育啊所有需要的人啊，在这个部分里面。那当然它这个部分里面呢、整个的一个学校里面，从政府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从学前到国教啊，这个国教里面呢、这个再到啊所谓的高教或者是技职教育啊，这个部分里面，到你学习完了大学以后啊，进到所谓的这个成人教育，当然这个时候你也许在研究所里面，也许是这个工作了啊等等这些啊，那么这个部分里面呢、因为时代的进步啊，不断的进步里面呢、这个进到工作啊这个场域里面的这一些成人呢、其实还是多少要回到学校里面了、做一个这个补充的一个那让自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在教育的一个机会也可以学得第二专长等等这一些那么在很多的这个偏乡里面那么它的一个造成偏乡的一个状态当然很多都是属于地理环境上面所造成的，它不太容易能够受到很多的这个政府的这个资源。这时候学校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但偏乡里面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分布的需要帮忙的这一个点相当的广包括他的家庭这个偏乡的家庭的一个分散，学生的一个分散等等这些非常的广所以进到这个帮忙这个偏乡的这个学校他要付出的一些心力就会稍微再多一点这个部分里面我们大概会看得到的。所以我们学校来看的话这个以新北的这个状态我们并不是除了这个新北的一个服务以外我们也都希望能够到偏乡的这个状态的一个地域去帮忙大家来服务那比如说我们在未来我们会到东部这个地方里面去做一些这个偏乡的一些服务那偏乡的服务要服务什么最主要的还是要改善他们的一个环境就是生存的一个环境当然环境里面有很多都是国家政府要去做的，可是学生的一些教育就是属于学校要去做的一个状态。所以学校里面教导学生能够学到一些他的一个专业，进到社会以后能够得到社会的肯定那么他又可以回归到家庭里面去，那慢慢他就可以这个脱离偏乡的一些印象能够对未来的一个小朋友这些都能够有很好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环境能够让他长大所以我们在五月多的时候，五月末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对台东以当然我们学校对整个来看的话，是学校对学校是最容易找到一个落脚点的所以我们在在台东里面会跟台东地区的一些台东专科

0: 来做一个策略联盟啊，能够希望能够在这个台东地区的一些需要帮忙的一些家庭啊，一些偏乡的家庭、弱势的家庭、经济不利的家庭啊，那他的小孩子啊，能够给他一些机会啊，因为宏国集团来看的话，他也需要很多的这一些人才啊入住啊到他们的集团里面去，也许可以在这个位置啊让出来啊，给偏乡的小孩子啊能够有他未来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啊，这个是我对偏乡学校啊，对偏乡啊他能够做的一些事情。当然这里面有很多这个偏乡要处理的事情相当的多了，也需要很多的学校啊去做这些事情啊，这个是在未来我们可能要去努力的一个地方。
1: 哇，听到这个段业芳校长的分享哦，真的非常感动哦。那其实巨荣自己也跑过一些偏乡哦，比如说宜花东，来举例这个我们的美丽的这个东部。那像花莲的话，其实跟台东其实它都比较稍微狭长型。那很多地区真的像，比如那边的国中小，像成功地区啊等等，它可能就是我们去那边办一些活动，为这些弱势或特教孩子家庭办活动的时候，其实常常办到一半，小孩就要回家帮忙，哦，那甚至也是国小、国中，然后问他们说要走多久，他说没有车，要差不多走30-40分钟，单程啊，哦，那我觉得哇，
0: 那很多的，
1: 真的，所以刚刚听到这个这个段校长这样分享，真的我们是真的非常感动。我觉得愿意在一个企业在他有成的时候，在除了投入教育之外，他愿意再回馈社会，哦，把一些资源引进到比较缺乏的这些偏乡，我个人觉得是非常的佩服。哦，那当然偏乡里头，哦，可能就是因为城市跟偏乡它也会差异也是蛮大，是不是我们也想请教一下这个段校长对于这样的看法。
0: 哦，谢谢巨荣兄。宏国集团啊，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在社会上的一个这个产业的一个方向啊，就是凯撒的一个连锁饭店，还有趣岛漫旅等等这些哈，啊。那么以这一次来看的话哈，啊，我们要在台东里面啊做这些偏乡的服务啊，会以我们的这个企业啊，这个趣岛漫旅的这个，它就在台东火车站的正对面啊，以它为基地哈，啊，就服务啊，整个南部南台湾啊，这里包括了垦丁，包括台南等等这些啊。那么希望这一些里面有可以啊，可以啊，这个到我们这个人才啊，能够到这个学校里面来啊，这个学习啊，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集团里面呢，啊，去做一些未来的一个社会的一个规划啊，这个是在我们准备去做的。像我们除了这个教育方面的一些问题以外，其实学校里面也做了很多，像上次在这个马太安的这个溃堤啊，这个我们啊学校里面啊就有同学在里面啊，就是我们就学校就整个这铲子超人啊就过去了啊，就是帮忙整个的一个这个环境的一个恢复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也希望整个的这个偏乡的同学啊，他能够到国外去看一下其他学校、其他环境、其他国家是不是也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状态，那么他对他的一个这未来的一个规划的影响力啊应该是有的啊。所以我们也尝试很多不同的一个面向啊，去让整个的一个学生啊能够学习到他在未来进到社会之前啊，对于一些经济不利的一些条件的一个消失啊，能够做上一些努力啊，这个是我们希望给他，除了这个给人以鱼授人以渔，还不如叫他去钓鱼的这个状态。那偏乡里面当然他有他的一些条件啊，我们必须要去克服他了，那我们用城市里面既有的一些优势啊，那么搬到这个偏乡里面去，以偏乡的一些据点。

0: 一些服务在这个偏乡里面去，而且我们不是说啊去就结束了，而是要把他的学生带到整个啊这个城市里面来看，而且能够学习到未来回到偏乡里面去服务的一个心态啊，大概我们是主要是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目标。
1: 哇，真的是听到这个我们的段业邦校长分享哦，那除了感动之外，我也非常高兴哦，哇，真的是。你看这个宏国德林科技大学，它不但就是学校是注重学生的课业还有连结国际之外，它呼应了刚刚讲的，呼应了前面我们提到的品德教育，这个我觉得像产值超人，这个听说还有获奖，是不是有去教育部接受表扬？
0: 谢谢
1: 哇，真的我觉得不容易。就是很多人就是想要做但没有去实践、哦、或者是口头讲，但是我觉得实际带头大家带一起去来完成这些、哦、就能够帮助人用我能完成梦想，真的是非常棒的事情、哦、那我想我们上半段节目到这边先告一段落，我们稍作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回到下半段的节目。

0: 上半段，段校长对于这个有关偏乡教育或者是这个宏国德林科大有一些介绍。哦，那当然下半段节目是更精彩，我们会
1: 谢
0: 讨
1: 谢。
0: 论到这个像比如说家长跟孩子都很关心的像就学、就业、就养、就医，那可能就是除了就学阶段后，我们会到就业。等一下我们稍微都会谈一下这个有关于这个产业，我们这边学生在学校学习完后，接到就业那一块，在像念科大这些，会不会是也比较有信心？好，那就聚龙的知道，好像从国德林科技大学，它有分工程、参旅跟不动产三个大的比较大的学院，是不是？我们也邀请段业芳校长先帮所有的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
1: 好，谢谢啊，各位听众啊，再次问候大家好啊。宏国德林呢，它有三个学院，一个是工程学院，一个是不动产学院啊，这是全国唯一的一个不动产学院。那另外一个就是参理学院，其实它也不瞒大家的一个想法，这三个学院呢，完全是这个对应到我们的宏国集团啊，所以宏国集团里面有宏国建设，也有凯撒。这个连锁饭店啊，还有趣淘漫旅等等这一些啊，还有一些这个需要去做的一些工程啊，比如说电机等等这些。那么每个学院呢，都有它单独的一些这个特色啊。那么中间里面呢，以这个不动产学院来看的话，那么它成立的是一个这个智能的一个装修空间的一个这个整个的一个设计的一个。能量啊，都在这个地方，这个基地里面。那最主要是，在还没有开动整个的一个装修之前呢、啊，就可以在这个电脑上面图纸上面呢、啊，能够表现出它未来可能会有的一些这个状态啊。这是第一个啊，在基地里面我们要训练的同学啊。另外一个是所谓的这个焊接基地。那焊接基地啊，是针对工程学院。我必须要跟各位这个听众这边来报告啊，焊接啊，它是一个在机械里面非常偏的一个技能，可是啊，它却是一个基础工业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点，没有这个焊接啊，就没有得到一个很整体的一个结构上的一个巩固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焊接基地，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个教育部里面呢。会提供我们很多的一个资源啊，那么这些都是属于什么？在 AI 之外啊，目前大家都在讲 AI 之外啊，有一些学生他学习的一个方向，可能需要的就是 AI 之外啊，因为他可能需要的一些特殊的一个人去做的一些事情，一些理论上等等这些啊，有些同学啊，他可能在这方面呢，会比较。少有一些精力啊，那但是手动它很厉害啊，手动很厉害，尤其是有一些很特殊需要去照顾的一个学生，在这个地方里面呢，就需要这样子的一个 AI 之外的一些技巧，比如说水电技师啊，还有我们的焊接焊工技师，还有甚至我们的这一个在木工上面啊，因为木工啊，它本身呢，它就是一个需要看当时的这个环境啊，来制造出来的一些这个木作的一些方式啊，所以 AI 啊很难去取代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尽量在这个部分里面来去做有温度的一个东西嘛。那么另外一个啊，就是参旅的一个我们叫做趣淘梦啊，趣淘帮啊，这个是整个参旅上面，这里面我们需要更多的学生呢、啊、去制作一些。菜肴去学习一些这一个做菜的一些技巧，也许有一天，各位家长可以做到，可以吃到自己小孩子啊从学校里面学到的一些菜肴啊，在你的桌上面，这个是很重要的。也许他是一个特殊需要去帮助的一个小孩子，都可以去做到这些如果他做得很好，那么他也许就在厨房里面可以加到我们宏国集团里面来做它未来的一个开展的一个事业这个是我们对于整个学校里面它服务整个

各位耀动之星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欢迎回到我们下半段的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宏国德林科技大学的段业芳段校长。那非常开心哦，在

0: 社会啊，服务整个偏乡这个部分里面呢、啊，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1: 哇，真的是端一方向介绍非常详细哈、哦。那听说工程跟参旅还有不动产的学院，他们也有建立这个核心的基地哦。那不知道核心基地是不是也跟一般的大家印象中一般的科系一样，还是说它有其他更特别的一些做法或是这个措施呢？
0: 是我们希望这个基地啊是一个啊以院为单位的一个基地啊，那当然在院里面啦、啊、相近的一个师资啊可以得到啊这个在基地里面去发挥出来，那学生啊在这里面啊也可以学到很多的不同的这个方向。基地会去主动啊，去邀请社会啊，这个贤达、啊、等等这些啊，这个有专门的这个技巧的一个师傅，他的一个目标大概就是以德国的一个技职教育的一个发展为基础，是手把手啊，由老师、师傅、匠人啊，日本的这个匠人的一个精神啊，来做这个基地的一个维系的一个结构啊，所以他在到里面去以后，一定是可以学到很多的一个东西啊。除了这个焊接以外啊，我们的证照啊要拿到一些进站啊，一些场域的实习等等这些啊，我们都要去做。像我们的这个参旅啊，他就得到技职之光，我们的这个焊接也得到了两届的技职之光，这些啊都在我们的这个啊集团里面啊都有很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啊，甚至我们在参旅这个部分里面自己培养出来的小朋友啊，这个专家现在变成这个集团里面的一个这个啊台柱，也进到宏国科技大学里面来任教啊，这是我们一贯的一个想法，也希望从偏乡里面啊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啊，学生啊能够进到我们学校里面来，得到他要走的一个方向，我们也全力来支持学生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1: 听到校长这样分享哦，那除了说真的很开心听到就是很多学生得到这个技职之光，当然也要谢谢老师的努力啦。我们借由节目还是也要感谢一下，因为真的聚龙自己的体会，小时候我们看到老师真的会敬礼，现在有打招呼，看到有打招呼算不错，所以教育的环境当然也稍微有改变。那我们还是真的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教职员跟老师，还有但学生自己也要努力才能得到有机会得到这个技职之光。那就刚校长介绍，我聚龙听起来是不是像除了我们这边宏国德林科大毕业后除了到一般的市场产业外企业外，是不是有机会比较也到我们宏国集团里头也可以去就业？
0: 对，没错啊，这个是我们整个在宏国集团里面呢、啊，希望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啊。其实学校就是宏国集团的人才库啊，这个在这里啊，我可以跟各位来保证啊，因为这个未来的这个少子化造这个在工作上面的这一个。这个显现啊这个人力的一个缺乏啊，所以我们也非常的这个主动的去教育啊这个我们的人才啊，这个当然整个这一点啊有一个比较要提醒大家的、啊、也跟所有的这个朋友来报告啊，就是说我去年啊就是去年的这个出生人口啊大概是大概十万强啊，十万强啊，如果说十万强十万多的这个人口啊，在未来训练的这个整个教育的过程，包括学前教育、国教以及后续的一个高教或者是分科的第二个跑道的一个技职教育啊，总共啊需要在受到这个教育的这个年纪啊要到22岁啊，22岁来看的话，一年如果是十万来看的话，大概是220万人在学校里面。那么大概就200万吧，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当然只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的一个状况里面呢、啊，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整个的人才啊，会慢慢的一个缩减，缩减到一部分的时候啊，它的一个作用力啊就变得很少了啊，需要的就是一个外国朋友来帮忙了啊，这个时候啊，这个本国朋友的。这个出生人口的这个减少就会造成社会上的一些不安啊，但是啊，如果我们可以用更多的一个教育经费啊， 来

0: 训练我们自己本国的这些这个小朋友的同学啊，这个啊大学生来看的话，那么他大概就可以掌握整个学校啊，这个整个政府、整个社会，甚至整个国家的一个方向啊，不会偏差到哪里去。所以教育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学校也希望能够在整个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方向上面呢、啊，能够啊尽一份的力量，把可以训练的这个可以教育的这个学生啊，通通啊能够得到他们自己可以适性发展的一个地方啊，这个是我们后面要努力的。当然学校里面有一些还做的不是很好，但是我们一定会把它做得很好啊，因为我们有很好的一个集团啊在后面当我们的后盾啊，所以训练出来的人才都可以进到社会里面一个很好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改善。
1: 哇，谢谢这个我们的段彦芳校长哦，刚刚的这个说明哈、哦，那真的是其实以台湾这边的出生人口各方面，那大家都知道，虽然有少子化，但是在不同的这个学程里头，从学前、国小、国中、高中，直到大专，我以前常开玩笑讲一句话，就是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学程的家长会都有服务过，其实越到越上面的家长参与度就越低啊，当然一个是如果到已经接近成年以上，当然18、20岁以上，当然是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自主判断。那但是当然相对的哈、哦，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说，在高等教育这边其实是相对目前感觉是辛苦的。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说，哎，以前是挤破头联考或者怎么样，我以前那时候都是要抢一个名额，哪怕候补也好。现在可能是已经大，就是公私立的大学，哎，你只要稍微认真一点，都一般的水准大概都可以进入了。
0: 对，
1: 哦，那只是说我自己观察到了，业界是就是我们的社会上确实有这样的很多大家都进去了，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太容易进去，有的学生也或家长也没有觉得很珍惜，
0: 是
1: 哦，就是念一念就没念。这我现在看到就是没有完成的这个比例，其实还是算比跟以前相比是高蛮多，我觉得这有点可惜。其实投入了这么多的资源，老师这么认真教，校长跟行政团队这么认真的办学，那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毕业，我觉得这真的有时候我们回过头来，
0: 对
1: 家长跟学生，我自己讲，虽然我是家长，我觉得我们也要检讨一下，大家应该是一起合作。因为有的家长会觉得说，我会把孩子送到学校，那就是学校责任，也不是这样讲，因为他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也蛮大。
0: 对
1: 哦，那因为虽然条件每个地区稍有不同，因为有的在比较偏乡一定是要住校，
0: 是
1: 那或者是不用，有的一半一半、哦、但是我真的觉得像让校长分享这个从、哦、不同的学程这个上来，真的会有我很认同刚校长讲，因为我在看很多大专院校，其实现在就是外国朋友的外国学生的比例其实是逐渐攀升，甚至校内有设一些商店都是改成那样的文字，要为了要方便他们哦，这也是没办法哦，因为为了要持续下去。但是我很认同刚校长讲到，段校长讲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愿意把教育的资源依注在我们自己本国这边的学生上面，让他们接受好的训练，有好的品德，有好的理念，未来出社会能够贡献，哇，我觉得这真是太棒了。
0: 对、哦、
1: 这个才是真正的，是不是？像也帮我们再补充一下。
0: 是关于这一点啊，整个学前教育啊，义务教育到后面的一个高等教育，其实啊它所占的时间啊大概就是22岁或者研究所以后啊到这个30岁啊，这个如果正常的话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左右嘛啊。但是后续啊他在工作上面啊大概就会有50年啊40到30几年啊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啊要在工作上。其实啊假如说以15岁到社会上去啊这个学习啊，他可能到65岁啊就要有50年。
1: 是。
0: 50年的时间啊，这个社会的一个转变啊，科技的转变啊等等这些啊一定会存在。啊这个各位可以想象50年前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社会。完全不一样的社会嘛，那时候也许我们在65岁来看的话大概才15岁而已

0: 对啊，所以社会是不断的在进步，所以啊，后续在整个的一个教育上面来看的话，终身教育就变得很重要啊，就是成人教育。成人教育里面呢，最主要还是要有一些第二专长的一些学习啊，也许青年人跟老年人共同来学习。我常常在幻想一件事情啊，当然有一些地方大家都可以做得到，就是爸爸妈妈啊，他也许哈、啊、这个白天在上班，那么晚上假日的时间呢、啊，可以利用一点时间啊，在学习啊这个社会进步所产生的一些啊这个技巧啊，所谓的第二专长啊，因为他要跟着社会在进步嘛啊，所以他可以去学习，学习完了以后呢，他可以在晚上或者是啊这个假日的时候呢，把一张很大的一个桌子啊，这个啊老大老二老三啊，对不对哈、啊？这个小孩子啊坐在旁边，啊爸爸妈妈也在旁边啊，这个大家一起在那边看书，一起在那边学习，小孩子怎么会变坏？所以你看到哈、啊，在整个的一个教育的这个学校里面，如果说每年啊都有200万的人呐、啊，年轻人呐、啊，在校园里面呐、啊，这个学习的时候啊，这个社会啊就显得就会比较安静一点啊，完全就是社会上啊这个努力的工作的这个人的一个汗水，小孩子就是在学习，这个本来就是在整个国家里面呢、啊，它的年龄分布它应该存在的一个状态，所以教育好了以后，它后续进到整个社会里面，社会才会坚固啊，才会茁壮。国家才能够强大啊，这个是一个循环，所以教育的投资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也希望啊，在整个后续的一个成人教育里面啊，能够发光发热。那当然，我必须要提醒大家，到底是年轻人在教老年人呢，还是老年人在教年轻人？我想时代啊，在科技进步里面呢、啊，可能年轻人要比老年人呢、啊、要来的厉害很多、啊。这个因为他们接触到的这个科技啊比我们要多很多，所以老年人或者是成年人如果没有再继续学习下去的时候，可能啊这个整个决策的一个方向啊会乱掉。为什么？因为他还在年轻人还在学习，成年人已经开始在做决策了，所以这个部分里面啊很多的这个再教育啊，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些逆向学习啊，这个老师的老师等等这些啊，这个就变得很重要。因为老师他教人家，他也不见得他教的这个内容是最新的，反而是有一些小朋友啊比如说我们讲白一点啊，小孩子可以去教老人家用这个 Line 啦、啊、这个 Facebook WeChat 啦、啊、什么那些那 WeChat 是大陆的啊，这个等等这些啊，这个这整个国际上面使用的这一些这些通讯软体老人家他不会啊，这个我们就可以教老人家，谁来教？都是一些年轻人来教，所以这个显现啊，这个在后续在这个 AI 时代里面一定会出现这样子的落差。这个在整个部里面啊，也许他已经注意到这些状态，但是学校一定要注意到他这个现象会发生。所以在整个教育里面，除了说对于这个学龄的这个朋友的一个教育以外，对于成年人的教育啊，可能也要慢慢来要增加这一个部分的一个分量啊。这个部分里面唯有多点存在的学校能够发挥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啊、这个是在提起大家来注意的啊，也许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了啊，这个沿线铺啊，告诉大家一下，那这样子偏向啊也不会太偏啊。
1: 哇，真的真的没错，像段业芳校长分享的，真的是如果说能够大家能够再学习，那除了就是亲子学习之外。像我们家庭教育早期是比较注重就是夫妻代兼，就是祖孙或者是这个亲子，那但是当然现在有新的十大任务，那家庭不是说只有去上一些课，但我觉得这样真的还是像刚刚讲的也很重要， 另外一个，如果亲子间能够透过大家都在学习，或许看的书学的内容不一样，哦，有的是专业，有的是其他的心灵成长，哦，课业的都不一样，但是最起码会达到陪伴，这有间接一个陪伴的这个效果，我想真的是会减少，应该会减少非常多社会上的一些问题。哦，那刚好刚像也有提到像科技的演变，我也借由这个也顺便请教一下校长，哦，因为我据龙印象，我以前念这个大专的时候才在电脑才在 PP2 就开始，然后有个 PP code 就哇很厉害的，先不要讲说电手机，哦，有个 PP code 就很厉害，但是大家现在的我相信尤其是家长，哦，孩子家长是会担心成分会更高，就是这个 AI， 因为它又跟着未来的一些人际互动可能也会有一点关系，就是说，欸，科技未来会不会取代，当然我们也不是未卜先知一定知道会怎样，好，就这个校长您的这个看法，就是说，欸，未来我们如果像这样已经知道这可能是一个趋势，但是怎么有没有一些界限，或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慢慢学习，还是它速度要非常快？
0: Okay，
1: 给我们一些建议。是，
0: 因为在整个的这个人类的这个分布上面来看啊，一定有一些是需要去当 pioneer 啊，就是先锋的一些人啊，但是有一些是是多少是一个实干苦干实干啊，他是一个跟随者也说不定啊，但是并没有什么好或不好的。啊，因为这个是自然的一个分布的一个状态，所以在学校里面呢，一定要有一个尺啊，这个尺啊，一定是一个软的尺啊，就是说它在量取很多地方的时候啊，它一定要柔软啊，在量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用同样的一个标准来量的时候，一定会出错啊，这个很适合在这个 pioneer 啊，这些未来可能是这个比较。这个前端的这个人口啊，那么你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量取后端的一些成就，这是不对的啊，不对的。而且啊，在 AI 的一个领导之下啊，这个人家讲的是变成一个 M 型的一个人口的一个分布的一个状态啊，这个 M 型的人口分布的一个状态啊，就会造成啊，这个有好的也有它两个风险啊就会出来。所以学校它在对学生的一些这个教育方面的时候啊，必须要用柔软的一个尺来评量啊，我们的学生有些是要特殊去照顾的，有些是这个正常去照顾的，有些啊这个一些这个天才，那当然他的照顾的一个方式又是另外一套系统啊，你用同样的一个方式去照顾，当然有人会讲说这个是精英教育或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教育，这个以前也讨论过很多这样子方向的一些题材，但是它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不是我们人可以去控制，而是自然它的分布就是有前有中间有后面啊，所以在学校里面它的包容性呢，就要非常的大，因为只有包容性呢，存在的时候啊，才能够教育出适当的一个学生，那适当的一个学生啊，对于整个社会的一个贡献啊，他有他立足的一个点啊，懂得 AI 的人，他也许就会去操作很多的 AI， 但是不懂 AI， 也许他就需要的就是人的一个手去实作，才能够得到一个结果啊。
1: 哇，真的校长分享的非常精辟哦，那我想这个真的是哦。有时候教育真的是也是有教无类，但是也是有一些策略跟方式。那我想在后面的话再请教一下这个校长，就是说有关于大家真的啦，我想现在很多年轻学子也不太知道啊，就像我以前我们自己念，你到底喜不喜欢这个科系也不是很清楚，有的是可能家里希望你去念。那我们刚前面有谈到适性教育，其实适性教育当然是希望说。孩子，我们经过一段时间，那家长或他自己或这样观察，他是不是比如说在艺术绘画、烹饪各种的资讯，他对打这些很有兴趣工程有的其实有的我看修那个车子汽车也是很厉害，
0: 有啊，那也是
1: 那非常棒，我觉得360行行行出状元，
0: 他会拿起子
1: 对
0: 扳手那
1: 对倒不一定是我，当然家长大概一般的 广大家长会民众会比较希望说孩子就是有技之长，未来能够温饱或基本能

0: 更好的条件发展。那当然也有一些是如果他成绩或是能力还不错，有一些家长的期待也会比较高，会有不同的律师、会计师啊，一些从这些专业的建筑师、专业的人员去，我觉得都很好。但是在这个我在观察，在台湾社会这边也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时候华人就是有一个观念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但是有时候不自觉会给孩子很多的压力。因为从我们现在的这是一些调查的一些媒体调查数据，其实青少年现在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大。
1: 对，
0: 哦，那包含有一些就是不好的倾向，所以是这个可能是不是就是在学校这边，你校长的观念或是学校这边的做法，会不会有什么对于适性未来家长怎么样跟孩子我个人觉得可能需要有一点沟通，不是说啊你就一定去念这个科系，那他听了家长话去念，那如果他可以接受 OK 啊，如果念的念念觉得不太适合，哇，这个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也请教一下校长。
1: 好，谢谢啊，这个给我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来表达。事实上啊，在整个的这一个人才的一个培育方面啊，从小啊，从学前到这个义务到高教这个部分里面啊，当然差异性啊它会越来越明显。不过这里我要提醒一件事情啊，就是大家可能忽略掉的，就是家长的一个观念呢，是非常重要，它会去影响到他的小孩子啊。尤其是家长啊，他在这个总认为哈，这个舍我其谁啊，这个我的小孩子就是可以啊，这个观念是有一点不太恰当啊。这个是要讲，你除了让整个的孩子他该有的一个成熟度啊，是在哪一个地方？我讲，比如说他刚刚所提到的，他喜欢扳手，他喜欢这个 hammer 啊，这个铁锤啊，这个等等这些，你要他去拿个笔在那边啊，或者是这个电脑前面啊，这个坐在前面一直在拨弄这个电脑啊，其实对他来讲，他会很不适应，非常的不适应。所以家长他可能需要啊，这个有一份很清楚的一个指南，或者是一些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咨询啊，让他知道他的小孩子到底适性发展是在哪一个部分，尤其是有一些我们都看不出来他可能是这个什么样子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木工啊，这个假定说的话啊，他就是很厉害啊等等这些，但是你硬要他去变成一个律师啊，这个啊，那他可能一辈子都毁了。律师也做得不好啊，木工也不行。也许啊，他老了以后，他突然想到，啊，我最爱还是木工也说不定。可是他已经老了，
0: 是
1: 啊，所以对社会上他的贡献的那个年龄段啊，已经过了。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呢，学校的这个筛选啊，这个我不敢，我所谓的筛选啊，是他的一个志向的一个这个帮他找出来，他希望能够在社会上是在哪一个地方的一个适性发展，学校啊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咨询方面啊，资源教室啊等等这些啊，都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除了正常的一些教育以外，其实辅导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它不仅是辅导学生的一个人格的一个成熟成长，也辅导他未来在整个事业上面的一个方向，他到底是适性在哪里，这个都是需要很大的一个资源的一个投入啊。这个不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化学老师、一个物理老师、一个数学老师他能够去解决的事情。他在专业上面可以，因为他要教专业，但是你要在适性的一个辅导上面来看的话，就必须要同样的那么多的人啊来帮助这些小孩子。你小孩子帮助成功了，就等于是帮助他的父母嘛；帮助他的父母成功了，就等于是帮助那个家庭嘛；帮助那个家庭成功了，那就等于是帮助整个社会嘛。这个社会成功了，那个政务啊，当然就成功啊。这个国家怎么会有问题？一定是没有问题。所以从小就必须要去

0: 扎根在整个的一个任何的地方，不管是城市也好，偏乡也好，都必须要多方面的去关注啊，慢慢的，当然这个一定是百年树人嘛，这一定是后续的一个出来的一些结果，要在很久以后才会发现，不要急于一时啊。揠苗助长就要他有什么成果出来，
1: 是，
0: 这个是个人的一点期望啊，让大家一起来努力吧。
1: 是，谢谢段校长。那我想除了刚段校长单一方向跟大家提的真的是非常棒，辅导也是非常重要。那在学校里当然导师科任老师他每天面对学生 也会有一些沟通问题，那像家长他在家里面也会跟孩子会有教养的问题，那学生不管跟家长老师或学生间也都会有沟通的一些问题。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邀请这个段彦芳校长来对我们，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听众全球听众里头也有大小朋友啦，好，那小的但不会太小，可能国中以上，那是不是也给我知道大家现在生活压力也很大，那家长也是因为现在孩子面对的问题跟以前也不太一样，孩子压力大，有时候跟家长的沟通就没有很顺畅，好，大家或许也没有去真人，不知道用正确什么样的方式，是不是也最后节目最后我们邀请这个段彦芳校长来对我们说线上听众和大小朋友来做一些勉励。
0: 好，谢谢巨龙兄啊，这个也非常的感谢啊，我们的制作单位啊，一个国家要能够强盛，一定是他的这个教育啊能够强盛啊，这是一定的。他教育的强盛啊，他最主要是要教育整个的家庭跟他里面的小朋友。如果说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非常漂亮实用的餐桌兼书桌，大家都能够在那样子的一个餐桌跟书桌上面吃饭学习一起学习那这个家庭一定会非常的强盛，而且整个的向心力，家庭的向心力，互相之间的一个学习，我们也要到底是谁教谁，是小孩子教我们呢，还是我们教小孩子这个是很难说的。小孩子他的纯洁也许能够唤醒我们成年人他的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坚定所以你看到小孩子这样子，你也愿意为小孩子去牺牲。小孩子看到成年人这个父母亲这样的努力，他也会我以后一定要怎么样要照顾爸爸，照顾妈妈，要胜过爸爸妈妈这样子那这个家一定是非常非常有希望的。这个家有希望了，左边的那个家，右边那个家，前面那个家，上面那个家，那整个社会怎么会有问题呢？这个一定是会非常的一个强盛，那整个的政府，整个国家一定会非常的好。所以学校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在整个的一个国家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必须要给予特殊关心的一个机构这个它里面所负责的责任一定要非常的扎实那整个的国家才能够变得很好。所以我也非常的谢谢教育这一个部分里面的一些问题能够大家提出来，大家来讨论，也许大家都可以有一些想法来提出来，也非常谢谢巨龙兄给我有这个机会在这里表达个人的一些浅见也谢谢大家，谢谢。
1: 哇，真的听到这个校长的分享非常感动今天真的是哇，每个家每个人都很重要这确实啦现在联合国也是都是非常注重这个我们每个个体。那今天非常开心，我们来到宏国德林科技大学，我们邀请到来宾是段彦芳校长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想一集的节目中以像这么丰富的这个经验值不足以，我觉得我们之后我们再找机会，我们再邀请校长来上我们的节目，跟大家畅谈一些教育的。我觉得校长的教育理念真的非常棒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
0: 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1: 那也谢谢所有的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那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0: 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现今2026年，我们看到在欧洲、美国、中国各地方都一起来发生一件重大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必须要重新的改变我们面对教室的方式。很久以前，在设计教室的时候，就是我们有一套的课程，老师就在上面讲课，学生在下面接受课，然后呢，就是假设学生已经听懂了，让他回家。接着考试评鉴，诶，这整个所谓的教育就结束了。在2026年，我们发现，不只是过去5年当中的呼声很高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继续的持续，就是 student center。现在不只是 student center，还要 student engagement，也就是说，我们把学生放在中间，我们教学的中心已经不再够了，不再够用了。而是要 student engagement，也就是说，他真的把自己牵连在他所需要的学习项目里面，真正的进入到里面，而想要全心的去学习。所以，这个已经变成是我们现在2026年，全世界各处都在试着理解，怎么样的能够达到 student engagement。那 engagement 这件事情哈，我们英文来说的话，engagement 通常是在讲说我们要订婚，订婚就是什么？再接下来就是以结婚为前提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到 student engagement，就是我们已经不能只是想哦，他来到学校就可以了，而是他要能够心甘情愿的每天自己想要来学校，待在教室里面，坐在那里面，自己要求需要学习更多的东西，因为为什么？大前提就是他以后决定要跟教育这个连接在一起，教育将是他毕生的目的。所以你就想，我们要做的工作有多难？除了让孩子在学校里面坐着听讲，还要让他开开心心、愿意的到学校来。那么以前的教学中心是我们把内涵教给你就可以了，现在是我们一定要孩子要开心啊！来到学校，我们一定要让他是快快乐乐的、开开心心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不能再体罚学生，特别是学区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交代。现在我们连美国是一向都不能体罚的，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可是，我们现在是除了体罚之外，连惩罚都不行。那所谓的惩罚定义是什么呢？就是挪移开他原本应该得到的权益。那以大个方块来说的话，在整个教育这个区块里面，学生应该有的权益就是什么？他该下课的时候要能够下课，该吃中饭的时候可以吃中饭，该吃点心的时候要吃点心，该去外面玩的时间要出去玩。课后只要没有辅导，就该让他回家。所以就变成，我们都知道，在中国现在已经有一个 double reduction，就是双减的这个政策，小孩子不能去补习班了。在欧美已经很久都不再鼓励有课后辅导，那在美国现在所谓的课后辅导是学生自愿来，老师自愿教，而且是免费的，开放教室。如果学生觉得，诶，我需要补强一下，或者是我哪里功课不会，我可以回到学校来，让老师再多帮我补强一下。那这个呢，通常都是我们求爷爷拜奶奶的，希望家长愿意让学生回到教室里面再多学习一个钟头，即使他1块钱都不需要交，我们都还要希望学生是快快乐乐的、开开心心的 engagement 来到学校。好了，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大致的很清楚了，现在学校的学习2026年教师是怎么样的改变，我们就必须要谈谈啊。这个星期我想特别的提到，怎么样去满足各个不一样需求层次的学生。什么叫做多元学习？不一样需求的层次。以往我们可能会想，一个班上，我们假设有30个学生好了，这30个学生里面，可能高材生就是3到5个，那剩下来的呢，可能也就是20个学生，都是在中间左右，然后再剩下来就是又3到5个，那个很成绩很，需要加强，以前都可以说他们是很糟糕，现在不能讲糟糕了，现在是还未到我们达标。还在努力当中的这些学生，所以就变成我们有3个层次。可是现在变成什么？现在我们3个层次变成是，只要他有够到学年的标准，他再怎么高，例如说6年级学生，他已经读到12年级程度了。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这个星期再次来到，怎么样的面对现在我们已经完全改变了的教室。

还是就是跟这些六年级的学生在一起，所以我们有一个叫做绿色区块，就是全部已经达标的学生在这个绿色区块里面游走。中间的这些呢，就是五到六年级中间，他应该是六年级学生了，可是他还不到六年级的程度，他在大概五年级到六年级中间，这个叫中间的区块。那再来就是可能是四年级或三年级甚至到二年级的程度。我们就把一个班上大致可以分成这样子三个区块，你可以听得出来这就跟以前非常非常的不一样了。那我姑且不去讨论别人的教室，我就说我亲手经过的这些学生啊，大概是有三分之一是在中间这边啊，就是中间这个程度，然后大概有剩下的三分之二里面有三个可能是那个非常非常高的高材生，剩下的全部都是在最下面的这个区块里面。所以你可以很明显的想象，以前我们所谓的一个中百型的一个数据啊，就是说中间那群人是最多，然后前面跟后面这两个族群的人是最少的。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好像一个骆驼峰。什么叫骆驼峰？就是它那个前面很少很少很少，忽然间到中间一大坨一大块，然后又通通又掉下来，然后到上面的时候又是一块，就是很低很低很低的。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哎，现在怎么变成好像很难去掌握在班上所谓这个分层教学啊？所以必须老师要想办法，因为我以前曾经说过，有人如果跟我讲说差异教学是很好的一个思维的时候，我一定会觉得说，他难道不知道我们的时间都不会增加的吗？这真的是鬼话连篇。那可是即使是鬼话连篇，我们在教室里面执行的时候也是必须要有想方设法来执行这个差异式的教学。所以我们就在这其中就想出了一个非常我们老师们的想象空间里面能够天马行空的方式。那这个方式是从哪里而来的？就是在美国有所谓的两个年级并班的这种分班方式。那为什么会造成是两个年级并班？那我先说，两个年级并班通常都是五六年级或者是四五年级或者是二三年级，很少会是三四年级并班的。因为从三年级要跨到四年级呢，是一个他好不容易学会读书了，现在要用读书去学习啊，学习会读书跟读书去学习是两个很大不一样的区块，而就在三年级到四年级做一个很大的分野。所以通常呢，我们会一二年级合班，二三年级合班，或者是四五年级合班，五六年级合班，很少几乎没有看过三四年级合班，除非是要跟那个老师过不去，跟学生也过不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合班的方式就是不得已，刚好呢这个学年里面剩下一些学生不够成为一个足足的班，那另外一个学年也是全部的学生都分发完了之后，又剩下一群学生不够组成自己足足的一个班，于是只好把两个年级合成一个班，我们叫合班啊，分级合班。那我们从这个当中若干年学习到的就是，因为你在同一个班上必须要有两个年级，这两个年级一定要教他自己年级本身他的课程，还有他的标准，每个年级所规定的标准，课纲的定定标准。所以在这个年级里面，他也会有他自己的高中低的程度，那个年级也会有他自己的高中低的程度。所以当老师在教导一个双级合班的时候，他就必须在里面已经相当成熟的一种怎么样的同时教这么多不同程度的学生。所以第一个我要跟大家说的这个我们一个跨国的比较性，在一个班上有三个程度的学生现在已经是比比皆是了。那简单又有效的方式就是，你就把这些孩子当成他是不一样班级不一样学年的教导方式，可是你喂养他的，如果他全部三十个学生都是同样一个年级，你要喂养他的内容是一样，可是教给他的方式将会是非常的不一样，也就是不再影响他吸收进今年程度以及课纲定定标准的程度范围之内，我们用他能够听得懂的方式教导给他。那这怎么做呢？

例如说阅读，那么高级的这些学生，你只要给他一个引子，告诉他，引子哦，就是引导的引，你把他带出说，诶，我们这个星期所要学习的功课，中心宗旨在哪里？然后你大概跟他说一下，你们将要读的故事呢，是有关于哪个方面，里面你特别要注意到的是哪些要旨？诶，你点出来之后，给他作业，这些高等的孩子他就会自己去做了。那你的最重要是中间的这段孩子，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把中间的这段孩子，也就是我刚刚说三分之一的这个孩子呢，推到那个高的那一级去，能够以同样的速度跟那群高的学生，可能在第二个学期开始就跟他们一起学习。所以呢，我花最多的时间会是中间这一层的学生，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他还没有掉到那么低的程度；第二个，他们还是肯学的，所以只要给他们一点鼓励啊，一点呢，我们英文叫 incentives 哦，就是一点加持，不管是吃的、喝的、玩的、乐的，加持在旁边的东西，就会把他们往前推，他们就很容易的能够进入到下个阶段。所以这群学生会多花一点时间，除了之前说的解释，同时介绍之外。还会把每个生字都特别挑出来，他需要认识的生字有什么样子的用法，还有这些生字的一些不同的程度，让他能够不只是解释，还能够书写，还能够运用这些不同的生字。另外更厉害的必要教导他们，就是把这些生字呢，能够利用在整段文章里面的运用去理解它各中的意思，叫做 context clue。Context clues 就是你运用这一段的隐喻，它里面的意义来引导出这个生字它本身运用的意思。那么花了很多的时间跟这些孩子做这个方面的学习，那最最最需要加强的这群孩子，现在已经变成是绝大多数的孩子了那这群的孩子，你就必须把他整个故事呢。解释给他听，从头到尾解释给他听，甚至要读给他听。那当然，现在已经有电脑，可以在他的电脑上就可以直接，AI 就可以读给他们听了。可是老师还是要设计各种各样的活动，让这些孩子能够寓教于乐，在玩的方式里面去理解他所阅读的这些内容，同时能够引用出来其中的问题。我们要教他有深度的去问出这个故事当中的深度的意思。而互相问答、互相面谈、互相面试的去理解怎么回答这个故事里面的问题，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三层的教学非常的不一样。不管你是教数学、历史、地理、科学，都是要用这相似的、类似这种三重教学的方式来教导他们。那如果说一个小时来分的话，通常是15分钟给那个最高级、最高端的学生，大概是25分钟。给中间的这些孩子，那20分钟给最最最最最最下层的这些孩子们，所以1个钟头是这样子来分。当然，如果你身为家长，刚好你是最上层的那群的孩子家长，你可能觉得说怎么那么不公平？我那1个小时里面就少了10分钟给我的孩子。可是你知道，这些孩子他们事实上，即使他得到我的25分钟，这25分钟当中有很多的时间，他也是自己喜欢自己去学习的。自己去讨论，自己去悟出各中的道理，而在里面得到他的喜悦。所以，并不是我们不要多花时间，而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经验以及研究，让我们知道这群孩子他们有一种特殊他们学习的方式。只要你给他鼓励，只要你给他机会，互相有这样子互动的机会，他们可以靠着他们自己小组里面的学习，就能够达到那个你。无法想象有多高的这个高标。那么第三点，我们就要讲到了，如果他们都分组出去了，那你在跟这一组学生做互动的时候，其他学生在干嘛？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点视觉的辅助了，因为一个老师呢，你可能你的脸朝着东边的方向，你就看不到西边，诸如此类的问题。那我们都希望孩子能够。我们当然都信任学生，可是也希望孩子都能够照我们所给予他的内容，专心聚焦的学习。于是，这个当中就是我们现在很厉害的一点，有所谓的视觉辅助，也就是在我的电脑上面可以看到学生的电脑上面在做什么，就是一个大荧幕上面，有点像我们去运动中心哦。我们如果带着我们的

这个表有我们的有心跳啊、运动的这个韵律的时候，它会直接投射在一个大荧幕上，这一个荧幕上就已经拆成了30几块，每一个人的数据都在上面，有点像这样子。所以我一个荧幕上可以看到全部的学生他的荧幕上在做什么，他的荧幕上面怎么样的摆动他的滑鼠，他去了哪里，我都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而且我只要一个小小的按键就可以把他的荧幕锁。

大家必须要去学习的。我知道很多老师现在都不太喜欢完全让学生使用全部的时间在电脑上面，可是有的时候真的需要点这样子的辅助。同时，只要我们设计的好，AI 还有电脑的辅助绝对是一个加分的事情。这以后我有机会能讲到科技教学，我再来提这件事情。所以这第三点就是用一些这个视觉辅助来帮助你，你可以讲看管也好，或者是照顾也好，就是你的眼睛时时刻刻可以看着你全部班上的学生在荧幕上面做什么。那第四点就是教材的调整。那什么叫教材的调整啊？我刚才说过了，今年该学的东西绝对不能够它的程度不到而就不把它交给学生，否则的话，你想他明年又落后了，后年还是落后，永远他都在落后，因为他永远都没有得到他那一年该有的内容，所以他在那一年5年级该有的内容一定要交给他，6年级该有的内容一定要交给他。那你可能会说，可他不会呀，他不会，我们就要调整这个教材。我们一篇文章现在在电脑上，你只要把这个文章呢，这个剪贴到一个软体里面去。现在已经有太多这种软体了，你只要跟他讲说，把这篇文章变成3年级的程度，他马上就把这篇文章变成那个年级的。你也可以把一篇很简单的文章，把它变成，现在可能是4年级的程度，你把它变成7年级的程度，他都可以在里面随时就根据你输入的一个按键就把你更换掉了。所以你可以把你现在的内容依照孩子他的理解能力，还有他能够接受的这个程度，我们一入学一个考试，你马上就知道每个学生入学的时候是什么程度了。所以根据他入学的程度，你把今年的教材调整成他的学习内容的那个程度，让他去读，他就还是得到了今年该有的教材内容，可是却是以他能够理解。他能够解释的方式教导在他的手上，这样子老师也不挣扎，学生也不挣扎。当他一点一滴的、慢慢的进入环境之后，你会看他有进步，有进步之后他就有信心，有信心之后他就想要多学。当他想要多学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就不用再每一次都把他带到他的那个程度，他会挑战他自己，想要往更高的程度去。可是当他一入学刚开始的时候，你就让他觉得说，他与他想要去的那个地方是天壤之别，完全够不到的时候，你就想，就像我们大人也是，我今天想要去学弹钢琴，你一来就叫我去弹那个很难的，什么奏鸣曲什么，我是不太可能会的，我就可能觉得，这我一辈子都不太可能学会弹钢琴了。可是你如果给我一首大家都会弹的歌，每一首，只要是中国人。都会弹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啊，或者《青花瓷》之类的，钢琴曲，哎，轻轻的我就弹出来了，我就觉得太容易了吧？这我挑战钢琴绝对没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属于我们怎么样去调整今年的课纲内容，把适合孩子的方式教导给他，这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千万千万一定要记得是，绝对不能够。不把今年的该学的内容交给学生，这不管是数学也好，国语也好，这都是绝对是不能够妥协的一件事情啊。那最后，最后，最后，研究告诉我们，有很多的所谓的国际陷阱。什么叫国际陷阱呢？就是哇，那个欧美的那个方式好好哦，我们怎么不拿来用呢？大家要知道哦，在欧美。现在的大环境，有更多的时候是一个班级里面有不同国家来的人，也就是说，大家的语言可能刚开始的时候都不见得是英文，而我们慢慢的把他们通通带进了英文的教学里面，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还会有语文的挣扎，有文化的差异，有贫贱的不同，所以这个贫富的不同，所以我们会发现在一个。欧美和华人的圈子里面，光是文化差异就太大了。基本上，华人的圈子是一个非常homogeneous，也就是说，大家都是非常同类的，语言也一样，肤色也一样，人种也一样，都在这个环境里面。
绝大多数的时候是在这个环境里面学习的。所以在欧美可能你觉得哇这个好好玩。

这个好活药，不见得能够在我们华人的圈子里面能够得到相同的果效。有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就来了一个大乱了。为什么？因为毕竟我们的个性不一样，人的文化还有对一件事情的理解都不一样，是不是能够放松到某个程度也不见得。所以这个一刀切的方式，我们要很小心。我都叫这个叫做国际的教学陷阱，就是我们太常常看到，别人的方式。然后就借过来用，同样的，你们不要想说欧美人不会去借华人的方式。近年来很多的欧美的学校都开始去新加坡，会去台湾、中国以及澳洲，也会去日本，对，也会去日本那这些地方来做观摩教学。他们会开始去看到，诶，在这些亚洲人的社会里面是用什么方式在教导的不同程度的学生，他们也会把它借过来用，然后借过来用才发现，我们每次大家观摩教学才发现，这好像有一点差异吧，好像也不是很好用吧。可是因为，欧美的人他们个性就是比较又开放又活跃，所以他一发现不行的时候，马上就把它改掉。所以呢，我们这是一个所谓的教学陷阱，我们也必须要去注意到的。那今天呢，林林总总说了很多有关于现在教室不一样，你们都可以听得出来，再再都是为了希望孩子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在学校待下来，能够很想要继续的，以我们想要他的方式来学习。所以老师们就辛苦一点了。今天我那个老师呢，我还下课之后到那个老师的班上去看了一下，我们来做了一个教学的互动。他跟我说，每一个孩子都会，好像就是教室里面就是一个小社会，所以呢，小孩子要得到什么都要在教室里面要赚钱。那怎么赚钱呢？就是要帮忙啊，该做的事情要做呀，他就可以赚钱。赚了钱之后呢，他就可以去买奖品。我说，诶，这个我们在高年级也有这样用。这个老师他是一个二年级的老师哦。那可是我更喜欢他的一个方式，就是小孩子也可以一起的来达到一个目标，也就是他们一起的赢得。如果说能够把全部这一整个罐子里面的小彩球呢都放满了，哦，小彩球放满，放到这个罐子满了之后呢，他们就可以一起有个 party，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式。在我的班上是每个星期五，我们就有一个下午的小小的自由学习。这个自由学习就是你爱干嘛干嘛，只要你不做不乖的事情，你要聊天、讲话、读书、坐在地上躺着都没问题，甚至你可以拿出你的手机来开始。录像啊，或者是录你的自己的视频啊，等等，这只要经过老师过滤都没问题。所以学生太喜欢这个，自由学习的时间，那我就用这个去说。可是这也是你要去赚到的。因为我不能够拿走他下课的时间、吃饭的时间、游玩的时间，这种时间我现在都不能拿走，因为这是教育部规定的，对不对？那我可以自己制造出一个开心的空间，大家都喜欢的空间。我都问了学生，你们喜欢什么活动？就把它通通笼笼总总的挤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诶，你这个星期什么都做到的话，你就可以参与在这个当中。这就让每一个学生都积极的、乐意的、乐观的，很喜欢来到学校，为的就是他能够赚得他星期五的那个时间。那很可爱的就是，你会觉得他回家玩不能玩吗？回家这个上手机不行吗？那也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他在学校里面跟别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啊，玩的是笑的啊，滋滋咯咯的，很好笑。因为他觉得跟同学在一起玩是非常乐意的，又让他觉得很想要继续在学校待下来。下课了，赶他们回家都不肯回家呢。所以今天分享的这些方式，就是让我们知道，世界在变，教育在变，教室变了，老师一定也要变。所以我们的思维改变，我们就能够让我们的做法也改变。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今天节目暂时告一段落，下个星期我们节目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祝福您每天都欢喜快乐的，感到幸福满足的，能够在你的生活当中天天与爱同行，能够付出爱也能够被爱，多好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想要来谈一谈大家都很有兴趣的话题哦。我们要来谈谈跟吃有关的话题。我们常说呢，这个饮食其实是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块哦。当我们朋友们在一起聚餐的时候，就会觉得情感互相联络。那当爸爸妈妈为我们的孩子们预备美好的食物的时候，特别是煮饭啦，做好吃的菜啊，其实一家子都非常的欢乐，对不对？好像在餐桌上就是能够让情感交流。所以我们常说这个手艺好的父母啊，那个小孩子就有口福了，而且也可以在家庭生活当中感受到满满的被爱的感觉。

0: 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有一个固定的一个系列的节目，我们是跟谈跟吃有关的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固定来宾呢，是美食厨艺专家黄晓元老师。他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会带给我们不同的惊喜哦。最近呢，我们都在谈家常菜，那我们想要介绍24道家常菜。这些家常菜呢都是容易做的，而且很快就可以做好的啊。然后这24道家常菜呢，大家就可以互相变换，就吃不腻了啊。那其实多几道菜，多几道菜色，多几道食谱呢，在手上呢，我们做菜也更有底气了，对不对？有时候不会觉得说，哎，怎么做来做去都是那几道呢？吃的人也会觉得说，哎呦，吃来吃去都是那一些啊。做的人也会觉得说，哎呀，都没有创意，每次都只会做这几道菜啊。那我们今天想，小袁老师要跟我们来谈一谈。那小袁老师呢，他在节目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在节目当中，他就是会跟我们谈一些观念，也就是你呢一个观念通了啊，你就是可以很多菜套都很多道菜你都可以做得很好。所以他跟我们讲的是一个脉络，一个系统啊。不光只是介绍一道一道的菜，当然呢，他也会介绍一道一道的菜给我们认识，但同时他也会教导我们怎么样有系统的，或是一个概念通了之后就可以用在所有的菜色里面啊。所以我们要请到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晓元老师，来我们节目现场，我们来欢迎一下晓元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谈家常菜，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家常菜，其实我们已经介绍16道家常菜了哦。那我们还有8道家常菜想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来分享的了哈。那小袁老师，我们每次介绍家常菜，每一集哈，我们都会介绍4道菜谱，对不对？
1: 对。
0: 那这四道菜谱呢，就是营养均衡的，有鱼有肉，有菜有鱼有汤，反正它都是都有的啦哈。那所以我们只要把这四道菜学起来的话，就可以做一餐。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也可以互相变换嘛哈。
1: 对。
0: 那想请问一下，今天你想要给我们带来的这四道家常菜是怎么样子的菜色呢？
1: 因为现在刚好是春天嘛。那春天就有很多春笋。春笋呢，就是时令菜了。我是比较喜欢，就是当季出什么食材，我就尽量用那个食材来做菜。那今天我想第一道介绍的就是春笋焖猪肉。材料就是五花肉跟春笋，调料也很简单，都是基本的。葱、姜、花椒、生姜、老抽、料酒、盐跟糖。首先呢，春笋要剥皮去老根，然后我们把它洗干净之后呢，就把它切成滚刀块。也不要切得太大块。适中，因为我们要吃的时候放在嘴里，那个大小就差不多了，
0: 比较好咀嚼了。
1: 对，不要太大块。
0: 就是一口下去可以咀嚼的大小。
1: 对，然后锅里呢烧水，水开后呢放入春笋。煮一分钟捞出，
0: 只要煮一分钟就好了。
1: 对，但是呢，有些人比较讲究啊。他会拿那个洗米水，下去来给他煮。
0: 那有什么差别？用洗米水
1: 这样子的话，就是那个笋的涩味可以去掉。
0: 比较不涩，
1: 就比较不涩啊。那
0: 这也是一个技巧哎，洗米水
1: 是拿淘米水来给他。就是一起下去煮，就是给它去那个笋的那个涩味、那一分钟后捞出之后就备用了。接着呢，我们就把五花肉呢切成块，汆烫。汆烫的时候呢，它不是有一些浮沫在上面吗？
0: 对，
1: 你必须它在烫的时候，你就把它就是有耐心的把它撇出来。
0: 我在这里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汆烫的那个水，它是。冷水的时候就把五花肉放下去烫，还
1: 是
0: 热水？
1: 冷水，
0: 冷水
1: 一定要务必冷水啊！
0: 冷水的时候五花肉就要放下去。
1: 是的，它那个肉里面的血啊，就慢慢会释放出来。释放出来的话，它那个水就变很浊嘛。
0: 对，
1: 浮在面上，我们就必须把它撇干净。那就大概呢，就也就汆烫个3-5分钟。就把它也是。捞出来，可是呢，捞出来之后不要用冷水洗，
0: 不要
1: 用热水冲干净，
0: 用热水冲干净。
1: 对，因为你如

0: 如果这个肉已经穿烫是热的穿烫、哦、你再用一个冷水去激它的话、
1: 嗯、
0: 那这个肉再煮出来的话就会很柴。
1: 哦，不好吃。
0: 哎，
1: 就
0: 不好吃 了。对。
1: 那我知道为什么我的五花肉呢吃起来就 不那么嫩了。
0: 啊，
1: 因为我都是穿烫之后我用冷水去冲。
0: 不可以不可以、哦、因为你再把它激一激它就变成硬了嘛。
1: 硬了。哦，所以要用热水去冲掉那个浮沫啊。
0: 是的。
1: 冲掉那些残渣。
0: 对、
1: 哦。了解。
0: 这样子的话呢每块肉呢我们就开始呢就要用锅子来煸它。就是拿那个锅烧一点油。
1: 油。
0: 等油热了之后呢我们就放入花椒。一小把花椒、
1: 嗯、
0: 用小火煸香、
1: 嗯、
0: 把这个花味的就是
1: 那个锅热烧油那个锅子热了那 冷油进去这个时候要把油加到热再 放,、
0: 哎、对
1: 再放花椒
0: 不要很热就是已经开始有热了、
1: 哦
0: 哎、你就把花椒放下去、
1: 嗯、
0: 小火煸它
1: 小火
0: 千万不要大火一大火 就糊了焦了嘛、
1: 嗯、
0: 对所以呢你一定要有耐心、啊、做菜呢急不得的，
1: 嗯，
0: 啊，也要看火候，也要看你自己，该怎么调你的火，这个也是蛮重要的。
1: 嗯、对，
0: 煸香花椒之后呢，我们就把那个花椒给捞出来，
1: 嗯，
0: 那表示你这个已经这个油就有花椒的香味了，
1: 香味了，
0: 对，
1: 嗯，
0: 跟着呢，我们就把蒜跟姜也放进去
1: 一起炒，
0: 炒也是炒出香味之后呢，
1: 嗯、
0: 开大火，
1: 嗯，
0: 转小火。
1: 嗯，
0: 之后呢，就加那个五花肉煸炒
1: 去炒，
0: 对，
1: 哦，
0: 就是你也不要，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在煸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呢，
1: 嗯、
0: 火候呢就必须中火了，
1: 中火了，
0: 哎，对，因为你这个时候呢，要把那个五花肉两面都给它煎到有点金黄色，
1: 嗯，
0: 这样子它肉的那个油脂也都会被煸出来，
1: 嗯。
0: 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觉得那个煸出来油很多的时候你可以避掉一些、
1: 嗯、
0: 你也不要这么油嘛
1: 把它倒出来
0: 一些那个油还是可以用的比如说 你下一个菜要炒什么它就可以用得上、
1: 嗯嗯
0: 啊、就是说我们也不要浪费嘛
1: 是
0: 之后呢你就看那五花肉都已经被煎到两面金黄后呢我们就开始呢就可以放调料了
1: 嗯，
0: 就加一点生抽老抽、料酒让这个五花肉能上色。
1: 嗯，在这边我要帮我的听众来问一个问题哦。
0: 嗯，
1: 因为呢，我有一些在台湾的听众朋友，
0: 是
1: 他说他在台湾，他就是买酱油，他没有什么没有上面写生抽跟老抽的
0: 是、
1: 这
0: 个、这
1: 种。那这个部分要怎么？
0: 这个你那你就只好用老就是黄豆酱油。
1: 深色的
0: 酱油上色的
1: 哦，所以老抽就是比较深色
0: 的
1: 酱油
0: 是的
1: 然后生抽就是比较浅色的
0: 浅酱油
1: 哦，老抽比较咸嘛
0: 没有老抽是没有什么味道它主要是着色
1: 哦老抽主要是着色
0: 对
1: 所以反正老抽就是比较深色的酱油啦
0: 对, 对
1: 哦，那能够上色 OK 了解
0: 是的所以尤其你的红烧肉的时候、
1: 嗯、
0: 你必须放老抽、
1: 嗯、
0: 那个颜色
1: 上色
0: 哎，对了你如果煮出来的肉白白的那样感觉就不是它、
1: 嗯
0: 啊、对不对、
1: 嗯嗯、
0: 所以色香味的事情我们也要注意、
1: 嗯、
0: 就是放点老抽进去让它上色、
1: 嗯、
0: 之后呢我们就加入热水没过五花肉、
1: 嗯、
0: 就刚刚好没过也不要太多
1: 腌过它吗
0: 哎，腌过它
1: 盖
0: 过
1: 它
0: 是的、
1: 哦、
0: 然后呢水开了之后我们就盖锅盖对吧你加了水之后水开了、
1: 嗯、
0: 你就把锅盖盖上转中小火焖烧十分钟。
1: 嗯
0: 你要看时间。
1: 哦看十分钟、
0: 十分钟应该 OK 的时候呢、
1: 嗯、
0: 就将春笋放入锅中。
1: 嗯
0: 这个步骤是前后是这样的啦。
1: 所以笋不能太早放。
0: 不可以不需要搞因为你前面已经烫过一次了。
1: 对。
0: 对不对我觉得笋应该吃的是清脆的
1: 嗯
0: 啊不要吃的已经烂烂的那味道、
1: 嗯、
0: 口感不是这么好吃
1: 是
0: 然后呢再加盐跟糖这就看个人了
1: 嗯
0: 啊有些人喜欢甜一点你就自己加
1: 嗯
0: 这个我是觉得这都是众口难调的事
1: 嗯
0: 你说调味的事情我不能跟你说啊要两勺一勺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太主观了
1: 嗯
0: 凭个人的感觉像是、吃甜就放多一点那你就把它炒均匀之后呢就变成转小火
1: 嗯
0: 转了小火再焖八分钟
1: 八分钟
0: 八分钟
1: 这个时间一定要算准
0: 我是觉得这个起码就是八九不离十吧。

0: 对不对？你不要早再多了一点，等它那个笋啊肉啊都糊了，
1: 嗯，
0: 对吧？也不好吃嘛，
1: 嗯，
0: 啊，等笋熟了就可以出锅装盘，这道菜就完成了。
1: 嗯，这样看起来这道菜呢，它也做法也不复杂，
0: 是的，
1: 好，其实不会很复杂，而且看起来很下饭。
0: 对，它真的是下饭的菜。
1: 嗯，
0: 对，而且这个时间我们吃点笋也是挺好的。
1: 嗯，
0: 笋它里面有很多纤维嘛。
1: 哎，笋哈，
0: 嗯，
1: 而且人家说吃笋比较不会胖，哎，
0: 是啊，
1: 它不会胖，
0: 帮助消化，
1: 它没有太多的所谓的我们说那种会让人发胖的一些算是里面的成分啦。
0: 对，它就是肠道还是蛮有这个效的。
1: 嗯，
0: 啊，你要干嘛？吃了肚子里面然后又排不出来，那自己人也不舒服嘛。
1: 嗯，
0: 所以其实有些食材它有它的功效。
1: 嗯，
0: 我们有时候就是应该换一些不同的东西来吃，对我们身体有益。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
1: 嗯，好棒哦，这一道其实我蛮喜欢吃笋的，而且笋哈，真的是它不同季节哦，有的时候没有笋，而且有的时候不同季节那个很难吃，哎，就是真的要吃春天的笋。
0: 对，要合时宜，不过也不会啦，像夏天的笋就是绿竹笋也好吃，
1: 嗯，
0: 做沙拉那个也蛮好吃的。
1: 嗯，
0: 那
1: 所以绿竹笋也能做这道菜吗？
0: 应该也可以，但是我觉得绿竹笋比较脆，
1: 嗯，
0: 口感
1: 哦，
0: 它比较脆。
1: 那我们今天的春笋是那种比较长的那
0: 种，是的，是的，
1: 春天它比较长的那种笋子，
0: 对，
1: 嗯，
0: 它拿来焖是相当不错的
1: 哦。
0: 对，还有冬笋也可以。
1: 冬笋，
0: 冬笋也是焖起来都是很好吃。
1: 所以老师您谈到这个春笋、冬笋还有夏季的绿竹笋，其实它是不同季节会有不同的笋。
0: 对
1: 哦，
0: 其实我觉得笋是应该是大家都很喜欢吃的一个食物。
1: 嗯，
0: 没有，很少听到人说他不喜欢吃笋的。
1: 嗯，
0: 笋是蛮配饭的。
1: 嗯，
0: 是蛮好的。
1: OK， 好，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这第一道就是春笋焖猪肉哈，那老师有给我们几个这个小 撇步， 就是我们煮笋的时候啊，如果呢不希望笋不要那么涩，可以用洗米水来煮哦。而且呢，我们的五花肉呢，我们穿烫好了之后起来的时候，都会冲掉上面的浮沫嘛，不要用冷水冲哈，你要洗一下那个肉，你要用热水洗，这样肉才会嫩。好，那同时笋也不要太早放进去哦，要在适当的时候放。好，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哦，怎么办呢？我来不及抄，我们会有食谱哦，在我们节目播出之前，我们都会放节目的预告哦，只要你锁定我们的这个节目的预告呢，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在网站上或是脸书上 ，Nis Radio 的网站上或脸书上，我们都会放食谱的哈。好的。就在此时此刻，如果呢你在听节目的时候你想要看食谱，你就可以上网去看了啊。 Nis Radio 的官方网站或者是 Nis Radio 的 FB 的网站上都有食谱的。好，老师来帮我们介绍第二道菜。
0: 第二道菜呢叫做辣炒花蛤。
1: 花蛤的话跟蛤蜊不一样吗？
0: 花蛤它是也 是同一类的，可是花蛤可能它那个贝壳上面还是有点花纹
1: 哦，
0: 不一样，壳比较薄，它但是你要炒蛤蜊也当然可以，
1: 也是可以的
0: 、嗯、但是花蛤呢一般人就是拿来炒的这个做法比较多。
1: 是
0: 那花蛤就是必须首先我们要准备一些调料嘛，辅料啊，葱姜蒜干辣椒香菜，然后最后还要再把香葱再撒一把上去，所以我们就要准备这些调料啊，就先准备好。那做法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把花蛤呢要给它先泡一下，因为它很多沙泥沙，所以必须要先泡一下。在那个一个盆里面呢，要放入一些清水，加点盐搅拌啊，到盐融化了之后有些人还会放一点香油，哎，放点香油，这样呢，这个花蛤放入盆中之后呢，我们让它浸泡到2个小时，它吐沙。
1: 哦，
0: 就
1: 是，
0: 哎，我们有时候去店里吃，你说看到他们端出来的花蛤吃起来有沙，我觉得那盘菜就难吃了嘛。
1: 对，
0: 而且也不卫生，所以这点这个动作是必须要做的。
1: 为什么要放香油啊？

0: 藿香油特别容易去痧。
1: 哦，是哦，
0: 啊，对，
1: 哇，这也是一个 pebble 哎。
0: 对，
1: 我以前都是放盐而已。
0: 没有，可以放点滴两滴，
1: 滴两滴香油，
0: 滴两滴香油。
1: OK， 因为它就是会把

0: 可以，但你切末也是可以的。
1: 嗯，
0: 那主要是，就是你这盘子花蛤炒完之后，那个香气，
1: 嗯，
0: 增加它的香气这个作用。就从烧一锅开水开始啊，
1: 嗯，
0: 我们将花蛤放入锅中煮30秒，要看时间哦，
1: 30秒，
0: 对，因为花蛤不能煮久，
1: 嗯，
0: 你看它微微开口了，
1: 嗯，
0: 对不对？那时候呢，就把它捞出来
1: 哦，
0: 你不要给它煮得过老，因为我们还要经过炒嘛，
1: 对，
0: 那所以呢，我们就
1: 烫30秒，
0: 哎，一看到它开始要开口，就把它赶快捞起来了，
1: 嗯。为什么我们要先烫？不是直接炒就好了？
0: 哦，不要，要烫一下，它那个腥味
1: 哦
0: 啊，烫一下先，而且这样子也帮助我们能够很准确的把它炒熟
1: 哦，
0: 对不对？
1: 嗯，
0: 那这个时间我们自己都可以掌控嘛。这个动作我们30秒，然后跟着我们就在锅中倒入适当的油，
1: 嗯，
0: 适当的油之后呢，那个油锅呢，我们就放入红辣椒。爆出香味，
1: 嗯，
0: 这个菜放红辣椒是画龙点睛的，
1: 嗯，那这个是要油先热再爆嘛，
0: 对
1: 不对？对，
0: 是的，
1: 嗯，
0: 但是火也不要开太大，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就加一点豆瓣酱，
1: 豆瓣酱，
0: 还有对豆豉，
1: 豆豉
0: 这两样，豆豉当然要先泡一下啦，
1: 嗯，
0: 啊，这个泡的豆豉有点发软了，再给它控干水，
1: 嗯，
0: 那把这两样东西煸炒了之后呢，我们接着就放葱姜蒜入锅。再把它炒出香味，
1: 嗯，
0: 那现在呢就可以开大火了，
1: 嗯，
0: 火就可以开大了啊。再将花蛤放进锅中煸，来回的煸一下均匀。这个时候就赶快放调料，
1: 嗯，
0: 放生抽、料酒、白糖，翻炒均匀，盖上锅盖焖2分钟，都不要久啊，
1: 嗯，
0: 等到花蛤全你就。看了那个花蛤全部张开的时候，你这个时间要掌控好。
1: 嗯，
0: 之后呢，就把那个香菜末放进去。
1: 嗯，
0: 香葱也放进去，就在锅中再炒均匀之后，马上关火。
1: 哦，那这样它就不会煮
0: 太过老，
1: 过老
0: 对，
1: 过老煮到那个料肉剩一点点，
0: 是的，
1: 变小。
0: 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也要目测法。
1: 嗯，
0: 对不对？像时间你要掌控
1: 是。
0: 那像我现在说要30秒啊，然后你要看的焖2分钟，其实这些的你自己可以看，
1: 嗯，
0: 眼睛可以看，因为花蛤也有大有小嘛，
1: 对，
0: 但这个就是比较一般性的，
1: 嗯，
0: 我是会这样子做，
1: 嗯，所以这个火候时间要抓准，
0: 对，该开大火就开大火，嗯，该开中火开中火，
1: 嗯
0: 啊，你不要把它香料也炒得都焦了也不好吃，
1: 嗯，我发现呢小袁老师呢在跟我们讲这个主菜的时候，他真的讲得很讲到很多的重点哈，就是说像时间他都会讲得很清楚，几分几秒什么的，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掌握他的那个口感，可是像这种调料的多少他就比较不会特别去讲，因为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但是这个时间掌握得好的话，他的嫩度啊跟他的口感这是绝对是会掌握的嘛，
0: 对
1: 对，所以呢，老师给我们介绍这个辣炒花蛤哈，这个辣炒花蛤，我今天学到了。
0: 对，因为辣炒花蛤它是一道非常鲜辣香爽四合一的平民美食。
1: 嗯，
0: 为什么？你看那个大排档，这一道菜是真的是下酒菜。
1: 是，
0: 所以你看他们那些路边排大排档，他们卖这个卖的。下下轿啊，
1: 对对，
0: 而且大家都很喜欢吃嘛，
1: 对，
0: 为什么？它又可以配饭，
1: 嗯，
0: 因为你炒完之后，那个整个那个汤汁啊，是不是？
1: 对，
0: 很香的，
1: 对，
0: 捞一点饭也是蛮好吃的，
1: 嗯，而且快炒店啊，最喜欢这道菜，
0: 对，而且你看吃的呢，你必须有时候有些人就干脆就不用筷子，用手去舔了，
1: 嗯，
0: 对吧？去说那个水。那个很有烟火气的，
1: 嗯，
0: 这个菜其实我是觉得是大众最都喜欢的，
1: 嗯，而且很容易做，很快，
0: 非常容易，对
1: ，OK，
0: 不难，真的
1: 不难，不
0: 难，
1: 嗯，所以我们介绍的家常菜真的是老师好用心哦，真的特别帮我们挑过，就是一些做起来不难做的菜色，辣炒花蛤哈，哎，老师，那如果有些人说他不喜欢吃辣的话，不放辣可以吗？
0: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你就不要放辣椒啊。对吧，你就不要放那个豆瓣酱啊，
1: 嗯，
0: 那个辣的你就把它去掉了，
1: 嗯，
0: 可是你还是如果放点豆豉它也是蛮

0: 合味道的。
1: 哎，那请问一下，有些人他炒这种东西哦，我看外面的有一些店哦，小店、快炒店，他会放九层塔。
0: 哦，那是台式的。
1: 那是台式的。
0: 台式，台式是到最后要起锅前撒一把进去，也未尝不可，因为九层塔味道也挺香的。
1: 哦，
0: 对，
1: 了解。
0: 对，有时候我是觉得像台菜里面啊，就是他们有时候三杯鸡，哎，放一点九层塔，那真的是味道就一绝了。我也很喜欢那个味道。
1: 所以都行嘛，
0: 都可以，
1: 都可以。但我们这边呢，我们是用香菜跟香葱最后来炒。
0: 是。
1: 但如果说有朋友喜欢吃九层塔的，你最后放九层塔也是可以的，
0: 也可以。对，但九层塔不是比较容易买得到的。
1: 哦。
0: 反而九层塔比较难买到，不是说我去哪个市场都有的。对吧？但是香葱这是没问题嘛？
1: 对对、
0: 啊，所以有时候也不要为难自己。有时候都没有那些配料，你就算了，你就拿香葱来代替，我觉得也很香。是的。
1: OK， 好，老师帮我们介绍的两道家常菜真的好棒哦。我们聊到这个地方哈，我们要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是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给我们介绍家常菜。我们等一下音乐过后，我们还有两道家常菜要继续介绍哦。那呢，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如果说你想要知道食谱，你可以上我们 Nice Radio 的官方网站，或者是 FB 上面都有食谱哦，你可以看得到，可以去找到爱的生活家的节目预告哦，就会看得到食谱了。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我们今天来介绍美食的系列啊，我邀请到的是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来给我们介绍家常菜。我们刚才已经有介绍两道了啊，做法上并不复杂，很简单的两道菜，春笋焖猪肉跟辣炒花蛤。接下来呢，老师还要来给我们介绍两道菜啊，据说也是呢非常好吃，而且做法也不难的哈。来，请老师来帮我们介绍。
1: 我们现在在跟各位介绍的这一道菜呢，叫做黄焖鸡。
0: 黄焖鸡，
1: 对，
0: 这个黄焖鸡感觉好像也是一道名菜，常常听到哎。
1: 这个其实是家常菜。
0: 家常菜。
1: 对，它是我们就是去市场，我们买些鸡腿。我觉得也不要买一只鸡嘛，吃不完，隔顿再吃也不好，我是觉得有时候我们用的那个量啊，也要掌控一下，所以我建议是买鸡腿，然后我们准备还有泡发好的香菇，这两个食材
0: 是，
1: 对，那另外呢配料呢就是有青椒，青辣椒啊，还有姜葱蒜料酒。红烧酱油，但刚才你刚跟我提就是说，那个酱油有生抽老抽嘛，那其实红烧酱油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卖红烧酱油，
0: 专门红烧的酱油、啊、
1: 对，好像有一个牌子他们有一个酱油出的就是专门用红烧用的酱油
0: 哦，
1: 如果没有就是用老酱油，
0: 一般酱油，
1: 就这样吧。因为我是觉得有时候比较讲究的人他是有分的。
0: 在台湾的话就是都叫酱油，那但在台湾会特别强调是它的酿法，
1: 是
0: 比方说它是纯酿的，
1: 是的，
0: 好，就是它就是古法纯酿的酱油，或者是它是用比较化学的方式做的酱油，比较是这样子分啦。
1: 好，
0: 对，但是并没有特别去分说这是红烧的啦，还是这个是生抽老抽，比较没有特别这样子分。
1: 那就看就是掌勺的妈妈们啊、你们习惯
0: 斟酌一下，
1: 哎，你自己决定说，哎，这个酱油我吃起来我觉得又香哈，而且颜色也是挺漂亮的，挺亮的啊，那个颜色深浅度也够，那你就用你惯用的，我觉得这没有什么硬性规定的，
0: 是，
1: 然后再放一点白胡椒跟糖还有盐，其实我做菜我的调料不会弄得太复杂，
0: 白胡椒是粉嘛，对不对？
1: 白胡椒粉，对
0: ，OK，
1: 白胡椒粉。那首先做的时候我们就先把鸡块剁成大块一点
0: 哦，大块
1: 不要剁得太小块，
0: 好，大块的话是如果说是两公分是太小吗？
1: 我觉得吃就以你自己吃到你的嘴里的那个
0: 口感
1: 那个大、哦、那大小的可以很容易入嘴里，
0: OK， 好的，
1: 那就那个尺寸差不多了，不用太大块，也但是也不能说太小啊，因为它是焖鸡嘛，你一定要有一点大小的话它才焖的，还要花点时间的，那个鸡块剁成大块之后呢，香菇泡好给它切干净，洗干净切片。
0: 我们泡香菇您是用热水还是冷水？
1: 温水，
0: 用温水
1: 加一点糖
0: 哦，所以不要用热水也
1: 不要
0: 用冷水，
1: 温水
0: 要用温水，
1: 加糖加一点那个淀粉，
0: 加糖
1: 加淀粉，
0: 加一点面粉或太白粉
1: 都可以，都可以。
0: 然后呢，再
1: 给它泡一下，泡软了之后，你还要给它洗干净，因为它里面还是有沙，对吧？
0: 我们加糖加太白粉这继续泡的原因是什么？
1: 就它那个香菇里面会有一些泥沙嘛，风沙，那你就把它泡出来
0: 哦。
1: 然后你加点糖，它是很容易就开始变软。
0: 哦，加糖
1: 干香菇，干香菇你加点糖，它泡的时间就比较缩短一点。
0: 哦，那这也是我们的小技巧哈。
1: 是的，
0: 哦，这个很棒。那有时候等它洗得好急哦，
1: 不
0: 急着要做菜，它从泡还不敢快发。
1: 温水就它很快的，你拿点温水，拿加一点糖，它很快就软了。
0: Okay， 好的好的，这个太好了哈。
1: 是的，
0: 用温水加一点糖，
1: 加一点
0: 淀粉，
1: 那个淀粉，
0: 好，太白粉或面粉什么都可以，
1: 一定要洗干净。
0: 好的，
1: 洗干净再来切片。那青椒洗干净也就给它切

0: 一块一块的，
1: 嗯，
0: 哎，也不要切得太小，
1: 是，
0: 就跟那个鸡肉差不多大小，
1: 嗯哼，
0: 就是那个面积啊，也不要，不是叫切丝，切块，
1: 切块，
0: 热锅热油放鸡块了，
1: 嗯，先去炒，
0: 对，鸡皮煸出鸡油。
1: 哦，所以要先把鸡皮那一面放下去，
0: 对，让鸡油出来。
1: 哦，
0: 那
1: 这个时候煸的时候，一开始不要翻哦，
0: 不要翻，
1: 就先煸一下，
0: 而且那个时候呢，不要开大火，
1: 用小火。
0: 先煸的时候是中小火。
1: 哦，
0: 等到你煸的煎的出了鸡油之后呢，你就开大火翻炒。
1: 嗯，所以。出鸡油，因为我们已经有放油了嘛，那我们这个时候用热就是放中小火让鸡皮哈
0: 出油，
1: 这样我怎么看怎么判断它鸡皮有没有出油啊？
0: 看得到的，
1: 它会出
0: 油，它油会出来的，
1: 是哦。
0: 所以我一般我要是热锅热油的话，我油也不会放太多，
1: 嗯，
0: 我不会放太多的，我就先把那个。鸡皮的油先把它煸出来，
1: 嗯，
0: 啊，它就油就多一点了嘛。
1: 对对。
0: 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始放姜、葱、蒜，把它们炒出香味。
1: OK， 那葱、姜、蒜都是切片嘛？切短？
0: 切片。
1: 切片。
0: 切片、切丝都应该都可以、啊。
1: 嗯嗯。
0: 但是像姜，我是都会切片的。
1: 嗯嗯。葱、姜、蒜。
0: 对，然后烹入那个料酒，
1: 放酒下去。
0: 哎。就放酒下去，
1: 放米酒还是绍兴酒还是什么
0: 都可以，
1: 放任何酒都可以，
0: 都可以，都可以，你方便你家里有什么酒，就喷一点进去啊，
1: 哦，
0: 再加上那个酱油，
1: 哦，那但是这个料酒有说它是家里是白酒跟红酒那种可以放，
0: 红酒不行，
1: 红酒不行
0: 啊，你就可以放就是黄酒，
1: 黄酒，
0: 哎，跟料酒，
1: 白酒，米酒。
0: 哎，米酒也行啦
1: ，OK，
0: 但是一般我
1: 绍兴酒也行，
0: 我是喜欢放黄酒。
1: 黄酒就是绍兴
0: 红烧，对，红烧时候我都是放黄酒绍兴酒
1: okay, 好，所以我们放绍兴酒比较合适，
0: 是的，
1: 嗯，
0: 那你现在呢就放了酱油之后呢，你就继续翻炒均匀嘛，
1: 嗯，
0: 接着呢才倒入香菇再炒一炒，
1: 嗯，
0: 这个时候香菇炒了有出味道了之后，
1: 嗯嗯，
0: 之后呢我们就把那个香菇呢切片，对不对，炒一炒之后呢，香菇的味道香味就出来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加开水，还有胡椒粉，白胡椒粉，糖盐，
1: 加开水的意思是要加热开水、
0: 啊、热开水，你记住啊，只要我们那些肉类的东西已经热的话，就不要再加冷的水进去，
1: 哦，
0: 一定要用热水，你不要一冷一热一激那个肉就柴了，
1: 老了，
0: 就老了，就硬了，
1: 哦
0: 啊，一定是热水，不可以放冷水，
1: 嗯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盖上锅盖，
1: 嗯，
0: 开大火煮开，看它煮开了之后呢，我们就把它转小火，
1: 嗯，
0: 水要没过鸡肉，要跟鸡肉
1: 盖
0: 过鸡肉为宜啊，水开的时候呢，记得还是一样的，我们要撇去浮沫。
1: 嗯，
0: 这个动作其实我是觉得大家都应该知道的，就是把那些杂质啊，还有鸡的那个味道、腥味啊去掉。
1: 有时候浮在上面的一些泡沫，
0: 我觉得一定要
1: 把
0: 这个动作不能省，哎，不能省。
1: 嗯，
0: 而且你吃起来那个鸡就很香。
1: 嗯
0: 啊，不要有一些那种怪味。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程序啊。
1: 嗯，
0: 焖煮15分钟后呢，鸡腿已经会有软了。
1: 嗯，
0: 这个其实不适合煮太久的。
1: 嗯，
0: 因为你吃到嘴里，你还是觉得鸡肉有点嚼劲嘛。
1: 对，
0: 好，跟着呢，我就把那个青椒倒进去。
1: 哦，所以青椒也是最后才倒。
0: 最后，它很容易熟的嘛。
1: 嗯，
0: 其实青椒我们生吃都可以。
1: 对，
0: 对吧？所以不用煮太久。
1: 嗯，
0: 翻炒2分钟啦。
1: 嗯，
0: 最多啦，我们就要赶快把它断生的青椒，
1: 嗯，
0: 全部跟鸡肉就要端上盘，就装在盘子上了，不能再煮了。
1: 嗯嗯、
0: 我是觉得这道菜其实你说很花时间吗？不会的，
1: 嗯，
0: 容易做，
1: 嗯哼，
0: 因为黄焖鸡的鸡肉啊，它啊很嫩滑，

0: 多汁的，
1: 嗯。
0: 而且我们如果放到嘴巴里轻轻一嚼，骨肉分离了，是吧？一点都不是说很难，还要去怎么弄啊，才把那个肉要取出来，不用的。它其实十来分钟20分钟，它就已经 OK 的了。那鸡皮还带点弹性，最主要它还有点那个龙汁裹着肉上面的，所以这也是一个配饭的好吃的菜。
1: 很下饭。
0: 是的。
1: 所以黄焖鸡它的配料哈，香菇是一定要的，青椒也一定要。
0: 对，它有时候还有些人会放些马铃薯，对吧？那你人多的时候，你觉得你再加一点马铃薯或者是洋葱都可以。那如果像我们一个人、两个人、一个家庭人不多的话，你放那么多的这些，
1: 马铃薯
0: 对，你
1: 吃不
0: 吃
1: 完。
0: 不完，你别人第二顿再吃，我是不太建议吃隔夜菜的。我们要就是看量了，你最好是一顿就把它吃完，不要说我每天冰箱都有剩菜，这个不好。对。
1: 了解。那可是有些人会说，可是怎么办？我没有办法每一餐煮那我一次多煮一点，我要怎么样保持它的口感，就是说或者营养成分是比较不会受长期保存，比较不会受影响的。
0: 其实我吃饭我是煮一顿吃两顿的人。我早上煮，我煮好之后我就把它分两盘，那一盘就是早餐，另外一盘就是4个钟头后的中餐。我是这样来分配的，所以我的量我会抓。我就说我每一天的菜我都要把它吃完。
1: 所以你没有吃晚餐。
0: 我就吃两顿饭。
1: OK，了解。
0: 对。
1: 其实蛮符合这个中国人说的一种，早餐吃得像皇帝，晚餐吃得像乞丐。
0: 是，不过也不至于，
1: 晚餐不吃。
0: 我晚上不吃的，我只有喝白开水，10年，快10年了。
1: 这样肠胃可能比较没有负担了哈。
0: 是的。
1: 那我是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就想，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有很实际的问题，就是说，他可能真的他没有办法，就是每一天做饭，他可能一次会多做一些，然后可能吃个两三天这样子，
0: 哎呀，真的不要，
1: 真的不
0: 真
1: 要。
0: 的不要，隔夜菜真的不要
1: 但如
0: 吃。
1: 果说我们有些东西，比方说装盘煮好之后，然后我们把它冷冻起来，然后再解冻来吃。
0: 我都觉得不妥，因为你知道，你在冷冻、再出来、再加热，那味道都不一样的，是吧？我们尽量就是说，4个小时就把它吃掉。不要超过说这个早上煮，晚上再来吃，然后你还得加微波炉去弄，再出来，那个食欲就没有了。我比较认为是这样的。
1: 对，老师这部分是真的比较讲究哈。那当然，我是觉得这样的做法是最好的啦。就是说，如果说时间上啊可以配合的听众朋友，就尽量这么做哦。但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每一餐这样弄的话，有的时候要做冷藏啊、冷冻，那就自己斟酌
0: 真
1: 看
0: 的，
1: 怎么样处理了
0: 没
1: 哈，
0: 错，
1: 就让
0: 没
1: 自己
0: 错，
1: 生活方便，然后尽量是新鲜的是最好的了
0: 是
1: 哈。
0: 的，
1: 好的，我们最后还有一道菜。茭白笋炒毛豆，
0: 这道菜其实很清淡，很爽口的，茭白是很脆嫩的嘛，毛豆又很清香，配米饭、配稀饭，或者说下酒菜都可以，这个素菜我觉得。尤其这个时候开始，这个茭白都上市了嘛。那炒个毛豆，有时候你或者喜欢在这个菜里面加点辣椒油也可以，这要看你喜欢怎么样。我是觉得做菜没有说我非要加这个不能加那个。那你有些时候我觉得我要来点辣的味道，也是蛮好的。它是一个下饭菜，所以。我常常有时候我就会喜欢买这些食材来做。那这个菜其实做起来也是非常简单的，姜葱、红辣椒，把它你要切丁也可以啊，切丝也可以。那盐、糖、生抽、麻油，就是这些调料。 茭白笋呢要洗

0: 干净切丝。
1: 嗯，
0: 毛豆也是洗干净，先用开水泡一下，然后加少许的盐和油，再去让它穿烫备用。煮的时候不要盖锅盖，这样可以保持毛豆的鲜绿色。
1: 嗯，
0: 锅热，冷油放葱姜红辣椒煸香，再加入茭白翻炒。那有些人也喜欢用水先去烫一下茭白水。
1: 嗯，
0: 有人喜欢这样。
1: 嗯
0: 啊，那我觉得也可以，因为这样的话就快熟嘛。
1: 嗯嗯，
0: 对。那我是喜欢生的，就这样炒到它熟。
1: 嗯，
0: 就比较入味。接着呢，我们就可以放少许的生抽、糖、盐，加一点开水焖一下。
1: 嗯，
0: 再倒入烫好的毛豆，再翻炒均匀。那出锅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淋一些麻油，就熄火就装盘。
1: 嗯，
0: 这个是快手菜，
1: 这个很快手菜。
0: 这个是一个素菜。
1: 嗯
0: 啊，所以我是觉得，有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你不要说都是鱼都是肉啊，
1: 嗯，
0: 素菜是必须要有的，
1: 是
0: 你总是要家里面每一顿饭都要有一个素菜吧？
1: 对
0: 啊，我觉得这样就是我们所说的饮食均衡嘛。
1: 对，要有青菜的。
0: 对，青菜是蛮重要的，没有青菜，我觉得就吃起来我的味道有点寡了。
1: 嗯
0: 啊，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饮食的这个搭配啊，就是说你要第一个是量，第二个就是你要吃些什么样食物，
1: 嗯，
0: 他们能够吃起来，你不要觉得哦，天天都是白菜炒白菜，什么什么鸡蛋炒葱，鸡蛋炒番茄，
1: 嗯，
0: 不是，你要换，
1: 嗯，
0: 我们不能每天都吃一种口感，一种食材，这样会腻的，
1: 是啊，是，
0: 尤其是家里面有小孩哈，
1: 嗯，
0: 有大人跟老人的话，都要去酌量的，
1: 嗯，
0: 看看要弄些什么菜，我觉得。家里面有温暖的话，现在餐桌上可以展现。
1: 嗯，
0: 因为吃对我们来讲是太重要了。
1: 是，我发现小袁老师，你比较介绍的菜谱，哦，里面比较没有炸的东西。
0: 嗯，我是几乎不喜欢用油炸。
1: 嗯，
0: 因为油炸我知道吃了我们容易吃进去，我们对我们身体也会构成很多很多不好的不良的影响，所以我是很避免吃油炸的。
1: 嗯，
0: 对，
1: 嗯，
0: 我就喜欢，就是快炒啊，或者是烫一下呀，就能吃的菜。
1: 嗯，
0: 这样子的话，我们吃的就是原汁原味嘛。
1: 嗯，
0: 啊，我觉得对身体健康，有时候我们都要有一点坚持啊。
1: 嗯，
0: 哎，不要说，哎呀，他们说那个炸鸡很好吃，再来一点什么粉呐，啊。怎么七色粉啊，再这么拌一拌很好吃，那个我都不吃的。嗯，我一年大概吃不到两次。
1: 嗯
0: 啊，所以有时候也要就是自己要懂得怎么借口。
1: 嗯，是
0: 也很关注。
1: 对，
0: 观众都要留意这些事情。
1: 嗯，
0: 尤其小孩儿。
1: 嗯，
0: 对吧，你给他吃他不消化嘛。
1: 嗯，
0: 尽量不要。
1: 对啊，炸的东西的话就少吃一点了，因为它的比较容易吃太多，有时候比较有高血糖跟高血脂的问题。
0: 是的，是的，
1: 油炸的东西嘛。
0: 对，
1: 嗯，好的，我们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袁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啊！今天介绍了四道菜：春笋焖猪肉、辣炒花蛤、黄焖鸡、茭白笋炒毛豆。你看，有菜。有鸡有海鲜什么都有，非常营养均衡哈。好的，我们非常谢谢老师带来这么精彩内容。听众朋友，我是梁慧，我们节目时间到了，那我们就下次同一时间爱的生活家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的眼睛用了很久了吧？是不是累了？该闭起眼睛休息片刻，或者你也可以走到窗户旁边眺望远方，或者是做做护眼操哦。

我们都听过这一类的故事，当想要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又要顾及对方的面子，不使他难堪，这种智慧和胸怀令人佩服。但是相反的，对一个犯错的人，你若直接指出他的错处，您觉得好吗？古人说，宁可得罪十个君子，莫要得罪一个小人。小人既不能和他说道理，又怕他暗施报复，如果有什么良策让他亲身经历一下，或许他能醒思幡然悔悟。那么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一则故事。明末清初，有一位足智多谋的人，名叫毕矮。他的聪明才智远近皆知，不但有智慧，而且很热心帮助人，所以他的朋友很多。连官府中的人遇到了难题，有时还要请他参谋呢。有一天，他的一个在县衙中管事的朋友匆匆忙忙地前来家中，请他到县衙门去一趟。一问才知道出了大事，刚刚上任不久

的黄知县的大印不翼而飞了。这在古代的官场可是大事啊，官位还没有坐稳呢，就把官印给弄丢了，不但官做不成，上头知道了还要治罪啊。知县大人心急如焚，大印放着好好的，难道自己会长腿跑了吗？知县怀疑管牢狱的胡某偷的，此人生性贪财，常仗着自己官差的身份搞徇私枉法的小动作。为这事儿，知县斥责过他，胡某私下里对知县怨恨不满，可能是为了报复，胡某想方设法接近掌印的人，趁其不备盗走了大印。案发后，知县将心腹叫来商议，大伙儿都觉得这个事情很棘手，因为没有任何的证据能够证明是胡某所偷的。有两种情形是可以预见的，第一种是来硬的，贸然将胡某抓起来，他必然矢口否认，如果逼得过急，他就可能会把大印丢掉，到时候大印可就真的丢了，更加无法证明他有罪。如果大印找不回来，那丢印的责任还需知县自己承担，轻则罢官，重则定罪。那第二种是来软的，知县专门把胡某请来，和颜悦色的以好言相劝的话，胡某也不太可能承认作案，因为他深知知县执法严明，对于作奸犯科的罪犯都是毫不留情的。胡某觉得认了罪也要受罚，可能干脆抵赖到底，以达到报复知县的目的。哇哦，软硬都不行，知县和部下们绞尽脑汁，冥思苦想，还是无计可施。最后，众人只好请号称智多星的碧矮出马帮忙。碧矮早就听说黄知县是个清官，当然乐意效劳帮忙。在了解了整个事件之后，碧矮沉思了片刻，对愁眉不展的知县说道：大人不用担心，我有一计。您打明儿起称病休息三日内，不见客，不升堂，不批文，三天后我自有良策，拿回县印。知县听了很高兴，连连致谢。到了第三天夜里，县衙不知怎的突然起火，全城为之震动。知县命令所有的衙役都必须前来救火，一时间锣鼓喧天，人声鼎沸，胡某自然也应召而来。胡某匆匆赶来之后，知县马上把他叫住了，说救火的人很多，人多手杂，我要亲临指挥，你不必去火场救火，现在本县将县印托付于你，希望你妥善保管，如果安然无恙，就是救火有功了。说完了，知县就把官印盒递给胡某，转身就走了。胡某过后才发现，自己手上拿着的官印盒子并没有上锁，胡某顿时恍然大悟，心想

中计了。无奈之下，胡某只得带着印盒偷偷地溜回家中，把他偷来的大印重新放进盒子里。大火在当夜被扑灭了。第二天，知县召集所有的衙役，要对他们论功行赏。胡某也捧着官印，心中忐忑不安地来了。知县当场打开了盒子，大印果然完好无损地安放在其中。知县心中暗暗佩服毕矮的计谋高明，表面上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也照样给了胡某一份赏钱。丢印风波就这样以波澜不惊的方式平息了。

矮的办法真是让人不得不佩服。此计的关键在于明知对方的行为失当，却不当面戳穿，而是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他尝一下自己种下的苦果，从而改邪归正。智慧是无价之宝，人的智慧力量是无穷的，只要能好好的利用，就能够去伪存真。智慧的发挥对于我们分析繁复纷杂的事实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智慧书上这样说，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不可离开你的眼目。是的，祝福朋友们都能够得着真智慧。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从悲伤带来转变，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一节，现在哭泣的人多么有福啊，你们将要欢笑。古代的隐修士认为，伤心、可怜和悲伤、哀悼不同。伤心就是哭泣，意思是指一种哭哭啼啼的态度，也就是我因为得不到想要的东西而抱怨。相反的，悲伤则是悲痛，指的是我愿意为自己的落后、罪过、隔离、孤立感到悲伤，透过悲伤与自己的心接触，并且在心中与上帝接触。公元第四世纪的伊瓦格斯认为，悲伤和伤心的不同在于，悲伤会哭泣流泪，因此使心灵更丰富。相反的，伤心只是情绪上爱哭而已，因为爱哭并不是为痛楚感到悲痛，而只是哭哭啼啼地绕着自己打转，结果就形成一种无法带来任何益处的自恋心态。现今许多人避而不敢面对，但又必须为之感到悲伤的是，他们并没有真正活过的人生。而只有我为之感到悲伤，这种情形才能转变，然后我才会看清自己的生活是如此平凡庸俗，并且看清我一直所梦想的一切以及现在无法实现的一切。透过悲伤，我能够与原本的自己和好，然后放弃自己伟大的一面，不必一直要做个特别的人。我接受自己，接受自己的破碎不全，接受自己的有限，但也接受自己的独一无二

思想、言语、行为的省察。亲爱的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今天我要在思想、言语、行为这三个方面省察我自己，求你光照我，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先用一点时间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这一天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思想？其中哪些是最强烈的？你坚持什么意见？你有哪一些是你今天所秉持的态度？

如果你今天碰到了某个很强烈而且具有影响的思想的时候，你就停下来一会儿，与之共处，看看这个思想的来源是什么。它来自心灵自由之地，还是来自不自由之地？这个思想引领你走向心灵的自由，还是让你的心灵更不自由呢？它引领你往性、往

对于真正来自圣灵的思想，我感谢上帝。如果你现在发现自己内在的某个不自由来左右你的思想，便祈求上帝的宽恕。对于真正来自圣灵

明天会对自己可能遇到的某个人说什么话？你可能明天做什么？上帝呼召你做什么爱心的？

人可以活在心灵的自由当中，求你帮助我更贴近你自己的心意。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珊兰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又要来再一次听感恩颂歌 Te Deum。 我们已经听了四次的节目了，其实还有很多没有听到，但是经典的圣安大家都为大家准备了。那么这次节目，今天的节目，我暂时要用一个最大的作品来做一个暂时的结束哈。以后有机会我还是会安排这个 Te Deum， 因为这个实在是圣乐作品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曲子的种类哈。那时不时我们都是可以拿出来听一下的。那么今天这个，如果听众朋友您有很好的音响的话，我想今天的这一首感恩颂歌你可以拿来测试你的音响哈。有一些音响迷是把这首曲子拿来测试它的音响，因为这首曲子里面有管风琴，有整个交响乐团，同时还有很庞大的合唱团，人声合唱啊。那最多的时候可以达到400个人在舞台上一起共同演出啊。所以这个你录音的效果，整个如果是现场听那个感受哈，加上音乐厅各个不同设计的音乐厅，你在听的时候四面八方来的音响的那个冲击哈，那跟你在家里头如果你有一个比较好的音响的话，你再来听，那么也要，这等于也是在听录音师他的这个在调配那个整个不同的那个麦克风收音的时候的那个技巧，这也是考验这个录音师的本事哈。所以有一些音响迷是有跟我说过，说这首曲子他们有的时候会拿来测试他们的音响是不是在大声的时候，那或者是说比如说那个 organ就是管风琴在演奏的时候，那么他有跟那个管弦乐团在互相对应对这样对答的时候的那个效果是否能够

能够出来，而且那个整个的音乐的残响，好，我们讲听音响的时候，还有残响的问题，就是你那个余韵，整个每一个声音结束的时候，那个残余的音响，那个几秒几秒，这个音响学里面很重要的这个整个的曲子，好，然后音响的残响，是不是？不会混淆到下一个音哈，这些都是门道哈，所以会听音乐的，特别是很在乎音响的，这首曲子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尝试的测试的一个作品。那是谁做的呢？是白辽士做的哈，白辽士做的。那这个，白辽士是这个，法国的作曲家。那然后这个，1848年的时候开始创作这首感恩颂歌哈。那他是这个创作的缘由是因为要庆祝一个战争的胜利哈，然后很荣耀的胜利，然后所以是为一个庆典来创作，有那种欢庆的那种感觉啊。那1849年的时候做完啊，那在白辽士的这个作品里头，大概是一个是他的安魂曲，还有一个是他的这首感恩颂歌。是在整个音乐界的乐评家来说，觉得这两首曲子是他很重要的两个作品哈，不只是因为他们是圣乐而已，是因为这两个作品它的整个作曲技巧，包括它已经是很后面的浪漫乐派的这个时期的作曲家了。所以他整个的这个人生到达这个目的，到达这个地步了。同时，整个这个浪漫乐派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到了后期浪漫乐派的时候，整个的音乐的这个展现爆发出来的这种，包括所有的乐器被改良过。我们讲过，贝多芬的时候，钢琴还是会弹断琴弦嘛？哈，贝多芬这个一用力，琴弦就断了，所以开始就改良乐器。所有的乐器慢慢因应着有音乐厅出现，因应着有一些录音的这些科技，慢慢的被这个发明出来以后，那么慢慢，然后所有的作曲家。那个编制哈，就是整个的搭配的乐器人数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你想，一个弥赛亚，对不起，弥赛亚，韩德尔创作，他是给十几二十个人唱歌哈。不要以为弥赛亚是千人大合唱哈，那只是一个噱头啊。就是很多时候，我记得东京好像办过千人合唱那个弥赛亚。哈利路亚，可是那只是一个噱头。真正韩德尔在创作的时候，十几二十个人的一个小的 chamber choir，我们称为室内合唱哈。那你想，巴哈的那个马太受难曲，那也没有多少人哈，三四十个人。那到了马勒、白辽士。这些后期浪漫乐派的作曲家，不得了，一下都100、200个人啊，在那个合唱团里面。那这个贝多芬开始，他写合唱交响曲，人数就已经开始多了哈，几十个人这样子。所以整个的那个规模，那整个的发展下去不得了啊。所以大家觉得。白辽士的这个作品是巅峰之作哈，那包括还有他的安魂曲。我在欣赏安魂曲的时候，我没有让给大家听这个白辽士的安魂曲，因为那个超级超。

超级庞大的一个作品哈、啊，我想安排在往后，因为一下子就听这么大的作品，怕把大家吓坏了。我知道听众朋友当中一定有比较比例多一点的人是不太接触古典音乐的哈、啊，所以特别。对于这个宗教音乐这个部分，那突然这样子这么庞大的，也不是很容易懂。坦白说，白老师的那个安魂曲的整个的这个内容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入耳，所以我没有在一开始安排听安魂曲的时候。就把白辽士的这个作品给放在曲目里面哈、啊，但是这一次 Tadeum 感恩颂歌，我觉得值得给大家，而且它的篇幅没有那么长，所以我想今天整集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听白辽士的这一首感恩颂歌。那么它分成三个部分，我们分成三个部分来听哈，每一个部分有两首曲子。第一个部分哈，大概有14分钟的时间请各位注意听，它一开始的时候先是整个乐团演奏一个和弦哈，很大声的一个和弦，然后 organ 就是管风琴也演奏一个和弦，然后乐团又演奏一个和弦，然后管风琴又演奏一个和弦，然后乐团再接下去，这个样对打，管风琴跟乐团在互相对打，然后慢慢人声再加进来，这是一个很好玩的设计哈。好，我们来听听看这首白老师作品编号第22号的Tadeum 感恩颂歌的第一个部分，两首曲子。

各位听到的是第一段的两首曲子，白辽士所作的 Te Deum 感恩颂歌。不想给听众朋友太大的压力在歌词上面，不过刚刚听到的有两首曲子哈，第一首曲子就是 Te Deum， 就是感恩赞美。好，第一首曲子的曲名就是 Te Deum， 第二首的曲子它就是在讲所有的天使都在向上帝来唱歌。好，也就是我们曾经这几次我都有念给大家听整个的这个感恩颂歌它的歌词。我再念一次给大家听，在天主教他们通用的一个中文翻译里面，歌词是这样子说的，他说，天主我们赞美你，上主我们颂扬你，永生之父万物都敬拜你，所有的天使和天上的大能者，所有的天使都不停地在欢呼，圣哉圣哉圣哉，上主大能的天主，你的荣耀充满了大地，上主求你拯救你的子民，降服于他们，他们是你的羊群，求你做他们的牧者，护佑他们直到永远。所以整个感恩颂歌就是分成一个是赞美上帝，然后一个是讲到耶稣救赎了人类。那所以有一些曲子，有一些作曲家会把 Te Deum 里面放一点点讲到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一小段，不多，就是一点点。那有些作曲家就完全没有提这个部分。那最后一部分就是这个祈求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所有的需求都跟上帝去求，然后求上帝怜悯我们，保护我们，直到永永远远这样子。所以大概都是这样子三个段落。那么刚刚我们听到第一个段落就是在赞美，然后都是天使在唱歌。那么第二段的时候就是我们要轻声细语的去祈求这个跟耶稣去祷告，祈求他来拯救我们。所以尤其你待会儿听仔细听这个第二个部分里面的第一个曲子的时候，那种祈求的感觉，他用的是那个很轻很轻的那个管风琴的声音，比较高音域的那个管风琴，很轻很轻，很好听的那种。我觉得很像有点像口哨，轻轻的吹口哨那个感觉，可是它非常非常轻柔的一个高音，然后加上你仔细听哦，那个弦乐器，管弦乐团的弦乐器，它是在拨弦，所以管风琴的这个轻轻的高音，加上弦乐器的拨弦的声音，互相这样搭配来来往往啊，这样子配乐的效果，然后来表达一个我们来跟上帝祈求，然后跟求耶稣来拯救我们这个脱离我们的罪恶，这样子非常有意思的安排。好，我们来听听中间这一段

这个段落的第一首曲子是要求上帝啊，特别是求耶稣能够拯救我们。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我们的罪啊，人犯了罪。那么耶稣为我们代替我们去钉在十字架上死了。那么他的死来拯救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祈求他赦免我们。那么到了第四首的时候，就是颂赞荣耀的基督哈。所以那个你可能会听到 Gloria Gloria， 然后 Christe Christe Christe， 就是耶稣基督啊，荣耀的，整个那个荣耀归给耶稣，这个意思哈。大概在唱这样子的那个。语文的隔阂是让我们是有一点点可能在欣赏上面会是一个障碍，但是我觉得音乐又是人类共通的语言，你可以从它的那个语气上，还有音乐的气势，或者是旋律跟这个声量的大小，这个部分可以去了解到他大概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手法去描述这些经文这样子哈。所以 OK， 我们终于来到这个 today 我们的最后一个部分的两首曲子。那么这个两首曲子，最后的两首，第一首他会是唱的是我们要持续的祷告，祈求上帝来保护我们啊。那么到了第二首的时候，就是必定最后会有一个审判，那上帝就是那个审判的人。那所以最后一首歌就是求你在审判的时候真的要保守我们哈。我们绝对就是不能逃离掉那个最后的审判，但是求你怜悯我们。我们是有犯很多很多的罪啊，不管是你有意无意的啊，所以求上帝的怜悯，当你在审判我们的时候，那求你保护我们，护佑我们，直到永永远远结束这整个 today 我们感恩颂歌的这个整首作品这样子。那我也想就在这样子的音乐声当中跟大家也就说一声再见，可是也真的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我们听了那么多的感恩的这个感恩颂歌，那个歌词不断的被提醒，不断的在唱。

送着，那请就不要忘记，常常记得感恩上天，请常常记得赞美上帝，请常常记得要跟上帝多多说话，求他怜悯。我们不太容易不犯错，但是犯了错也不要害怕去认错，那么你认了错，上帝必定会原谅，只要你真心诚恳，那么真是愿意生生世世、啊、没有，我们只有一生一世，华人很容易就自自然然讲生生世世哈 ，no no no， 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我们只有一生一世，我们一生一世就敬拜这一位上帝，我们就赞美这一位上帝，最后等到我们走到他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求他怜悯看顾我们，我们这一生在最后的时刻回望这一生，但愿上帝能够悦纳我们所有做过的好事，而做错的事情真是求上帝原谅我们每一位，然后我们能够进到永生里面，在天堂与上帝永远同在。 OK， 感恩颂赞，感恩颂歌，五次的节目介绍非常多经典的精彩的作品，但愿各位喜欢，那我们就在音乐声当中真的结束了，下一次我们打开另外一个篇章，听其他著名的圣乐。 OK，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我们再一次在空中相会。今天呢，我们再一次的邀请到曾文义曾医师，因为上个礼拜我相信你和我都一样叫做意犹未尽。为什么意犹未尽？因为从曾医师的他的这个很特别的一个生涯的旅程，我姑且这样说，因为他原来是清大河工，然后竟然后来考上了这个后医，然后又锁定到特别到美国针对 MRI 有很深的一个研究，然后现在竟然这个让他几乎可以说是所有的聚焦到现在最夯的一个议题，就是失智的议题，认知功能的议题。因为我们说活到几岁都不重要，重要就是我希望我好手好脚，头脑还清清楚楚到最后。那没有人愿意说我老的时候根本跟这个社会已经完全脱节，而且我不知所云。我原来从出生一直到如果发现有认知功能出状况，这个过程呢变成有人说用橡皮擦把这个过去的都一样样的记忆这些都不见了，这完全没有办法想象。所以因为上个礼拜这个跟文义兄讲这个越讲越觉得太重要啊，太重要。所以今天呢，我继续的邀请文义来到我们的节目哈。那简单的讲，上一周听这个曾文义曾医师所讲的，其实我对四个字哈，很这个名词啦，这个非常非常的在意好了，就是他讲的叫风险管控。那对我已经到74岁的人来讲，我当然非常非常期待说，如果我因为认真的听了曾医师做的这些分享，至少我能够掌握，我是可以对于自己的这个认

0: 认知功能方面可以有非常有把握的风险管控，而且知道怎么做，太重要了。好，所以呢，我就把我们第一段啊，就是针对曾医师他上帝带他从清大和工，然后走到今天，他对于这个我们认知功能的风险管控，他能不能跟我们有更详细的说明？好，好，我就把时间交给文怡。
1: 好，谢谢陈亮。那个，其实失智这件事情不是一夕之间发生的，它其实是经过了二三十年的慢慢的演变造成的。那这个演变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脑在不断的在退化，不断的在老化。那这个老化跟退化的速度呢，有的人快，有的人慢。那速度快的退化的话呢，你就会在大概80岁左右你就已经有失智了。那意思就是说你脑已经不行了，已经没有办法足以来承担你那个每一天的这些工作生活了，这个脑已经没办法用了。那这就是你退化的快。那退化的慢的话呢，就是你一直能够一直持续到甚至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的脑仍然能够有生产力，有创造力，能够社交，能够自主。那这样子就是一个成功的一个人生啊。所以我们的议题就是变成你在这个漫长的二三十年，在你还没有失智前，你能不能够做一些事情来延缓你的退化。这个延缓退化是这样子一个概念啊。那延缓退化其实没有什么特效药啊。很多人想要用特效药来就说，好，我失智了，我只要吃一颗药我就医好了。这种特效药啊，到目前为止是还是没有办法有这么一个很好的特效药。我相信在未来的大概一个世纪大概都找不出来。所以我们不要寄望这个特效药的这个方法来挽回我们的失智，反而我们应该做的是在我们还没失智前，我们要怎么样的趋吉避凶，来避免自己的脑变成失智这个才是王道，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啊。那怎么样趋吉避凶呢？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风险控管，就是我们要把一些对我们脑危害的一些因素，我们要尽量的要减少，然后对我们的脑有益的因素，我们要尽量的要去摄取，尽量要去得到。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趋吉避凶的一个风险控管的一个方式。实际上来讲，这些风险控管的这些因素，其实都是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形态、我们的饮食的行为当中啊。所以其实这些风险控管都是在我们的周遭环境生活形态就可以去做的。那这样做了以后呢，我们就会改变我们的脑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情况。这个其实过程是非常的复杂啊。你的环境、你的生活形态其实会改变到你的脑中的很多的生理的一些变化。那这些生理的变化包括发炎反应，包括细胞凋零，包括毒性蛋白的产生，包括认知的储备等等的，这些在我们脑中其实都在随着跟着我们的外界的这些生活形态而有所变化。所以我们应该要趋吉避凶，避凶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让这些好的反应例如说认知储备神经塑性，这种好的反应能够增加提高，然后让那些坏的反应，例如说这个细胞凋零或是发炎反应能够下降。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脑

0: 就会越来越健康，那这样就会越来越远离失智的风险。那这就是所谓的风控，风险控管的概念。那这个生活有哪些可以来做这些趋吉避凶的事情呢？我其实有写了10项哈，给陈哥哈，陈哥也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我就把这个实相哈，我慢一点啊，让大家如果你要记录来得及哈，第一个就是规律的运动，好，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健康饮食，好，那第三个充足睡眠，好，我想这个一二三呢，我们大概很容易记哈，但是呢这一方面。我们现在其实，在台湾要搜寻这一方面的正确的一些资讯，也都很容易。但是关键就是说，我有没有认真的针对这3点，我做一些努力的改善？那这个当中如果有什么困难，恐怕台湾专家学者也很多，我们就愿意在这个方面做改变哈。所以第一个是运动，第二个是饮食，第三个是睡眠。好，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正念的减压。好，这个我觉得每个人情形都不太一样。那正念减压，自己至少要知道压力源在哪里。好，那随时可以掌握自己的压力源，而且愿意呢，用所谓的正念哈，正向思考去做这些调整改变。那第五个就是常常动脑。好，那第六个就是社交活动。事实上，这三个哈。也是很重要，就是我们如果上网的话，其实这三个，一个是正念减压、常常动脑、社交活动。我觉得，不管你在哪个年龄层，尤其到了我们退休之后，我觉得更重要，更重要。然后第七个呢，就是控制三高，这个很容易可以理解，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那吹个牛哈，我到今天感谢上帝，我今年已经迈入74了哈，至少我三高还算 OK 哈。这个来说，要怎么样继续保持？至少下次见到曾医师的时候，他再帮我检视哈，我这个三高还是都很健康哈，这个也是很重要一个指标。然后还有控制 BMI 哈，BMI 就身高体重了，最简单来说哈。那我一直都维持在大概记得多少啊？好像27上下哈。那我知道离标准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哈。这个座位很好，就是至少我在车上跟曾医师讲哈，我说大概如果我的生活给自己打75分哈，那至少现在有10分到85分有这个空间让我来努力。那这样最简单就看 BMI 有没有改变嘛。好，那因为身高不会太大的变化，主要是体重。好，那然后呢，不烟不酒这个对我来讲容易。好，因为我原来就不烟的。那如果你有抽烟的习惯，我想一定要改善了。好，那不酒，我到现在为止已经很少很少碰酒，不是刻意的哈，但是碰到很特别的情境的时候，比如说跟一些很尊敬的师长啊，一些好朋友啊，小喝一点点酒，我还是舍不得放了哈。这样子，那是不是一定要放？那就是要看我自己的这个，比如说三高啊这些方面。那最后一个很重要，他提到人生的志业。好，人生志业很简单，4个字。但是我知道这很不容易，就是表示是说，虽然你的年龄几岁不重要，重要是说你这一生你没有这个，让你的生命在虚度，你还是有很清楚的你要做什么。好，那就拿曾医师来讲，我很感动哈，就是从上一次的访问到现在，就是很清楚的看见上帝让他从这个清大河工一路走到现在。表面上看他是从台大退休了，而实际上他才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开始，而且这个开始，对于当下最夯的议题之一，这个认知功能的问题哈，他的研究、他的工具、他的方法，这些都刚好是 切中了这个时代的需要，我大概就简单把这个

0: 十点哈，曾医师讲的，我想帮他附送一遍哈。如果你有兴趣，我们再用其他的方法怎么样传给大家。好，我们还有这个两分钟到三分钟的时间，请曾医师继续的针对风险管控，因为前面讲的其实已经很清楚了哈，这个趋吉避凶嘛哈，怎么样趋吉避凶？
1: 好，那个谢谢陈哥哈，做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整理，的确这些是我们风险管控的非常实际可行的一些事项哈，那的确跟我们的这个意志力是很有关系的哈。那我知道很多人就是在这边会没办法成功哈，或是做一半就没办法再往下做哈。我是觉得这个有很多原因了哈。那其实我们都可以来透过这个心理的方法，或是信仰的方法，或是甚至一些生物的方法来帮助你能够做成功哈。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议题。我觉得我最推的是第十项人生志业。这个人生志业其实就是你每天早上睁开眼睛从床上起来的时候，你知道自己今天要做什么，你知道我为什么今天要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感觉，这就代表说你人生有方向，有目标，所以你正在每天都朝这个目标在努力，而今天要做什么你也都知道要做什么。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很好的一种我觉得特别是退休以后的朋友一定要还是要维持这样子一个观念，这样子的话才能够活得不但活得久而且活得好。
0: 我在想啊，这个我们在做学生时代哈，我想我们这一代都很清楚，就是要做这个叫做童子军的日行一善嘛。好，那事实上这个日行一善呢，如果把它变成我们的完美日常，就是我自己每天哈，我自己可以按照我熟悉的或者很容易，只要把这个念头哈转对了方向哈，就容易就日行一善嘛。我这个这一块很棒的事情啊，我们下一段呢、在跟曾医师交流当中跟听众朋友大家分享。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好，我们休息一下。

0: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听了上一段哈，至少我都很激动哈，因为至少我不会再对于这个认知功能啊这个问题觉得好像我完全没办法掌控。哦，那听了文艺曾医师这样的一个分享之后呢，至少我知道这个趋吉和避凶哈，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方向。那尤其是刚才他给我的那个十点哈，我很仔细的大家分享。其实我们针对这十点，我们就等于在具体的生活上面，我们有了方向，好，我们可以做一些改变。那再下来呢，我特别希望哈，时间多一点，让曾医师去谈他实际上在帮助的一些个案。好，因为他在这个节目这个我们休息时段哈，我们在那边分享，就是那些故事哈，尤其都是一些算是我们整个台湾社会会有今天这么大的进步的，都是这些我们这一代好了哈，所生命的贡献。可是他们到了这个年龄，那如何能够让他们的第三人生哈继续的辉煌，继续的活得有价值有意义，那是很重要。那对于这个，当然对于老龄脑的这个维护哈，要怎么去做，我就把时间交给曾医师，让文艺跟大家做分享。
1: 谢谢陈哥。其实我做这个事业哈，基本上就是要提供这个脑年龄的检查的这样子一个检测，然后呢，我会约这些客人，检查的客人，跟他们解说这个脑龄的报告，然后呢，从根据这个脑龄的分数表现，我会给他们一些个人化的建议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去改善、逆转他们的脑龄啊，所以这基本上就是我的事业。我这个事业其实外表看好像就是在那个卖一个产品啊，可是我觉得做这个事业，我觉得我一直就是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是在像主一样的为人而活。其实很。常常讲的口干舌燥，常常讲的非常的精疲力竭，可是每一次想到我这样子，其实是跟学习主耶稣主耶稣他怎么样在地上怎么样的为人而活，其实我也是一样学习主耶稣为人而活。而我很感谢主给我这么一个责任、目标、任务，让我去为人而活，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满足，非常的喜乐。这就是一个出发点。那我在这个做这个脑龄检测的服务的过程当中，我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人他们因为接受了这个脑龄的检测之后，他知道怎么样的再继续往前走。哎，我觉得这是最棒的一种我的感受。算是给我的一个回报回馈。我先举第一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一个大概50出头的一位牙医师，他特别从台东坐飞机到台北来做脑龄的检查，然后第二趟呢再从台东来台北来听我做这个脑龄的解说。然后呢，他为什么要这么辛苦跑了两趟坐飞机来？其实呢，因为他50出头，他是一个牙医师，他面临一个人生一个规划的一个十字路口。他问自己说，我到底下面一个10年要怎么规划？我到底我的脑的状况是不是足以支撑我下面一个10年的一个拼搏？

是我应该要放松放下来，好的做一个复原休养的一个生活。所以他现在面临一个十字路口，他不知道要怎么办。可是他后来就是听了我的 podcast， 然后呢他就决定要来做这个检查。我跟他做了这个检查之后呢，其实他的脑龄是非常的年轻。然后我就跟他讲了我的这个结果，他的检查的结果，他的认知功能也是非常的正常。那他听完了这个结果之后呢，他就松了一口气，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现在知道我未来十年要怎么做了。”这是第一个例子。那第二个例子呢，是一个70出头的一个中小企业的老板。我已经看过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了。这些中小企业的老板，他们要照顾大概上百位员工，他们的压力都是非常大的。那特别是台湾在过去这些经济的这些挑战风雨当中，其实他们都是苦干这样子撑过来的。可是他们在这样子一个努力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牺牲的是什么？他们牺牲的就是他们的脑的健康，他们的脑其实已经都有过劳的现象，这是我看到的。所以我也是提醒他们，他们现在应该要改变他们的一个生活的方式，不要再一直在往前冲了，应该要预留一些时间为他们的脑健康来做一些复健，来做一些复原。那这些老板他们也都听进去了，他们都愿意这样做，因为他们非常清楚他们的健康已经越来越一年不如一年，他们如果不再做一些复原保养的这些健康的一些方案的话，他们可能就提早就退场了。其实他们还可以活二三十年都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他们不好的复原的话，可能再过5年10年他们就退场了。那他们都非常认同，他们也都愿意听从我的建议，做一些健脑爱脑的一些生活形态。这是第二个例子。第三个例子是一位高级的知识分子，他是一个药师，他开药局已经开了很久了，然后他到现在已经70出头了，他今年才退休。为什么他退休呢？因为他觉得他脑力已经大不如前了，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再继续经营这个药局了。他觉得他自己每一年他的这个认知都有在退步的一个情况，可是他到医院去做检查，医生都跟他说你的认知很正常了，你不用担心了，就叫他回去了。可是他心里面一直不解，他明明感觉自己非常一年一年的一直在退步，为什么他得到的这个检查结果都说他是正常，所以他一直有这个困惑。结果他就来做了这个脑龄的检查，结果做完之后呢，我发现他的脑龄也是过劳的一个现象，然后他的认知功能仍然是正常的。这种现象，这种结果呢，其实我非常理解，因为他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他常常用脑，所以他有很多的认知储备，所以他即使他的脑龄过劳，可是他并没有反映在他的认知的表现上面。所以我就跟他这样子做了一个解说，然后我建议他说，他一定要好好的，做一个爱脑健脑的一个生活习惯要养成，要不然的话大概过5年左右，他的认知也会开始在退步了，因为他的脑龄已经过劳了，已经没办法再支撑太久啊。那他也听进去我的话了，他就回我一句话，他说我做了这个脑龄检查之后，我才知道原因，我感觉自己一年不如一年的确是真的，那脑龄才透露出这样子一个状况，而这样子的状况在一般的医生医院里面是检查不出来的。那我现在我已经知道了，我也大概了然于心，我

0: 我现在已经找到了这个答案了。我现在就是会按照你的建议，好好的来做一些爱脑健脑的一些生活形态。这是他的回答。
1: 这个非常非常的有建设性哈，我因为上一个时段呢，有跟听众朋友大家分享这个曾医师提出来的10项哈，那我姑且开玩笑，这个叫做爱脑10项新生活运动了哈。那这个爱脑10项新生活运动呢，我就忽然想到，其实特别刚才曾医师提到的这个，我们的中小企业，我们大概都可以理解，因为都是我们这个年龄层嘛，上上下下。那可是我们这些中小企业主他的生活习惯，那有没有可能，譬如说针对这个爱脑的新生活运动，那举例说，譬如说我们人在一起总要聊天嘛，那他们的这个关系也重要。比如说我们的饮食习惯，我们的这个特别是，我觉得台湾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喝茶的习惯。虽然我们好像都习惯喝咖啡，可是事实上台湾的茶道，台湾的这个高山茶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对身体好像没有什么负面的这个说法哈。那就是有没有可能就从曾医师所提的这个10项的爱脑的新生活运动哈，我们来在中小企业主啊，包括这些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药师啊，这个都高级知识分子哈，那我们就开始。发起这个爱脑的新生活运动嘛，那从具体的，因为刚才提到的规律运动啊，这个健康饮食和充足睡眠这些其实都不难。那当然我们可以逐项检讨那这个10项，刚才曾医师所特别给我们的这个10项，每一项其实都可以做。我常常喜欢就是有一个 checklist 在我身边我每一项去看就是哪一些，事实上好像有一个手册在身边，我们一起来做努力因为还是回到刚才，就是这些企业主基本上都是这个龙凤都是我们社会上的精英他们台湾其实整个我们都知道，台湾宝贵的并不是我们有很多很大的企业主而是我们这些中小企业主才是整个台湾很重要的一个经济的实力所在。所以如何能够用刚才曾医师所提到的不管是牙医牙医的感动是说还好他整个都是这个脑龄是非常年轻他好像还可以再做个10年20年的生涯规划但是我觉得绝大部分我们都比较担心，就是我们用脑超过了，就是不仅是用脑超过，最主要是我们生活习惯也让我们带来一些这个对于脑龄构成威胁的一些生活习惯。那也许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我们在大家一起来发动一个爱脑的新生活运动，把这个曾医师所提到的这个10项，就成为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这个生活的一个我们叫检核表了，这个检核表我们自己看这些改善如何，那我记得我也在到曾医师这边做了一个这个爱脑的检查嘛，那检查之后。我还好那个分数，不是非常漂亮的及格至少还算是 A 了就是比这个实际的年龄稍微老一点点吧。身份证年龄是73.8，可是检查出来74.1算是还可以。那但是我觉得已经是一个警讯，就是说你并不是比如说像那个牙医师如果他65岁检查，然后检查出来他才不是25岁，没那么严重，大概差不多是50岁的年龄那他一定很高兴，因为 表示他还可以有一个10年20年的这个 career， 他可以自己来做一个规划。所以简单讲起来，就是我们可以借这个节目，请曾医师来发动这个叫做爱脑的新生活运动，我们用这个10项随时来做一个检视。这只是听了曾医师讲的这些感人的故事，有感而发，可以继续请曾医师，就是还有什么觉得在实际行动上面，我们了解了这个趋吉避凶的控管，然后更具体的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0: 那个行动是最重要的哈，除了知道之外，就是要之后就是要去行动哈。其实我也有很多的方面去帮助大家去做行动哈。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爱脑中心哈，这个爱脑中心就是提供这些爱脑的课程哈。包括运动、认知挑战，然后正念，还有这个光照哈，还有一些激励的训练哈，这些其实都是帮助大家能够把这个爱脑这个观念能够付诸行动的一个场所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这个爱脑中心啊，这样子一个 Google 一下就可以知道了哈，我们有这个一个场所。那另外我有一个爱脑协会，爱脑协会呢是举办一些演讲啊活动，然后让大家知道这个爱脑的这个面向哈，有哪些行动可以做。其实我们说运动，可是运动到底要运动哪些方面，运动的量是多少，这些可能还不是很清楚。还有运动到底对脑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其实要详谈哈，也是可以讲大概1个小时左右哈。所以每一个面向其实都有很深的道理在背后哈。那睡眠也是一样哈，饮食也是一样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透过爱脑协会去做很多的社区的演讲活动，然后把这样子的概念能够传达出去。对，所以这是我觉得行动方面我其实已经在这边有做这些事情。
1: 这样听起来爱脑的新生活运动已经不是一个抽象的计划或者说想象当中的，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曾医师在上一节他就已经提到他从台大退休，事实上是把他在退休前等于政府经济部委托他用5年的计划把这个就是说爱脑好了爱脑能够已经更具体的给了方法，给了工具，给了这些，然后他其实退休只是他需要把他过去累积的不管是政府的投资，他个人的努力等等这些变成对于整个社会产生一个我刚才讲的叫做爱脑新生活运动让它能够实际的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就是不要因为担心现在65岁已经不稀奇了，满街都是65岁的。那问题就是说，好，当我们进入了所谓的第三人生，那我们特别是针对爱脑因为我们都不希望失能和失智嘛那可是失能除了意外之外，其实很值得重视的就是我们的比如说三高啊，或者这些这个慢性病啊，这些所带来的威胁让我们变成失能。可是还有一个恐怖就是失智嘛所以我们爱脑基本上面应该把失能跟失智连结在一起去思考。所以今天很高兴这一节我们至少让我们发现说曾医师他不仅是有了风险的认知然后也有了具体的方法，更重要的是他已经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蓄势待发的新生活运动 那这个新生活运动呢，在我们这一段结束前，

也许我们下一段还可以更深的去剖析，因为台湾有很宝贵的我们过去在卫政这个部分，我们从这个健康社区健康营造到部落健康营造到文件站，然后在这个社政这一块呢，就是从这个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好，然后更延伸到许许多多的关于，因为超高龄已经不可立嘛，好，所以我们如何能够把现在已经建构的这样的一个网络，好，几乎就是各个村里都有这样的一个网络，如何能够把这个爱脑的新生活运动把它融入，好，跟所有的刚才讲到的这个时点，好，都在强化，有些做得不错的继续，有些不足的我们要加强，那这个可能是我们下一个阶段我们还可以再琢磨，好，再做努力。好，我们这一段呢就暂时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然后我们再继续请曾医师跟我们分享。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哎，很高兴哈，我们意犹未尽哈，我们越听越精彩。我们把这个第三段呢，希望能够从前面这个郑文义郑医师从风险控管到我们想发起一个叫做爱脑新生活运动，能够有一个这个 checklist， 让我们每天都可以看见我们到了第三人生，我们怎么样过一个让自己不必担心受怕，好像会失人啊，会失智啊，然后反而我们的这个生活的刚才提到的这十点嘛，好，让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每天做一个检视，好，因为这样子努力，所以我们反正每一年像我在郑医师那边做过这个整个 MRI 的这个测试之后，发现说我的年龄虽然比实际年龄稍微老一点点了，还不到一岁哈。从我记得是说73点，我受检查的时候是说73岁，73.8岁哈。可是老年龄是74.1岁，算是得到一个 A 哈。但是也许我每一年都应该到他那边再去检视一遍哈。我是是越来越往绿的走呢，还是确实好像我的努力没有看到成效哈，等于这个爱脑的新生活运动这个时点啊，每天我如果没有照自己这个爱自己所做的这些努力，其实是对自己造成很大的威胁。特别是我们上一段哈听到郑医师所提到的不管是牙医的案例呢，这个尤其我特别在意的是台湾的这些伟大的中小

0: 企业的这个企业主哈，还有这个我们这些高阶知识分子哈，都是专业人士哈，他们到了这个年龄，基本上从这个老年龄来看呢，都到了要非常用心去让自己老年还可以活得好，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哈。那么我们从前面这样的了解之后呢，我有跟陈医师特别提到，就是我们进入了第三人生的阶段了。那我今年特别跑了一趟名古屋啊，去了解一下这个日本呢、全国上上下下为什么他们花了30年以上的时间，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努力，就是让这个65岁所谓的退休哈，他们基本上不叫退休，他们叫做职业再设计。好，就是等于是说，我从65岁，我退休，基本上我不是退休，而是我针对等于务实的针对自己的年龄，好，不管是生理、心理、身心各方面的变化，我要做一个这个生涯的职业再设计，好，用从这样的一个角度，那我觉得很宝贵的就是我们可以从曾医师的这些研究，因为这些研究是非常当下也非常的鲜活的一些研究哈，因为这个研究可以让我们知道这个脑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非常非常重要。那当我们到了这个年龄，我们如何能够让第三人生活得精彩，事实上真的是需要再设计。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像那个牙医师一样，可以好像比他的实际年龄还要再年轻个10岁哈，可是我们到了我刚才讲的，我比实际年龄稍微老一点点哈，那我要怎么去做我的这个职业再设计哈，应该说是我的生涯再设计哈，我把这一块可以交给这一次从他的专业的角度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剖析。
1: 好，谢谢陈哥。其实我们都会面临到这个第三人生的阶段了哈。那第三人生我们要怎么过哈？那我常常问我自己这个问题哈，就是我让自己的脑健康了，然后我可以到临死都没有失智，那我可以一直工作，一直帮助人，一直有创意的，一直做一些事情，一直到最后一天为止。那这样子是不是就是成功了？好像是这样子啊，因为我在努力的目标就是，好像就是脑健康，就是要一直到我临走的那一天，我都是脑都是健康的，然后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可以帮助人去做很多社会上的贡献。那这样是不是就是一个成功的人生哈？我在问这个问题哈。我觉得其实我心里面的答案是不止如此了哈。这个只是一个一个比较。人生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所谓的成功是这样子哈，可是我觉得真正的成功哈，其实还有更高的一个层面的一个成功哈，我举个我就是举出那个诗篇90篇，我觉得这是摩西写的诗哈，诗篇90篇里面，我觉得。就是描写出一个成功的人生啊，这个成功的人生是什么呢？就是这边讲到，就是说其实一开始开宗明义就是说耶和华是我们的居所啊，世世代代就是我们的居所，意思就是说我们最终的归宿都是在神那里啊，这个是不变的一个事实啊。可是在这个我们人生过程当中，我们却可以看到神他那个摩西说他

0: 要人归回尘土啊，他说我们本是尘土，然后我们以后要归回，归回也是归回尘土啊，所以人生似乎就是我们从尘土出来，然后过了几十年后又归回尘土了，这是一个人生的过程。即使你这个过程很成功，你脑都很健康，然后最后这样离开世界，你也是从尘土变成尘土而已，所以这个并不是真正的我们的人生的意义了。接下来摩西就讲最后他就讲到说神啊，请你让我们早日的能够认识你的慈爱，这样子让我们能够早早的保得你的慈爱。这个是非常重要，就是我们一生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能不能够认识这一个永远做我们的归宿，我们居所的这位神，而且我们体验到他的慈爱。我觉得这才是最宝贵的真正没有虚度的一个人生了哈。那摩西最后也讲，他说但愿我们的手上所做的工被你纪念，我们手所做的工被你纪念。我觉得这就是当我们不但认识这一位造物主，而且我们保得他的慈爱之后，我们也知道他要我们在世上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我们把这些事情都做完了，然后呢被他所纪念，被他所称许，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最棒的人生。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其实不是只要健健康康的走完一生就是一个成功的人生，而是你要认识到这位慈爱的救主这位造物主，这个我们永久的居所，然后呢保得他的慈爱，然后做他喜悦的要我们做的工，然后能够蒙他所称许。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成功的人生。那我举一个例子了，我的一个学生他也退休了，他最近退休，他之前也都是做得非常的成功，他也非常的养生，他也每天运动，他也在他的工作职场上面都做得非常的好。可是他看到我，因为他一直是我的学生嘛，他看到我的信仰，他还没有认识主以前，他看到我的信仰，他就一直觉得说，哎，为什么这个老师什么都很成功，为什么 还需要这个信仰，所以他觉得很好奇，然后他就慢慢的去接触这个圣经，然后慢慢的去听讲道。他现在退休以后，他觉得他现在最多时间花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去读圣经，然后他要去慢慢去了解这个圣经，为什么这个老师这么重视这个信仰。然后最近呢他受洗了，他真的开窍了，因为他有跟我讲，他以前去听讲道去读圣经，他觉得完全不了解讲的是什么，读的是什么，完全不了解。可是他说他最近再去听的时候，以前他听不懂的，现在他突然好像听懂了，好像知道这个里面的意思了。他说圣经真的很奇妙，所以我就说他退休以后他真的走上了一个很正确的道路，真的抓到就是说他真正要找的这个人生的意义，就是要认识这位慈爱的救主。
1: 所以这样听起来那个真医师应该说是他的信仰让一直跟着他的学生不仅在知识上，在实际上的生活工作上面，他这个等于在专业上一直有成长，更让我们肯定的，或者说让我们感动，或者让我们高兴的，就是他这个学生他是从跟着曾医师的这个实际生活的信仰上面，他发现了另外一个对他来讲，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是更重要的一个收获。这个收获就是

0: 其实他看见了，人世间看到的是曾医师的学识啊，曾医师的成就啊这些，可是他却看到了这些都是尘归尘，土归土，有一天全部都也许对人类的社会有一些的贡献帮助，但是对个人来讲，这些都带不走。那最宝贵的是他看到了，因为认识的那一位创造我们生命的上帝，好，那而且他不是只是知识上的这个认识，他从实际这个生命上的经历让他看见了，这个才是最宝贵的。好，所以听懂了我觉得很不简单，对，对我们都是基督徒来说，真的听懂了很不简单。我在想，显然这一段我们应该还要 再有机会再深入。为什么？因为我们本来这一段是希望让从爱脑新生活运动让我们可以整理出来我们的第三人生如何能够走得有价值有意义。可是呢，对华人来讲，其实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尘归尘，土归土了嘛。我们能够立德、立功、立言就不简单了。可是我们从跟曾医师的这个交流互动当中，会发现说 ，no， 我们其实不是尘归尘，土归土，我们原来是尘归尘，土归土。这个是身体物质方面，其实我们最宝贵的灵魂，我们是。越走越光明，因为该归尘该归土的这个物质要做一个结束，但是我们却找到了我们永生。用永生来讲，圣经上讲是认识耶和华是这个永生的最主要的关键嘛？因为 圣经是说什么，永生的定义是什么，认识
1: 就是永生，
0: 就是永生嘛，就是认识这位创造主就是永生。
1: 对，
0: 好，那所以呢，也许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再深入，好，让我们发现我们的第三人生基本上应该是充满了盼望，充满了未来。好，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跟曾医师交流到这里。我们私下再跟曾医师互动哈，我们如何能够把这个爱脑的新生活运动哈，不仅仅只是我们尘归尘土归土，我们事实上是有一个充满盼望的永恒在那边等我们。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0: 爱你不孤单，我是伟伟，很高兴又在空中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可以聊聊。我们每次讲到这个爱你不孤单的时候，就讲到爱是解决孤单唯一的药方，因为孤单真的是人不管是你是处于什么样的光景中，那个孤单都是无法避免的啊。我也曾经谈过单亲中有孤单，但是在双亲中有时候那个孤单和寂寞更是难以言喻。那我今天要谈到的一个孤单的领域，就是当我们失去健康的时候，当你的身体不能自主的时候，甚至你的意识不能自主的时候，那份孤单你其实你脑筋都很清楚，那份孤单更是不可言喻的。所以我今天请到了一位非常特别特别的来宾，好，严武过博士。那我为什么要说他是非常特别的呢？因为这是我看到这么多长辈，好，我们现在都是长辈了，他的人生的态度，他终身学习。我先不谈他过去所有的经历哈，那他在已经是中年的时候呢，仍然好到霍普金斯大学拿到了健康政策与管理的博士。那在其中过去呢，他无论在政府的单位，好，中心医院、荣民总医院哈，还有他在康宁大学的任教等等，还有在很多的机构协会啊，单亲家庭弱势团体，他都不遗余力的付出。那他什么是支持他这个热情和这个理念呢？我等会要特别访问他，而且要让他来告诉我们如何的来照顾自己的身体。那当然他的终身学习的态度让我更惊讶的是，他 AI 也学，短视频也学，哇，我看他脸上真是我们年纪都不小了，但他仍然有着那种青春的气息，哈，充满了热情活力。我把时间交给严武过博士，也请他问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好，全球的听众，大家好，非常开心啊，在这空中跟大家聊聊。首先我自我介绍啊，我的父母亲是1949。从大陆到台湾清水一个非常宁静的乡下，那我在这个空军眷村里面长大，我下面有7个弟弟妹妹，那我是1950年出生的，所以小时候就要协助家里照顾弟弟妹妹，所以照护是我热爱的工作。当我清水高中毕业之后，我就考上台北护专，接着呢，到荣民总医院，之后30岁到沙地阿拉伯，40岁到南非，那我从南非回来之后，也就是民国82年，所谓的台湾进入高龄化社会，就是65岁以上的人口占7%。由于年轻的时候我都

0: 是在重症病房，那我从南非回来被调到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就是在规划长期照护。那深感自己能力不足，所以我考上阳明大学的社区护理研究所，从临床进入社区，发现社区更多我觉得我们不要等到生病住到医院，其实很多预防的工作是要在社区及早来发现及处理的，避免后面的增加太多的医疗费用。所以一直到我50岁从台北市政府卫生局退休之后，到康宁护专来当护理科主任，其实我教社区护理，也在一次带着学生做社区筛检服务的时候，无意中发现我自己本身确实有这个血糖高的问题。当时我的血糖高到300，完全没有任何症状因为我的母亲是糖尿病走的，所以我一向就很注意自己的血糖，也就是在知道要怎么自我控制的这个健康照顾上。所以我60岁申请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3年的这个之后资格考过了之后，我的博士论文我就朝着糖尿病的自我管理的这个方向，怎么在社区推动。所以我就在我70岁的时候就把我的博士论文再加上我的自我照顾的经验写成了一个这个糖友自我照顾手册糖友照护宝典这一本书，来帮助有慢性病的这些中老年人那也有很多读者就回馈他知道怎么样来照顾自己的血糖那么同时呢血压还有血脂过高的这种三高要怎么自我照顾在我的这本书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所以目前我最开心的就是能够在社区里面推动健康的概念，甚至于是预防的概念，能够及早发现自己身体觉察到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其实在你觉察之后能够改善的话是可以避免到这些并发症的。其实糖尿病一点都不可怕，重要的是它的并发症是全身性的，从头到脚。
1: 哇
0: 是。那这些呢我的书中都有很详细的描述。当然我自己的经验也是告诉我，也在临床上看到久病床前无孝子这个实在是现在少子化严重到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把自己的健康顾好之后，不要增加子女的负担否则的话真的就是造成这个家庭的悲剧，或者是生活的品质、生命的品质都受到影响。
2: 是，我刚刚听严博士这样讲，我就马上想到那个爱莫能助的那种光景就是，然后因为你真的给不出来了，你给不出时间付不出金钱你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交代，然后 对不对然后而且刚刚您讲到了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自己真的要把自己照顾好。那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在50岁带领学生做社区护理那你发现自己糖尿病300血糖到300，那到现在你完全这么健康而且包括你的皮肤怎么会这么年轻那我想这一定不是自然的，而是你是不断的运动。我这边有看到糖友

0: 诈护保典里面 有五大部分，第一个就是食疗养生，第二个是药物治疗，第三是自我监测，第四是规律运动，第五是心理支持。那这些哈，我们既然请到了严博士，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我也是不会放过他的，我要请他每样每样都详细的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但是我这边要先问一下说，你三百血糖300，你是怎么控制下来的？因为也是你发现了这件事情，所以你就毕生就是在糖尿病的自我照顾上方面成为你研究博士的研究的主题，是不是？
1: 是是是，其实哈，这个很重要的哈，世界卫生组织也提到，就是我们要维护健康，有四大目标哈。第一个就是要有良好的心态，这个心啊，就是如圣经里面说的，不要含怒到日落啦，喜悦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任何事情都可以解决，面对问题去解决它，往前看，该放下的就放下。那我就是面对我的血糖高，然后我就开始回顾回想我的生活上有哪些必须要改善的。尤其我的母亲，我看亲眼看到他每生一个孩子，尤其下面弟弟妹妹，他牙齿就会掉一颗，所以我觉得口腔，我过去可能没有那么注意到自己的牙齿，因为他，所以我坦白讲，我第一个月我毕业之后赚的第一份薪水就是帮我的母亲去装了一副假牙，所以牙齿影响到我们全身的营养吸收，所以我必须从饮食方面要细嚼慢咽啦，口腔的这个保护我的牙齿，希望到了80岁我还有80%的自己的牙齿那当然还有这个营养要吸收好的话，我的书上我也有，我综合了不论是这个211餐盘或者是尤能俊医师的所提的133餐盘，我更清楚的把它分为1234一是什么呢？就是我的饮食只要一份的主食
0: 就是碳水化合物是吧？
1: 对，米饭
0: 米饭
1: 这一份的主食就是1/4碗，普通的饭碗的1/4碗，它就是有15克的碳水化合物，那你也可以用玉米，用地瓜，南瓜，还是这个山药，这些五谷根茎类都是属于主食1/4，这是一。那二呢是2份的好油，在这边我要特别强调的我们老年人不能过于清淡不能过于清淡，因为好的油脂特别是我们的脑组织它是需要好油的我们的细胞膜也是好油所以这个好油呢，我们所谓的 Omega-3 Omega-6 Omega-9 3就是鱼油紫苏油还有这个我们的硬加果油，它是 Omega-3 但是鱼油的这个 Omega-3 里面还有所谓的 EPA 跟 DHA 它EPA 是可以抗发炎，DHA 呢是营养我们的脑细胞脑组织非常必要的好油。
0: 那所谓2份的油要多少啊？
1: 一份是5cc。所以你一餐里面你就要有10cc 的好油。
0: 一餐就要有 10cc。
1: 10cc, 2份。2份的好油那你这个好油你不能用，最怕的就是反式脂肪或者是会增加我们三酸甘油脂所谓三酸甘油脂的产生 不是你吃多了油哦，而

0: 是因为
1: 吃错了油，
0: 吃错了油，同时还有它是从你过多的糖分。没有吸收的糖分，它会变成三酸甘油脂。
1: 哇，这个地方一定要仔细的琢磨一下。我们休息一下啊，我们请严博士在这个地方给我们多讲一下，因为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是吧？
0: 是。
1: 好，休息一下喽。
0: 好。

0: 爱你不孤单，这里是新宗寨广播网 Stars Radio 和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制播这个节目。刚刚我们请严博士讲到说，哇，这个1234从21到133，然后到他自己特别的仔细的想想，对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1234。那我们刚刚讲到一，我来重复一遍啊，一就是什么呢？就是要就是那个叫碳水化合物，包括地瓜呀、山药啊，好，还有什么南瓜什么之类的，只能四分之一碗，这是一。二的话是油，刚刚我们讲到油，好油，哇，原来我说两份是多少？两份是 10cc， 那包括他说真正的油有 Omega 的369。那现在我们继续请严博士讲下去。
1: 好，所谓369哈，Omega 3的油，好油是抗发炎的，像鱼油、紫苏油、印加果油等。那 Omega 6呢，它是会促进发炎、像大豆油、沙拉油、大豆沙拉油、花生油、所以往往我们多半以这个为主，所以

0: 我们除了检测我们的血糖之外，
1: 嗯，
0: 对你的血液中的这些脂肪酸的比率哦，
1: 嗯嗯嗯、
0: 当你在这个 Omega 6过高、嗯嗯、现在大部分都是差不多20 Omega 6是 20 Omega 3只有1、
1: 嗯、
0: 也就是鱼油吃的不够、
1: 嗯嗯嗯
0: 那这个所以会

0: 需要的这个脂肪酸哈、
1: 嗯，
0: 脂肪酸，所以这个两份的好油，哈、
1: 嗯，
0: 对我们要多吃青鱼呀、啊、深海鱼油，
1: 嗯
0: 啊，那这它就是可以提供 Omega 3的好油，
1: 嗯、
0: 啊，让我们身体哈、啊、是抗发炎的状态、
1: 嗯、
0: 啊。那至于三呢，就是三份的优质蛋白质、啊、那优质蛋白质的话，像豆鱼肉蛋奶、啊、像我们的鸡蛋就是一份、啊、那我们、如果是里脊肉的话、啊、就是一盎司的里脊肉煮熟之后，就差不多你三根手指头的大小，也是一份、所以一餐里面呢，最好我们有一掌心的鱼排，肉排，鸡排，哈、哦，那这
1: 些同时吗？还是分开？
0: 就是一掌心，一掌心的肉就可以了。
1: 哦，就可能一掌心的话，我四分之一是鱼，四分之一是鸡肉。
0: 哦、对对，当然可以这样子，
1: 也可以说我、全部都是鱼，下一餐都是鸡肉。
0: 对对
1: ，OK， 好，就是肉鱼豆蛋奶。
0: 对对，像豆腐吃素的人、我们就是黄豆、毛豆、黑豆，是优质蛋白质。其他的红豆、绿豆、鹰嘴豆，那个其实还是淀粉的含量，所以要控制量。那么往往我们希望我们不要有肌肉流失，我们的免疫系统抵抗疾病，抵抗病毒，我们都需要蛋白质。那我们的荷尔蒙啊，都是免疫力都是要靠这个优质的蛋白质。那至于四份呢，四份的蔬菜，特别是绿叶蔬菜，有高纤蔬菜，那一份的蔬菜熟的就是半碗饭碗，半碗或者说是一个拳头大小、啊、那我们一餐要吃四份，就等于吃两碗的高纤蔬菜、
1: 哦、
0: 因为这个纤维质、哦
1: 嗯、
0: 是我们这个肠道里面的益生菌的最好的食物啦、所以你有足够的纤维，你的肠道健康、有益生菌，连带到肠脑轴、你也不会影响到忧郁。很多忧郁、是你的营养不均衡，肠道不健康。那后续我们会再谈到怎么样维护我们肠道的健康哈，这个部分。
1: 哎，这个是最贴近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的，一天都要吃三餐嘛。
0: 嗯，
1: 那我们吃错了，病就来了。我们根本搞不清楚为什么会生病。
0: 是，所以现在就是说，所有的病根啊，都是在你的细胞健不健康。那细胞会受到自由基的影响，譬如说你紧张、焦虑，吃错了这个油脂哈，油炸的东西啦哈，这些都是造成自由基，也就是你细胞的氧化。那这个氧化就是发炎状态，知道吗？所以我们必须抗氧化，用你靠你自身从饮食来把这种这个炎症哈、能够控制。当然这个部分呢还要有足够的水分。我们的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我们的地球 70% 是水、我们的身体也是将近 75% 都是水分、所以好的水、我们喝进这个好的水，能够让我们细胞哈，特别是我们的肾脏哈，肾脏的排毒哈，必须不能憋尿，你要足够的水分。身体觉察到你身体的疲惫，或者是这个小便看到很多的泡泡，那可能都是身体在警告你了。这个微蛋白在你的小便里面已经是水分不够，或者尤其夏天到了，你流汗，你没有补充足够的水分，小便的颜色味道 都是提示我们、
1: 那到底要一天喝多少 cc 的水，还有什么时候喝呢？

0: 这个水哈，就是你体重的30倍，体重的30、
1: 哦哦、
0: 甚至于到40倍、
1: 哦、
0: 啊，那就是至少要2000cc，、嗯、因为我们的呼吸也会排出水分，
1: 哦、
0: 小便的水分哈、啊，那、嗯、这些细胞哈、啊、都是要。靠我们足够的水分、
1: 嗯、
0: 什么时候喝、
2: 嗯、
0: 最好是你这个一醒来空腹的时候、当你醒来之后稍微舒展喝个250到300cc 的温开水。
1: 温开水。
0: 对，让我们的一夜齁的这个睡眠、流失的水分能够补充、
1: 嗯、
0: 还有就是你在运动走路前中后、都要补充水分、
1: 哦
0: 哎、运动前你有水分、让就是让你的关节、能够得到滋润、这个比玻尿酸还好、
1: 这个很重要。
0: 对，所以水分最好是白开水，白开水就是最好的药啦。绝对不是含糖饮料或者是这些当然茶跟咖啡我们适量的每天补充也是可以增加一些这个抗氧化增加我们的力量精神这个早上一杯咖啡让我们提神啊，当然也有说预防失智啦茶跟咖啡都很好。然后我说四份的这个蔬果那水果的话我们一天2份就够了因为果糖过多的果糖在体内它会转化变成三酸甘油脂。所以一份的水果我们就是一颗小苹果或者一个拳头大的奇异果这样子芭乐可能大的芭乐我只能吃一半那这个就是可以得到这个维他命 C。
1: 两份水果是每一餐是不是？
0: 没有没有，一天
1: 一天
0: 你可以在三餐饭后啦当然这个就是有人说饭前还是饭后吃这个其实无所谓啦就是增加你的纤维。
1: 我爱吃香蕉啊，爱吃凤梨啊，爱吃芒果啊，这些都是很甜的，是少吃还是要吃多少？还是
0: 分量还是就是如果是用碗的话大概就半碗
1: 半碗
0: 葡萄的话就大概就是8-9粒到10粒的葡萄一次因为里面的糖分
1: 很高啊
0: 要控制这个量果糖要控制要避免的就是含糖饮料啦各位一杯的这个珍珠奶茶里面的含糖量可能就是16克的方糖
1: 哇
0: 那是非常高的年轻不觉得因为你很快代谢掉但是对中老年人那这些糖分就会造成身体的伤害。
1: 这边好，就我一个朋友，他就说珍珠奶茶就是他的那个安慰剂。对，虽然年纪很大了，他就觉得，因为珍珠奶茶是很多年前大家最流行的嘛，
0: 对对对。
1: 珍珠奶茶除了好吃之外，还有带着回忆嘛。他就说，珍珠奶茶是他的安慰剂哦。哇，我这个可要好好的警告他哈。
0: 对，控制量。
1: 16克方糖耶。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含糖饮料啦，是我们尤其水果哈，你吃原味原食不是果汁，你榨成果汁那个里面的糖分哦，也是很惊人的，
1: 真的。
0: 所以我们最好就是原形食物看得到，
1: 不要把它打成果汁，
0: 不要对，我们希望那个纤维质能够多摄取一些。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今天啊觉得，如果我们收听了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要很认真的听。那我好不容易请到颜无过博士来到我们节目中那尤其他自己是想300，然后。

0: 然后到现在他身体这么的健康，他给了我们五个阶段五个部分的一个，就是我刚刚跟各位朋友讲过的食疗的养生药物的治疗，自我的坚持，这是自律生活，还有规律规律运动，这两个都是要很自律耶，然后还有心理的支持，你需要朋友的支持，你要成为支持别人的朋友，然后这呢就开启一场减糖新人生命的甜蜜革命。那有一本书叫做《改变带来医治》，我觉得不只是心理的改变，生活的改变。当我们已经活到了目前的这个年龄，不管是你几岁，如果已经有发生了状况，就是表示我们过去的生活模式不是一个最有效的，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那我也今天呢，真的是请到袁国博士，我就说，这本书我们的五个步骤我们要连续五次，然后一次一次的细讲。那我也请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拿出纸和笔来，因为我们看一本书，买一本书，不是那么容易，尤其在全球各地但是我愿意细细的讲，因为我自己我的父亲就是糖尿病过世的，那我就看到他的过程呢，我是讲我自己的家里的事情，是我爸爸他非常注重健康，我还记得他煮什么五谷杂粮米什么什么，有一天他就是走路的时候地上都是血迹，他不知道原来他的大拇指破洞了，他完全没有感觉。当他看到血迹的时候，他才发现，然后他就自己用碘酒治疗，没有去看医生，那个洞就越来越大，没有愈合，才去看医生，才知道他是得了严重的糖尿病。那我这边就简化过去，我的爸爸后来就截肢。截肢非常痛苦，当他截肢以后，他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坏掉了。这就是印证刚刚严博士跟我说，他说糖尿病本身没有什么可怕，但糖尿病的那个叫什么？
1: 并
0: 发症是到从头到脚全身的。对，那这才是真正可怕的。那可到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自理。我就记得我爸爸最后被送到了那个荣总的那个安养的地方，因为我爸爸我们住电梯嘛，那个轮椅推出去的时候，电梯就不能动了。那后来要请人家搬他下去，请了五个人。连那个轮椅带人嘛。那我妈妈说，我妈妈是一个个子瘦瘦小小，我妈妈说她没有办法。那然后呢，我们住在新店，我妈妈每天到荣总去看她，来回车程3个小时。但她每天要去看爸爸。就后来我妹妹也帮忙看，后来我爸爸过世的时候，我妹妹就得了感冒引起的肾脏病，洗肾30年，他很年轻就过世了。我就觉得说，我们照顾自己真的是一个责任，是对自己的责任，对自己负责任，而且是对我们的家人负责任。你看，爸爸那么爱家，那么爱我们，可是他的病，你说妈妈能不管吗？那时候我不住在台北，那妹妹也要帮妈妈分担，然后两个人都这样子垮下来了。
1: 是，
0: 对，所以真的你讲的很重要，所以我对糖尿病特别有感觉，是因为我们家深受这个糖尿病造成的痛苦还遗憾。
1: 是，
0: 所以我一定要细细的讲。
1: 好，
0: 那所以第一个部分呢是食疗养生。那我要在这个地方呢，我还是要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听段音乐，然后整理一下心情。那你们呢，也赶快把纸和笔预备好。对对对，我们就在一个空中上课，而且这个课是非常难得的。好，休息一下。好，我们待会再请严博士正式的替我们来好好的来一个细讲细讲，然后让我们铭刻在心里，因为不仅是资源的问题，人力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不要在病痛中忍受那个难以言喻的孤单。
1: 是，
0: 好，
1: 是。

0: 爱你不孤单，我是伟伟。刚刚讲到家父，因为他就是罹患糖尿病，我看到他截肢，然后看到他是一个很意志坚强、很爱家的人，然后到他变得沉默，不再讲话，然后他也跟我妈妈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他们的感情一直都非常好，然后后来就会有一些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哈。那我就讲说，原来糖尿病造成的伤害不仅是外在的，包括里面的也会受伤吗？
1: 是的。
2: 好，从吴波波知道他有糖尿病到并发症的产生哈，这个经历让我们来谈谈所谓糖尿病的并发症，我们有所谓急性跟慢性的。至于急性的糖尿病的并发症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血糖过高或过低那造成脑细胞的损伤那我们重点摆在吴波波他的这个并发症的发生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分为就是大血管跟小血管的病变。所谓大血管的病变，就是我们心脑血管所以我们说失智症也是第三型的糖尿病，它会造成我们脑细胞的这个病变产生失智的现象。那心血管呢也是因为血糖过高甚至于是三酸甘油脂破坏了我们血管壁造成了血栓产

真的心肌梗塞，或者是冠状动脉阻塞啊，那这也就是我自己本人在我65岁的时候，就是我在赶我的这个博士论文的过程当中呢，医生也建议我要去做心导管检查，发现我右边的冠状动脉有 50% 的阻塞，那就是装支架不装支架啊，当时的医师就跟我讲风险一样，他不主张装支架，但是呢我就更在生活形态上注意饮食啦、运动啦、睡眠，所以一直到我现在76岁了，10年之后，我的冠状动脉、心脏、血管并没有产生恶化的现象哈，反而是维持哈，维持。还有呢，就是吴伯伯到了这个截肢啊，也就是说他的下肢血管啊，因为末梢神经受这个血糖啊，这个微血管啊没有办法把足够的氧气到他的脚趾哈，末梢循环变差哈，以至于说有伤口他也没有痛觉。哦，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注意到脚有糖尿病的人哈，他这个鞋子啊，要买一双好的鞋子，这个压力啦，还有这个测量这个对于脚趾的压力是最少的啊。那么有了这个仔细要注意自己每次洗完澡洗脚的时候，或者甚至于泡脚都要注意看有没有伤口。很多老人家中老年人这个伤口哈，因为我们还有小血管的病变，我们全身最微细的微血管就是在我们的视网膜。视网膜也是受到血糖的影响，影响到视神经，造成的黄斑部病变，往往这是不可逆的，所以眼睛视力不好了，那当然听神经也会受到影响，因为所有的这些末梢神经都是需要微血管来给它足够的营养到氧气，它才能够存活。当一个老人家他的眼耳不协调，很可能会跌倒，那更不用说脚上的伤口他看不到，所以往往就是到了这个破洞产生越来越大，变成要截肢的情形。其实当我们如果越早发现，知道这个小伤口我们就处理的话，是可以避免截肢的，那所以预防跌倒哈，这是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讲哈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哈，我们也是要注意到我们的刚刚提到的营养哈，这些神经肌肉啦哈，我们都是需要足够的蛋白质的啊，不要让肌肉流失啊，就可以避免跌倒。还有呢，要预防呛到，也就是我们的食道、咽喉，这些肌肉我们也要保护好，也是要有足够的蛋白质，不要让它流失掉，好，这是微小血管，除了眼睛视网膜之外，还有我们的肾脏，肾脏的微血管，我们的小便是靠着我们肾丝球，这个微细的血管，比头发还要细的这些微血管来把这个废物，身体的废物要从肾脏排掉。所以刚刚为什么讲说你要觉察到自己每次小便之后那个泡泡如果不散，还有颜色比较深，那都在警告你身体肾脏需要水了，控制盐分，这时候你补充的是白开水，减少盐分的摄取，那我们就可以避免后来的洗肾。
因为现在

洗肾的患者当中几乎将近一半都是糖尿病患，所以呢只要随时观察啊，觉察自己的这些小血管的病变的话，那是不是我们这个肾功能是可以逆转的。另外还有神经病变，我们这些身体末梢啦，这个微小的微血管，我们在血糖控制好的话，你饮食运动控制好的话，那我们的这个神经组织啦，都可以都可以维护，让你的这个眼睛还有口腔听神经都能够维护好，那你是不是生活品质就能够保持很好。那这是我们在糖尿病的并发症要注意到的。至于急性的并发症血糖过低的低血糖这个在乡下有些老人家一起来就要去运动或者到田里工作那么没有吃东西往往就造成了低血糖而昏倒那这时候对于脑组织的损伤是如果没有马上补充这个糖分的话很可能它就会产生脑死的这个现象那预防的话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有打胰岛素的糖尿病患随身还是要具备这个饼干糖果就是随时可能要补充糖分来让脑不要这个缺少这个不要到血糖过低所以这也就是说陈亮公医师常常提到的就是对于一个65岁以上70-80岁的老人对于他血糖的要求不是要降到跟年轻人一样啦也就是他的糖化血色素在8或8.5我们都是能够接受的，宁可让他吃得愉快像刚刚伟伟提到的偶尔的这个含糖饮料这个珍珠奶茶是安慰剂一样那也是让他心情愉快是最重要的那当然出去运动的时候我们也要测一下血糖如果他的血糖值是超过230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是休息不要马上做这个剧烈的运动也怕这个血糖一下子飙高的话我们这时候所产生的昏迷啊血糖过高的酮酸中毒啦这些就是马上要到加护病房然后要打点滴啊给他这个急救让这个血糖赶快胰岛素赶快用点滴来将他的血糖注到 ICU。总之我们糖尿病人这些并发症在我们只要规律的运动啦优质的睡眠还有就是均衡的饮食在这种生活情况之下相信你身体的功能都是可以维护的最好的希望我们即使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不要紧张也不要焦虑而是继续能够我们接下来的会提到的你的营养均衡每天至少有30分钟的运动不要久坐你久坐之后造成肢体手麻脚麻那这些都是表示你的末梢循环不好要站起来活动我们要活就要动啦那优质的睡眠优质的睡眠因为我们身体组织的修复我们的细胞每天都在更新的每天都需要这个在睡眠当中你怎么样不要产生

0: 所谓的自主神经紊乱、啊、也就是说当你白天你要很有精神，你的交感神经、啊、需要避开危险、啊、但是晚上睡眠是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在作用、也就是你虽然睡着了，但是你的消化吸收，像十一点到一点，你的肝脏在排毒啦，这时候，深度的睡眠，哈，就把你的这些营养，哈，透过你的肠胃道、肝脏、肝功能，哈，把毒素排掉，把你的这些身体的组织细胞，哈，在修复，甚至于脑组织，哈，也可以修复啊。那是不是我们保持一颗喜悦的心，让你的副交感神经哈能够维持稳定的话，相信生活品质啊是可以维护很好很优质的。
1: 好啊，谢谢严无过博士。那我觉得真的是我们要改变，然后生活习惯的改变哈，因为呢，刚刚那个严博士讲的，他说糖尿病知识的认知哈，还有我们来如何的分辨，还有实用的预防策略，还有自我管理，还有健康的指导，重要的是心理的支持，还有他讲到一些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哈。那我觉得谢谢，因为我们一共有五大内容，可是今天呢我们就在这边讲到说什么是糖尿病，认识糖尿病，还有糖尿病早期的症状，为什么会生病，好，糖尿病的定义分类，好，还有讲到急性慢性，还有讲到我们对于大血管小血管会造成的一些症状，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时间过得很快，那我在这边呢非常感谢严无过博士，他真的是讲把他自身的经历，还有他很花了很多的心血学习整理，真的在七年这自己罹患糖尿病的过程中，他不但拿到博士学位，他也出了一本书，然后才能那么精辟的告诉我们，告诉我也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哈，那就是他说糖尿病患者哈，他说现在台湾洗肾的人非常多，但是洗肾50%都是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是可以预防的，糖尿病肾功能也是可以逆转的，当我们生命知道说我们罹患病的时候，不是不可能，不是说我们的命运就是这样的，我们可以靠着各方面知识、药物、监测、运动来逆转它，让我们过一个有品质活出自己老年生活的健康。那今天我谢谢严无过严博士，
0: 谢谢，
1: 下次还要来我们这边，我们后面还这个把你锁定了，这样子说请你一定要为我们分享，因为我觉得当在病中的孤单
0: 是
1: 比一般更孤单，
0: 对，
1: 我们在健康中的孤单我们可以去找一些排遣，可是当你身体和心智都不能自主的，那个孤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痛苦，
0: 是的，对，
1: 是的，好，下礼拜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0: 好，谢谢，
1: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的眼睛用了很

很久了吧？是不是累了？该闭起眼睛休息片刻，或者你也可以走到窗户旁边眺望远方，或者是做做护眼操哦。

我们都听过这一类的故事，当想要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又要顾及对方的面子，不使他难堪，这种智慧和胸怀令人佩服。但是相反的，对一个犯错的人，你若直接指出他的错处，您觉得好吗？古人说，宁可得罪十个君子，莫要得罪一个小人。小人既不能和他说道理，又怕他暗施报复，如果有什么良策让他亲身经历一下，或许他能醒思幡然悔悟。那么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一则故事。明末清初，有一位足智多谋的人，名叫毕矮。他的聪明才智远近皆知，不但有智慧，而且很热心帮助人，所以他的朋友很多。连官府中的人遇到了难题，有时还要请他参谋呢。有一天，他的一个在县衙中管事的朋友匆匆忙忙地前来家中，请他到县衙门去一趟。一问才知道出了大事，刚刚上任不久的黄知县的大印不翼而飞了，这在古代的官场可是大事啊，官位还没有坐稳呢，就把官印给弄丢了，不但官做不成，上头知道了还要治罪啊。知县大人心急如焚，大印放着好好的，难道自己会长腿跑了吗？知县怀疑管牢狱的胡某偷的，此人生性贪财，常仗着自己官差的身份搞徇私枉法的小动作。为这事儿，知县斥责过他，胡某私下里对知县怨恨不满，可能是为了报复，胡某想方设法接近掌印的人，趁其不备盗走了大印。案发后，知县将心腹叫来商议，大伙儿都觉得这个事情很棘手，因为没有任何的证据能够证明是胡某所偷的。有两种情形是可以预见的，第一种是来硬的，贸然将胡某抓起来，他必然矢口否认，如果逼得过急，他就可能会把大印丢掉，到时候大印可就真的丢了，更加无法证明他有罪。如果大印找不回来，那丢印的责任还需知县自己承担，轻则罢官，重则定罪。那第二种是来软的，知县专门把胡某请来，和颜悦色的以好言相劝的话，胡某也不太可能承认作案，因为他深知知县执法严明，对于作奸犯科的罪犯都是毫不留情的。胡某觉得认了罪也要受罚，可能干脆抵赖到底，以达到报复知县的目的。哇哦，

硬都不行，知县和部下们绞尽脑汁，冥思苦想，还是无计可施。最后众人只好请号称智多星的碧矮出马帮忙。碧矮早就听说黄知县是个清官，当然乐意效劳帮忙。在了解了整个事件之后，碧矮沉思了片刻，对愁眉不展的知县说道：大人不用担心，我有一计。您打明儿起称病休息三日内，不见客，不升堂，不批文，三天后我自有良策，拿回县印。知县听了很高兴，连连致谢。到了第三天夜里，县衙不知怎的突然起火，全城为之震动。知县命令所有的衙役都必须前来救火，一时间锣鼓喧天，人声鼎沸，胡某自然也应召而来。胡某匆匆赶来之后，知县马上把他叫住了，说救火的人很多，人多手杂，我要亲临指挥，你不必去火场救火，现在本县将县印托付于你，希望你妥善保管，如果安然无恙，就是救火有功了。说完了，知县就把官印盒递给胡某，转身就走了。胡某过后才发现，自己手上拿着的官印盒子并没有上锁。胡某顿时恍然大悟，心想中计了。无奈之下，胡某只得带着印盒偷偷地溜回家中，把他偷来的大印重新放进盒子里。大火在当夜被扑灭了。第二天，知县召集所有的衙役，要对他们论功行赏。胡某也捧着官印，心中忐忑不安地来了。知县当场打开了盒子，大印果然完好无损地安放在其中。知县心中暗暗佩服碧矮的计谋高明，表面上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也照样给了胡某一份赏钱。丢印风波就这样以波澜不惊的方式平息了。

矮的办法真是让人不得不佩服。此计的关键在于明知对方的行为失当，却不当面戳穿，而是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他尝一下自己种下的苦果，从而改邪归正。智慧是无价之宝，人的智慧力量是无穷的，只要能好好的利用，就能够去伪存真。智慧的发挥对于我们分析繁复纷杂的事实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智慧书上这样说，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道。

人的路，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不可离开你的眼目。是的，祝福朋友们都能够得着真智慧。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从悲伤带来转变，路加福音六章。

二十一节，现在哭泣的人多么有福啊，你们将要欢笑。古代的隐修士认为，伤心、可怜和悲伤、哀悼不同。伤心就是哭泣，意思是指一种哭哭啼啼的态度，也就是我因为得不到想要的东西而抱怨。相反的，悲伤则是悲痛，指的是我愿意为自己的落后、罪过、隔离、孤立感到悲伤。透过悲伤与自己的心接触，并且在心中与上帝接触。公元第四世纪的伊瓦格斯认为，悲伤和伤心的不同在于，悲伤会哭泣流泪，因此使心灵更丰富。相反的，伤心只是情绪上爱哭而已，因为爱哭并不是为痛楚感到悲痛，而只是哭哭啼啼地绕着自己打转，结果就形成一种无法带来任何益处的自恋心态。现今许多人避而不敢面对，但又必须为之感到悲伤的是，他们并没有真正活过的人生。而只有我为之感到悲伤，这种情形才能转变，然后我才会看清自己的生活是如此平凡庸俗，并且看清我一直所梦想的一切以及现在无法实现的一切。透过悲伤，我能够与原本的自己和好，然后放弃自己伟大的一面，不必一直要做个特别的人。我接受自己，接受自己的破碎不全，接受自己的有限，但也接受自己的独一无二和自己真正的价值。

思想、言语、行为的省察。亲爱的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今天我要在思想、言语、行为这三个方面省察我自己，求你

这一天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思想？其中哪些是最强烈的？你坚持什么意见？你有哪一些是你今天所秉持的态度？

你今天碰到了某个很强烈，而且具有影响的思想的时候，你就停下来一会儿，与之共处，看看这个思想的来源是什么？它来自心灵自由之地，还是来自不自由之地？这个思想引领你走向心灵的自由，还是让你的心灵更不自由？

对于真正来自圣灵的思想，我感谢上帝。如果你现在发现自己内在的某个不自由来左右你的思想，便祈求上帝的宽恕。对于真正来自圣灵

你渴望明天会对自己可能遇到的某个人说什么话？你渴望明天做什么？上帝呼召你做什么爱？

在心灵的自由当中，求你帮助我更贴近你自己的心意。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又要来再一次听感恩颂歌 Te Deum。 我们已经听了四次的节目了，其实还有很多没有听到，但是经典的盛安大概都为大家准备了。

那么这次节目，今天的节目，我暂时要用一个最大的作品来做一个暂时的结束哈。以后有机会，我还是会安排这个 Tadeum， 因为这个实在是圣乐作品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曲子的种类哈。那不时不时时不时我们都是可以拿出来听一下的。那么今天这个，如果听众朋友您有很好的音响的话，我想今天的这一首感恩颂歌你可以拿来测试你的音响哈。有一些音响迷是把这首曲子拿来测试它的音响，因为这首曲子里面有管风琴，有整个交响乐团，同时还有很庞大的合唱团，人声合唱啊。那最多的时候可以达到400个人在舞台上一起共同演出啊，所以这个你录音的效果，整个如果是现场听那个感受哈，加上音乐厅各个不同设计的音乐厅，你在听的时候四面八方来的音响的那个冲击哈，那跟你在家里头如果你有一个比较好的音响的话你再来听，那么也要，这等于也是在听录音师他的这个在调配那个整个不同的那个麦克风收音的时候的那个技巧，这也是考验这个录音师的本事哈。所以有一些音响迷是有跟我说过，说这首曲子他们有的时候会拿来测试他们的音响是不是在大声的时候，或者是说比如说那个 organ就是管风琴在演奏的时候，那么他有跟那个管弦乐团在互相对应这样对答的时候的那个效果是否能够出来，而且那个整个的音乐的残响哈，我们讲听音响的时候还有残响的问题，就是你那个余韵。整个每一个声音结束的时候那个残余的音响，那个几秒几秒，这个音响学里面很重要的这个整个的曲子啊，然后音响的残响是不是不会混淆到下一个音哈，这些都是门道哈。所以会听音乐的，特别是很在乎音响的，这首曲子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尝试的测试的一个作品。那是谁做的呢？是白辽士做的哈，白辽士做的。那这个白辽士是这个法国的作曲家。那然后这个1848年的时候开始创作这首感恩颂歌哈。那他是这个创作的缘由是因为要庆祝一个战争的胜利哈，然后很荣耀的胜利，然后所以是为一个庆典来创作，有那种欢庆的那种感觉哈。那1849年的时候做完。那在白辽士的这个作品里头，大概是一个是他的安魂曲，还有一个是他的这首感恩颂歌，是在整个音乐界的乐评家来说，觉得这两首曲子是他很重要的两个作品哈。不只是因为他们是圣乐而已，是因为这两个作品它的整个作曲技巧，包括它已经是很后面的浪漫乐派的这个时期的作曲家了，所以它整个的这个人生到达这个目的，到达这个地步了，同时整个这个浪漫乐派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到了后期浪漫乐派的时候，整个的音乐的这个展现爆发出来的这种，包括所有的乐器被

改良过。我们讲过在贝多芬的时候，钢琴还是会弹断琴弦嘛，贝多芬这个一用力琴弦就断了，所以开始就改良乐器，所有的乐器慢慢因应着有音乐厅出现，因应着有一些录音的这些科技，慢慢的被这个发明出来以后，那么慢慢慢慢慢慢，然后所有的作曲家那个编制哈，就是整个的配搭配的乐器人数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你想一个弥赛亚，对不起，弥赛亚韩德尔创作他是给十几二十个人唱歌，不要以为弥赛亚是千人大合唱，那只是一个噱头。就是很多时候我记得东京好像办过千人合唱那个弥赛亚的哈利路亚，可是那只是一个噱头，真正韩德尔在创作的时候十几二十个人的一个小的 chamber choir， 我们称为室内合唱。那你想巴哈的那个马太受难曲，那也没有多少人，三四十个人。那到了马勒、白辽士这些后期浪漫乐派的作曲家，不得了，一下就一百两百个人啊，在那个合唱团里面。那这个贝多芬开始他写合唱交响曲，人数就已经开始多了哈，几十个人这样子。所以整个的那个规模呢，整个的发展下去不得了啊。所以大家觉得白辽士的这个作品是巅峰之作，那包括还有他的安魂曲。我在欣赏安魂曲的时候，我没有让给大家听这个白辽士的安魂曲，因为那个超级庞大的一个作品啊，我想安排在往后，因为一下子就听这么大的作品，怕把大家吓坏了。我知道听众朋友当中一定有比较比例多一点的人是不太接触古典音乐的哈，所以特别对于这个宗教音乐这个部分，那突然这样子这么庞大的也不是很容易懂。坦白说白辽士的那个安魂曲的整个的这个内容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入耳，所以我没有在一开始安排听安魂曲的时候就把白辽士的这个作品给放在曲目里面啊。但是这一次的 Tedeum 感恩颂歌，我觉得值得给大家，而且它的篇幅没有那么长，所以我想今天整集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听白辽士的这一首感恩颂歌。那么它分成三个部分，我们分成三个部分来听哈，每一个部分有两首曲子。第一个部分哈，大概有14分钟的时间请各位注意听，它一开始的时候先是整个乐团演奏一个和弦哈，很大声的一个和弦，然后 organ 就是管风琴也演奏一个和弦，然后乐团又演奏一个和弦，然后管风琴又演奏一个和弦，然后乐团再接下去，这个样对打，管风琴跟乐团在互相对打，然后慢慢人声再加进来，这是一个很好玩的设计。好，我们来听听看这首白辽士作品编号第22号的Tedeum 感恩颂歌的第一个部分，两首曲子。

各位听到的是第一段的两首曲子，白辽士所作的 Te Deum 感恩颂歌。不想给听众朋友太大的压力在歌词上面，不过刚刚听到的有两首曲子哈，第一首曲子就是 Te Deum， 就是感恩赞美。第一首曲子的曲名就是 Te Deum， 第二首的曲子它就是在讲所有的天使都在向上帝来唱歌。好，也就是我们曾经这几次我都有念给大家听整个的这个感恩颂歌它的歌词。我再念一次给大家听，在天主教他们通用的一个中文翻译里面，歌词是这样子说的，他说：天主，我们赞美你，上主，我们颂扬你，永生之父，万物都敬拜你，所有的天使和天上的大能者，所有的天使都不停地在欢呼，圣哉，圣哉，圣哉，上主，大能的天主，你的荣耀充满了大地，上主，求你拯救你的子民，降服于他们，他们是你的羊群，求你做他们的牧者，护佑他们直到永远。所以整个感恩颂歌就是分成一个是赞美上帝，然后一个是讲到耶稣救赎了人类。

所以有一些曲子，有一些作曲家会把 Tedeum 里面放一点点讲到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一小段，不多，就是一点点。那有些作曲家就完全没有提这个部分。那最后一部分就是这个祈求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所有的需求都跟上帝去求，然后求上帝怜悯我们，保护我们，直到永永远远这样子。所以大概都是这样子三个段落。那么刚刚我们听到第一个段落就是在赞美，然后都是天使在唱歌。那么第二段的时候就是我们要轻声细语的去祈求这个跟耶稣去祷告，祈求他来拯救我们。所以尤其你待会儿听仔细听这个第二个部分里面的第一个曲子的时候，那种祈求的感觉，他用的是那个很轻很轻的那个管风琴的声音，比较高音域的那个管风琴，很轻很轻很好听的那种，我觉得很像有点像口哨，轻轻的吹口哨那个感觉，可是它非常非常轻柔的一个高音，然后加上你仔细听哦，那个弦乐器，管弦乐团的弦乐器，它是在拨弦，所以管风琴的这个轻轻的高音，加上弦乐器的拨弦的声音，互相这样搭配，来来往往啊，这样子配乐的效果，然后来表达一个我们来跟上帝祈求，然后跟求耶稣来拯救我们啊，这个脱离我们的罪恶，这样子非常有意思的安排啊。好，我们来听听中间这一段的两首曲子，白辽士所创作的感恩颂歌 Tedeum。

这个段落的第一首曲子是要求上帝啊，特别是求耶稣能够拯救我们。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我们的罪啊，人犯了罪。那么，耶稣为我们代替我们去钉在十字架上死了。那么，他的死来拯救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祈求他赦免我们。那么，到了第四首的时候，就是颂赞，荣耀的基督，哈。所以，那个你可能会听到 Gloria Gloria，然后 Christe Christe Christe Christe，就是耶稣基督啊，荣耀的，整个那个荣耀归给耶稣这个意思，哈。大概在唱这样子的那个。语文的隔阂是让我们是。

有一点点可能在欣赏上面会是一个障碍，但是我觉得音乐又是人类共通的语言，你可以从他的那个语气上还有音乐的气势或者是旋律跟这个 声量的大小这个部分可以去了解到他大概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手法去描述这些经文这样子哈。所以 OK， 我们终于来到这个 Today 我们的最后一个部分的两首曲子。那么这个两首曲子最后的两首，第一首它会是唱的是我们要持续的祷告，祈求上帝来保护我们啊。那么到了第二首的时候，就是必定最后会有一个审判，那上帝就是那个审判的人。那所以最后一首歌就是求你在审判的时候真的要保守我们哈。我们绝对就是不能逃离掉那个最后的审判，但是求你怜悯我们，我们是有犯很多很多的罪啊，不管是你有意无意的哈，所以求上帝的怜悯，当你在审判我们的时候，那求你保护我们，护佑我们，直到永永远远结束这整个 Today 我们感恩颂歌的这个整首作品这样子。那我也想就在这样子的音乐声当中跟大家也就说一声再见，可是也真的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我们听了那么多的感恩的这个感恩颂歌，那个歌词不断的被提醒，不断的在唱诵着，那请就不要忘记，常常记得感恩上天，请常常记得赞美上帝，请常常记得要跟上帝多多说话，求他怜悯。我们不太容易不犯错，但是犯了错也不要害怕去认错，那么你认了错，上帝必定会原谅，只要你真心诚恳，那么真是愿意生生世世啊，没有，我们只有一生一世，华人很容易就自自然然讲生生世世哈。 no 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我们只有一生一世，我们一生一世就敬拜这一位上帝，我们就赞美这一位上帝，最后等到我们走到他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求他怜悯看顾我们，我们这一生在最后的时刻回望这一生，但愿上帝能够悦纳我们所有做过的好事，而做错的事情，真是求上帝原谅我们每一位，然后我们能够进到永生里面，在天堂与上帝永远同在。OK， 感恩颂赞，感恩颂歌，五次的节目，介绍非常多经典的精彩的作品。但愿各位喜欢，那我们就在音乐声当中真的结束了，下一次我们打开另外一个篇章，听其他著名的圣乐。 OK， 拜拜。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要为到年纪大约四十岁、五十多岁的妇女朋友来祷告，为到在更年期阶段的妇女朋友来祷告，求你祝福我们更年期的妇女朋友，在面临人生好像要走到下半场的过程当中，心里面的那种压力或者是恐慌来祷告。主啊，你祝福我们的妇女朋友，知道怎么样开始健康运动，开始怎么样能够调适自己，慢慢慢慢身体越来觉得越老化的一个状态，可以找到一个健康的饮食方式，找到一个健康的运动方式，并且可以找到一个面对自己人生下半场，找到一些自己的兴趣喜好，参与一些正向积极的活动。你也帮助我们的妇女朋友，孩子慢慢长大之后也可以找到自己的人生的定位，当孩子丈夫不再是自己生活重心的时候，你祝福我们的妇女朋友可以在自己的事业上，在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上面可以找到自己的定位。亲爱天父，我们要祝福我们的妇女朋友们，如果要照顾老人家的，他们也可以得到助手，他们除了自己亲自照顾之外，也可以发动所有的家人，大家一同来照顾老人家。我们要祝福我们照顾者的一些妇女朋友，在一个人生的进到下半场的阶段的时候，可以开开心心的，充满喜乐的，能够把所有的生命当中的沮丧或者枯竭，主啊，都可以重新翻转过来，成为靓丽、健康、自信、有朝气的女人。主，我们仰望你，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妇女朋友。主啊，特别是在更年期的身体的变化，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饮食以及身心调适的一种改善的方式，让我们可以平平安安的走过这个更年期的阶段。我们感谢赞美耶稣基督，听我们的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银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我们再一次在空中相会。今天呢，我们再一次的邀请到郑文义郑医师，因为上个礼拜我相信你和我都一样，叫做意犹未尽。为什么意犹未尽？因为从郑医师的他的这个很特别的一个生涯的旅程，我姑且这样说，因为他原来是清大和工，然后竟然后来考上了这个后医，然后又锁定到特别到美国针对 MRI 有很深的一个研究，然后现在竟然这个让他几乎可以说是所有的聚焦到现在最夯的一个议题，就是失智的议题，认知功能的议题。因为

0: 我们说活到几岁都不重要，重要就是我希望我好手好脚，头脑还清清楚楚到最后。好，那没有人愿意说我老的时候根本跟这个社会已经完全脱节，而且我不知所云。我原来从出生一直到如果发现有认知功能出状况，这个过程呢变成有人说用橡皮擦把这个过去的都一样样的记忆这些都不见了，这完全没有办法想象。所以因为上个礼拜这个跟文艺兄讲这个越讲越觉得太重要啊，太重要。所以今天呢我继续的邀请文艺来到我们的节目。好，那简单的讲，上一周听这个曾文艺曾医师所讲的，其实我对四个字哈很这个名词啦，这个非常非常的在意。好了，就是他讲的叫风险管控。好，那对我已经到74岁的人来讲，我当然非常非常期待说，如果我因为认真的听了曾医师做的这些分享，至少我能够掌握，我是可以对于自己的这个认知功能方面可以有非常有把握的风险管控，而且知道怎么做，太重要了。好，所以呢我就把我们第一段呢，就是针对曾医师他上帝带他从清大和工，然后走到今天，他对于这个我们认知功能的风险管控，他能不能跟我们有更详细的说明。好，我就把时间交给文艺。
1: 好，谢谢陈亮。那个其实失智这件事情不是一夕之间发生的，它其实是经过了二三十年的慢慢的演变造成的。那这个演变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脑在不断的在退化，不断的在老化。那这个老化跟退化的速度呢，有的人快，有的人慢。那速度快的退化的话呢，你就会在大概80岁左右，你就已经有失智了。那意思就是说你脑已经不行了，已经没有办法足以来承担你那个每一天的这些工作生活了，这个脑已经没办法用了。那这就是你退化的快。那退化的慢的话呢，就是你一直能够一直持续到甚至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的脑仍然能够有生产力，有创造力，能够社交，能够自主。那这样子就是一个成功的一个人生哈。所以我们的议题就是变成你在这个漫长的二三十年，在你还没有失智前，你能不能够做一些事情来延缓你的退化。这个延缓退化是这样子一个概念哈。那延缓退化其实没有什么特效药哈，很多人想要用特效药来就说，好，我失智了，我只要吃一颗药我就医好了。这种特效药哈，到目前为止是还是没有办法有这么一个很好的特效药。我相信在未来的大概一个世纪大概都找不出来。所以我们不要寄望这个特效药的这个方法来挽回我们的失智，反而我们应该做的是在我们还没失智前，我们要怎么样的趋吉避凶，来避免自己的脑变成失智这个才是王道，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啊。那怎么样趋吉避凶呢？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风险控管，就是我们要把一些对我们脑危害的一些因素，我们要尽量的要减少，然后对我们的脑有益的因素，我们要尽量的要去摄取，尽量要去

0: 得到，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趋吉避凶的一个风险控管的一个方式。实际上来讲，这些风险控管的这些因素，其实都是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形态、我们的饮食的行为当中啊。所以其实这些风险控管都是在我们的周遭环境生活形态就可以去做的。那这样做了以后呢，我们就会改变我们的脑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情况。这个其实过程是非常的复杂啊。你的环境、你的生活形态，其实会改变到你的脑中的很多的生理的一些变化。那这些生理的变化包括发炎反应，包括细胞凋零，包括毒性蛋白的产生，包括认知的储备等等的，这些在我们脑中其实都在随着跟着我们的外界的这些生活形态而有所变化。所以我们应该要趋吉避凶，避凶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让这些好的反应例如说认知储备神经塑性，这种好的反应能够增加提高，然后让那些坏的反应，例如说这个细胞凋零或是发炎反应，能够下降。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脑就会越来越健康，这样就会越来越远离失智的风险。那这就是所谓的风控风险控管的概念。那这个生活有哪些可以来做这些趋吉避凶的事情呢？我其实有写了10项哈，给陈哥哈，陈哥也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我就把这个十项哈，我慢一点啊，让大家如果你要记录来得及哈。第一个就是规律的运动，好。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健康饮食，好。那第三个充足睡眠，好。我想这个一二三呢，我们大概很容易记，好。但是呢，这一方面，我们现在其实在台湾要搜寻这一方面的正确的一些资讯也都很容易，但是关键就是说我有没有认真的针对这三点我做一些努力的改善。那这个当中如果有什么困难，恐怕台湾专家学者也很多，我们就愿意在这个方面做改变。所以第一个是运动，第二个是饮食，第三个是睡眠，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正念的减压。好，这个我觉得每个人情形都不太一样。那正念减压，自己至少要知道压力源在哪里，好，那随时可以掌握自己的压力源，而且愿意呢用所谓的正念正向思考去做这些调整改变。那第五个就是常常动脑，好。那第六个就是社交活动，事实上这三个也是很重要，就是我们如果上网的话，其实这三个，一个是正念减压，常常动脑，社交活动，我觉得不管你在哪个年龄层，尤其到了我们退休之后，我觉得更重要，更重要。然后第七个呢就是控制三高，好，这个很容易可以理解，好，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那吹个牛哈，我到今天感谢上帝，我今年已经迈入74了哈，至少我三高还算 OK 哈。这个来说，要怎么样继续保持？至少下次见到曾医师的时候，他再帮我检视哈，我这个三高还是都很健康哈，这个也是很重要一个指标。然后还有控制 BMI 哈 ，BMI 就身高体重了，最简单来说哈，那我一直都维持在大概记得多少啊，好像27上下哈。那我知道离标准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哈。这个座位很好，就是至少我在车上跟曾医师讲哈，我说大概如果我的生活给自己打75分哈，那至少现在有10分到85分有这个空间让我来努力。那这样最简单就看 BMI 有没有改变嘛，好。那因为身高不会太大的变化，主要是体重，好。那

0: 后呢不烟不酒这个对我来讲容易，因为我原来就不烟的，那如果 你有抽烟的习惯，我想一定要改善了。那不酒我到现在为止已经很少很少碰酒，不是刻意的，但是碰到很特别的情境的时候，比如说跟一些很尊敬的师长啊，一些好朋友啊，小喝一点点酒，我还是舍不得放了，这样子。那是不是一定要放，那就是要看我自己的这个比如说三高啊这些方面。那最后一个很重要，他提到人生的志业，人生志业 很简单四个字，但是我知道这很不容易，就是表示是说虽然你的年龄几岁不重要，重要是说你这一生你没有这个让你的生命在虚度，你还是有很清楚的你要做什么。那就拿曾医师来讲，我很感动，就是从上一次的访问到现在，就是很清楚的看见上帝让他从这个清大河工一路走到现在。表面上看他是从台大退休了，而实际上他才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开始，而且这个开始对于当下最夯的议题之一，这个认知功能的问题，他的研究，他的工具，他的方法，这些都刚好是切中了这个时代的需要。我大概就简单把这个十点曾医师讲的，我想帮他附送一遍。如果你有兴趣，我们再用其他的方法怎么样传给大家。好，我们还有这个两分钟到三分钟的时间，请曾医师继续的针对风险管控，因为前面讲的其实已经很清楚了，这个趋吉避凶嘛，怎么样趋吉避凶。
1: 好，那个谢谢陈哥做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整理。的确这些是我们风险管控的非常实际可行的一些事项那的确跟我们的这个意志力是很有关系的那我知道很多人就是在这边会没办法成功或是做一半就没办法再往下做我是觉得这个有很多原因了那其实我们都可以来透过这个心理的方法，或是信仰的方法，或是甚至一些生物的方法，来帮助你能够做成功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议题。我觉得我最推的是第十项人生志业。这个人生志业其实就是你每天早上睁开眼睛从床上起来的时候，你知道自己今天要做什么，你知道我为什么今天要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感觉，这就代表说你人生有方向有目标，所以你正在每天都朝这个目标在努力，而今天要做什么你也都知道要做什么。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很好的一种我觉得特别是退休以后的朋友一定要还是要维持这样子一个观念，这样子的话才能够活得不但活得久而且活得好。
0: 我在想这个我们在做学生时代我想我们这一代都很清楚，就是要做这个叫做童子军的日行一善嘛。那事实上这个日行一善如果把它变成我们的完美日常，就是我自己每天我自己可以按照我熟悉的或者很容易，只要把这个念头转对了方向就容易就日行一善嘛。我这个这一块很棒的事情我们下一段在跟曾医师交流当中跟听众朋友大家分享。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好，我们休息一下。

0: 爱在山丘，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听了上一段哈，至少我都很激动哈，因为至少我不会再对于这个认知功能啊这个问题觉得好像我完全没办法掌控。哦，那听了文艺曾医师这样的一个分享之后呢，至少我知道这个趋吉和避凶哈，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方向。那尤其是刚才他给我的那个十点哈，我很仔细的大家分享。其实我们针对这十点，我们就等于在具体的生活上面，我们有了方向，好，我们可以做一些改变。那再下来呢，我特别希望哈，时间多一点，让曾医师去谈他实际上在帮助的一些个案，好，因为他在这个节目这个我们休息时段哈，我们在那边分享，就是那些故事哈，尤其都是一些算是我们整个台湾社会会有今天这么大的进步的。都是这些我们这一代好了哈，所生命的贡献。可是他们到了这个年龄，那如何能够让他们的第三人生啊继续的辉煌，继续的活得有价值、有意义，那是很重要。那对于这个，当然对于老龄脑的这个维护哈，要怎么去做？我就把时间交给曾医师，让文艺。跟大家做分享。
1: 谢谢陈哥。其实我做这个事业哈，基本上就是要提供这个脑年龄的检查的这样子一个检测。然后呢，我会约这些客人，检查的客人，跟他们解说这个脑龄的报告。然后呢，从根据这个脑龄的分数表现，我会给他们一些个人化的建议，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去改善、逆转他们的脑龄。

啊，所以这基本上就是我的事业。我这个事业其实 外表看好像就是在那个卖一个产品啊，可是我觉得。

的为人而活，其实我也是一样，学习主耶稣为人而活，而我很感谢主给我这么一个责任、目标、任务，让我去为人而活，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满足，非常的喜乐。这就是一个出发点。那我在这个做这个脑龄检测的服务的过程当中，我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人他们因为接受了这个脑龄的检测之后，他知道怎么样的再继续往前走。哎，我觉得这是最棒的一种我的感受，算是给我的一个回报回馈。我先举第一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一个大概50出头的一位牙医师，他特别从台东坐飞机到台北来做脑龄的检查，然后第二趟呢再从台东来台北来听我做这个脑龄的解说。然后呢他为什么要这么辛苦跑了两趟坐飞机来，其实呢因为他50出头，他是一个牙医师，他面临一个人生一个规划的一个十字路口，他问自己说，我到底下面一个10年要怎么规划，我到底我的脑的状况是不是足以支撑我下面一个10年的一个拼搏，还是我应该要放松放下来，好好的做一个复原休养的一个生活。所以他现在面临一个十字路口，他不知道要怎么办。可是他后来就是听了我的 podcast， 然后呢他就决定要来做这个检查。我跟他做了这个检查之后呢，其实他的脑龄是非常的年轻。然后我就跟他讲了我的这个结果，他的检查的结果，他的认知功能也是非常的正常。那他听完了这个结果之后呢，他就松了一口气，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现在知道我未来10年要怎么做了。这是第一个例子。那第二个例子呢，是一个70出头的一个中小企业的老板。我已经看过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了。这些中小企业的老板，他们要照顾大概上百位员工，他们的压力都是非常大的。那特别是台湾在过去这些经济的这些挑战风雨当中，其实他们都是苦干这样子撑过来的。可是他们在这样子一个努力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牺牲的是什么？他们牺牲的就是他们的脑的健康，他们的脑其实已经都有过劳的现象，这是我看到的。所以我也是提醒他们，他们现在应该要改变他们的一个生活的方式，不要再一直在往前冲了，应该要预留一些时间为他们的脑健康来做一些复健，来做一些复原。那这些老板他们也都听进去了，他们都愿意这样做，因为他们非常清楚他们的健康已经越来越一年不如一年，他们如果不再做一些复原保养的这些健康的一些方案的话，他们可能就提早就退场了。其实他们还可以活20-30年都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他们不好的复原的话，可能再过5年10年他们就退场了。那他们都非常认同，他们也都愿意听从我的建议，做一些健脑爱脑的一些生活形态。这是第二个例子。第三个例子是一位高级的知识分子，他是一个药师，他开药局已经开了很久了，然后他到现在已经70出头了，他今年才退休。为什么他退休呢？因为他觉得他脑力已经大不如前了，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再继续经营这个药局了。他觉得他自己每一年他的这个认知都有在退步的一个情况，可是他到医院去做检查，医生都跟他说，你的认知很正常了，

0: 你不用担心了，就叫他回去了。可是他心里面一直不解，他明明感觉自己非常一年一年的一直在退步，为什么他得到的这个检查结果都说他是正常，所以他一直有这个困惑。结果他就来做了这个脑龄的检查，结果做完之后呢，我发现他的脑龄是也是过劳的一个现象，然后他的认知功能仍然是正常的。这种现象，这种结果呢，其实我非常理解，因为他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他常常用脑，所以他有很多的认知储备，所以他即使他的脑龄过劳，可是他并没有反映在他的认知的表现上面。所以我就跟他这样子做了一个解说，然后我建议他说，他一定要好好的，做一个爱脑健脑的一个生活习惯要养成，要不然的话，大概过5年左右，他的认知也会开始在退步了啊，因为他的脑龄已经过劳了，已经没办法再支撑太久啊。那他也听进去我的话了，他就回我一句话，他说我做了这个脑龄检查之后，我才知道原因，我感觉自己一年不如一年，的确是真的。那脑龄才透露出这样子一个状况，而这样子的状况在一般的医生医院里面是检查不出来的。那我现在我已经知道了，我也大概了然于心，我现在已经找到了这个答案了。我现在就是会按照你的建议，好好的来做一些爱脑健脑的一些生活形态。这是他的回答。
1: 这个非常非常的有建设性哈，我因为上一个时段呢，有跟听众朋友大家分享这个曾医师提出来的10项哈，那我姑且开玩笑，这个叫做爱脑10项新生活运动了哈。那这个爱脑10项新生活运动呢，我就忽然想到，其实特别刚才曾医师提到的。这个我们的中小企业哈，我们大概都可以理解，因为都是我们这个年龄层嘛，哈，上上下下。那可是我们这些中小企业主他的生活习惯，哈，那有没有可能，譬如说针对这个爱脑的新生活运动，哈，那举例说，譬如说我们人在一起总要聊天嘛，哈。那他们的这个关系也重要，比如说我们的饮食习惯，我们的这个特别是，我觉得台湾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喝茶的习惯。好，虽然我们好像都习惯喝咖啡，可是事实上台湾的茶道，好，台湾的这个高山茶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对身体好像没有什么负面的这个说法。好，那就是。有没有可能就从曾医师所提的这个10项的爱脑的新生活运动哈，我们来在中小企业主啊，包括这些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药师啊哈，这个都高级知识分子哈，那我们就开始发起这个爱脑的新生活运动嘛哈，那从。具体的，因为刚才提到的规律运动啊，这个健康饮食和充足睡眠哈，这些其实都不难。那当然我们可以逐项检讨哈。那这个10项，刚才曾医师所特别给我们的这个10项，每一项其实都可以做。我常常喜欢就是有一个 checklist 在我身边哈，我每一项去看哈，就是哪一些，事实上好像。有一个手册在身边，我们一起来做努力哈。因为还是回到刚才，就是这些企业主基本上都是这个龙凤了哈，都是我们社会上的精英哈。他们台湾其实整个我们都知道，台湾宝贵的并不是我们有很多很大的企业主哈，而是我们这些中小企业主才是整个台湾很重要的一个经济的实力所在，所以。如何能够用刚才曾医师所提到的不管是牙医哈，牙医的感动是说还好他整个都是这个脑龄是非常年轻的，他好像还可以再做个事。

0: 10年、20年的生涯规划哈，但是、我觉得绝大部分我们都比较担心，就是我们用老超过了，就是、不仅是用老超过，最主要是我们生活习惯哈，也让我们带来一些这个对于老龄构成威胁的一些生活习惯、那也许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我们在大家一起来发动一个爱脑的新生活运动、把这个曾医师所提到的这个10项、就成为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这个生活的一个我们叫检核表啦、这个检核表我们自己看这些改善如何、那我记得 我也在到曾医师这边做了一个这个爱脑的检查嘛、那检查之后我还好、那个分数不是非常漂亮的及格、至少还算是 A 啦、就是比这个实际的年龄稍微老一点点吧，身份证年龄是 73.8， 可是检查出来 74.1、算是还可以，那但是我觉得已经是一个警讯，就是说你并不是比如说像那个牙医师、如果他65岁检查，然后检查出来他才25岁，没那么严重，大概差不多是50岁的年龄哈，那他一定很高兴，因为表示他还可以有一个10年、20年的这个 career 哈，他可以自己来做一个规划。所以简单讲起来，就是我们可以借这个节目哈，请曾医师来发动这个叫做爱脑的新生活运动哈，我们用这个10项随时来做一个检视，这只是听了曾医师讲的这些感人的故事哈，有感而发，可以继续请曾医师，就是还有什么觉得在实际行动上面，我们了解了这个趋吉避凶的控管哈，然后更具体的，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1: 那个行动是最重要的哈，除了知道之外，就是要之后就是要去行动哈。其实我也有很多的方面去帮助大家去做行动哈。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爱脑中心哈，这个爱脑中心就是提供这些爱脑的课程哈。包括运动、认知挑战，然后正念，还有这个光照哈，还有一些激励的训练哈，这些其实都是帮助大家能够把这个爱脑这个观念能够付诸行动的一个场所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这个爱脑中心啊，这样子一个 Google 一下就可以知道了哈，我们有这个一个场所。那另外我有一个爱脑协会，爱脑协会呢是举办一些演讲啊活动，然后让大家知道这个爱脑的这个面向哈，有哪些行动可以做。其实我们说运动，可是运动到底要运动哪些方面，运动的量是多少，这些可能还不是很清楚。还有运动到底对脑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其实要详谈哈，也是可以讲大概1个小时左右哈。所以每一个面向其实都有很深的道理在背后哈。那睡眠也是一样哈，饮食也是一样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透过爱脑协会去做很多的社区的演讲活动，然后把这样子的概念能够传达出去。对，所以这是我觉得行动方面我其实已经在这边有做这些事情。
0: 这样听起来爱脑的新生活运动哈，已经不是一个抽象的计划哈，或者说想象当中的，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曾医师在上一节他就已经提到他从台大退休，事实上是把他在退休前哈，等于政府经济部委托他用5年的计划哈，把这个就说爱脑好了哈，爱脑能够已经更具体的 给了方法，给了工具，给了这些，那

然后他其实退休只是他需要把他过去累积的不管是政府的投资，他个人的努力等等，这些变成对于整个社会产生一个我刚才讲的叫做爱脑新生活运动哈，让他能够实际的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就是不要因为担心现在65岁已经不稀奇了，满街都是65岁的。那问题就是说，好，当我们进入了所谓的第三人生，那我们特别是针对爱脑哈，因为我们都不希望失能和失智嘛，哈，那可是失能除了意外之外，其实很值得重视的。就是我们的，比如说三高啊，或者这些，这个慢性病啊，这些所带来的威胁，让我们变成失能。可是还有一个恐怖就是失智嘛，好，所以我们爱老基本上面应该把失能跟失智连接在一起去思考。所以，今天很高兴这一节哈，我们至少让我们发现说，哎，曾医师他。不仅是有了风险的认知，哈，然后也有了具体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它已经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蓄势待发的新生活运动，哈。那这个新生活运动呢，在我们这一段结束前，哈，也许我们下一段还可以更深的去剖析，因为台湾有很宝贵的我们过去在。卫政这个部分，我们从这个健康社区健康营造到部落健康营造到文件站，然后在这个社政这一块呢，就是从这个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哈，然后更延伸到许许多多的关于因为超高龄已经不可逆嘛哈，所以我们如何能够把现在已经建构的这样的一个网络哈，几乎就是各个村里都有这样的一个网络，如何能够把这个爱脑的新生活运动把它融入哈，跟所有的刚才讲到的这个时点哈，都在强化有些。做得不错的，继续有些不足的，我们要加强。那这个可能是我们下一个阶段，我们还可以再琢磨，好，再做努力。好，我们这一段呢，就暂时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然后我们再继续请曾医师跟我们分享。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哎，很高兴哈，我们意犹未尽哈，我们越听越精彩。我们把这个第三段呢，希望能够从前面这个陈文义曾医师从风险控管到我们想发起一个叫做爱脑新生活运动，能够有一个这个 checklist， 让我们每天都可以看见我们到了第三人生，我们怎么样过一个让自己不必担心受怕，好像

0: 失能啊，会失智啊，哈，然后反而我们的这个生活的刚才提到的这十点嘛，哈，让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每天做一个检视，哈，因为这样子努力，所以我们反正每一年像我在曾医师那边做过这个整个 MRI 的这个测试之后，哈，发现说，哎，我的年龄，哈，哎，虽然比实际年龄稍微老一点点了，还不到一岁，哈，从我记得是说73点，我受检查的时候是说73岁，73.8岁，哈，可是老年龄是74.1岁，算是得到一个 A， 哈，但是也许我每一年都应该到他那边再去检视一遍，哈，我是越来越往绿的走呢，还是哎，确实好像我的努力没有看到成效，哈，等于这个爱脑的新生活运动这个十点呢，每天我如果没有照自己这个爱自己所做的这些努力，其实是对自己造成很大的威胁，特别是我们上一段，哈，听到曾医师所提到的不管是牙医的案例呢，这个尤其我特别在意的是台湾的这些伟大的中小企业的这些企业主，哈，还有这个我们这些高阶知识分子，哈，都是专业人士，哈，他们到了这个年龄基本上从这个老年龄来看呢，都到了要非常用心去让自己老年还可以活得好，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哈。那么我们从前面这样的了解之后呢，我有跟曾医师特别提到，就是我们进入了第三人生的阶段了，那我今年特别跑了一趟名古屋啊，去了解一下这个日本呢，啊，全国上上下下为什么他们花了30年以上的时间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努力，就是让这个65岁所谓的退休，哈，他们基本上不叫退休，他们叫做职业再设计，好，就是等于是说我从65岁我退休，基本上我不是退休，而是我针对等于务实的针对自己的年龄，哈，不管是生理心理身心各方面的变化，我要做一个这个生涯的职业再设计，哈，用从这样的一个角度，那我觉得很宝贵的就是我们可以从曾医师的这些研究，因为这些研究是非常当下也非常的鲜活的一些研究，哈，因为这个研究可以让我们知道这个脑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非常非常重要，那当我们到了这个年龄，我们如何能够让第三人生活得精彩，事实上真的是需要再设计，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像那个牙医师一样可以好像比他的实际年龄还要再年轻个10岁，哈，可是我们到了我刚才讲的我比实际年龄稍微老一点点，哈，那我要怎么去做我的这个职业再设计，哈，应该说是我的生涯再设计，哈，我把这一块可以交给这一次从他的专业的角度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剖析。
1: 好，谢谢陈哥。其实我们都会面临到这个第三人生的阶段了，哈。那第三人生我们要怎么过，哈。那我常常问我自己这个问题，哈，就是我让自己的脑健康了，然后我可以到临死都没有失智，那我可以一直工作，一直帮助人，一直有创意的，一直做一些事情，一直到最后一天为止。那这样子是不是就是成功了？ 好像是这样子，因为我在。

力的目标，就是好像就是脑健康，就是要一直到我临走的那一天，我都是脑都是健康的，然后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可以帮助人去做很多社会上的贡献。那这样是不是就是一个成功的人生哈？我再问这个问题哈。我觉得其实我心里面的答案是不止如此了哈。这个只是一个比较。人生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所谓的成功是这样子哈，可是我觉得真正的成功哈，其实还有更高的一个层面的一个成功哈，我举个我就是举出那个诗篇九十篇，我觉得这是摩西写的诗哈，诗篇九十篇里面，我觉得。就是描写出一个成功的人生啊，这个成功的人生是什么呢？就是，这边讲到就是说，其实一开始开宗明义就是说，耶和华是我们的居所啊，世世代代就是我们的居所，意思就是说，我们最终的归宿都是在神那里啊，这个是不变的一个事实啊。可是在这个我们人生过程当中，我们却可以看到神他那个摩西说他要人归回尘土啊，他说我们本是尘土，然后我们以后要归回也是归回尘土啊，所以人生似乎就是我们从尘土出来，然后过了几十年后又归回尘土了，这是一个人生的过程。即使你这个过程很成功，你脑都很健康，然后最后这样离开世界，你也是从尘土变成尘土而已，所以这个并不是真正的我们的人生的意义了。接下来摩西就讲最后他就讲到说神啊，请你让我们早日的能够认识你的慈爱，这样子让我们能够早早的保得你的慈爱，这个是非常重要，就是我们一生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能不能够认识这一个永远做我们的归宿，我们居所的这位神，而且我们体验到他的慈爱，我觉得这才是最宝贵的真正没有虚度的一个人生了哈。那摩西最后也讲，他说但愿我们的手上所做的工被你纪念，我们手所做的工被你纪念。我觉得这就是当我们不但认识这一位造物主，而且我们保得他的慈爱之后，我们也知道他要我们在世上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我们把这些事情都做完了，然后呢被他所纪念，被他所称许，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最棒的人生。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其实不是只要健健康康的走完一生就是一个成功的人生，而是你要认识到这位慈爱的救主这位造物主，这个我们永久的居所，然后呢保得他的慈爱，然后做他喜悦的要我们做的工，然后能够蒙他所称许，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成功的人生。那我举一个例子了，我的一个学生他也退休了他最近退休他之前也都是做得非常的成功，他也非常的养生，他也每天运动，他也在他的工作职场上面都做得非常的好。可是他看到我，因为他一直是我的学生嘛，他看到我的信仰，他还没有认识主以前，他看到我的信仰，他就一直觉得说，哎，为什么这个老师什么都很成功，为什么还需要这个信仰，所以他觉得很好奇，然后他就慢慢的去接触这个圣经然后慢慢的去听讲道。他现在退休以后，他觉得他现在最多时间花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去读圣经，然后他要去慢慢去了解这个圣经，为什么这个老师这么重视这个信仰。然后最近呢，他受

0: 己了，他真的开窍了。因为 他有跟我讲，他以前去听讲道去读圣经，他觉得 完全不了解讲的是什么，读的是什么，完全不了解。可是他说他最近再去听的时候，以前他听不懂的，现在他突然好像听懂了，好像知道这个里面的意思了。他说圣经真的很奇妙，所以我就说他退休以后他真的走上了一个很正确的道路，真的抓到就是说他真正要找的这个人生的意义，就是要认识这位慈爱的救主。
1: 所以这样听起来啊，那个真医师应该说是他的信仰让一个一直跟着他的学生不仅在知识上，在实际上的生活工作上面，他这个等于在专业上有一直有成长，更让我们肯定的，或者说让我们感动，或者让我们高兴的，就是他这个学生，他是从跟着曾医师的这个实际生活的信仰上面，他发现了另外一个对他来讲，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是更重要的一个收获。这个收获就是，其实他看见了，人世间看到的是曾医师的学识啊，曾医师的成就啊这些，可是他却看到了这些都是尘归尘，土归土，有一天全部都也许对人类的社会有一些的贡献帮助，但是对个人来讲这些都带不走。那最宝贵的是他看到了，因为认识的那一位创造我们生命的上帝。好，那而且他不是只是知识上的这个认识，他从实际这个生命上的经历让他看见了，这个才是最宝贵的。好，所以听懂了我觉得很不简单，对我们都是基督徒来说真的听懂了很不简单。好，我在想显然这一段呢，我们应该还要再有机会再深入。为什么？因为我们本来这一段呢是希望让从爱脑新生活运动让我们可以整理出来我们的第三人生如何能够走得有价值有意义。可是呢对华人来讲，其实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尘归尘土归土了嘛，我们能够立德立功立言就 不简单了。可是我们从跟曾医师的这个交流互动当中会发现说 No， 我们其实不是尘归尘土归土，我们原来是尘归尘土归土，这个是身体物质方面，其实我们最宝贵的灵魂，我们是越走越光明，因为该归尘该归土的这个物质要做一个结束，但是我们却找到了我们永生。用永生来讲哈，圣经上讲是认识耶和华是这个永生的最主要的关键嘛，因为圣经是说什么永生的定义是什么，认识
0: 就是永生，
1: 就是永生嘛，就是认识这位创造主就是永生。
0: 对，
1: 好，那所以呢也许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再深入，好，让我们发现我们的第三人生基本上应该是充满了盼望，充满了未来。好，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跟曾医师交流到这里，我们私下再跟曾医师互动，我们如何能够把这个爱脑的新生活运动，不仅仅只是我们尘归尘土归土，我们事实上是有一个充满盼望的永恒在那边等我们。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0: Hello，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月光对话》节目，我是 Teresa。这个节目我们用大家所熟悉的旋律来点亮岁月，并用教练式的对话来开启无限的可能。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想要跟大家介绍一首非常特别的西洋经典老歌，它是老牌女歌手 Peggy Lee 所演唱的。Is that all there is?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呢？这不是一首很澎湃的歌，而是一个女人的一个自白哈。她从歌曲一开始描述了小时候她去看马戏团的那种华丽哈。那么长大后呢，经历了失恋，甚至经历了大火烧毁了自己的家，在每一次巨大的这个变动哈，情绪波动后，他都很冷静地问了一句 Is that all there is? 难道这就是全部了吗？当我们在追求梦想，忙碌了大半辈子以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像他一样那种瞬间，譬如当你终于买到了梦寐以求的某某某某名牌的限量包，或者是终于得到了渴望已久的职位，或者是终于买到了自己梦想中的小豪宅，或者是小孩终于大学毕业，或者是终于成家立业了。在安静下来、沉淀下来的深夜，心里面会不会浮现一个声音说：“难道这就是全部了吗？”
1: I remember.When I was a little girl, our house caught on fire. I'll never forget the look on my father's face as he gathered me up in his arms and raced to the burning building out on the pavement. And I stood there, shivering in my pajamas, and

Is that all there is?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节目。刚才所播放的是老牌歌星 Peggy Lee 所演唱的经典歌曲 Is that all there is? 听完这首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那种一种淡淡的这种幻灭的感动来触动呢？歌词最后说，如果这就是全部了 Is that all there is? 朋友们，那我们就继续跳舞吧。啊，是不是感觉到好像很大的一种无奈感呢？身为教练啊，我常常发现有许多进入第三人生的朋友呢，最痛苦的呢，他不是没有钱或者是没有健康，而是那种啊，原来好像也不过如此的这种虚无感哦。我们曾经以为登顶以后会有惊天动地。

底的那种喜悦，结果后来却发现说，发现山顶风很大，但是空无一人，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一种感觉很幻灭的这种觉察哈，就是觉得好像奋斗了半辈子哈，好像终于达到了目标，好像也不过如此哈。其实呢，这个就是一种觉察，提醒我们，其实外在的追求好像是不是就是有一个尽头？我们到底在渴求什么呢？如果这场人生的实验最终会结束，那我们是不是就像这个 Peggy Lee 他在歌词里面的最后那句话啊？如果这就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继续跳舞了。是这样子吗？好像很无奈，好像到最后也只能靠自己这份想开豁达这样子活下去。真的是这样子吗？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刚才为大家所点播的是 Kansas 的 Dust in the Wind。哇，我们听他的歌词哈，他说 "Don't hang on, nothing lasts forever but the earth and the sky." 不要太执着，除了天与地，世间万物皆非永恒哈。Nothing lasts forever but the earth and the sky。哇，我们是不是会比上一首歌更大的无奈感呢？这首歌，

当年是这个红遍全世界的在这个畅销排行榜上维持了很久很久的冠军歌曲哈。嗯，难道就是因为这个无奈感得到广大听众的共鸣吗？难道这就是大家心中的一个答案吗？啊，这首歌的意境呢，让我马上呢就联想到了圣经的传道书哈。传道书的作者是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王。其实所罗门王好像似乎也有这样的感叹呢哈。所罗门王被公认为世界上是最有智慧的人，他拥有的财富、权力以及非常多的妻妾哈。但是他在传道书的第一章二到十节，大家可以去翻翻看，他里面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哇，这是全世界最有公认最有智慧的人，他都这么说哈，所以就不禁让我更加感，就是有怀疑说，嗯，难道这就是一个巨大的真相吗？他甚至在二章十五节里面说到，他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哇，这个大大的打击到我的这个心坎里哈。然后他又继续说，他说：“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看到这里，我心里真的是感觉到啊，这个好像一场空嘛哈，甚至还在怀疑，看一下这个封面，诶，我看的这本是圣经吗？怎么会这样子呢哈？其实我们在第三人生的阶段呢，我们其实在过去都经历过了各种的悲欢离合也经历过了很多的生老病死哈，看着亲友的离去，看着我们自己逐渐的老去，体力的流失，还有更重要的是，我们也经历了各种哈人性的丑陋面。这种万物皆虚空的感慨呢，其实对我们在第三人生阶段的朋友感觉到其实很真实哈。我想我们五十家的壮世代朋友都曾经听过李宗盛的《凡人歌》，这是一首当年非常红的一首歌哈。它里面的歌词哈也写得非常的写实哈，也让我们更加的了解我们这种凡人的挣脱跟无奈哈，真的是非常的贴近生活，真的是非常敬佩李宗盛写词的能力。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当年红极一时的《凡人歌》。

欢迎收听月光对话节目。刚刚这首《凡人歌》，大家是不是听得非常心有戚戚焉呢？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呢？这真是一句强而有力的问号。既然世界不为我们改变，那既然一切都终将化为尘埃，哇，那我们感觉好像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呢？我又想到了，在70年代呢，香港有一首歌哈，是当时的70年代的歌神许冠杰在一首《浪子心声》里面呢，有一个非常有东方哲学的答案啊。他在歌词里面就写说：“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是一种感觉比较老庄式的豁达，告诉我们不要强求，凡事顺应天命。我想这句话对所有的第三人生阶段的朋友应该是觉得老生常谈。这个好像除了想开一点认命吧，好像就没有别的更好的答案。不过这个答案常常是我们都知道但是很难做得到，对不对？感觉就是只能这样子，是这样子吗？那我知道有一次我在最近呢，在一个主日的讲道上呢，我听到了牧师给了我这个答案我相信是神听到了我的这个心里面的疑问他就透过牧师给了我这样的一个答案。牧师他说，在圣经中有一个虚空感，有一个给了一个虚空感最美的出口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18节里面所说的：“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哇，我听到这句经文以后，当下我马上就得到了我的答案了。我们之所以会感慨万物皆空是因为我们会一直盯着那些看得见的东西，例如像我们的财富有可能一夕之间就缩水了，或者是归零，容貌我们也是一天一天的逐渐逐渐的变老，不管医美再怎么发达，我们事实就是容貌绝对跟年轻的时候是不一样的，职位更会被取代，当我们退休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头衔了。这些所谓看得见的东西，当然都是短暂的。但是那些看不见的呢？我们对朋友、对家人的爱，我们对生命中所付出的善良、善意，我们与神的连结，或我们给予他人的帮助、祝福，或者是温暖。其实这些摸不见、摸不到的东西、看不见的东西，就是最有价值。

这些东西时间带不走，但是它是会被永恒记住的。这就是我之前常常在节目里面说的，只要我们心态不设限，我们把握住那个不变的，我们应该就不会常常在那边感慨啊，这些都是虚空啊，我们就不会再害怕周遭那些看得见而且会变动的东西啊。所以光阴的流逝虽然是一个不变的律，宇宙不变的律，就像诗篇90篇里面所提到。

0: 70岁，若是强壮呢，可到80岁。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啊，我相信五十家的朋友一定可以感受到如飞而去这四个字啊。我们小时候写作文常常写日月如梭，对不对？光阴似箭，想不到这个箭啊真的是好快啊，我们小时候完全没有感觉啊，现在真的非常有感啊。但是我相信最重要的不是去延长我们的时间，而是如何在这短暂的年岁中活出有意义的节奏。就让我们带着这份看透虚空抓住永恒的心情啊，我现在要来播放70年代这个香港的歌神许冠杰所唱非常有这种老庄思想的一个粤语经典歌曲，叫做《浪子心声》。
1: 难分真与假，一齐唱。

我哋做作曲咧，最感動同埋最興奮就係聽到好多知音人一齊唱自己作嘅作品。我可唔可以再貪心一啲？希望大家令我更加興奮，用盡你哋嘅聲，再一齊唱好唔好啊？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才是为大家播放的是70年代香港的歌神许冠杰所自弹自唱，而且是自己作词作曲的《浪子心声》啊。他是非常有老庄思想的一首粤语歌曲哈，是一个经典。那他歌词里面就写到：命里有时终须有啊，命里无时莫强求，也是一种很深的一个无奈感转成认命，转成想开哈，就是这个是我们大家第三人生的每一个朋友都到如今都能够学习要怎么样子接受。今天在月光里面呢，月光对话里面，我们从 Peggy Lee 的 Is That All There Is 的幻灭感出发，走过了Kansas 的 Dust and the Wind， 也听了李宗盛的《凡人歌》的无奈，最终呢，我们找到了圣经的智慧，就是我们找到了那份看不见的永恒。这

就是今天我希望节目中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一点点的启发。那么，其实第三人生呢，不是一场失去的过程哦，而是应该是一场去芜存菁的提炼。所以我在节目的尾声呢，我想跟观众朋友邀请你们玩一个小小的游戏哦。我们希望在这个节目结束以后呢，大家可以自己来拿一张纸，拿一支笔出来我们来想想看，我们自己来写一个清单我们过去，或者是甚至于现在，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看得见的东西呢？它是否终究成功了呢？那么现在有什么事情是看不见，但是有永恒的价值的事呢？各位朋友，不妨你拿起纸和笔，现在就来写写看，你正在追求的事情当中，有哪些是看不见的，哪些又是看得见的呢？或许这个清单里面会让你想起，你应该去原谅一个老朋友，原谅一个家人，放下那份压在心里面多年的这个积怨。也或许是今天回家，不再只是忙着追剧而是花时间专注的陪伴我们所爱的家人聊聊天、谈谈心呢？又或者是重新的连接我们与神的关系，开始找回我们内心那一份失落已久的平安呢？光阴的故事会一直不断的带着我们往前走，光阴不断的流逝。它会带走我们的青春，带走我们的体力，但是绝对不要带走我们灵魂的厚度。所以，只要我们自己愿意，每一分每一秒，我们其实都可以写下新的乐章。所以，各位观众应该已经猜到，我最后想要放的这首歌就是《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回味这些被流水带走的时光，同时也希望今天的这个节目，今天的圣经经文，能够让我们对即将到来的明天，以及明天之后的每一天，都是充满盼望。愿我们所做的清单上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带有永恒的价值。我是 Teresa，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不论世界如何变化，我们内心的光是永恒不灭的，我们下次再见喽。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很开心这个礼拜又跟大家在空中相遇了。您今天收听的节目的播出时间，我不知道你今天收听的是首播还是重播。我们会在这个节目会在台湾时间每个礼拜四的晚上9点到10点，礼拜五的台湾时间凌晨2点到3点，早上的9点到10点，礼拜六的晚上7点到8点，以及礼拜一的早上7点到8点。好，在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节目，常常收听的听众朋友都知道说，淑慧家里有一个极重度身心障碍的大女儿，今年已经21岁了。在这21年来，我不只是一个妈妈，我还成为一个全职的妈妈。也就是说，我其实离开了职场，全心的照顾这个我的女儿，还有我的小儿子，还有我们整个家。不只是因为孩子有需要，当整个家庭有需要的时候，其实我选择的是成为孩子很重要的支持。因此我就会特别关心在身心障碍族群当中，不只是母亲的角色，也包括照顾者或者是他们家健康的手足，还有在往外一个卫星的范围内，有一些例如对于教育、医疗、社会资源、福利等相关人事议题等等的，都会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来宾一起来聊一聊。当然不会是那种很硬的，而是在这些的议题当中一定有什么特别的爱。另外也因为我自己工作的本身曾经接触了特殊境遇青少年的工作，因此我有发现这些青少年之所以能成为他们想要的样子，并且朝着他们要前进的方向走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很重要的他人，也就是所谓的大人，会跟着他们做这些陪伴他们成为他们想要成为的样子的这些大人，也是我特别关心的族群。那也因为这些陪伴特殊境遇青少年或孩子成长历程当中的这些大人，他们与这些孩子的生命的一些碰撞或者是共鸣我觉得生命跟生命就是有非常奇妙的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这当中就有会发生特别的爱，因此就要给现在在收听节目的特别的你。今天节目我想要跟大家聊一个，从我之前也会跟大家介绍，有一个脸书上面的社团叫做福音加油站。我很喜欢福音加油站，常常每一天都会提供一个小文章，长的短的不一定，然后有时候是寓言故事，有时候是真实的故事。那我常常每天早晨或者是每天的不一定什么时候会看到一这样的文章，

我就会心里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反思，甚至有时候会成为我生活当中困境矛盾点，或者是说我的疑惑的一个灯，你知道那个脑袋有一个那个灯泡灯打亮，或者是很像是我们一团生活当中的毛线球很乱，我不知道怎么样去抓那个头的时候，我有时候会在别的故事里或别人的讨论当中，好像让自己找到了一个亮光跟启发。好，讲了这么多，就推荐给第一次听我这个节目的朋友，可以去查福音加油站。那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前一阵子在福音加油站里面看到了一个故事，跟美洲鹰哦，就是那个中南美洲美国的美，美洲鹰，鹰是老鹰的鹰。我想从这个故事开始，我先说个故事吧。这个美洲鹰的故事，美洲老鹰，这个美洲鹰的故事，开始跟大家聊这个今天的主题，好吗？我们先来说一个故事。在美国加州的一个岛上，曾经出现一种大型的鸟类，它叫做美洲鹰。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鸟哦。我查了一下这个鸟呢，大概是有可能叫美洲雕、美洲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鸟类。它有多大呢？我看了一下，就是一个很明显，它的力量大概是可以把，举例来讲，它可以展开翅膀，大概可以达 2.3 米。哦，很大耶，其实是非常大的，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大。好，那 anyway， 这个美洲鹰呢，它成鸟就是一个已经成熟的大的鸟，它的体重可以到20公斤，哇，已经是到一个小孩的体重。这个它的双臂，这个鹰啊，展开甚至可以到3公尺 2.3。 当它在海面上飞行的时候，它一个俯冲下来，它是可以抓起一只小海豹，哇，这个力量跟抓取的力量很大，而且还可以抓起来之后还可以往天空飞。哇，你就光想象这个画面，你就觉得它应该是属于高空的、海洋的、风的、自由的一种生命体。可是后来呀，因为在市场上有人高价收购这种美洲鹰，所以当地人开始大量的捕猎美洲鹰，导致这个美洲鹰渐渐的在岛上消失了。大家以为这样巨大的鸟是不是真的就从这世界上绝迹了呢？没想到有一位研究美洲鹰的科学家，竟然在南美的安第斯山脉的一个岩洞里发现了美洲鹰。哦，有一只美洲鹰，它还活着。最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呀？这种体型非常庞大的鹰种，原本应该是在海上飞翔的鸟类，它竟然是在一个狭小拥挤甚至是布满尖锐岩石的洞穴里生活着。后来这位科学家发现，这个美洲鹰它在穿越这个小洞的瞬间哦，它是可以把翅膀紧紧的贴在那个肚子里的。哦，他就是说，这个美洲鹰啊，这个科学家他就发现了嘛，那他发现这个美洲鹰的这个洞的附近，他就发现说这个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岩石，这个岩石跟岩石中间哦，最大的距离不过就是 0.5 英尺，最狭窄的一个地方啊，两块岩石几乎已经快要贴在一起了，甚至有的岩石它是薄的就像那个刀片一样，然后有的岩石很尖哦，它就像钉子一样。所以想象一下，在这样的一个空间情况之下，不要说是体型这么庞大的美洲鹰，可能连麻雀这么小的鸟类都很难抽身。所以呢，这个科学家哦，史蒂文他就利用了一些特别的方法哦，就抓到了一只只美洲鹰，进行了一个科学的研究，然后他就用一些树枝把它围在中间，再利用铁丝一个里做成直径只有 0.5 公尺的小洞，然后试着它往外飞。哎，就没想到美洲鹰竟然一下子就从这个 0.5 公英尺的小洞飞出去了，速度快到没有人看清楚怎么回事。所以

这个科学家就用一个他就把它录下来，然后用放非常非常慢的动作去观察，所以科学家就发现，哦，他是怎么穿过这个小洞的呢？他就是发现这个美洲鹰啊，他把他的翅膀紧紧的贴在他的肚子上，然后他把他的双脚伸直，他让他的头、脖子、身体、尾巴都变成一条线，甚至是一个很细很细的一个啊，像面条一个很细的线一样柔软的面条，所以他就能够轻松的做到连人都很难做到的这一个身体的状态，所以他就可以很快速的咻穿过了人们以为不可能通过的地方。这个故事哦，其实非常有意思，因为美洲鹰它没有办法去改变人类的捕杀，对吧？所以这实在是太特别了。那这科学家就发现说啊，诶，这个美洲鹰呢，它身上还布满了大大小小不一样的老茧子。哦，就是那种像那个茧子一样，这个老茧子啊，它的坚硬的程度啊，几乎可以跟它环境的这个岩石相抗衡。可见当时美洲鹰为了躲避人类的捕杀，来到了这样的岩洞里面。它为了适应环境，为了让自己庞大的身躯能够穿越岩石之间狭小的缝隙，它一次一次在受伤当中调整自己，改变自己。最后，让自己身上有了这个老茧子，以去抵御，就抵抗了那个岩石的摩擦，甚至让自己庞大的身躯柔软到可以一瞬间变成一个直线。哇，真的是太神奇了！他改变自己的姿态，不是因为他不强大，而是他懂得在这个必要的时候收起他的翅膀。他不是放弃飞翔，而是他是让自己先活下来，等候下一次重新展翅的机会。美洲鹰它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个环境的狭窄，所以它改变自己的姿态。有时候我们人哦。这就会让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刚刚跟大家讲，我看到像这样子的一个短篇的文章故事，我就会想到自己。有时候我们人生常常也是这样，我们也都很希望自己可以大大方方的飞啊，然后可以按着自己的方式活啊，照着自己的理想去前进啊。可是有时候生命给我们的不是一片天空，而是一个很狭窄的缝。这时候硬闯啊，就是还硬要闯过去。也不一定过得去，那你硬撑在那里，也不一定是勇敢。真正需要的，可能就是调整自己的姿态，先让自己柔软下来，让自己穿过眼前这一段窄路。所以今天呢，其实从这一个福音加油站的这一个故事哦，美洲鹰的故事，我今天要谈的不是一种委不委屈，美洲鹰也不是委屈。也不是要让你变成不是原来的样子，也没有要你放弃你原来的光芒，而是我们一起想想，什么是缩小？看起来好像是缩小，那会不会其实是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走向更宽广的天空的开始呢？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类似像这样的经验，就是你明明很想展翅，但你又被迫收起来。我想在职场上一定有很多人是这样，年轻的孩子比较没有这个能力啊，或者是收起来的能力。我觉得收起来也不容易，而不委屈，然后也没有要让你变成另外一个，你仍然还是你自己。那像这样子，美洲鹰它为了要生存，它躲到了这个岩石哦，这个很小很小的洞，环境变得非常狭窄。如果你遇到这样的环境，哦，有时候不是你自己去寻找，就真的环境把你挤压成这样的时候，你通常第一个反应是抗拒、逃避、放弃，还是调整自己？另外，我其实今天在看这个，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不是有提到说柔软嘛，变成一条线的柔软，你觉得柔软跟软弱最大的差别会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其实，当然在字面上，就有差别嘛，对不对？好，那柔软和软弱。

说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我今天想先介绍一首歌，先从这首歌好了，我先跟大家介绍这首歌。这首歌它叫做《平凡生活里的光》，我自己还蛮喜欢这首歌曲的。它其实是非常的歌词非常的平凡，非常的简单。让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我们待会再回来现场。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再次的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今天跟大家从福音加油站的一则故事里面跟大家聊，今天我跟大家讲的一个故事是美洲鹰。美洲就是南美洲，中南美洲那个美洲的老鹰哦，它是一只非常非常大的老鹰。那因为它是太特别，所以在当时在市场上有需求的时候就被非常大量的捕猎，导致可能都以为它要绝迹了。但有一个科学家在一个山脉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环境呢，就是那个洞穴很小很小的洞穴，然后那个洞穴的旁边其实有非常多很尖锐很利的岩石哦，也就是那个环境非常的小又非常不利，但是那个美洲鹰这么庞大，它展开它的双的翅膀可以到最大可以到3公尺这么多，而且它的抓力啊力就非常的大，但这么一只庞大的鸟为了生存下来，它竟然能够躲在那么小的洞穴里，而且它调整了自己的姿态。好，那我就不再跟大家讲前面一个段落跟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哦。

有空可以上网去查一查福音加油站里面有一集故事在谈美洲鹰缩小自己。好，那其实从这个故事当中啊，我就开始想，我这人就这样，老朋友都知道，我就会开始想说，哇，这个那我们人呢，那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说，当我们遇到环境是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会是逃避还是放弃还是调整姿态，然后那你会觉得是什么。然后我刚刚其实在进这首歌之前，我问了听众朋友一个问题，说你觉得柔软跟软弱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我觉得柔软对我来讲，它不只是姿态、身体、态度的可弹性，弹性的意思就是说它是有弹回来的，它是可变动可恢复的。而软弱又是另外一块，它就是整个心态的往正常值低下，不论是力气的弱小或者是硬的软，其实它比较偏向于标准值以下，然后它是不可比较难恢复，它是一个软弱的状态。好，那其实无所谓，其实我放这个题目是跟大家讲说我们想一下，这是不一样的。我们就不要把那种我身段柔软变成是代表的是一种软弱，是一种委屈哦。所以今天第二段呢，刚听完这首叫做《平凡生活里的光》，它是伍子棋唱的哦。那这首歌其实我觉得就像生活里当中，其实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所以我今天就想跟大家谈，刚讲的是美洲鹰，那我们自己的人生呢，常常困住我们的，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环境不是我们能选择，也不是我们能处理的，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我们的环境，但是我们可以怎么样擦亮我们的真生活当中的真心哦。那今天我要谈的是困住我们的常常不是环境，因为环境我们没有办法去选择，而是不肯放下的那个自己，就是困住我们的不是环境，是不肯放下的自己。怎么样是卡住的环境，例如像工作不顺利同人很讨厌，同人很机车哦，或者是老师很讨厌，老师针对你，同学很不公平，同学作弊，好吧，就是你会觉得所有都是你跟你无关的那些环境因素卡住了你，包括可能在家庭当中，家庭的压力，先生、伴侣、小孩、家族、公婆，还有关系的冲突，甚至是你觉得环境当中的资源不够。或者是你家的孩子，或者是社会的眼光，哇，很多很多，你会觉得其实这些就是我们所谓的环境。但更深一层的来看，有时候真正让我们过不去的，卡住我们的，是心里那个不肯放下环境无法改变的那个自己。就是我们很想要去改变我们的环境，我们想要先把那个环境都解决了，把困难都移除了，我们就好了，我们就开心了，我们就幸福了，我们就从此无忧无虑了。可其实是很难的。我就是今天来聊一个我自己还蛮常发现自己的问题哦。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会不会也有这样的现象。我执，就是我的那个执念，或者是骄傲啊，执念跟骄傲。骄傲不一定是自大。有时候我们是太想要去证明我是对的，太想要证明我对别人有帮助，我太想要证明我是高的，我是美的，我是对的。那执念也不一定是坏事哦。有时候其实你如果没有去坚持那个信念，或是你没有去坚持什么，其实很多的事你是不可能今天做到如今的。所以执念不一定是坏事，有时候但是过头了会怎么样？它会让我们太想要去守住某一种自己理想当中的样子。我先讲到这里，我想要特别说，我自己最近身边的环境就遇过，有的人，他真的是脑袋的那个逻辑限制就是比较执着。好，我们讲的可能就是类似啊雅思，好，有一些雅思的朋友。他的脑袋的逻辑就比较固着一些，或者是他在某一个逻辑上他比较难去想到另外一个层面，比如说他比较难去同理别人的感受，他比较执着于事情的本身的对错，他比较在意的是这件事情的公平性啊，对错等等，他很难去理解这世界上情感面或别人，但是他其实自己也是有感受的哦，他自己会有感觉，不是说这种人没有感觉哦。那他们就会觉得说我有

我坚持期待的样子。所以我曾经看过一个他可能不觉得自己雅思，可是周边的人都觉得他有雅思的这个人，

这一个同事他应该要做到这个，可是这个应不应该或这个界定其实也不是这个雅思的人他可以决定，因为他不是老板，除非他是老板，好，那工作手册啊等等就是一个制定，但就不是，所以他就有一个，然后因此他这期待常常就跟他不一样啊，他竟然就会有一个用词，就说好，我只能期待我自己，我放弃期待别人。其实这个词哦蛮重的，因为他以为他说这句话是合理的，我放弃别人的期待，放弃对别人的期待。可其实别人会心里想，我从头都没有要，从头到尾都没有要你期待我。你说你放弃期待我，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希望你拥有期待我，你知道我的意思。所以这种东西就非常的社交用词就非常的微妙。所以执念太过于的话，就是他想要守住某种自己理想中的样子，或他觉得别人理想中的样子。举个例来说，我们在讲会，我们最常谈的父母跟孩子，父母可能太执着于孩子应该要照着一定的发展前进啊，这条路比较好走，比较可以成功，比较不会遇到困难啊，或者是主管可能会执着于他的同仁应该按着自己的期待的方式去工作啊，要这个步骤，步骤一二三四才能达到。好，有些主管他其实非常要求啊，这比较像公务员的状态。啊，另外一种是另外一种关系啊，例如像是夫妻关系，有时候夫妻关系也会很希望别人用这种方式对待我。好，例如说，有的太太她其实很习惯的是用言希望她用言语的来表达她对丈夫的一个爱。他就会期待，甚至是一个执念，认为他的先生也要用言语上来回应他。但有些人他的爱的表达方式不是这样，或回应方式不是这样，他可能是用行动啦，或者是精心时刻，或者是物质啊礼物等等的，所以他就会有一种期待。那另外这个社会也会对身心障碍的照顾者认为期待他怎么样，期待他要撑住，期待他要伟大，期待他要牺牲自己才能，所以这样的身心障碍的家庭的照顾者，他就不敢去求救。这些执念呢，或是这些坚持的意念呢，其实原来蛮大多数都是出于一种爱。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都是有一种，我们当然这里也讲的爱，不要把它想的好像很伟大，就是出于一种正向的情怀，可能或者是来自于一种责任。或者是什么期待等等这样，那但是它变得如果是很僵硬，这个执念变得很僵硬了，没有弹性，没有柔软度了，哇，那就像美洲鹰，如果今天它也很硬，它也态度很硬，我就是那个展翅三公尺的巨鸟，我不可能收起翅膀，那它永远就出不了这个洞，它永远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其实人也是这样，我们人哦，如果太坚持自己原本的姿态，那可能就会被一直困在原地。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也想要特别再跟大家聊，也许你听到这里会说啊，那所以是怎么样，要变成另外一个姿态，要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吗？啊，我就不是我自己啦。我自己其实以前会这样，你知道，我很不喜欢我自己不一致，我就觉得啊，那我不这样我就不是淑慧啦，我就不像啦，难道我要学别人吗？其实我不是为了学别人，非洲鹰也不是为了要去学另外一个生物，它是学在这个困境之下产生出的另外一个非洲鹰的样子，还是非洲鹰，这样明白我意思吗？就是我后来自己突破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为了要成为别人而改变姿态，我是为了要在这个暂时的环境之下，我要能够生存，要继续的往前进。我希望我的生命还有其他的可能的机会，因为你今天这一关过不了，你就是困在这里。所以其实我们就在想，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哦。你看，常常我们就是环境说我们没办法，别人不理解我啊，这就是个工作啊，这没办法，我动不了。但是我们如果是可以先退一步啊，就是像美洲鹰，我们就把翅膀收起来。我们很想要保持一个父母的威严，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有不知的、不知道的，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需要帮忙的。我们不愿意承认孩子有他自己的节奏、自己的速度、自己的样子。

我们都很想成为一个称职的什么呢？父母啦，伴侣啦，然后主管啦，或者是照顾者啦。我们就是因为太把自己摆在一个很深很硬的一个角色，我们就不敢说自己很累，所以执着真的有时候蛮内耗的。可是我刚刚有在讲，执着不是一件坏事，好，它是帮助我们可以度过某些困难的环境，成为我们要的自己，但是要保持弹性。像非洲鹰，如果他心里就是想的是就是他都不收起翅膀，他就没有办法。所以他其实做的，其实我后来常在想，非洲鹰其实非常聪明，他真的很有智慧，他把翅膀收起来，他不会因为这样就觉得他自己不会飞吧，他就不会自己就不是非洲鹰吧，非洲鹰不是这样吧，不这样去定义他，他也不会觉得他自己失去尊严，他只是暂时的缩小，不代表他从此渺小。所以我就会想到我自己说，有时候很多时候真正需要放下的不是梦想了，也不是责任了，是那个过度膨胀的自己，觉得那个一定要赢的自己，一定要被别人理解的那个自己，一定要按着原着计划原来计划走的那个自己，一定是那个不可以呼求帮忙不能求救的那个自己。所以我其实在一直自己在思考跟咀嚼这个非洲鹰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发现如果我可以稍微收一点翅膀，我可以再给自己一点空间啊，也给我们的关系，另外一个关系有的对象有空间转换，让孩子有空间长大，自己其实也可以喘一口气，也可以活得下来，缩小自己其实是蛮好的哦。它也可以让我们去分清楚什么是软弱，什么是柔软。我后来就在想，会不会有听众朋友你会觉得这跟谦卑很像？我觉得有一点像。真正的谦卑不是觉得我们上次很久之前我们聊到谦卑这个议题嘛，真正的谦卑不是觉得自己不好，不是说，我真的不好，我就跟别人说，我不会，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知道自己会什么不会什么，不把自己摆在世界的中心，是在有能力的时候，是在有能力，在处在不同的情况之下，我仍然有适合当下生命力的方式，我仍然有当下适合生命力的方式。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非常好听的歌，这首是火把音乐的《当我抬头仰望》。我自己其实有时候会很想问神，你在哪里？我们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当我抬头仰望》。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刚这首好听的歌曲是当我抬头仰望。为什么我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的在第二段跟大家介绍这一首歌曲？缩小自己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坦白说，我们刚刚聊的内容都是一个逻辑思考面，逻辑的脉络过程当中非常有道理，也觉得可行，也可以行，就是可行的意思就是这逻辑看起来可行，而真的也真的实践过，包括我们刚刚从一开始讲的非洲鹰美洲鹰，它缩小自己，一只非常非常大的鸟类，就是它也做到了，然后在这样的生命的物种当中做到了，而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是否也做过这件事情呢？所以我刚刚也很自己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到说为什么我会当时会选这首歌想要在节目当中播出，就是因为很困难。其实我自己在想我虽然不是美洲鹰，我不知道美洲鹰他觉得他练了多久，他的身上的那些茧子就是不断的受伤不断的练习，其实那就表示真的不容易，都会受伤。我们不会一次的缩小自己就缩得很完美或者是很到位，不伤了自己伤了他或者是伤到他人。所以我觉得真的好不容易，包括我们在婚姻在亲子在职场上这些的环境当中，我们要怎么样适时的不委屈自己，然后收起自己的翅膀，然后让自己，有时候很多人说这叫做蹲低，蹲低的姿态，我们先不管它叫蹲低还是什么，我觉得 那就是在一种缩小的状态，就是你原来的高度厚度立体度都整个变小了，那这样其实是不舒服的，在身体的感官里面我相信那个也不是舒服的，那不舒服又要去做到，那当然不容易。所以我刚刚就是所以我在对不起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想到当不容易。

时候，我其实是会抬头仰望，当然不只是头的真的抬头，而是把那个困难去放在上帝的面前。神，我上帝，我真的很难，但求你给我智慧，给我任何我所需要的，好帮助我缩小自己。第三段，我其实想跟大家聊的是，你们知道吗？在身心障碍的家庭当中哦，其实要去谈到这样的家庭，我们要调整姿态，其实很快的就会去想到身心障碍的家庭。为什么？因为在身心障碍的父母，孩子的父母来说，他们的人生常常不是像大，就是他的剧本就不是走宽广的道路，他是慢慢的，甚至有时候是突然间的被带进一个非常狭小然后很陌生，甚至就是像好像那个美洲鹰是在一个非常尖锐石头的环境当中，或者是道路上。身心障碍的孩子从诊断开始接受治疗或者复健，他进入学校教育体系，他需要去适应他，然后伴随着社会的眼光，还有背后整个家庭的经济的状况，还有另外就是他的手足，就是如果家里除了这个身心障碍的孩子，他其实还有手足，他的感受是什么？这每一件事情都可能像那个身边那个尖锐的岩石一样，其实不断不断的就在摩擦着这个照顾者他的身心状态。一开始你们想象一下，这样子的身心障碍的父母，他会想要用原来的方式、就是就像美洲一样很大的身体去碰撞，去找答案，然后甚至会说你要加油，流一点血没有关系，然后期待他的生长的孩子可以追上进度，希望他的家庭可以恢复正常。但是日子走着走着真的很真实，你没有办法再去用力的改变什么，这个孩子这个孩子真的就是有了极限，他就只能按着他的节奏，然后慢慢的父母其实就去接受了这样的限制，然后也知道好像这种难过低潮悲伤是需要一些时间去接受的。今天我们这一段 我其实在说调整姿态， 我一直告诉我自己说调整姿态缩小自己，不是放弃，也不是认输，也不是否认我们的能力不足，其实调整的是让自己就是特别是身心障碍的父母，如果今天听众朋友你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即使他没有拿身心障碍手册，就是他是一个跟一般孩子不太一样的，其实这样的父母也很不容易，他是一种隐形的困难在他的心里，所以我们放下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就是孩子一定要跟别人一样的那样的期待，开始真正的去寻找或者是看见上帝造这个孩子真正的样子是什么。我们身为那样的父母，我们要去做一件很难的事情我真的是要说很难的事情，就是我要放下一种帽子，叫做我一定要全能，我是全能王的那个帽子。好 OK， 就想象一下，你要去把你那个全能王的帽子要给摘下来，不然其实生活是非常非常有压力的，而且你要去接受别人的帮忙，哇，你要开始让你整个家庭是可以被支持出来的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自己就想象一个画面，这样身心障碍的父母，他可能是一夕之间，或者就是当孩子被诊断了，或是慢慢发现了，他就像被带到了一个好像一个像那个美洲鹰住在的那个岩洞里面，这个岩洞的第一颗石头就是诊断，就我们想很像诊断，第二颗石头叫做我不懂第三颗石头会是什么别人的眼光就会戳到他第四颗石头又是又戳到他的内心，是这个孩子以后怎么办旁边当然还有很多都石头啦就是各种父母一开始都是非常非常努力的要去躲开这些岩石或者缩小自己，不要去碰到这些岩石让自己受伤那所以这样的父母开始调整，你知道调整非常的重要，调整不是说我们要放弃孩子，觉得这个孩子没救了不要理他，不是，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第一个就是看见孩子真正的样子，第二个就是心态上接受这个限制不代表认输我们只是

告诉自己我们不再用比较这种情况、哦、这种心态去伤害我们自己还有伤害我们的孩子、哦、真的比较是一个不论是再生障碍父母或者是一般孩子，其实我觉得比较心真的是很容易伤到自己。另外一定要改变一个观念，就是要调整自己的观念，就是求救的人不是他没有用，不是他不好，因为本来这社会就是一个群体的社会，我们不该靠一个人、哦、然后放慢而说慢慢来，好，有时候这样可以走久一点，保留一下体力。所以美洲鹰这个老鹰它身上的这些茧、哦、其实都是被摩擦留下来的痕迹。所以我常在想哦，身心障碍的照顾者身上一定有很多的老茧，都是别人看不见的。这些老茧可能都是在他们半夜、哦、自己那个流泪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那个陪孩子复健，或者是孩子生病住在 ICU 的时候，他在那个走廊等待，或者是有时候有些孩子他是失控的，他是、情绪不稳定的，他可能会失控的啊，这是可能就在那个里面。当然了，我们也不用把这个老茧讲得像很这个茧讲得很厉害很了不起，说你看、哦、我有这个徽章，其实我不想得那个徽章、哦、那我们其实是要放下，好，我们要缩小，缩小那个一定要靠自己 的念头，我们其实是才能够继续的往前进哦。嗯，我想再跟大家介绍一首歌，它叫做《我走在恩典中》。这首好听的歌呢，我自己有时候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恩典的时候，我就会想要让自己透过一些歌曲，然后来听，来感受。我们先来听这首歌。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刚刚这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它的歌名叫做我走在恩典中。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从美洲鹰的这个美洲鹰、哦、美洲鹰老鹰的鹰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来谈的是一个缩小自己的这个概念，这个生物种，然后谈到我们自己。刚刚前面那一段我们就谈到了身心障碍者的父母，他其实好像他的人生突然就进到了一个非常窄的路。那如果他没有调整自己，因为他也没有办法，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改变他的环境。我们无法改变环境。我那天看了一本书，其实他的一开始整篇他要讲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环境，但我们可以擦亮生活里的真心。他后面的 action 就是都不一样，可是他前面就是在讲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环境，那我们要调整自己。那我们会很担心说我们调整了自己就不是自己了。美洲鹰，美洲的这个大老鹰，他没有因为把自己的翅膀收起来，将他的头脖子身体跟脚瘦成了一个直线穿出去那个洞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生存的，因为环境在大量的捕杀他。那因为我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是从福音加油站的这个社群里面看到的，那他后面就用了一个圣经的经文，我很喜欢的一个经文，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哦。他说他用这段经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没关系，我读给你们听。他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里讲的自卑不是自我否定，也不是看清自己，它是讲的是放下自我中心，承认自己的有限，我愿意被修剪调整，也愿意生命用不同自己的预期的方式来展开。所以今天最后想跟大家收敛一下，今天的主题是想跟大家聊的是缩小自己走向更宽广的天空。这句话听起来其实很矛盾哦，缩小怎么更宽广，放下又怎么得到，收起翅膀怎么还能飞。可是美洲鹰的故事好像就在跟我聊，好像就在告诉我一个东西，有些时候生命不是只是靠着一直张开翅膀前进，而是要先学会收起来。美洲的这个大老鹰，这个巨鹰，它收起翅膀不是因为它不再是老鹰了，它不会改变的。他能够穿过这么狭小的缝，不是因为他失去了天空，他柔软成一条线，不是他变得很弱，他不行了，他瘦到不行了，而是他知道他通得过眼前这一段狭小，他才有下一段的生命。刚刚我为大家读的这一段经文，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个自卑不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我们常听的自信啊，自信心啊，我们不是要叫你没有自信心，也不是要叫你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其实上帝是把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都看得一样的重要，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让自己，其实这对我来讲，我也要一直不断的提醒我自己，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特别是在身心障碍的父母特别特别需要一直不断有这样子的重复的肯定跟确认。你有这样的孩子不代表你做错了什么，你生长在一个家暴的环境，父母没有尽责的那样子的

成长环境的特殊境遇的青少年，你也不要觉得你没有价值，你不配，你非常配的。反而这里圣经讲的自卑是接近一种谦卑的意思，他是承认我不是全能的，就像我刚前面讲，拜托拜托，我们一起把我们头顶上的那个全能王的帽子拿掉，承认我不是每一次都会做对，承认我需要帮助，我承认生命不一定要照着我的方式去走才叫做美好。很多时候我都会想要站在很高的地方，我还想要站在对的位置，我很想要站在那个可以被肯定的位置，我很想要站在那个不会输的位置，我很想要站在别人都看得见我的位置。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如果你想要站得更高，反而会更遥远。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有些家庭里面，有时候我们太想要控制别人，其实反而会更失控。有时候有一些身心障碍的照顾者，他太想要撑在那里，他反而是快要垮的那一个人。我今天没有要特别谈谦卑是什么，我今天其实只是看了这个美洲鹰的故事，我觉得好像在上帝在提醒我，淑慧，你不要忘记了，我没有改变你的样子，你只是我即便把这个环境允许放在你的生命当中，周围有很多尖锐的石头，但我要告诉你，你要练习缩小自己，不要把自己，也不是说你缩小了就不是你哦，不是不是不是，我刚刚已经讲了很多遍，我觉得我好像看着这个故事，上帝就在一直提醒我，好像要给我一个机会让自己练习柔软。节目最后，也许我们可以一起来想一想，有没有什么事情在现在生活当中我可以不用那么的僵硬，我们不用那么的坚硬，有没有一个关系，你自己的生活当中的哪一段关系是可以先放下那个僵硬的面子，有没有可以放下或者是放下一个期待，然后重新调整一下，或者是 你要请求别人帮忙，其实你是可以练习的。缩小自己不是叫我们失去自己，而是把我们那些不必要的控制、骄傲、比较或者是面子通通都放下来，那些不必要的放下，让我们的生命多一点点空间，那光或者是爱或帮助甚至是出路才会出现。当我们愿意谦卑，其实让我们愿意缩小自己，其实我们才有展翅高飞的机会，而我相信上帝会给我们的大于我们所想象的。最后我很喜欢一句话跟大家分享，齐克果说的，人生只能向后理解，但必须向前生活。我很喜欢这句话。节目的最后，我想要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在人生的道路上其实是很不容易的。环境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选择，有时候我们可能就像美洲鹰一样，我们为了生存，我们必须要躲在那个洞里面，而那个洞的旁边有很多尖锐的石头会让我们受伤，但是我们就跟美洲鹰一样，我们在受伤、在挫折、在流血当中，我们练习缩小自己，把翅膀收起来，而这些伤痕我不敢说它是勋章，我想它会是一个老茧保护我们。我们下周见，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全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全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好，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赋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在空中再次与您相见。那这次呢，我特别邀请到我的好朋友，就是黄清渊黄校长。黄校长呢是校长中的校长，我们叫我常叫总校长哈。然后那个船队哦出去之后，有个总船长，他是校长的督导，所以很多的这些校长可能都是他的子弟兵，是他带出来的。那校长呢，除了在教育界这个俯眼国籍的帮助很多的孩子们，还有很多老师们之外呢，他还做了很多的公益活动。他今天带了两个好朋友，而且这两位呢，我真的叫社会的大咖，都是做爱心的爱心人士，所以我要特别请我们今天黄清黄校长来帮我介绍这两位大咖。黄校长你好，
1: 主持人孙老师你好，
0: 是黄校长今天有带了两个这个业界大咖哈，善心人士，不只是企业家，而且还是慈善家，那我帮我介绍一下好吧？
1: 好的，各位空中的朋友们啊，大家好，今天呢我也很荣幸啊，随同两位。我也是在我们教育界，尤其在我们桃园市这个教育，还有在社会的公益还有在社会关怀在这个领域里面呢，有两位呢也是我一直接触的是一直有交往的两位好朋友。而且这两位呢在我们桃园市的教育界以及家长界呢可以说是让大家印象是特别深刻的。好，那我来介绍我们的第一位好朋友哈。那第一位呢就是我们桃园市国际洋伞也是一个观光工厂他现在呢这个工厂呢这个公司呢现在已经有是开放给那个学校的同学生们做那个校外教学的一个地方那我们这个观光工厂的董事长李明志董事长，
2: 谢谢
0: 李党你好，
2: 是孙老师你好空中朋友大家好。
0: 为什么要跟李党说有谈话？因为他是国台语专家，而且我刚试一下跟他聊天的时候他的俚语非常非常的精辟，而且如果待会有机会我们在听他在讲的时候我们还跟他请教很多。
1: 是
0: 我们李党他不只是这个阳伞的这个做雨伞的雨伞大王而且这个企业家，而且他是一个慈善家，大家要讲他很多很多的生活经验。好，我们再一次谢谢欢迎我们的李党来。李董你好。
2: 孙老师好，以及大空中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好，来下一位。
1: 好，第二位介绍的是那个我们桃园市家长协会家长会长协会
0: 是是是
1: 那个总会长，他呢在对于学校也可以说是贡献相当多的一位家长会长那个是宋慧君会长。
0: 宋会长你好。
1: 是理事长也是现在目前也是担任这个家长协会当然他还有担任这个桃园市的希望关怀协进会的理事长还有特殊教育基金会的会长
0: 大慈善家，而且是关怀很多很多人的。
1: 是，
0: 然后我们今天欢迎我们的宋会长。
3: 孙老师好，以及各位亲爱的空中好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这个黄校长今天带了我们这两位好朋友来

0: 哈，我们要好好的好好的认识一下，因为他们身上，我们必须讲说，让我们天赋发光哈，是让我们先让我们发光了，因为他们是做慈善发光，而且他们还帮助很多人，自己身上很多的天赋。我们先从李董先开始，好不好？
1: 好，
0: 李董，你今天来的时候送我们一把很特别的雨伞，而且这把雨伞我人生中收到第一把雨伞，我们那把雨伞我打开的时候是用刺绣的这种刺绣的方式，这个很特别。我第一人生中第一次看到有可以在雨伞上这个刺绣，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2: 我想经营一个企业哈，早期的是农业社会，
0: 是、啊，
2: 然后目前是科技时代，
0: 对。
2: 但是虽然是一个传产产业，但是你也是要一个转型，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从传产到这个转型都要花一定的时间，
0: 对。
2: 然后在这个市场上，当然你要找到你合适的一个买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想说我们要以创意哈、文创的东西，哈、所以把市场区隔化，所以我们把这个传统产业把它转到一个文创产业来，
0: 是是是，
2: 所以我们也结合了一些艺术家、或是国际品牌，像 Burberry、Fendi、Celine、安娜素。这个都是我一个像跟他们做一个代工的一些买主、所以我们不管再怎么企业、一定要去做一些创新的、
0: 你这把雨伞我拿出去的时候，我是那个雨伞界的 LV 的、知道吗、那个一打开就是有很中国风的那种雨伞，就像我们讲说 LV 的雨伞先拿出来，
2: 因为这个是要颠覆传统、所以我们做产业或是在工艺、不能一直用保守的心态来去经营、一定要有一些新的观念，
0: 对啊对，
2: 好，你才有办法去永续经营，
0: 是，
2: 所以这个过程之中花了很多时间，
0: 是，
2: 好，包括在设计这些取材，那尤其现在 ESG 对环境的保护很重要，所以我们的素材都以目前环保的循环使用的材质再做一个创新来，
0: 所以我们刚刚有看到李董，他已经开始你在做永续经营，在做
2: 对
0: 做更多的社会公益。这时候就要社会公益要讲到我们这个宋会长了。宋会长现在是桃园市的这个我们讲说调咖了，对不对？
2: 对对对。
0: 你是很多在做公益的活动，还是家长会的会长？那我很好奇一件事情，是什么样的心愿让你能驱动你在做这件事情？因为你知道要做家长会长是非常忙碌的，
2: 对。
0: 然后呢，还有很多的公益活动到处去跟很多人接触，那你要这么忙，然后什么样的是能量让你驱动在做这件事情呢？
3: 其实呢，是因为孩子就学的时候，然后不小心当选到家长会长，
0: 不小心
3: 不小心，是是是。然后因为我是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原来那我们是不平凡的家庭主是平凡的家庭主妇。那呢，因为这样因缘际会呢，在选上家长会长，那我就觉得说，我既然能够照顾好我自己的家庭，我是不是可以把它放大？照顾更多的家庭，更多的让我们的教育环境会更好，这样子。对对，
0: 所以他这个在做的公益活动的也很多。听说你公益活动旁边也是你的调咖，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李董哈，国际洋彩的李董也是你的庄脚之一，是不
3: 是？
0: 是
3: 是是，我们都说李董大哥是我们的公益达人啊。那我们的公益的路上，如果没有李董大哥的参与我们就觉得很孤单，
0: 是
3: 因为他可以带领着我们，而且我觉得说一个人走得快，但是一群人会走得更远。所以呢，我投入教育的目的其实答案很简单，我没有目的，但是我只有快乐。我把我大园区，桃园市大园区区内的国小、国中，还有幼儿园，还有高中的孩子，将近10000多的孩子，我当做自己的孩子。
0: 等等，多少孩子？
3: 10000多，
0: 10000多个孩子，你本来是要照顾你们家几个孩子，
3: 是
0: 现在照顾10000多个孩子，
3: 是
0: 我不得了呢。
3: 对，我每一学期我都跟我的会长们说，我们成立这个家长会长协会啊，其实我们本来是一个联谊会，但是我把它创立起来，因为我算创会理事长，
0: 是是是，
3: 我把它创会起来，就是把我们大园所有的国中、国小、高中的会长集结在一起。即使你担任过会长，你在会长期间所奉献的，或者是你已经卸任的会长，你也可以加入这个协会，我们一起来做，一起来再为我们的教育环境来更好，一起来维持，然后甚至把它发展的更大。然后我们的创会的宗旨呢，就是向下扎根，
0: 是，
3: 对，

0: 一笑一特色，笑一笑特色分享。所以呢，在创会的过程中，我们也经历到很多的挫折。
1: 哦，
0: 是。
1: 我相信的，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的。现在做每个公益活动，其实都是不容易的。这时候要回到我们的黄俊煌校长。黄校长，我们除了知道说你是音乐的有天赋，然后有做了很多很多的作曲作词，然后是你是一个知名的校长，可是你怎么会跟这么两个企业家大咖，还有跟这个做这样的认识？你什么因缘机会认识到这两位的呢？
2: 其实啊，是在我在职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呢主持一个学校，当然学校呢它不止这个政府挹注的给的经费之外，当然我们也是需要是社会上的一些资源
1: 啊，
2: 来提供给学校呢，来发展这个校务。
1: 是。
2: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当了大概有17年的校长的这个职务了。在这17年当中啊，陆续接触了我们李明志李董，还有当然还有宋慧君那个会长，
1: 是，
2: 其实也可以称他理事长，
1: 哦，
2: 他的头衔是很多的，
1: 对，他头衔很多，
2: 对，还有社长，是，那呢，好，我先讲这个宋理事长，
1: 是的，
2: 其实他除了刚才介绍的那几个协会啦，或是这个基金会之外，他还对于这个人文艺术也是相当的有投入哦，他成立了一个叫做单弦音乐协会基金会，这个协会呢，他是在做些什么？他呢是由这个协会的成员呢来提供这些经费，然后来聘请乐团，一个古筝乐团啊，一个吴秀慧老师他所指导的学生的一个乐团。这个乐团呢，他们是到各个学校去，每一学期啊都有规划演出的学校，
1: 帮助好多孩子启发的天赋，
2: 对，
0: 是，
2: 而且所走进的学校都是偏乡，不是山上就是海边，偏乡学校，
1: 就是帮助这些弱势团体的孩子，
0: 对，
2: 让他们有机会来接触这个音乐，
1: 是。
2: 因为呢，偏乡地区的学生呢，他们比较没有那个机会到音乐厅啊，
1: 对，
2: 或是到演奏厅啊，去欣赏这些音乐的演出，所以呢，这个协会呢，它就是带动了由这个我们宋理事长呢，
1: 是，
2: 他是这个协会的创会会长，
1: 是
2: 更是难得了哈，那带由他来挹注这个经费然后呢。这个让这个乐团能够他进入这个校园来演出，
1: 不容易，
2: 那让也可以让老师亲师生感受这个乐器的伟大的特色来借由音乐的陶冶来让孩子呢老师的心情能够更愉悦，
1: 是
2: 有好的开始所以这种精神呢是很难的，而且这个都是义务的
1: 义务的，
2: 是不收费的，
1: 这义务的不收费。我们再讲一个还有更不得了的事情，这个就是你刚刚讲的，我们这是义务的，我也是，我们这也是奉献义务，但有一个人是要掏钱掏腰包的，人家是企业家兼慈善家，义务算了还要拿钱出来赞助帮助，就是我们的李董，李董做雨伞其实已经是我这样讲不知道会不好意思，是不是太冒犯，雨伞其实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行业，对不对？
3: 对，
1: 在台湾市场就好像已经比较有点视为落寞
3: 了，
1: 对对对，但是我们知道你把雨伞已经做到 LV 的包包，
3: 对，
1: 第五有一句话我胆为公做伞爱碎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先讲一下这个，然后呢再讲一件事情，一个企业家你的产业都已经开始要落寞了，你还愿意去帮助别人，这是什么样的心情？来先解释一下
3: 这有什么爱碎的情况啊？咱人拢是爱装，
1: 要装，要装漂亮。
3: 对对，人哈就是爱有装，跟那关这里合作同款，人爱装，神爱光才会兴。
1: 对对对，就要翻译一下哈，人爱
3: 装，
1: 人要装漂亮嘛。对
3: 对对，
1: 神
3: 爱光，
1: 光是什么意思？
3: 光就是抬着轿，
1: 抬着轿
3: 去这个绕
1: 境，
3: 安尼才会兴，因为全台湾或者
1: 兴旺起来，
3: 尤其是现在这个商业小妈做，你看现在的神，大家是不是都爱改做，爱光出去才会兴，大家才把你讲，你这是什么庙，什么回来？
1: 有机会要学那个台语的俚语的人，好，听众们，全球听众们，

0: 好好听哦，这个很是很难得机会的学习哦。
1: 这是一个产品的东西，但是就是说啊，我们为什么这个传产到现在？那我当初在当这个全国理事长的时候，大概有250家的产业
0: 是，
1: 然后呢，到现在剩下大概20家。
0: 剩1/10了，
1: 对对对对，
0: 可能都还不到了呢。
1: 对，然后20家之内还有大概15家在经营，
0: 更少了。
1: 5家就是挂着名字，所以我们的东西就不管做什么，你要想到说我的产品要永续经营，跟公益一样，所以你就要去改变。
0: 是，
1: 这是我们想说，不管企业啦，
0: 对，
1: 我想说我们这些听众朋友一定都很多的企业家。我想我们这个理念应当是相同的。
0: 那从你的这个企业家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因为你刚刚说250家嘛，
1: 对，
0: 到了20几家10几家，
1: 对，
0: 一个企业能人工冲比卡过丢其利，不是你站得久就一定能认真，但是你怎么样用什么样的一个长永续的可以怎么样长存的经营，而你支持你做这件事情，而且你不但成为企业家还做慈善家。
1: 对，
0: 然后你要来告诉我
1: 这个台语有一句话说做人爱病，
0: 做人爱病，来我们要学的 做人要
1: 去转改变，
0: 要改变，爱病，病就是改变的意思，
1: 做鸡爱吃，
0: 做鸡，做鸡，
1: 鸡鸭，你脚要去
2: 爬那个泥土，
0: 爬泥土，
1: 吃虫，你知道都给讲吧，这就是说意思说你人就是要去改变你的观念，
0: 我们要改变，
1: 你一直观念不改，你永远就是会没办法去生存所以我想说既然这个企业有成，那我也很荣幸遇到我们宋慧金的理事长，所以我也就在一个社会上公益跟他结善缘，那让我知道说他也是长期在教育，那后来呢我有这个机缘跟他结合在一起，所以我就时常跟大家讲理事长他是我永远永远我是他的条啊卡，
0: 你要扛那个轿子，
1: 对对对，我永远跟随着他在做因为大家在基本上在公益场合活动，
0: 是是是，
1: 因为很多公益嘛，不管慈善团体或是教育，
0: 是是是，
1: 或是关怀一些弱势的，
0: 是是是，
1: 这个我们也是说在这个机会结缘，
0: 是是是，
1: 那我想说不管你在怎么样一定要有一个领头羊，
0: 是要有领头羊
1: 他宋慧金理事长他也不畏己，
0: 是
1: 他是一个无私奉献，所以我实际上在讲他是我们一个教育界一个典范，所以他在这个大人成立一个家长会长协会，
0: 是
1: 这个是一个我在桃园市这样跑的在教育界只有看到他们的很亮点，就是他们专门在协助我们学校的一个校长的理念办学理念而来做一个发展这个是很难得，
0: 是
1: 他也不会谋取什么位置，他完全没有我想很多公益现在很多的团体不管你什么协会一定这些人要做理事长干嘛，一定有他的目的你才会成功但是他的目的是而为了大家
0: 是
1: 来奉献的这个是
0: 这个很难得的，
1: 很难得，很难得，
0: 很难得，真的很难得
1: 像我跟他在这个学校那么久了，我也引进的跟他共同引进一些资源进来就是说我们拼音舞集啦这个狂美管乐团啦金喇叭五重奏还有我们单弦
0: 这个待会要请这个宋会长跟黄校长来介绍一下
1: 我们就把这些的资源引进到他目前的所有的关怀学校去做一个艺术下乡的巡回表演
0: 让这些小朋友们他们就自己的这些天赋来发光而且他们学习到接触到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接触不到这个东西
1: 那尤其我们这个单弦音素艺术音乐协会的时候我们特别刚开始要成立的时候特别特别去拜托我们黄千恩校长
0: 他是音乐的专才呢
1: 对
3: 艺术总监
1: 艺术总监
0: 对
1: 艺术总监
3: 是
1: 所以呢我很高兴跟着他们两位走真的很高兴
0: 是是是所以你有跨出另外一个领域去学到在你的专业的领域来自己也去学的不只是学习而且也是付出了这个爱心去帮助可是这样的过程中你在音乐里面又吸收到更多的东西
1: 有那我像最近我们桃园的一个代表

0: 作，就是千年皮糖。
1: 千年皮糖，
2: 千糖之香，
0: 千糖之香，这是我们这个黄校长呢，他编的这个曲啊，词是由我们台湾的一个文学作家林亮明老师，这个是等我们台湾的代表作，我说我这真的很佩服他。
1: 哎呦，这么厉害呢，黄校长，这个词曲的这个过程，要不要稍微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过程呢？
2: 这个其实这个是一个因缘啊，那这个词呢，它是以刚才李董有提到的，就是台湾的一位台语文学作家，也相当有具有知名度的一位老师哈，当然他写的著作啊，那几百万字有啊，
1: 好多，
2: 他的著作还有好多啊。可以说在我们现在目前在台湾啊，那个在台语文的文学上是最发光发亮的一位，
1: 是
2: 一位作家哈，林阳明老师，
1: 林阳明老师，林老师，
2: 对，林老师，他的写了一首这个词，就是千塘之乡，就是描述桃园啊的地景啊，桃园的地理景观。他的歌词啊，
1: 桃园地理景观，我跟全球听众朋友稍微我们大家科普一下，大家对桃园可能不了解，在台湾地区，桃园算北部嘛，对不对？
0: 对。
1: 那桃园是一个这个区域是什么样？大家请黄校长形容一下，因为我曾经当兵的时候在桃园大南当八德那边当兵，我后来就在龙岗那边驻守在那边，稍微介绍一下桃园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让大家科普一下。
2: 好，桃园呢，当然是一面环山，一面是那个傍海，
1: 对，
2: 桃园的中间呢，当然还有也不是算很大的一个平原嘛，
1: 是是是，
2: 所以当然是整个桃园的地形啊，可以说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一个区域，
1: 三种不同的布景。
2: 对，
1: 你刚刚讲是依山还傍海，是不是？
2: 对，有傍海嘛，这个竹围啦，永安啊，这个地区，观音这个地区呢，都是靠着靠近沿海地区嘛。
1: 是是是。
2: 然后再来桃园啊，这个八德这个地区呢，它是属于比较平原的地方。
1: 那边有种田，早期是有种田的，很多农田的。我们有去驻歌过。
2: 然后呢，再往这个应该往东，进入大溪。
1: 大溪。
2: 大溪呢就是大汉溪，过了大汉溪呢。就是沿着山上复兴乡，
1: 复兴乡，
2: 一直到拉拉山到
1: 就往北横的那个地方，
2: 对，
1: 要吃水蜜桃就去那边找了
2: 神拉拉山的神木琴哦。那在平原地区的还有沿海地区呢，它呢，因为早期的当地的农民啊，为了要灌溉啊，要这个种稻啊，或是谷物啦，所以挖掘了很多的池塘，皮塘啊，当时我们叫皮塘。所以在
1: 这个池塘就是一个皮塘，
2: 对，
1: 就是这样挖掘，
2: 它就蓄水，
1: 蓄水
2: 啊，有可能是雨水，有可能是潜水，也不一定。
1: 对对对。
2: 那在民国一百年的时候，根据这个调查，有2851个。这个
1: 这么
2: 多的，
1: 多
2: 对，所以呢，当然了，这个最近呢，应该慢慢的有的皮塘可能会填
1: 起来，因为现在我知道巴德那边很多盖房子了，
2: 学校
1: 然
2: 后是地上物
1: 了
2: 建筑啊，
1: 是是，
2: 所以是不是还有那么多？但是呢，上千是一定有了，
1: 是是是，
2: 所以呢，我们就把它称为。桃园就是千塘之乡
1: 哦，千塘之乡，原来千塘之乡是那个像那个皮湖的感觉是一样，那么多的叫千塘之乡。
2: 所以他呢，这千塘之乡呢，这一位作家文学家呢，他写的就是说，你哪天魂解封告台湾
1: 哦，等一下，你就是你嘛，
2: 你
1: 哪
2: 就是你，
1: 你来，
2: 你哪
1: 哪
2: 你若
1: 你若
2: 你若。腾云到台湾这个就可以看到我把用台语念比较
1: 台语比较顺，怎么念台语好像在唱歌的感觉。Lina 你再讲一次。
2: Lina 天魂解封，
1: 这好像唱歌感觉。你刚讲而已，告台湾到台湾到台湾，
2: 这意思就是说，你假如坐搭着飞机来到台。

0: 台湾哦上空、
1: 嗯，
0: 你可以看到底下的那个这个桃园的这个一块天地，哎、嗯，都是闪亮的，
1: 亮晶晶的，布灵布灵的亮的，
0: 对，啊，对，也跨到。

0: 日食驾映天顶的云影、哦、白天呢就是可以映照的天上的那个白云啊，这个会投影在这个池塘，
1: 是是是是，哇、嗯，好美的境界、哦、啊！
0: 对，暗时哦，闪时的天
1: 晚上的时候
0: 就、哦、晚上的时候啊，天上的星星啊，闪烁的啊，它的影像啊，也是投照在
1: 这边的、
0: 啊，在这个池塘里。
1: 哇，哎，桃园这么美哦！我在当兵的时候都不知道桃园有这么美哦，可是有那么多，那这个这么美的地方哈、哦。还有我们刚刚有说要上山又下海，有一个人就要上山下海的，要常常在 东奔西跑，就是宋会长。宋会长你是要在桃园地区这边四处的这样去做公益这些活动啊，去推动了、
2: 啊、是
1: 是，那介绍一下，因为刚刚立党讲的一些、嗯、那些活动、啊、那些专有活动的名词我们太懂，要不要给我们稍微解一下。今天学好多嘞，千堂湖我都不知道。
3: 对对对，
1: 我要学这件事情来。还有什么那些活动，就上我们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好的，那我就从我就分享我创立的两个协会啊，第一个就是大园，这是我们的大园区家长会长协会呢，就是刚刚讲的，我就是跟我们的会长灌输观念，我们是照顾10000多个孩子，这些孩子都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那我创立这个协会的宗旨呢，就是向下扎根、创新、奉献、服务。那向下扎根呢，就是从幼儿园开始，那我们也会办理我们协会创宗旨之外我们办的活动，就是有品格儿童优良表扬、哦哦、就是各校会 推选每班一位的孩子接受我们的那个礼券的一个纪念，还有一个奖牌的纪念、哦哦、就是鼓励孩子能够继续向善向上的力量、然后呢再就是教师节表扬、那我们教师节表扬也是鼓励我们大园区内的，就是因为很多老师他们一考上老师都不愿意填写分发到我们沿海偏乡的学校。
1: 等一下，
2: 对，
1: 沿海偏乡，因为刚刚桃园老师航校讲说一三傍海嘛，
2: 对，
1: 海就是有偏在海边的，
2: 是我们
1: 就偏乡了哈。
2: 大园是算沿海的区，对。
1: 所以老师就说你不要给我分到那个海边去了，
2: 是
1: 你要去守海边了。
2: 对对对，所以呢，所以我们就用这样来鼓励老师分发
1: 的
2: 时候的来对来资源能够来给我们的偏乡的孩子啊、哦。
1: 是。
2: 那我们的这些学校有非山非市，那也有、也有那种偏远的学校哈，因为这个教育局有分这样的学校，就当然
1: 你刚刚说海边哦，还有一个是山，
2: 非山非市，
1: 还有一个是山上的。
2: 不是山上也不是市区，它是介于中间，但是它的补助就是都是会比人家少了很多、少了一些，但是就是补助就是没有那么的均衡啊，
1: 就是非山非市，
2: 是。然后呢，就是我们就是鼓励老师，然后来这边教学啊、那所以我们会哦，会由各校的校长啊，或者是老师票选哦，绩优表现绩优的老师接受我们的。也是我们的表扬哦、那还有呢每逢5年、10年、15年以五为单位的老师，我们也会接受，我们会鼓励他们继续来为我们大园的孩子服务。还有我们的退休校长，还有新进的老师哈、新进的校长，我们都会做这样的表扬，
1: 很不容易耶。
2: 对，这就是教师节表扬，然后我们刚刚讲的品格儿童优良的一个表扬、然后另外呢，还有我们做一个全民运动的推广，就是3对3篮球比赛，就有每
1: 三对三，
2: 三对三，
1: 什么意思叫三对三？
2: 就是他的比赛就是三个选手，就是三位哈、三位，然后就是2对对打。然后这在国小国中都非常的盛行，他们都非常喜欢，然后每一年到这个活动的季节的时候他们就很踊跃的报名。好，那这个也是我们的特色之一。还有我们的一校一特色，校校的特色分享，就是说我们虽然是沿海学校，我们有很多特色，就是有赏鸟、比如说我们内海国小、它是一个候鸟可以季节的栖息的地方。因为
1: 你刚刚讲候鸟这个地方，
2: 对，
1: 我要跟全球听众朋友再科普一下，在台湾这样的一个宝岛，这个鸟的迁徙它对 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基地，因为候鸟的迁徙，各种鸟都会在台湾这边做一个停驻，它有飞到内地或者到其他的不同的国家去，
2: 是的，
1: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候鸟的栖息地，
2: 而且是个环境教育保护。
1: 对对对对，
2: 而且我们有野鸟协会的一个帮忙，那我们大园的

0: 许厝港湿地、嗯、那也是政府 有在积极开发的一个地方、
1: 哦、太棒了，
0: 对，所以内海国小是紧邻这个优良的一个地势 的一个优势，所以呢我们也鼓励学校来推广这个那候鸟的一个赏鸟、哦、我们爱护爱护我们这样保育动物，
1: 我们有看到那个很多的这个保育人士甚至是这个摄影机专家人士，他们是拿了大炮型的，在等到鸟要迁徙到田中间的时候，全部都架了一排
0: 的
1: 大炮对准那个鸟，这边就为了拍他们
0: 这个在
1: 迁徙的过程、
0: 这个、在我们大园很常看到、
1: 哦、
0: 尤其在皮塘旁边也有、
1: 啊、刚刚千塘或者皮塘都有到处看到，
0: 对，皮塘旁边很多、
1: 哦、因为前面黄校长讲的故事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个情景了，
0: 是
1: 有画面了，
0: 对，有画面，还有那个农作物在 翻土的过程中，白鹭鸶都会来吃那个虫类啊，
1: 是是是
0: 蚯蚓啊、哦、这其实这是一个生态循环，
1: 是，
0: 那我们也鼓励外校的学生，我们发展特色就是鼓励校与校之间的良性互动，外校可以来这个本校来互相资源共享，
1: 是
0: 不是说内海国小的小朋友可以享受这样的资源、
1: 哦、
0: 我们其他学校也可以共同享受这样的资源，
1: 哇，真的是很难得，我现在我必须讲一件事情，刚刚说三对三嘛，
0: 对
1: 不 对
0: 是，
1: 我现在看到三位也是三对三，你们就是三圆桌的三剑客一样，
0: 是是，
1: 哇，这个三剑客你们缺一不可，
2: 对，
1: 因为刚刚从李董的口中讲出来后，没有想到出串联出这么多的事情、欸、我们对科普对桃园的认识，
0: 是的，
1: 然后到宋会长对我们桃园在这样子的付出做这件事，还有桃园本身他 有地理的优势，
0: 是，
1: 然后李董他再怎么样去支持这些活动的话、欸、你们真的是三剑客呢，赞、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下音乐，大家来听听我们的原作三剑客怎么样在为我们的公益做付出，怎么样让孩子的天赋来发光，我们休息一下，
0: 好的。

0: 各位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空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泉老师孙爸。那刚刚各位听到的那首歌呢，就是千堂之乡啊，最描述的在这个桃园这个地区，在我们台湾美丽的宝岛上，在北部有一个地方叫桃园，那我当时也在那边当兵哈，在巴德，我还记得有去驻歌，有很多的田地，然后我在龙潭那边哈，我们也在那边驻军，然后我当时其实都还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的祠堂嘞，哦，原来这个从飞机上看下来，所以当我国外朋友，如果你们来到台湾之后，或者是我们自己大家同听众朋友们，您来到台湾的时候，在从飞机一定会经过这个地方，叫做桃园国际机场。请你低头看一下千堂之乡没有想到今天李董跟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之后，我们串联出来这么多呢。
1: 对
0: 哦，你们是圆桌三剑客的李董，那我们再给你请教一下，因为您就是当时有说你有提到说你在做这个雨伞这个船产这个行业界嘛，那我必须先问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当时你遇到了中国的第一家竞争的时候，你是一个企业家，你要求生存。你说当时全台湾有很多家嘛，有两百多家，对不对？还变二十几家。
1: 对，
0: 那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困境呢？那个产业界，你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困境，然后生存下来呢？
2: 啊，过去我想大家都知道，在1980年代，我们台湾很盛行的一个大家乐，
0: 是
2: 还有股票上涨，所以呢，在这个因为。早期的产业都是这个家庭加工代业，
0: 对，
2: 都家庭主妇拿回去帮忙做一些代工，所以我们台湾在这个产业分。

0: 工完整组合、啊、哦，这个很厉害。
1: 产业分工，
0: 哎，完整组合
1: 这件事情要稍微给我们讲解一下，因为这已经讲到企业的概念。
0: 啊，因为现在你说好有台积电就好了，
1: 哎，台积电
0: 它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加工厂，
1: 对，没错，代工嘛，
0: 对，代工啊，但是呢，它不是它自己台积电就要走，它有这个封装厂啊，
1: 啊，对对对对，啊、很多产业线上下游的产业，
0: 所以它那个各产业都是分工，
1: 对对对对，
0: 分工出去的时候，你有一些设计，然后再拿回到一个台积电里面。
1: 组装整合，
0: 在组装整合，所以这个是台湾的产业的模式，在早期的时候分得很精细，很精细，
1: 这是是
0: 啊，所以说你今天目前发展到台湾的 AI 就很强啊，
1: 对，
0: 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分工嘛，
1: 好像没有全世界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看到像台湾，我们想说坐高铁两个小时以内，你就可以去跟你的厂商去谈完事情，就可以解决当天结果解决完了，而且大家。在那个时候还不是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就 LINE 很流行的时候，或者视讯很流行的时候，我们这个在很快的时间内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0: 对对，所以我们产业也面临到1990年代的时候，产业都是外移到中国大陆西进嘛。嗯、
1: 对对，西进的时候、
0: 啊，那时候是一窝蜂啊，这是。
1: 啊，你也遇到这个问题啦。
0: 对啊，这个是没办法 ，I'm gonna say 你肚丢啊。
1: 等一下，这句话要你啊 ，I'm gonna、哦。脖子怎么样？
2: 长瘤，
0: 长瘤，
1: 长瘤了。
0: 你堵到了，没办法了，你就要、
1: 啊、
0: 想办法。
2: 瘤会长大，
0: 哎呀、
1: 哦，会长大，
0: 丢
1: 不掉？
0: 哎、啊，你要拿、
1: 啊、想办法。
0: 所以你这个就是说到那时候，这产业就是到中国到西进嘛，
1: 西进、
0: 哦，那没办法，产业就是要为了要生存。
1: 是啊，
0: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就是在等得到。中国经济好的时候，经过大概30年，它已经发展经济到40年了。
1: 是，
0: 然后到在30年之前呢，我们其实都很辛苦、
1: 哦、啊，
0: 都到那边。那但是你到那边，只有把台湾的战场移到对岸去嘛。
1: 嗯，
0: 那你到台湾，台湾的竞争，你到产业，你还是台湾人过去也是竞争，
1: 是是也是竞争。
0: 但是要考虑那时候我们遇到说，香港的。他也会做伞来竞争、哦、
1: 对对对对，
0: 那你去久了之后中国大陆他也会跟着你做、啊、
1: 我来就蒙几年哈，因为你过去了对不对，
0: 对，
1: 我们讲说我们自己有技术嘛，都老师傅的技术，
0: 对，
1: 阿奇郎就帮我们学会了、
0: 啊、对啊，
1: 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件事，人家就不帮我们偷师嘛，
0: 对，
1: 人家也要学技术
0: 啊所以这个就是你要自己有创新
1: 啊、哦、是、
0: 哦、所以我时常在讲世界没有什么好大的保留的啦，
1: 是啊，你、
0: 哦、技术
1: 你去人家就是想偷学嘛，
0: 对、啊、现在好比较高科技，我技术转移嘛、啊、你付我一些技术费嘛、哎、费用嘛，是不是就很简单，所以我讲
1: 可是雨伞这个东西有什么护城河，你说科技还有个护城河，
0: 对啊，
1: 雨伞怎么做一个护城河呢、
0: 啊、所以这个就是要你要有创意创新、哎、你要设计、
1: 哦、
0: 所以当初去的时候我想说啊，也是面临一个竞争，
1: 对、哦、
0: 那你不改变，因为那到大陆是一个你说什么没有人很多了，
1: 对，人很多，而且500大企业全部当时都涌进、哦、
0: 像我当初在台湾是50个人、
1: 哦、
0: 到那边就放大10倍的500个人、
1: 哦、50个变500个人，哇，更大
0: 啊！这个就是很简单就管理嘛、哎、你一张纸在 A4、哦、一张纸 A4 你到那边放大10倍的时候、哦、这个缺角是不是很大，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到那边之后，所有的大家产业去大家凭自个人的管理、
1: 嗯、
0: 这个很重要，
1: 管理很重要，
0: 好，那之后呢你又有什么，你那边假设一直在做传统，我过去只有说哇我做单一大量、啊、尤其我们台湾人都很喜欢做大量，好比像可乐一样、
1: 嗯、
0: 一罐大罐小罐中罐、嗯、很少人像统一他什么都做、
1: 嗯哦、对对对、
0: 啊、所以这个就是会改变你的想法，所以你到那时候我说、嗯、去到了这5年之后接着说、哦、这个市场不能这样做，
1: 是是是，
0: 一定会伤害到自己，互相残杀嘛，因为基本上他们、台湾人到那边是说讲个难听一下，你今天派的技术到那边大家都动动嘴巴叫底下人做，
1: 嗯，是
0: 一年两年三年他会做了、
1: 欸、
0: 所以这个技术、
1: 啊、你当时台湾太区的厂长来，你回去啊，换我来当厂长就
0: 对
1: 了、
0: 啊
1: 對
0: 啊、所以那边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台商台湾干部呢派了2个，大概5年之后就退回来
1: 了、嗯、他都学投资学会了，
0: 对，那时候我就是请当地人来管理，好啊，所以管理你要怎么样、啊、你要先相信他，
1: 嗯，
0: 就是我们做公益，你不要去说啊这个学校那个团体你给钱给他的时候、欸、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好像我担心这个钱会不会少掉一毛钱啊，或先给这个会说放在自己的口袋啦、
1: 哦、
0: 我想你这样先想你要怎么做企业，要信用那些的干部，
1: 是是是，
0: 还有你在社会团体弱势团体。

0: 你要接住给他
1: 的、哦、你的心很打开，跟人家不一样、欸、
0: 你这样的想法你就会很窄嘛，
1: 是是，
0: 你就放不下嘛，
1: 对
0: 吧，有舍才有得，你不要先去管他这个钱会怎么，因为我既然捐了我就相信你嘛，
1: 是，
0: 不然你就不要捐嘛，
1: 是，
0: 就是这样，
1: 你说有舍才有得、哦、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那时候都干部就用当地的干部、嗯、然后之后也是面临到他那边的一些、成本的增加，所以我就撤回来台湾、所以我们这个产业虽然是很辛苦的产业，但是一定要有创新，
1: 是是是，
0: 好，所以我们就设计了很多，所以我就不怕人家说啊，你去啊刺绣啊，人家会学你、嗯、你可能有新的东西出来了，他不知道，大家头脑都大家头壳同款的，行为不同，你知道，
1: 是是是，
0: 像一个泥土一样，好，一个烂泥巴，好，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做一个土捏为那个尿壶、
1: 嗯，
0: 对吧？啊，这是个人的命运，
1: 每一个土都可以去做成不一
0: 样，都可以做一样的是材料，
1: 对。
0: 好，但是你要敢怎么去做这些东西？
1: 就像我们圣经讲说，我们是好像一个粘土，我们把那个陶土捏成是一个好瓦器，
0: 对，
1: 是让老天爷可以使用的好瓦器，
0: 对，
1: 还是只是一个破破烂的，像讲的尿壶也是，
0: 对
1: 对
0: 对，所以
1: 我们要成为一个神可以使用的好瓦器，
0: 对对 对, 對，所以一样的东西就是说啊，人的改变啊，所以我们就是说啊，哎，今天好，所以我就回到台湾，好，在这一段之中，在台湾的社会公益上呢，
1: 嗯，
0: 就。真的很荣幸啦、
1: 嗯
0: 欸、很高兴也、欸、很幸运，
1: 是，
0: 好，也、欸、有那个福气，所以就遇到我们宋慧迪理事长、嗯、或者是我们黄千燕校长这样来。
1: 哦，这个你当然不简单，因为他从台湾的50个人到大陆做到500个人以上的这个大企业，而且雨伞大王做到这么多，而且他心很宽大，他这么样愿意去做、嗯、这时候他 在他返台之后，他开始了做公益的，那做公益的时候就跟宋会长这时候碰了，那个你要做公益的时候，刚刚你有讲到那个好像什么什么什么馆的那些、
2: 嗯、
1: 那些活动、那些音乐，是不是？跟好像跟也跟环上
2: 有
1: 很大的关系、欸
2: 嗯。
1: 你要先介绍一下当时这个是那是什么样的活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有，因为当时呢，我成立单弦音乐艺术协会的最初，就是因为有一位热心的长期在教育、在学校担任志工的一位妈妈，我的好朋友，
1: 是，
2: 她和秀慧老师来我家、
1: 啊、
2: 拜访我很多次，一直请托我来成立这个音乐艺术协会。当时我对音乐艺术我也是懵懵懂懂，也没有很熟悉。
1: 那个黄校长
2: 是
1: 人家是音乐的，是真的学有专长，
2: 是，
1: 你是会吹什么乐器，会弹什么琴？你现在先告诉我一下。
2: 好，好，当时是因为我的孩子三位小朋友在从小有学过略学一点钢琴、
1: 哦、
2: 那因为钢琴老师他就是其中的催化剂之一，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学一点钢琴，
1: 是，
2: 但是不会很深入，因为也很久没有接触了，所以不是像我们清渊校长，是我们艺术总监，
1: 艺术总监、哎、我们的那个首席大哥跟艺术总监在这边，
2: 是是是，
1: 你有两个大
2: 柱子，是我们三人行必，对对，三人行必有他们，必有前辈、嗯、两位前辈的带领，
1: 圆桌三剑客，
2: 是是，圆桌三剑客、嗯、那当时会创立这个，就是因为两位来跟我说，那就说哎，慧君会长，我们的老师跟学生都很喜欢想做公益，
1: 是是，
2: 想要在那个公益付出一点心力，那你可以帮我们成立一个协会吗、
1: 嗯、
2: 我说好的，那我们首先我们这个协会就有先以古筝为出发点、
1: 哦、第一
2: 我们
1: 刚开始先
2: 国粹，对，国粹的乐器有2000多年的、哦、所以刚刚校长黄校长提到说，我们上山下海，我们最远到复兴区的寿山介寿国小，不好意思，介寿国小、嗯、哦，那在那边的李董大哥也是也陪同我们一起来跟小朋友来这样子一起来欢乐来学习、嗯哦、那因为学生也没看过古筝这2000多年的国粹、嗯、那我们的老师呢连同我们的学生、哦、也就牺牲就是自己请假，然后呢能够和我们到介寿国小去，然后去让小朋友来认识这乐器，去接触这乐器，去弹，然后刚开始是我们的老师会先弹奏几首，然后让我们的孩子先不会去对他的陌生产生排斥，然后当然还有我们的艺术总监的魔法校长，魔术校长的、
1: 哦、魔术校长，
2: 对、嗯、精彩的魔术表演呢可以带动整个气氛哦、嗯、那我们当中让孩子认识乐器当中，我们还有讲问答，那增添他们学习乐器的一个、
1: 哦、
2: 其实我们主要是要让他们认识乐器，让他们去接触，然后也对、
1: 嗯、
2: 对一个艺术的有更深刻的 的一个体验哦。那在这创立这个之后哦，我们就遇到疫情期间。疫情期间就是那时候要打疫苗，民众都要到各处去打疫苗，但是我们的老师就是会配合我的想法，那我们到一共演了30几场的一个公益演出，就是在打疫苗的场地呢，弹奏很多乐曲的组合，包含民歌组曲啊，还有老歌啊，还有现代歌曲、流行歌曲，然后让现场打疫苗的民众都不会紧张，安定他们的心情，然后他们听完都还会鼓掌拍手，他们不用到国家音乐厅享受这样的音乐会，是一个免费的音乐会。那我们老师弹奏起来就非常的开心，他甚至连一天弹4个小时、6个小时都不想停了。这就是我们公益的开始，这样子。对，
1: 所以呢，全球听众朋友听完这个桃园的圆桌三剑客讲了他们故事以后，有没有开始觉得很想在听后面他们做公益，怎么样帮助更多的孩子来发光发亮，他们天赋发光发亮？但是呢，我们时间节目就应该快结束了。然后很快的，你会想到听到了是这一集，又是上集，我们会说还有中集跟下集，他们会把他们这个怎么样去帮助更多的人，让更多的孩子们，还有一些弱势家庭，让他们的这些孩子们发光发亮，他们的公益善行，我们在我们节目要向全世界人呢分享出来，希望大家一起让爱传出去。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的我们桃园圆桌的三剑客爱心做公益，谢谢，谢谢三位大哥，谢谢，
2: 好，谢谢，
1: 谢
2: 谢，
1: 谢
2: 谢。
1: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让这个天赋发光。今天节目呢非常开心，邀请到三位能来到我们节目，我们真的很感谢，是因为我们生命中有了这么多有爱心的人。其实做爱心真的很不容易，他不是只有靠我想做这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是你愿不愿意坚持努力不放弃这件事情。刚刚李董有跟我们讲，有舍啊才有得。我希望啊，大家在这一次以后也能开始学习一件事情，我们愿不愿意放下现在所有的一切，然后呢开始改变你自己。如果你愿意改变的话，圆桌三剑客的爱心是你的很好的学习的一个榜样。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0: 爱你不孤单，我是伟伟，很高兴又在空中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可以聊聊。我们每次讲到这个爱你不孤单的时候，就讲到爱是解决孤单唯一的药方，因为孤单真的是人不管是你是处于什么样的光景中，那个孤单都是无法避免的啊。我也曾经谈过单亲中有孤单，但是在双亲中有时候那个孤单和寂寞更是难以言喻。那我今天要谈到的一个孤单的领域，就是当我们失去健康的时候，当你的身体不能自主的时候，甚至你的意识不能自主的时候，那份孤单你其实脑筋都很清楚，那份孤单更是不可言喻的。所以我今天请到了一位非常特别特别的来宾，好，严武过博士。那我为什么要说他是非常特别的呢？因为这是我看到这么多长辈，好，我们现在都是长辈了，他的人生的态度，他终身学习。我先不谈他过去所有的经历哈，那他在已经是中年的时候呢，仍然好到霍普金斯大学拿到了健康政策与管理的博士。那在其中过去呢，他无论在政府的单位，好，中心医院、荣民总医院哈，还有他在康宁大学的任教等等，还有在很多的机构协会啊，单亲家庭弱势团体，他都不遗余力的付出。那他什么是支持他这个热情和这个理念呢？我等会要特别访问他，而且要让他来告诉我们如何的来照顾自己的身体。那当然他的终身学习的态度让我更惊讶的是，他 AI 也学，短视频也学，哇，我看他脸上真是我们年纪都不小了，但他仍然有着那种青春的气息，哈，充满了热情活力。我把时间交给严武过博士，也请他问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好，全球的听众，大家好，非常开心啊，在这空中跟大家聊聊。首先我自我介绍啊，我的父母亲是1949。从大陆到台湾清水一个非常宁静的乡下，那我在这个空军眷村里面长大，我下面有7个弟弟妹妹，那我是1950年出生的，所以小时候就要协助家里哈照顾弟弟妹妹，所以照护是我热爱的工作。当我清水高中毕业之后，我就考上台北护专，接着呢，到荣民总医院，之后30岁到沙地阿拉伯，40岁到南非，那我从南非回来之后，也就是民国82年，所谓的台湾进入高龄化社会，就是65岁以上的人口占7%。由于年轻的时候我都是在重症病房，那我从南非回来被调到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就是在规划长期照护。那深感自己能力不足，所以我考上阳明大学的社区护理研究所，从临床进入社区。

0: 发现社区他更多，我觉得我们不要等到生病住到医院，其实很多预防的工作是要在社区及早来发现及处理的，避免后面的增加太多的医疗费用。所以一直到我50岁从台北市政府卫生局退休之后，到康宁护专来当护理科主任，其实我教社区护理，也在一次带着学生做社区筛检服务的时候，无意中发现我自己本身确实有这个血糖高的问题。当时我的血糖高到300，完全没有任何症状因为我的母亲是糖尿病走的，所以我一向就很注意自己的血糖，也就是在知道要怎么自我控制的这个健康照顾上。所以我60岁申请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3年的这个之后资格考过了之后，我的博士论文我就朝着糖尿病的自我管理的这个方向怎么在社区推动。所以我就在我70岁的时候就把我的博士论文再加上我的自我照顾的经验写成了一个这个糖友自我照顾手册糖友照护宝典这一本书，来帮助有慢性病的这些中老年人那也有很多读者就回馈他知道怎么样来照顾自己的血糖那么同时呢血压还有血脂过高的这种三高要怎么自我照顾在我的这本书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所以目前我最开心的就是能够在社区里面推动健康的概念，甚至于是预防的概念，能够及早发现自己身体觉察到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其实在你觉察之后能够改善的话是可以避免到这些并发症的。其实糖尿病一点都不可怕，重要的是它的并发症是全身性的，从头到脚。
1: 哇
0: 是，那这些呢我的书中都有很详细的描述，当然我自己的经验也是告诉我，也在临床上看到久病床前无孝子这个实在是现在少子化严重到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把自己的健康顾好之后，不要增加子女的负担否则的话真的就是造成这个家庭的悲剧，或者是生活的品质、生命的品质都受到影响。
2: 是，我刚刚听严博士这样讲，我就马上想到那个爱莫能助的那种光景就是，然后因为你真的给不出来了，你给不出时间付不出金钱你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交代，然后 对不对，然后而且刚刚您讲到了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自己真的要把自己照顾好。那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在50岁带领学生做社区护理那你发现自己糖尿病300血糖到300，那到现在你完全这么健康而且包括你的皮肤怎么会这么年轻那我想这一定不是自然的，而是你是不断的运动。我这边有看到糖友照护宝典里面有5大部分，第一个就是食疗养生，第二个是药物治疗，第三是自我监测，第四是规律运动，第五是心理支持。那这些我们既然请到了严博士，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也是不会放过他的，我要请他。

0: 每样每样都详细的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但是我这边要先问一下说，你三百血糖三百你是怎么控制下来的？因为也是你发现了这件事情，所以你就毕生都是在糖尿病的自我照顾上方面成为你研究博士的研究的主题，是不是？
1: 是是是，其实哈，这个很重要的哈，世界卫生组织也提到，就是我们要维护健康，有四大目标哈。第一个就是要有良好的心态，这个心啊，就是如圣经里面说的，不要含怒到日落啦，喜悦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任何事情都可以解决，面对问题去解决它，往前看，该放下的就放下。那我就是面对我的血糖高，然后我就开始回顾回想我的生活上有哪些必须要改善的，尤其我的母亲，我看亲眼看到他每生一个孩子，尤其下面弟弟妹妹，他牙齿就会掉一颗，所以我觉得口腔，我过去可能没有那么注意到自己的牙齿，因为他，所以我坦白讲，我第一个月我毕业之后赚的第一份薪水就是帮我的母亲去装了一副假牙，所以牙齿影响到我们全身的营养吸收，所以我必须从饮食方面要细嚼慢咽啦，口腔的这个保护我的牙齿，希望到了80岁哦，我还有80%的自己的牙齿哦。那当然还有这个营养要吸收好的话，我的书上我也有，我综合了不论是这个211餐盘或者是尤能俊医师的所提的133餐盘，我更清楚的把它分为1234啊，一是什么呢？就是我的饮食啊，只要一份的主食哦，
0: 就是碳水化合物是吧？
1: 对，米饭
0: 啊，
1: 米饭这一份的主食就是1/4碗，普通的饭碗的1/4碗，它就是有15克的碳水化合物，那你也可以用玉米，用地瓜，南瓜，还是这个山药哈，这些五谷根茎类都是属于主食1/4哈，这是一。那二呢是2份的好油，在这边我要特别强调的哈，我们老年人不能过于清淡呐，不能过于清淡，因为好的油脂，特别是我们的脑组织，它是需要好油的哈，我们的细胞膜也是好油啊。所以这个好油呢，我们所谓的 Omega-3 Omega-6 Omega-9 3就是鱼油，紫苏油哈，还有这个我们的硬加果油，它是 Omega-3，但是鱼油的这个 Omega-3 里面还有所谓的 EPA 跟 DHA 哈，它EPA 是可以抗发炎，DHA 呢是营养我们的脑细胞脑组织非常必要的好油。
0: 那所谓2份的油要多少啊？
1: 一份是 5cc。所以你一餐里面哈，你就要有 10cc 的好油。
0: 一餐就要有 10cc。
1: 10cc, 2份。2份的好油，那你这个好油哈，你不能用，最怕的就是反式脂肪，或者是会增加我们三酸甘油脂啊。所谓三酸甘油脂的产生，不是你吃多了油哦，而是因为
0: 吃错了油，
1: 吃错了油，同时还有它是从你过多的糖分。没有吸收的糖分，它会变成三酸甘油脂。
0: 这个地方一定要仔细的琢磨一下。我们休息一下，我们请严博士在这个地方给我们多讲一下，因为跟我们每个人。

0: 爱你不孤单。那这里是新宗寨广播网 Stars Radio 和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制播这个节目。刚刚我们请严博士讲到说，哇，这个一二三四，从二一到一三三，然后到他自己特别的仔细的想想，对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一二三四。那我们刚刚讲到啊，一我来重复一遍啊，一就是什么呢？就是要就是那个叫碳水化合物，包括地瓜呀、山药啊，好，还有什么南瓜什么之类的，只能四分之一碗，这是一。二的话是油，刚刚我们讲到油，好油，哇，原来我说两份，两份是多少？两份是 10cc， 那包括他说真正的油有 Omega 的369。那现在我们继续请严博士讲下去。
1: 嗯，好，所谓369哈，Omega 3的油，好油是抗发炎的，像鱼油，紫苏油、印加果油等。那 Omega 6呢，它是会促进发炎啊，像大豆油、沙拉油、大豆沙拉油、花生油啊，所以往往我们多半以这个为主哈，所以我们除了检测我们的血糖之外，对你的血液中的这些脂肪酸的比率哦，当你在这个 Omega 6过高哈，现在大部分都是差不多20， Omega 6是20， Omega 3只有1。

0: 也就是鱼油吃的不够，
1: 嗯、
0: 啊、
1: 嗯，
0: 那这个所以会造成身体在发炎的状
1: 态、啊、
0: 那 Omega 9呢，它是我们、嗯、像橄榄油啦、
1: 嗯、
0: 啊，这个是不会增加你发炎的、
1: 嗯、
0: 但是它也是维持你身体需要的这个脂肪酸哈、
1: 嗯，
0: 脂肪酸，所以这个两份的好油，
1: 嗯，
0: 哦、对我们要多吃青鱼呀、啊、深海鱼油，
1: 嗯，
0: 啊、那这它就是可以提供 Omega 3的好油，
1: 嗯，
0: 让我们身体哈、是抗发炎的状态，
1: 嗯嗯、
0: 啊，那至于三呢，就是三份的优质蛋白质、哦、那优质蛋白质的话像豆鱼肉蛋奶、哦、像我们的鸡蛋就是一份、哦、那我们、如果是里脊肉的话、就是一盎司的里脊肉煮熟之后就差不多你三根手指头的大小也是一份、所以一餐里面呢最好我们有一掌心的鱼排肉排鸡排、哦、那这些
1: 同时吗还是分开
0: 就是 一掌心一掌心的肉就可以了、
1: 哦、就可能一掌心的话我四分之一是鱼四分之一是鸡肉、
0: 哦、对对当然可以这样子
1: 也可以说我、全部都是鱼下一餐都是鸡肉
0: 对对
1: OK 好就是肉鱼豆蛋奶
0: 对像豆腐吃素的人、
1: 嗯
0: 哈
1: 嗯、
0: 我们就是黄豆毛豆黑豆、是优质蛋白质其他的红豆绿豆鹰嘴豆那个其实还是淀粉的含量、所以要控制量、那么往往我们希望我们不要有肌肉流失、我们的免疫系统、抵抗疾病抵抗病毒我们都需要蛋白质、那我们的荷尔蒙啦、都是免疫力都是要靠这个优质的蛋白质、那至于四份呢四份的蔬菜特别是绿叶蔬菜有高纤蔬菜、那一份的蔬菜熟的就是半碗饭碗半碗或者说是一个拳头大小、那我们一餐要吃四份就等于吃两碗的高纤蔬菜、因为这个纤维质、是我们这个肠道里面的益生菌的最好的食物啦、所以你有足够的纤维你的肠道健康、有益生菌连带到肠脑轴、你也不会影响到忧郁很多忧郁、是你的营养不均衡肠道不健康、那后续我们会再谈到怎么样维护我们肠道的健康哈这个部分
1: 这个是最贴近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一天都要吃三餐嘛那我们吃错了病就来了我们根本搞不清楚为什么会生病
0: 是所以现在就是说所有的病根啊都是在你的细胞健不健康那细胞会受到自由基的影响譬如说你紧张焦虑吃错了这个油脂哈油炸的东西啦哈这些都是造成自由基也就是你细胞的氧化那这个氧化就是发炎状态知道吗所以我们必须抗氧化用你靠你自身从饮食来把这种这个炎症、能够控制当然这个部分呢还要有足够的水分我们的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我们的地球 70% 是水、我们的身体也是将近 75% 都是水分、所以好的水、我们喝进这个好的水能够让我们细胞特别是我们的肾脏肾脏的排毒必须不能憋尿你要足够的水分身体觉察到你身体的疲惫或者是这个小便看到很多的泡泡那可能都是身体在警告你了这个

微蛋白在你的小便里面已经是水分不够，或者尤其夏天到了，你流汗，你没有补充足够的水分，小便的颜色味道

0: 细胞哈都是要靠我们足够的水分，什么时候喝最好是你这个一醒来空腹的时候啊，当你醒来之后这个稍微舒展喝个250到300cc 的温开水。
1: 温开水。
0: 对，让我们的一夜齁的这个睡眠齁流失的水分能够补充。还有就是你在运动走路前中后齁都要补充水分。运动前你有水分让你的关节能够得到滋润，这个比玻尿酸还好。
1: 这个很重要。
0: 对，所以水分最好是白开水，白开水就是最好的药啦。绝对不是含糖饮料或者是这些当然茶跟咖啡齁我们适量的每天齁补充齁也是可以增加一些这个抗氧化齁增加我们的力量齁精神齁这个早上一杯咖啡齁让我们提神啊，当然也有说预防失智啦茶跟咖啡都很好。然后我说四份的这个蔬果
1: 啊
0: 那水果的话我们一天两份就够了因为果糖过多的果糖在体内它会转化变成三酸甘油脂所以一份的水果我们就是一颗小苹果或者一个拳头大的奇异果这样子芭乐可能大的芭乐我只能吃一半那这个就是可以得到这个维他命 C。
1: 两份水果是每一餐是不是？
0: 没有没有，一天
1: 一天
0: 你可以在三餐饭后啦当然这个就是有人说饭前还是饭后吃这个其实无所谓啦就是增加你的纤维
1: 素。我爱吃香蕉啊，爱吃凤梨啊爱吃芒果啊，这些都是很甜的，是少吃还是要吃多少？还是
0: 分量还是就是如果是用碗的话大概就半碗
1: 半碗
0: 葡萄的话就大概就是8-10粒的葡萄一次因为里面的糖分
1: 很高啊
0: 要控制这个量果糖要控制要避免的就是含糖饮料啦各位一杯的这个珍珠奶茶里面的含糖量可能就是16克的方糖那是非常高的年轻不觉得因为你很快代谢掉但是对中老年人那这些糖分就会造成身体的伤害。
1: 这边好，就我一个朋友，他就说珍珠奶茶就是他的那个安慰剂。虽然年纪很大了，他就觉得，因为珍珠奶茶是很多年前大家最流行的嘛，
0: 对对对。
1: 珍珠奶茶除了好吃之外，还有带着回忆嘛。他就说，珍珠奶茶是他的安慰剂哦。哇，我这个可要好好的警告他哈。
0: 对，控制量。
1: 16克方糖耶。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含糖饮料啦，是我们尤其水果你吃原味原食不是果汁，你榨成果汁那个里面的糖分也是很惊人的，
1: 真的
0: 所以我们最好就是原形食物看得到，
1: 不要把它打成果汁，
0: 不要对，我们希望那个纤维质能够多摄取一些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今天觉得如果我们收听了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要很认真的听，那我好不容易请到颜无过博士来到我们节目中那尤其他自己是血糖300，然后到现在他身体这么的健康他给了我们5个阶段5个部分的一个，就是我刚刚跟各位朋友讲过的食疗的养生、药物的治疗、自我的坚持，这是自律生活还有规律运动，这两个都是要很自律然后还有

0: 心理的支持，你需要朋友的支持，你要成为支持别人的朋友，然后这呢就开启一场好减糖新人生命的甜蜜革命。那有一本书叫做改变带来医治，我觉得不只是心理的改变，生活的改变，当我们已经活到了目前的这个年龄，不管是你几岁，如果已经有发生了状况，就是表示我们过去的生活模式不是一个最有效的，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那我也今天呢真的是请到雍郭博士，我就说这本书哈，我们的五个步骤哈，我们要连续五次，然后一次一次的细讲。然后我也请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拿出纸和笔来，因为我们看一本书买一本书不是那么容易，尤其在全球各地哈。但是我愿意细细的讲，因为我自己，我的父亲就是糖尿病过世的，那我就看到他的过程呢，我是讲我自己的家里的事情，是我爸爸哈，他非常注重健康，好，我还记得他煮什么五谷杂粮米什么什么，有一天他就是走路的时候地上都是血迹，他不知道原来他的大拇指破洞了，他完全没有感觉，当他看到血迹的时候他才发现，然后他就自己用碘酒治疗，没有去看医生，那个洞就越来越大，没有愈合，才去看医生，才知道他是得了严重的糖尿病。那我这边就简化过去，我的爸爸后来就截肢，截肢非常痛苦，当他截肢以后他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坏掉了，这就是印证刚刚严博士跟我说，他说糖尿病本身没有什么可怕，但糖尿病的那个叫什么
1: 并发症
0: 是到从头到脚全身的， 对，那这才是真正可怕的，那可到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自理。我就记得我爸爸最后被送到了那个荣总的那个安养的地方，因为我爸爸我们住电梯嘛，那个轮椅推出去的时候电梯就不能动了，那后来要请人家搬他下去，请了五个人，对，连那个轮椅带人嘛，那我妈妈说，我妈妈是一个个子瘦瘦小小，我妈妈说她没有办法。那然后呢我们住在新店，我妈妈每天到荣总去看他，来回车程三个小时，但他每天要去看爸爸，就后来我妹妹也帮忙看，后来我爸爸过世的时候我妹妹就得了感冒引起的肾脏病，洗肾30年，他很年轻就过世了，我就觉得说我们照顾自己真的是一个责任，是对自己的责任，对自己负责任，而且也是对我们的家人负责任。你看爸爸那么爱家，那么爱我们，可是他的病你说妈妈能不管吗？那时候我不住在台北，那妹妹也要帮妈妈分担，然后两个人都这样子垮下来了。
1: 是，
0: 对，所以真的你讲的很重要，所以我对糖尿病特别有感觉，是因为我们家深受这个糖尿病造成的痛苦和遗憾，
1: 是，
0: 所以我一定要细细的讲。
1: 好，
0: 那所以第一个部分呢是食疗养生，那我要在这个地方呢我还是要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听一段音乐啊，整理一下心情，那你们呢也赶快把纸和笔预备好，对对对，我们就在一个空中上课，而且这个课是非常难得的。好，休息一下，好，我们待会再请严博士正式的替我们来好好的来一个细讲，然后让我们铭刻在心里，因为不只是资源的问题，人力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不要在病痛中忍受那个难以言喻的孤单。
1: 是，
0: 好，
1: 是。

0: 爱你不孤单，我是伟伟。刚刚讲到家父，因为他就是罹患糖尿病，我看到他截肢，然后看到他是一个很意志坚强、很爱家的人，然后到他变得沉默，不再讲话，然后他也跟我妈妈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他们的感情一直都非常好，然后后来就会有一些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哈。那我就讲说，原来糖尿病造成的伤害不仅是外在的，包括里面的也会受伤吗？
1: 是的。
2: 好，从吴波波知道他有糖尿病到并发症的产生哈，这个经历让我们来谈谈所谓糖尿病的并发症，我们有所谓急性跟慢性的。至于急性的糖尿病的并发症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血糖过高或过低那造成脑细胞的损伤那我们重点摆在吴波波他的这个并发症的发生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分为就是大血管跟小血管的病变。所谓大血管的病变就是我们心脑血管所以我们说失智症也是第三型的糖尿病，它会造成我们脑细胞的这个病变产生失智的现象。那心血管呢也是因为血糖过高甚至于是三酸甘油脂破坏了我们血管壁造成了血栓产生了心肌梗塞或者是冠状动脉阻塞那这也就是我自己本人在我65岁的时候就是我在赶我的这个博士论文的过程当中呢，医生也建议我要去做心

导管检查，发现我右边的冠状动脉有 50% 的阻塞，那就是装支架不装支架、啊、当时的医师、就跟我讲风险一样，他不主张装支架，但是呢我就更在生活形态上、啊、注意饮食啦、运动啦、睡眠，所以一直到我现在76岁了，10年之后，我的冠状动脉、心脏血管并没有产生恶化的现象哈，反而是维持哈，维持。还有呢，就是吴伯伯到了这个截肢啊，也就是说他的下肢血管。因为末梢神经受这个血糖啊，这个微血管啊，没有办法把足够的氧气到他的脚趾哈、啊，末梢循环变差哈、啊，以至于说有伤口他也没有痛觉哈、啊，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注意到。脚有糖尿病的人他这个鞋子、啊、要买一双好的鞋子，这个压力啦，还有这个测量这个对于脚趾的压力是最少的、啊、那么有了这个仔细要注意自己每次洗完澡洗脚的时候，或者甚至于泡脚都要注意看有没有伤口。很多老人家中老年人这个伤口哈，因为我们还有小血管的病变，我们全身最微细的微血管就是在我们的视网膜。视网膜也是受到血糖的影响，影响到视神经、哦、造成的黄斑部病变，往往这是不可逆的，所以眼睛视力不好了。那当然听神经也会受到影响，因为所有的这些末梢神经都是需要微血管来给它足够的营养到氧气，它才能够存活。当一个老人家他的眼耳不协调、很可能会跌倒，那更不用说脚上的伤口他看不到，所以往往就是到了这个破洞产生越来越大，变成要截肢的情形。其实当我们如果越早发现知道这个小伤口我们就处理的话是可以避免截肢的。那所以预防跌倒这是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我们也是要注意到我们的刚刚提到的营养这些神经肌肉啦我们都是需要足够的蛋白质的不要让肌肉流失就可以避免跌倒。还有呢要预防呛到，也就是我们的食道咽喉这些肌肉我们也要保护好，也是要有足够的蛋白质，不要让它流失掉。好，这是微小血管除了眼睛视网膜之外还有我们的肾脏肾脏的微血管我们的小便是靠着我们肾丝球这个微细的血管，比头发还要细的这些微血管来把这个废物，身体的废物要从肾脏排掉。所以刚刚为什么讲说你要觉察到自己每次小便之后那个泡泡如果不散还有颜色比较深，那都在警告你身体肾脏需要水了控制盐分，这时候你补充的是白开水减少盐分的摄取，那我们就可以避免后来的洗肾。因为现在洗肾的患者当中几乎将近一半都是糖尿病患，所以呢只要随时观察觉察自己的这些小血管的病变的话，那是不是我们这个肾功能是可以逆转的。

另外还有神经病变，我们这些身体末梢啦，这个微小的微血管，我们在血糖控制好的话，你饮食运动控制好的话，那我们的这个神经组织啦，都可以维护，让你的这个眼睛还有口腔啊，听神经啊，都能够维护好，那你是不是生活品质就能够保持很好？那这是我们在糖尿病的并发症哈要注意到的。至于急性的并发症哈，血糖过低的低血糖，这个在乡下哈，有些老人家一起来，就要去运动或者到田里工作啊，那么没有吃东西啊，往往就造成了低血糖而昏倒，那这时候对于脑组织的损伤哈是如果没有马上补充这个糖分的话哈，很可能它就会产生脑死的这个现象啊，那预防的话，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有打胰岛素的糖尿病患随身还是要具备这个饼干糖果哈，就是随时可能要补充糖分，来让脑哈不要这个缺少这个，不要到血糖过低哈。所以这也就是说陈亮公医师啊常常提到的，就是对于一个65岁以上七八十岁的老人，对于他血糖的要求哈，不是要降到跟年轻人一样啦。也就是他的糖化血色素在8或 8.5 我们都是能够接受的，宁可让他吃得愉快哈。像刚刚伟伟提到的偶尔的这个含糖饮料哈，这个珍珠奶茶是安慰剂一样哈、那也是让他心情愉快哈是最重要的哈、那当然出去运动的时候我们也要测一下血糖哈，如果他的血糖值是超过230啊，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是休息哈，不要马上做这个剧烈的运动，也怕这个血糖一下子飙高的话哈，我们这时候所产生的昏迷呀、血糖过高的酮酸中毒啦，这些就是马上要到加护病房，然后要打点滴呀、给他这个急救哈，让这个血糖赶快哈，胰岛素赶快用点滴来降他的血糖，住到 ICU。总之我们糖尿病人哈，这些并发症在我们只要规律的运动啦哈，优质的睡眠哈，还有就是均衡的饮食啊，在这种生活情况之下，相信你身体的功能啊都是可以维护的最好的。希望我们即使知道自己有糖尿病啊，不要紧张哈，也不要焦虑，而是继续能够我们接下来的哈会提到的你的营养哈均衡啊，每天至少哈至少有30分钟的运动啊，不要久坐啊，你久坐之后造成肢体手麻脚麻哈，那这些都是表示你的末梢循环不好，要站起来活动啊，我们要活就要动啦哈。那优质的睡眠啊，优质的睡眠，因为我们身体组织的修复哈，我们的细胞每天都在更新的啊，每天都需要这个在睡眠当中哈，你怎么样不要产生所谓的自主神经紊乱。也就是说当你白天你要很有精神，你的交感神经需要避开危险但是晚上睡眠是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在作用，也就是你虽然睡着了，但是你的消化吸

0: 都像十一点到一点，你的肝脏在排毒啦，这时候，深度的睡眠，就把你的这些营养，透过你的肠胃道、肝脏、肝功能，把毒素排掉，把你的这些身体的组织细胞，再修复，甚至于脑组织，也可以修复啊。那是不是我们保持一颗喜悦的心，让你的副交感神经能够维持稳定的话，相信生活品质是可以维护很好很优质的。
1: 好啊，谢谢严无过博士。那我觉得真的是我们要改变，然后生活习惯的改变哈，因为呢刚刚那个严博士讲的，他说糖尿病知识的认知哈，还有我们来如何的分辨，还有食用的预防策略，还有自我管理，还有健康的指导，重要的是心理的支持，还有他讲到一些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哈。那我觉得谢谢，因为我们一共有五大内容，可是今天呢我们就在这边讲到说什么是糖尿病，认识糖尿病，还有糖尿病早期的症状，为什么会生病，好，糖尿病的定义分类，好，还有讲到急性慢性，还有讲到我们对于大血管小血管会造成的一些症状，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时间过得很快，那我在这边呢非常感谢严无过博士，他真的是讲把他自身的经历，还有他很花了很多的心血学习整理，真的在七年这自己罹患糖尿病的过程中，他不但拿到博士学位，他也出了一本书，然后才能那么精辟的告诉我们，告诉我也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哈，那就是他说糖尿病患者哈，他说现在台湾洗肾的人非常多，但是洗肾50%都是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是可以预防的，糖尿病肾功能也是可以逆转的，当我们生命知道说我们罹患病的时候，不是不可能，不是说我们的命运就是这样的，我们可以靠着各方面知识、药物、监测、运动来逆转它，让我们过一个有品质活出自己老年生活的健康。那今天我谢谢严无过严博士，
2: 谢谢，
1: 下次还要来我们这边，我们后面还把你锁定了，这样子说请你一定要为我们分享，因为我觉得当在病中的孤单
2: 是
1: 比一般更孤单，
2: 对，
1: 我们在健康中的孤单我们可以去找一些排遣，可是当你身体和心智都不能自主的，那个孤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痛苦，
2: 是的，
1: 好，下礼拜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2: 好，谢谢，
1: 好，谢谢，拜拜，
2: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祝福您每天都欢喜快乐的啊，感到幸福满足的，能够在你的生活当中天天与爱同行，能够付出爱也能够被爱，多好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想要来谈一谈大家都很有兴趣的话题哦。我们要来谈谈跟吃有关的话题。我们常说呢，这个饮食其实是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块哦。当我们朋友们在一起聚餐的时候，就会觉得情感互相联络。那当爸爸妈妈为我们的孩子们预备美好的食物的时候，特别是煮饭啦，做好吃的菜啊，其实一家子都非常的欢乐，对不对？好像在餐桌上就是能够让情感交流。所以我们常说这个手艺好啊的父母啊，那个小孩子就有口福了，而且也可以在家庭生活当中感受到满满的被爱的感觉。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有一个固定的一个系列的节目，我们是跟谈跟吃有关的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固定来宾呢，是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会带给我们不同的惊喜哦。最近呢，我们都在谈家常菜，那我们想要介绍24道家常菜。这些家常菜呢都是容易做的，而且很快就可以做好的啊。然后这24道家常菜呢，大家就可以互相变换，就吃不腻了啊。那其实多几道菜，多几道菜色，多几道食谱呢，在手上呢，我们做菜也更有底气了，对不对？解说不会觉得说，怎么做来做去都是那几道呢？吃的人也会觉得说，吃来吃去都是那一些啊。做的人也会觉得说，都没有创意，每次都只会做这几道菜哦。那我们今天想小元老师要跟我们来谈一谈。那小元老师呢，他在节目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在节目当中他就是会跟我们谈一些观念，也就是你呢一个观念通了啊，你就是可以很多菜套，很多道菜你都可以做得很好。所以他跟我们讲的是一个脉络，一个系统哦。不光只是介绍一道一道的菜，当然呢，他也会介绍一道一道的菜给我们认识，但同时他也会教导我们怎么样有系统的，或是一个概念通的时候就可以用在所有的菜色里面啊。所以我们要请到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来我们节目现场，我们来欢迎一下小元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谈家常菜，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家常菜，其实我们已经介绍16道家常菜了哦。那我们还有8道家常菜想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来分享的了哈。那小元老师，我们每次介绍家常菜，每一集哈，我们都会介绍4道菜谱，对不对？
1: 对。
0: 那这4道菜谱呢，就是营养均衡的，有鱼有肉，有菜有鱼有汤，反正它都是都有的啦哈。那所以我们只要把这4道菜学起来，它就可以做一餐。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也可以互相变换嘛哈。
1: 对。
0: 那想请问一下，今天你想要给我们带来的这4道家常菜是怎么样子的菜色呢？
1: 因为现在刚好是春天嘛。那春天就有很多春笋。春笋呢，就是时令菜了。我是比较喜欢就是当季出什么食材，我就尽量用那个食材来做菜。那今天我想第一道介绍的就是春笋焖猪肉。材料就是五花肉跟春笋，调料也很简单，都是基本的。葱、姜、花椒、生姜、老抽、料酒、盐跟糖。首先呢，春笋要剥皮去老根，然后我们把它洗干净之后呢，就把它切成滚刀块。也不要切得太大块。适中，因为我们要吃的时候放在嘴里，那个大小就差不多了，
0: 比较好咀嚼了。
1: 对，不要太大块。
0: 就是一口下去可以咀嚼的大小。
1: 对，然后锅里呢烧水，水开后呢放入春笋。煮一分钟捞出，
0: 只要煮一分钟就好了。
1: 对，但是呢，有些人比较讲究啊。他会拿那个洗米水，下去来给它

0: 煮。
1: 哦，哎，那有什么差别？用洗米水煮
0: 这样子的话，就是那个笋的涩味可以去掉。
1: 哦，比较不涩，
0: 就比较不涩啊。
1: 哦，
0: 那
1: 这也是一个技巧哎，洗米水
0: 是拿淘米水来给它，就是一起下去煮。
1: 哦，
0: 啊，就是给它去那个笋的那个涩味、啊。
1: 嗯哼，
0: 那一分钟后捞出之后就备用了。接着呢，我们就把五花肉呢切成块，汆烫。
1: 嗯，
0: 汆烫的时候呢，它不是有一些浮沫在上面吗？
1: 对，
0: 你必须它在烫的时候，你就把它就是有耐心的把它撇出来。
1: 我在这里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汆烫的那个水，它是冷水的时候就把五花肉放下去烫，还
0: 是
1: 热
0: 水？冷水，
1: 冷水，
0: 一定要务必冷水啊！
1: 冷水的时候五花肉就要放下去。
0: 是的，
1: 哦，
0: 它那个肉里面的血啊，就慢慢会释放出来。
1: 哦，
0: 释放出来的话，它那个水就变很浊嘛。
1: 对，
0: 浮在面上，我们就必须把它撇干净。
1: 嗯
0: 啊，那就大概呢，就也就汆烫个三五分钟。
1: 嗯，
0: 就把它也是捞出来，可是呢，捞出来之后不要用冷水洗，
1: 不要
0: 用热水冲干净。
1: 用热水冲干净。
0: 对，因为你如果这个肉已经汆烫是热的汆烫、
1: 哦，
0: 你再用一个冷水去激它的话，
1: 嗯，
0: 那这个肉再煮出来的话就会很柴。
1: 哦，不好吃，
0: 哎，
1: 就
0: 不好吃了。对。
1: 那我知道为什么我的五花肉呢，吃起来就不那么嫩了
0: 啊，
1: 因为我都是汆烫之后我用冷水去冲，
0: 不可以、哦，因为你再把它激一激，它就变成硬了嘛，
1: 硬了哦，所以要用热水去冲掉那个浮沫啊，
0: 是的，
1: 冲掉那些残渣，
0: 对、
1: 哦，了解。
0: 这样子的话呢，每块肉呢，我们就开始呢，就要用锅子来煸它，就是拿那个锅烧一点油，等油热了之后呢，我们就放入花椒。一小把花椒、
1: 嗯、
0: 用小火煸香、
1: 嗯、
0: 把这个花椒味的就是
1: 那个锅热烧油，那个锅子热了，那 冷油进去，这个时候要把油加到热再 放,、
0: 哎、对
1: 再放花椒，
0: 不要很热，就是已经开始有热了、
1: 哦
0: 哎、你就把花椒放下去、
1: 嗯、
0: 小火煸它，
1: 小火
0: 千万不要大火，一大火 就糊了，
1: 会
0: 焦了嘛、
1: 嗯、
0: 对，所以呢你一定要有耐心、啊、做菜呢急不得的，
1: 嗯
0: 啊，也要看火候，也要看你自己，该怎么调你的火，这个也是蛮重要的。
1: 对，
0: 煸香花椒之后呢，我们就把那个花椒给捞出来，
1: 嗯，
0: 那表示你这个已经这个油就有花椒的
1: 香
0: 味了，
1: 香味了，
0: 对，
1: 嗯，
0: 跟着呢，我们就把蒜跟姜也放进去
1: 一起炒，
0: 炒也是炒出香味之后呢，开大火，
1: 嗯，
0: 转小火。
1: 嗯，
0: 之后呢，就加那个五花肉煸炒
1: 去炒，
0: 对，
1: 哦，
0: 就是你也不要，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在煸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呢，火候呢就必须中火了，
1: 中火了，
0: 哎，对，因为你这个时候呢，要把那个五花肉两面都给它煎到有点金黄色，
1: 嗯，
0: 这样子它肉的那个油脂也都会被煸出来，
1: 嗯。
0: 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觉得那个煸出来油很多的时候，你可以避掉一些，嗯、你也不要这么油嘛，
1: 把它倒出来
0: 一些，倒
1: 出来一点，
0: 那个油还是可以用的。比如说你、
1: 哦、
0: 你下一个菜要炒什么，它就可以用得上，
1: 嗯嗯、
0: 啊，就是说我们也不要浪费嘛。
1: 是
0: 之后呢，你就看那五花肉都已经被煎到两面金黄后呢，我们就开始呢就可以放调料了，
1: 嗯，
0: 就加一点生抽、老抽，料酒。让这个五花肉能上色。
1: 嗯，在这边我要帮我的听众来问一个问题哦。
0: 嗯，
1: 因为呢，我有一些在台湾的听众朋友，
0: 是
1: 他说他在台湾，他就是买酱油，他没有什么没有上面写生抽跟老抽的，
0: 是
1: 这
0: 个、
1: 那这个部分要怎么？
0: 这个你那你就只好用老就是黄豆酱油。
1: 深色的
0: 酱油，哎，上色的
1: 哦，所以老抽就是比较深色
0: 的
1: 酱油，
0: 是的，
1: 然后生抽就是比较浅色的
0: 浅酱油
1: 哦，老抽比较咸嘛，
0: 没有，老抽是没有什么味道，它主要是着色
1: 哦，老抽主要是着色，
0: 对，
1: 所以反正老抽就是比较深色的酱油啦，
0: 对，
1: 哦，那能够上色 ，OK， 了解，
0: 是的，所以尤其你的红烧肉的时候，
1: 嗯、
0: 你必须放老抽，
1: 它才
0: 颜
1: 色，
0: 哎，多少你如果煮出来的肉。白白的那样感觉就不是它、
1: 嗯
0: 啊、对不对、
1: 嗯嗯、
0: 所以色香味的事情我们也要注意、
1: 嗯、
0: 就是放点老抽进去让它上色、
1: 嗯、
0: 之后呢我们就加入热水 没过。

0: 花肉，
1: 嗯，
0: 就刚刚好没过，也不要太多，
1: 腌过它吗？
0: 哎，腌过它，
1: 盖
0: 过
1: 它，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呢，水开了之后，我们就盖锅盖，对吧？你加了水之后，水开了，你就把锅盖盖上，转中小火焖烧十分钟，
1: 嗯，
0: 你要看时间
1: 哦，看十分钟，
0: 十分钟应该 OK 的时候呢，
1: 嗯，
0: 就将春笋放入锅中，
1: 嗯。
0: 这个步骤是前后是这样的啦，
1: 所以水不能太早放，
0: 不可以，不需要搞，因为你前面已经烫过一次了，
1: 对，
0: 对不对？我觉得笋应该吃的是清脆的，
1: 嗯，
0: 啊，不要吃的已经烂烂的那味道，口感不是这么好吃，
1: 是。
0: 然后呢，再加盐跟糖，这就看个人了，
1: 嗯，
0: 啊，有些人喜欢甜一点，你就自己加，
1: 嗯，
0: 这个我是觉得这都是。众口难调的事，
1: 嗯，
0: 你说调味的事情，我不能跟你说啊，要两勺一勺，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太主观了，
1: 嗯，
0: 凭个人的感觉，想吃甜就放多一点，那你就把它炒均匀之后呢，就变成转小火，
1: 嗯，
0: 转了小火再焖八分钟，
1: 八分钟，
0: 八分钟，
1: 这个时间一定要算准。
0: 我是觉得这个起码就是八九不离十吧，
1: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你不要早，再多了一点，等到那个笋啊、肉啊都糊了，
1: 嗯，
0: 对吧？也不好吃嘛，
1: 嗯。
0: 啊，等笋熟了就可以出锅装盘，这道菜就完成了。
1: 嗯，这样看起来这道菜呢，它也做法也不复杂，
0: 是的。
1: 哦，其实不会很复杂，而且看起来很下饭。
0: 对，它真的是下饭的菜。
1: 嗯，
0: 对，而且这个时间我们吃点笋也是挺好的。
1: 嗯，
0: 啊，笋它里面有很多纤维嘛。
1: 哎，笋哈，
0: 嗯，
1: 而且人家说吃笋比较不会胖，哎，
0: 是啊，
1: 它不会胖，
0: 帮助消化，
1: 它没有太多的所谓的我们说那种会让人发胖
0: 的
1: 一些算是里面的成分啦。
0: 对，它就是肠道还是蛮有这个效的。
1: 嗯，
0: 啊，你要干嘛？吃了肚子里面然后又排不出来，那自己人也不舒服嘛，
1: 嗯，
0: 所以其实有些食材它有它的功效，
1: 嗯，
0: 我们有时候就是应该换一些不同的东西来吃，对我们身体有益，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
1: 嗯，好棒哦，这一道其实我蛮喜欢吃笋的，而且笋哈，真的是它不同季节哦，有的时候没有笋，而且有的时候不同季节那个很难吃，哎，就是真的要吃春天的笋，
0: 对，要合时宜，不过也不会啦，像。夏天的笋就是绿竹笋也好吃，
1: 嗯，
0: 做沙拉那个也蛮好吃的，
1: 嗯，
0: 那
1: 所以绿竹笋也能做这道菜吗？
0: 应该也可以，但是我觉得绿竹笋比较脆，
1: 嗯，
0: 口感
1: 哦，
0: 它比较脆。
1: 那我们今天的春笋是那种比较长的那
0: 种，是的，是的，
1: 春天它比较长的那种笋子，
0: 对，
1: 嗯，
0: 它拿来焖是相当不错的
1: 哦，
0: 对，还有冬笋也可以。
1: 冬笋，
0: 冬笋也是焖起来都是很好吃。
1: 所以老师您谈到这个春笋、冬笋还有夏季的绿竹笋，其实它是不同季节会有不同的笋。
0: 对，
1: 哦，
0: 其实我觉得笋是应该是大家都很喜欢吃的一个食物。
1: 嗯，
0: 没有，很少听到人说他不喜欢吃笋的。
1: 嗯，
0: 笋是蛮配饭的。
1: 嗯，
0: 是蛮好的。
1: OK， 好，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这第一道就是春笋焖猪肉哈，那老师有给我们几个小 撇步， 就是我们煮笋的时候啊，如果呢不希望笋不要那么涩，可以用洗米水来煮哦。而且呢，我们的五花肉呢，我们穿烫好了之后起来的时候，都会冲掉上面的浮沫嘛，不要用冷水冲哈，你要洗一下那个肉，你要用热水洗，这样肉才会嫩。好，那同时笋也不要太早放进去哦，要在适当的时候放。好，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哦，怎么办呢？我来不及抄哦，我们会有食谱啊，在我们节目播出之前，我们都会放节目的预告啊，只要你进我们的这个节目的预告呢，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在网站上或是脸书上 ，Nice Radio 的网站上或脸书上，我们都会放食谱的哈。好的。就在此时此刻，如果呢你在听节目的时候，你想要看食谱，你就可以上网去看了啊。Nice Radio 的官方网站或者是 Nice Radio 的 FB 的网站上都有食谱的。好，老师来帮我们介绍第二道菜
0: 啊。第二道菜呢叫做辣炒花蛤。
1: 花蛤的话跟蛤蜊不一样吗？
0: 花蛤它也是同一类的。可是花蛤可能它那个贝壳上面还是有一点花纹
1: 哦，

0: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比较壳比较薄。
1: 嗯
0: 嗯，它但是你要炒蛤蜊也当然可以，
1: 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花蛤呢，一般人就是拿来炒的，这个做法比较多。
1: 是
0: 是，那花蛤就是必须首先，我们要准备一些调料嘛，辅料啊，
1: 嗯、
0: 葱姜蒜。干辣椒，
1: 干辣椒，
0: 香菜，然后最后还要再把香葱再撒一把上去，
1: 哦、
0: 所以我们就要准备这些、
1: 嗯
0: 调料啊，
1: 嗯、
0: 就先准备好。那做法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把花蛤呢，要给它先泡一下，因为它很多沙泥沙，所以必须要先泡一下。
1: 嗯、
0: 在那个一个盆里面呢，要放入一些清水，加点盐搅拌，啊，到盐融化了之后，有些人还会放一点香油。
1: 香油，
0: 哎，放点香油，这样呢，这个花蛤放入盆中之后呢，我们让它浸泡到2个小时，它吐沙。
1: 哦，
0: 就
1: 是，
0: 哎，我们有时候去店里吃，你说看到他们端出来的花蛤吃起来有沙，我觉得那盘菜就难吃了嘛。
1: 对，
0: 对，而且也不卫生，所以这点这个动作是必须要做的。
1: 为什么要放香油啊？
0: 放香油特别容易去沙。
1: 哦，是哦，
0: 啊、对，
1: 哇，这也是一个 pebble 哎，
0: 对，
1: 我以前都是放盐而已，
0: 没有，可以放点滴两滴，
1: 滴两滴香油，
0: 滴两滴香油
1: ，OK， 因为它就是会把它身体的那些沙给
0: 它会
1: 吐
0: 出来，
1: 它受到刺激的，
0: 没有错、
1: 啊、，OK， 要吐沙泡要泡多久啊？
0: 2个小时，
1: 两个小时
0: 最好是2个小时，你泡半个小时可能还是起不了太大作用，
1: 哦、了解，
0: 要点时间嘛，
1: 嗯嗯、
0: 哦，之后呢，我们就拿干辣椒把它切成小段。葱姜蒜切末，香菜也把它切末、
1: 嗯、
0: 那香葱呢就是被最后了就给它、
1: 嗯、
0: 这样就切粒好也可以、
1: 嗯、
0: 但是你切末也是可以的，
1: 嗯，
0: 那主要是就是你这盘花蛤炒完之后那个香气，
1: 嗯，
0: 增加它的香气这个作用，就从烧一锅开水开始啊，
1: 嗯，
0: 我们将花蛤放入锅中煮30秒，要看时间哦，
1: 30秒，
0: 对，因为花蛤不能煮久，
1: 嗯，
0: 你看它微微开口了，
1: 嗯，
0: 对不对？那时候呢，就把它捞出来
1: 哦，
0: 你不要给它煮得过老，因为我们还要经过炒嘛，
1: 对，
0: 那所以呢，我们就
1: 烫30秒，
0: 哎，一看到它开始要开口，就把它赶快捞起来了，
1: 嗯。为什么我们要先烫？不是直接炒就好了？
0: 不要，要烫一下，它那个腥味
1: 哦
0: 啊，烫一下先，而且这样子也帮助我们能够很准确的把它炒熟
1: 哦，
0: 对不对、
1: 嗯？
0: 那这个时间我们自己都可以掌控嘛。这个动作我们30秒，然后跟着我们就在锅中倒入适当的油，
1: 嗯，
0: 适当的油之后呢，那个油锅呢，我们就放入红辣椒。爆出香味，
1: 嗯，
0: 这个菜放红辣椒是画龙点睛的，
1: 嗯，那这个要油先热再爆嘛，
0: 对
1: 不对？对，
0: 是的、
1: 嗯，
0: 但是火也不要开太大，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就加一点豆瓣酱，
1: 豆瓣酱，
0: 还有对豆豉，
1: 豆豉
0: 这两样，豆豉当然要先泡一下啦，
1: 嗯、
0: 啊，这个泡的豆豉有点发软了，再给它控干水，
1: 嗯，
0: 那把这两样东西煸炒了之后呢，我们接着就放葱姜蒜入锅。再把它炒出香味，
1: 嗯，
0: 那现在呢就可以开大火了、
1: 嗯、
0: 火就可以开大了啊，再将花蛤放进锅中煸，来回的煸一下均匀，这个时候就赶快放调料，
1: 嗯，
0: 放生抽料酒白糖，翻炒均匀，盖上锅盖焖2分钟，都不要久啊，
1: 嗯， 嗯，
0: 等到花蛤全你就看了那个花蛤全部张开的时候，你这个时间要掌控好，
1: 嗯，
0: 之后呢就把那个香菜末放进去，
1: 嗯，
0: 香葱也放进去，就在锅中再炒均匀之后马上关火。
1: 哦，那这样它就不会煮
0: 太不会过老，
1: 过老
0: 对，
1: 过老煮到那个料肉剩一点点，
0: 是的，
1: 变小，
0: 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也要目测法，
1: 嗯，
0: 对不对？像时间你要掌控，
1: 是，
0: 那像我现在说要30秒啊，然后你要看的焖2分钟，其实这些的你自己可以看，
1: 嗯，
0: 眼睛可以看，因为花蛤也有大有小嘛，
1: 对，
0: 但这个就是比较一般性的，
1: 嗯，
0: 我是会这样子做、
1: 嗯、所以这个火候时间要抓准，
0: 对，该开大火就开大火、嗯、该开中火开中火，
1: 嗯
0: 啊，你不要把它香料也炒得都焦了也不好吃、嗯、
1: 我发现呢，小袁老师呢在跟我们讲这个主菜的时候，他真的

0: 讲的很多的重点哈，就是说像时间他都会讲得很清楚，几分几秒什么的，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掌握他的那个口感。可是像这种调料的多少他就比较不会特别去讲，因为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但是这个时间掌握得好的话，它的嫩度啊跟它的口感就是绝对是会掌握的嘛哈。对，所以呢老师跟我们介绍这个辣炒花蛤哈，这个辣炒花蛤我今天学到了。
1: 对，因为辣炒花蛤它是一道非常鲜辣香爽四合一的平民美食。
0: 嗯，
1: 为什么？你看那个大排档，这一道菜是真的是下酒菜。
0: 是，
1: 所以你看他们那些路边排大排档，他们卖这个卖的下下叫啊。
0: 对对，
1: 而且大家都很喜欢吃嘛。
0: 对，
1: 为什么？它又可以配饭。
0: 嗯，
1: 因为你炒完之后那个整个那个汤汁啊，是不是？
0: 对，
1: 很香的。
0: 对，
1: 搂一点饭也是蛮好吃的。
0: 嗯，而且快炒店啊最喜欢这道菜。
1: 对，而且你看吃的呢，你必须有时候有些人就干脆就不用筷子，用手去舔了。
0: 嗯，
1: 对吧？去说那个水，那个很有烟火气的。
0: 嗯，
1: 这个菜其实我是觉得是大众最都喜欢的。
0: 嗯，而且很容易做，很快，
1: 非常容易。对
0: ，OK，
1: 不难，真的不难
0: 。嗯，所以我们介绍的家常菜真的是老师好用心哦，真的特别帮我们挑过，就是一些做起来不难做的菜色，辣炒花蛤哈。哎，老师，那如果有些人说他不喜欢吃辣的话，不放辣可以吗？
1: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你就不要放辣椒啊。对吧，你就不要放那个豆瓣酱啊，
0: 嗯，
1: 那个辣的你就把它去掉了。
0: 嗯，
1: 可是你还是如果放点豆豉它也是蛮合味道的。
0: 嗯，哎，那请问一下，有些人他炒这种东西哦，我看外面的有一些店哦，小店快炒店他会放九层塔。哎，
1: 哦，那是台式的。
0: 那是台式的。
1: 台式是到最后要起锅前撒一把进去，
0: 嗯，
1: 也未尝不可。因为九层塔味道也挺香的。
0: 哦，
1: 对，
0: 了解。
1: 对，有时候我是觉得像台菜里面啊，
0: 嗯，
1: 就是他们有时候三杯鸡，
0: 嗯，
1: 哎，放一点九层塔，那真的是味道就一绝了。我也很喜欢那个味道。
0: 嗯，所以都行嘛，
1: 都可以，
0: 都
1: 可
0: 以。但我们这边我们是用香菜跟香葱最后来炒。
1: 是，
0: 但如果说有朋友喜欢吃九层塔的，你最后放九层塔也是可以的，
1: 也可以。
0: 嗯，
1: 对，但九层塔不是比较容易买得到的
0: 哦，
1: 反而九层塔比较难买到，不是说我去哪个市场都有的。
0: 嗯，
1: 对吧？但是香葱这个是没问题嘛。
0: 对对，
1: 所以有时候也不要为难自己。
0: 嗯，
1: 有时候都没有那些配料你就算了，你就拿香葱来代替，我觉得也很香。
0: 嗯，
1: 是的。
0: 嗯 OK， 好，老师帮我们介绍了两道家常菜，真的好棒哦。我们聊到这个地方哈，我们要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是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给我们介绍家常菜。我们等一下音乐过后，我们还有两道家常菜要继续介绍哦。那呢，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如果说你想要知道食谱，你可以上我们 Nice Radio 的官方网站，或者是 FB 上面都有食谱哦，你可以看得到，可以去找到爱的生活家的节目预告哦，就会看得到食谱了。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我们今天来介绍美食的系列啊，我邀请到的是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来给我们介绍家常菜。我们刚才已经有介绍两道了啊，做法上并不复杂，很简单的两道菜，春笋焖猪肉跟辣炒花蛤。接下来呢，老师还要来给我们介绍两道菜啊，据说也是呢非常好吃，而且做法也不难的哈。来，请老师来帮我们介绍。
1: 我们现在在跟各位介绍的这一道菜呢，叫做黄焖鸡。
0: 黄焖鸡，
1: 对，
0: 这个黄焖鸡感觉好像也是一道名菜，常常听到哎。
1: 这个其实是家常菜，
0: 家常菜。
1: 对，它是我们就是去市场，我们买些鸡腿。我觉得也不要买一只鸡嘛，吃不完，隔顿再吃也不好。我是觉得有时候我们用的那个量啊，也要掌控一下，所以我建议是买鸡腿。然后我们准备还有泡发好的香菇，这两个食材
0: 是。
1: 对，那另外呢配料呢就是有青椒，青辣椒啊，还有姜葱蒜、料酒、红烧酱油。但刚才你刚跟我提就是说，那个酱油有生抽老抽嘛，那其实红烧酱油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卖红烧酱油，
0: 专门红烧的酱油、
1: 对对，好像有一个牌子他们有一个酱油出的就是专门用红烧用的酱油。如果没有就是用老酱油，
0: 一般酱油，
1: 就这样吧。因为我是觉得有时候比较讲究的人他是有分的。
0: 在台湾的话就是都叫酱油，那但在台湾会特别强调的是它的酿法，
1: 是
0: 比方说它是纯酿的，
1: 是的，
0: 好，就是它就是古法纯酿的酱油，或者是它是用比较化学的方式做的酱油，比较是这样子分啦。
1: 好，
0: 对，但是并没有特别去分说这是红烧的啦，还是这个是生抽老抽，比较没有特别这样子分。
1: 那就看就是掌勺的妈妈们啊、你们习惯了
0: 斟酌一下，
1: 哎，你自己决定说，哎，这个酱油我吃起来我觉得又香哈，而且颜色也是挺漂亮的，挺亮的啊，那个颜色深浅度也够，那你就用你惯用的，我觉得这没有什么硬性规定的了，
0: 是，
1: 然后再放一点白胡椒跟糖还有盐，其实我做菜我的调料不会弄得太复杂，
0: 白胡椒是粉嘛，对不对？
1: 白胡椒粉，对
0: ，OK，
1: 白胡椒粉。那首先做的时候我们就先把鸡块剁成大块一点。
0: 哦，大块。
1: 不要剁得太小块。
0: 好，大块的话是如果说是两公分是太小吗？
1: 我觉得就以你自己吃到你的嘴里的那个
0: 口感
1: 那个大、那大小的可以很容易入嘴里。
0: OK， 好的。
1: 那就那个尺寸差不多了。不用太大块，也但是也不能说太小啊，因为它是焖鸡嘛，你一定要有一点大小的话它才焖的话要花点时间的。那个鸡块剁成大块之后呢

0: 香菇泡好，给它切干净，洗干净，切片。
1: 我们泡香菇，您是用热水还是冷水？
0: 温水，
1: 用温水，
0: 加一点糖。
1: 哦，所以不要用热水，也
0: 不要
1: 用冷水，
0: 温水
1: 要用温水，
0: 加糖，加一点那个淀粉，
1: 加糖，
0: 加淀粉，
1: 加一点面粉或太白粉
0: 都可以，都可以。
1: 然后呢，再
0: 给它泡一下，泡软了之后，你还要给它洗干净，因为它里面还是有沙，对吧？
1: 我们加糖加太白粉继续泡的原因是什么？
0: 就它那个香菇里面会有一些泥沙嘛，风沙，那你就把它泡出来
1: 哦。
0: 然后你加点糖，它是很容易就开始变软。
1: 哦，加糖
0: 干香菇，哎，干香菇你加点糖，它泡的时间就比较缩短一点。
1: 哦，那这也是我们的小技巧。
0: 是的，
1: 哦，这个很棒。那有时候等他其实好急哦，
0: 不
1: 急着要做菜，他怎么泡还不敢快发？
0: 温水就他很快的，你拿点温水，拿加一点糖，他很快就软了。
1: Okay, 好的好的，这个太好了哈。
0: 是的，
1: 用温水加一点糖，
0: 加一点
1: 淀粉，
0: 那个淀粉，
1: 好，太白粉或面粉什么都可以，
0: 一定要洗干净。
1: 好的，
0: 洗干净再来切片。
1: 嗯，
0: 那青椒洗干净也就给它切一块一块的。
1: 嗯，
0: 哎，也不要切得太小。
1: 是，
0: 就跟那个鸡肉差不多大小，
1: 嗯哼，
0: 就是那个面积啊，也不要，不是叫切丝，切块，
1: 切块，
0: 热锅热油放鸡块了，
1: 嗯，先去炒，
0: 对，鸡皮煸出鸡油，
1: 哦，所以要先把鸡皮那一面放下去，
0: 对，让鸡油出来。
1: 哦，
0: 那
1: 这个时候煸的时候一开始不要翻哦，
0: 不要翻，
1: 先煸一下，
0: 而且那个时候呢不要开大火，
1: 用小火，
0: 先煸的时候是中小火。
1: 哦，
0: 等到你煸的出了鸡油之后呢，你就开大火翻炒。
1: 嗯，所以出鸡油，因为我们已经有放油了嘛，那我们这个时候用热就是放中小火让鸡皮哈
0: 出油，
1: 这样我怎么判断它鸡皮有没有出油啊？
0: 看得到的，
1: 它会出
0: 油，它
1: 油
0: 会出来的。
1: 哦，是哦。
0: 所以我一般我要是热锅热油的话，我油也不会放太多。
1: 嗯，
0: 我不会放太多的，我就先把那个鸡皮的油先给它煸出来。
1: 嗯，
0: 它就油就多一点了嘛。
1: 对对。
0: 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始放姜葱蒜，把它们炒出香味。
1: OK， 那葱姜蒜都是切片嘛？切短。
0: 切片切丝都应该都可以，啊，
1: 嗯嗯，
0: 但是像姜我是都会切片的，
1: 嗯嗯，葱姜蒜，
0: 对，然后烹入那个料酒，
1: 放酒下去，
0: 哎，就放酒下去，
1: 放米酒还是绍兴酒还是什么
0: 都可以，
1: 放任何酒都可以，
0: 都可以都可以，你方便你家里有什么酒就喷一点进去啊，
1: 哦，
0: 再加上那个酱油。
1: 哦，那但是这个料酒有人说他是家里是白酒跟红酒那种可以放，
0: 红酒不行，
1: 红酒不行，
0: 你就可以放就是黄酒
1: 跟黄酒，
0: 跟料酒，
1: 白酒，米酒，
0: 米酒也行啦。
1: OK，
0: 但是一般我
1: 绍兴酒也行，
0: 我是喜欢放黄酒，
1: 黄酒就是绍兴
0: 红烧，对，红烧时候我都是放黄酒绍兴酒。
1: OK， 好，所以我们放绍兴酒比较合适。
0: 是的，
1: 嗯，
0: 那你现在呢就放了酱油之后呢，你就继续翻炒均匀嘛，
1: 嗯，
0: 接着呢才倒入香菇再炒一炒。
1: 嗯，
0: 这个时候香菇炒了有出味道了之后，
1: 嗯嗯，
0: 之后呢我们就把那个香菇呢切片，对不对，
1: 嗯，
0: 炒一炒之后呢香菇的味道香味就出来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加开水还有胡椒粉，白胡椒粉，糖盐。
1: 加开水的意思是要加热开水，啊，
0: 热开水，你记住啊，只要我们那些肉类的东西已经热的话，就不要再加冷的水进去。
1: 哦，
0: 一定要用热水，你不要一冷一热一激那个肉就柴了，
1: 老了，
0: 就老了，就硬了。
1: 哦，
0: 啊，一定是热水，不可以放冷水。
1: 嗯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盖上锅盖，
1: 嗯，
0: 开大火煮开，看它的煮开了之后呢我们就把它转小火，
1: 嗯，
0: 水要没过鸡肉，要跟鸡肉盖过鸡肉为宜，哦，水开的时候呢记得还是一样的，我们要撇去浮沫。
1: 嗯，
0: 这个动作其实我是觉得大家都应该

0: 知道的，就是把那些杂质啊，还有鸡的那个味道、腥味啊去掉。
1: 有时候浮在上面那些泡沫，
0: 我觉得
1: 一
0: 定
1: 要
0: 要这个动作
1: 撇
0: 不能
1: 掉。
0: 省，哎，不能省。
1: 嗯。
0: 而且你吃起来那个鸡就很香，
1: 嗯。
0: 啊，不要有一些那种怪味。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程序啊。
1: 嗯。
0: 焖煮15分钟后呢，鸡腿已经会有软了。
1: 嗯。
0: 这个其实不适合煮太久的，
1: 嗯，
0: 因为你吃到嘴里，你还是觉得鸡肉有点嚼劲嘛。
1: 对，
0: 好，跟着呢，我就把那个青椒倒进去。
1: 哦，所以青椒也是最后才
0: 最
1: 倒。
0: 后它很容易熟的嘛。
1: 嗯，
0: 其实青椒我们生吃都可以的，对吧？所以不用煮太久。
1: 嗯，
0: 翻炒2分钟了，
1: 嗯，
0: 最多了，我们就要赶快把它断生的青椒，
1: 嗯。
0: 全部跟鸡肉就要端上盘，就装在盘子上了，不能再煮了。我是觉得这道菜，其实你说很花时间吗？不会的，容易做。因为黄焖鸡的鸡肉啊，它很嫩滑多汁的，而且我们如放到嘴巴里轻轻一嚼。骨肉分离了，是吧？一点都不是说很难，还要去怎么弄啊，才把那个肉要取出来，不用的。它其实10来分钟、20分钟，它就已经 OK 的了。然后鸡皮还带点弹性，最主要它还有点那个浓汁裹着肉上面的，所以这也是一个配饭的好吃的菜。
1: 很下饭。
0: 是的。
1: 所以黄焖鸡它的配料哈，香菇是一定要的，青椒也一定要。
0: 对，它有时候还有些人会放些马铃薯，对吧？那你人多的时候，你觉得你再加一点马铃薯或者是洋葱都可以。那如果像我们一个人、两个人、一个家庭人不多的话，你放那么多的这些，
1: 马铃薯
0: 对，你
1: 吃不
0: 吃
1: 完。
0: 不完，你变成第二顿再吃。我是不太建议吃隔夜菜的，我们要就是看量了，
1: 是，
0: 你最好是一顿就把它吃完，比方说我每天冰箱都有剩菜，这个不好，对，
1: 了解。那可是有些人会说，可是怎么办？我没有办法每一餐煮那我一次多煮一点，我要怎么样保持它的口感，就是说或者营养成分是比较。不会受长期保存比较不会受影响的。
0: 其实我吃饭哈，我是煮一顿吃两顿的人。我早上煮，我煮好之后我就把它分两盘，那一盘就是早餐，另外一盘就是4个钟头后的中餐。我是这样来分配的，所以我的量我会抓。我就说，我每天的菜我都要把它吃完。
1: 哦，所以你没有吃晚餐。
0: 我就吃两顿饭。
1: OK，了解。
0: 对。
1: 其实蛮符合这个中国人说的一种，早餐吃得像皇帝，晚餐吃得像乞丐。
0: 是，不过也不至于。
1: 晚餐不吃。
0: 我晚上不吃的，我只有喝白开水。10年，快10年了。
1: 这样肠胃可能比较没有负担了哈。
0: 是的。
1: 是。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就想，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有很实际的问题，就是说，他可能真的他没有办法，就是每一天做饭，他可能一次会多做一些，然后可能吃个2、3天这样子，
0: 哎呀，真的不要，
1: 真的不要。
0: 真的不要，隔夜菜真的不要
1: 但
0: 吃。
1: 如果说我们有些东西，比方说装盘煮好之后，然后我们把它冷冻起来，然后再解冻来吃。
0: 我都觉得不妥。因为你知道，你在冷冻、再出来、再加热，那味道都不一样的，是吧？我们尽量就是说，4个小时就把它吃掉，不要超过说啊，搁早上煮，晚上再来吃，然后你还要加微波炉去弄，再出来，那个食欲就没有了。我比较认为是这样的。
1: 对，老师这部分是真的比较讲究哈。那当然，我是觉得这样的做法是最好的啦。就是说，如果说时间上啊， 可以配合的听众朋友就尽量这么做哦。但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每一餐这样弄的话，有的时候要做冷藏啊冷冻，那就自己斟酌看怎么样处理啦。

0: 就让自己生活方便，然后尽量是新鲜的是最好的了。
1: 是的，
0: 嗯，好的，我们最后还有一道菜，茭白笋炒毛豆。
2: 这道菜啊，其实很清淡，很爽口的。茭白很脆嫩的嘛，
0: 对，
2: 毛豆又很清香，
0: 嗯，
2: 配米饭、配稀饭，或者是下酒菜都可以。
0: 嗯，
2: 这个素菜了、啊。
0: 嗯
2: 啊，我觉得，嗯，尤其这个时候开始，这个茭白都上市了嘛。
0: 嗯，
2: 那炒个毛豆，有时候你或者喜欢在这个菜里面加点辣椒油也可以。
0: 嗯，
2: 这要看、你喜欢怎么样。我是觉得做菜没有说啊，我非要加这个不能加那个。那你有些时候，我觉得哎，我要来点辣的味道，嗯，也是蛮好的。
0: 嗯，
2: 它是一个下饭菜，所以。我常常有时候我就会喜欢买这些食材来做。
0: 嗯，
2: 那这个菜其实做起来也是非常简单的。
0: 嗯，
2: 姜葱红辣椒，把它你要切丁也可以、切丝也可以。那盐糖生抽麻油，
0: 嗯，
2: 就是这些调料。茭白笋呢要洗干净切丝。
0: 嗯，
2: 毛豆也是洗干净，先用开水泡一下，然后加少许的盐和油，再去让它穿烫备用。煮的时候不要盖锅盖，这样可以保持毛豆的鲜绿色。
0: 嗯，
2: 锅热冷油放葱姜红辣椒煸香，再加入茭白翻炒。那有些人也喜欢用水先去烫一下茭白笋，
0: 嗯，
2: 有人喜欢这样，
0: 嗯
2: 啊，那我觉得也可以，因为这样的话就快熟嘛，
0: 嗯嗯，
2: 对，那我是喜欢生的，就这样炒到它熟，
0: 嗯，
2: 就比较入味。接着呢，我们就可以放少许的生抽、糖、盐，加一点开水焖一下，
0: 嗯，
2: 再倒入烫好的毛豆，再翻炒均匀。那出锅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淋一些麻油，就熄火就装盘。
0: 嗯，
2: 这个是快手菜，
0: 这个很快手菜。
2: 这个是一个素菜。
0: 嗯
2: 啊，所以我是觉得，有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你不要说都是鱼都是肉啊，
0: 嗯，
2: 素菜是必须要有的。
0: 是，
2: 你总是要家里面每一顿饭都要有一个素菜吧。
0: 对
2: 啊，我觉得这样就是我们所说的饮食均衡嘛。
0: 对，要有青菜的。
2: 对，青菜是蛮重要的，没有青菜我觉得就吃起来我的味道有点寡了。
0: 嗯
2: 啊，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饮食的这个搭配啊，就是说你要第一个是量，第二个就是你要吃些什么样食物，他们能够吃起来，你不要觉得哦，餐餐都是白菜炒白菜，什么什么鸡蛋炒葱，鸡蛋炒番茄，不是，你要换，
0: 嗯，
2: 我们不能每天都吃一种口感，一种食材，这样会腻的。
0: 是啊，是，
2: 尤其是家里面有小孩哈，有大人跟老人的话，都要去酌量的，
0: 嗯，
2: 看看要弄些什么菜。我觉得，家里面有温暖的话，现在餐桌上可以展现，
0: 嗯。
2: 因为吃对我们来讲是太重要了。
0: 是，我发现小袁老师，你比较介绍的菜谱、里面比较没有炸的东西。
2: 嗯，我是几乎不喜欢用油炸。
0: 嗯，
2: 因为油炸我知道吃了我们容易吃进去，我们对我们身体也会构成很多很多不好的不良的影响，所以我是很避免吃油炸的。
0: 嗯，
2: 对，
0: 嗯。
2: 我就喜欢，就是快炒啊，或者是烫一下呀，就能吃的菜。
0: 嗯，
2: 这样子的话，我们吃的就是原汁原味嘛。
0: 嗯，
2: 啊，我觉得对身体健康，有时候我们都要有一点坚持啊。
0: 嗯，
2: 哎，不要说，哎呀，他们说那个炸鸡很好吃，再来一点什么粉呐、什么七色粉呐、再这么拌一拌很好吃，那个我都不吃的。我一年大概吃不到两次，所以有时候也要就是自己要懂得怎么借口，
0: 是
2: 也很关注，
0: 对，
2: 观众都要留意这些事情，尤其小孩，
0: 嗯，
2: 对吧？你给他吃，他不消化嘛，尽量不要，
0: 对啊，炸的东西的话就少吃一点了，因为它的比较容易。

0: 你吃太多，有时候比较有高血糖跟高血脂的问题，
1: 是的，
0: 是油炸的东西嘛。
1: 对，
0: 嗯。好的，我们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云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啊！今天介绍了四道菜：春笋焖猪肉、辣炒花蛤、黄焖鸡、茭白笋炒毛豆。你看，有那个有菜。有鸡有海鲜，什么都有，非常营养均衡哈。好的，我们非常谢谢老师带来这么精彩内容。听众朋友，我是梁慧，我们节目时间到了，那我们就下次同一时间爱的生活家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Hello，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月光对话》节目，我是 Teresa。这个节目我们用大家所熟悉的旋律来点亮岁月，并用教练式的对话来开启无限的可能。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想要跟大家介绍一首非常特别的西洋经典老歌，它是老牌女歌手 Peggy Lee 所演唱的。Is that all there is?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Is that all there is?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节目。刚才所播放的是老牌歌星 Peggy Lee 所演唱的经典歌曲 Is that all there is? 听完这首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那种一种淡淡的这种幻灭的感动来触动呢？歌词最后说，如果这就是全部了，Is that all there is? 朋友们，那我们就继续跳舞吧。啊，是不是感觉到好像很大的一种无奈感呢？身为教练啊，我常常发现有许多进入第三人生的朋友呢，最痛苦的呢，他不是没有钱或者是没有健康，而是那种啊，原来好像也不过如此的这种虚无感哦。我们曾经以为登顶以后会有惊天动地的那种喜悦，结果后来却发现说啊，发现山顶风很大，但是空无一人。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一种感觉很幻灭的这种觉察哈，就是觉得好像奋斗了半辈子哈，好像终于达到了目标，好像也不过如此哈。其实呢，这个就是一种觉察，提醒我们，其实外在的追求好像是不是就是有一个尽头？我们到底在渴求什么呢？如果这场人生的实验最终会结束，那我们是不是就像这个 Peggy Lee 他在歌词里面的最后那句话啊？如果这就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继续跳舞了。是这样子吗？好像很无奈，好像到最后也只能靠自己这份想开豁达这样子活下去。真的是这样子吗？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刚才为大家所点播的是 Kansas 的 Dust in the Wind。 哇，我们听他的歌词哈，他说 Don't hang on, nothing lasts forever but the earth and the sky。 不要太执着，除了天与地，世间万物皆非永恒哈。 Nothing lasts forever but the earth and the sky。哇，我们是不是会比上一首歌更大的无奈感呢？这首歌当年是这个红遍全世界的在这个畅销排行榜上维持了很久很久的冠军歌曲哈。难道就是因为这个无奈感得到广大听众的共鸣吗？难道这就是大家心中的一个答案吗？这首歌的意境呢，让我马上呢就联想到了圣经的传道书哈。传道书的作者是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王。其实所罗门王好像似乎也有这样的感叹呢哈。所罗门王被公认为世界上是最有智慧的人，他拥有的财富、权力以及非常多的妻妾哈。但是他在传道书的第一章二到十节，大家可以去翻翻看。他里面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哇，这是全世界最有公认最有智慧的人，他都这么说哈。所以就不禁让我更加感，就是有怀疑说，难道这就是一个巨大的真相吗？他甚至在二章十五节里面说到，他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哇，这个大大的打击到我的这个心坎里哈。然后他又继续说，他说，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看到这里，我心里真的是感觉到啊，这个好像一场空嘛哈。甚至还在怀疑，看一下这个封面，诶，我看的这本是圣经吗？怎么会这样子呢哈？其实我们在第三人生的阶段呢，我们其实在过去都经历过了各种的悲欢离合也经历过了很多的生老病死哈。看着亲友的离去，看着我们自己逐渐的老去，体力的流失，还有更重要的是，我们也经历了各种人性的丑陋面。这种万物皆虚空的感慨呢，其实对我们在第三人生阶段的朋友感觉到其实很真实哈。我想我们五十家的壮世代朋友都曾经听过李宗盛的《凡人歌》，这是一首当年非常红的一首歌哈。它里面的歌词哈也写得非常的写实哈，也让我们更加的了解我们这种凡人的挣脱跟无奈哈。真的是非常的贴近生活，真的是非常敬佩李宗盛写词的能力。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当年红极一时的《凡人歌》。

0: 欢迎收听《月光对话》节目。刚刚这首《凡人歌》，大家是不是听得非常心有戚戚焉呢？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呢？这真是一句强而有力的问号。既然世界不为我们改变，那既然一切都终将化为尘埃，哇，那我们感觉好像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呢？我又想到了，在70年代呢，香港有一首歌哈，是当时的70年代的歌神许冠杰，在一首《浪子心声》里面呢，有一个非常有东方哲学的答案啊。他在歌词里面就写说：“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是一种感觉比较老庄式的豁达，告诉我们不要强求，凡事顺应天命。我想这句话对所有的第三人生阶段的朋友应该是觉得老生常谈。这个好像除了想开一点认命吧，好像就没有别的更好的答案。不过这个答案常常是我们都知道但是很难做得到，对不对？感觉就是只能这样子，是这样子吗？那我知道有一次哈，我在最近呢，在一个主日的讲道上呢，我听到了牧师给了我这个答案哈，我相信是神听到了我的这个心里面的疑问哈，他就透过牧师给了我这样的一个答案。牧师他说，在圣经中有一个虚空感，有一个给了一个虚空感最美的出口哈，就是在《哥林多后书》4:18里面所说的：“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哇！我听到这句经文以后，当下我马上就得到了我的答案了。我们之所以会感慨万物皆空，是因为我们会一直盯着那些看得见的东西。例如像我们的财富，有可能一夕之间就缩水了，或者是归零。容貌，我们也是一天一天的逐渐逐渐的变老。不管医美再怎么发达，我们事实就是容貌绝对跟年轻的时候是不一样的。职位更会被取代，当我们退休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头衔了。这些所谓看得见的东西，当然都是短暂的。但是那些看不见的呢？我们对朋友、对家人的爱，我们对生命中所付出的善良、善意，我们与神的连结，或我们给予他人的帮助、祝福，或者是温暖。其实这些摸不见、摸不到的东西、看不见的东西，就是最有价值的。这些东西时间带不走，但是它是会被永恒记住的。这就是我之前常常在节目里面说的：只要我们心态不设限，我们把握住那个不变的，我们应该就不会常常在那边感慨啊，这些都是虚空啊，我们就不会再害怕周遭那些看得见而且会变动的东西啊。所以光阴的流逝虽然是一个不变的律哈，宇宙不变的律，就像90篇里面所提到的，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呢，可到80岁，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相信五十家的朋友一定可以感受到如飞而去这4个字啊。我们小时候写作文常常写日月如梭，对不对？光阴似箭，想不到这个箭啊真的是好快啊，我们小时候完全没有感觉啊，现在真的非常有感啊。但是我相信最重要的不是去延长我们的时间，而是如何在这短暂的年岁中活出有意义的节奏。就让我们带着这份看透虚空、抓住永恒的心情哈，我现在要来播放70年代这个香港的歌神许冠杰 所唱唱非常有这种老庄思想的一个粤语经典歌曲，叫做《浪子心声》。
1: 难分真与假，一齐唱。

我哋做作曲咧，最感動同埋最興奮就係聽到好多知音人一齊唱自己作嘅作品。我可唔可以再貪心一啲？希望大家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才是为大家播放的是70年代香港的歌神许冠杰所自弹自唱，而且是自己作词作曲的《浪子心声》啊。他是非常有老庄思想的一首粤语歌曲哈，是一个经典。那他歌词里面就写到：“命里有时终须有啊，命里无时莫强求。”也是一种很深的一个无奈感转成认命，转成想开哈，就是这个是我们大家第三人生的每一个朋友都到如今都能够学习要怎么样子接受。今天在月光里面呢，月光对话里面，我们从 Peggy Lee 的 Is That All There Is 的幻灭感出发，走过了Kansas 的 Dust and the Wind， 也听了李宗盛的凡人歌的无奈，最终呢我们找到了圣经的智慧，就是我们找到了那份看不见的永恒。这就是今天我希望节目中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一点点的启发。那么其实第三人生呢，不是一场失去的过程哦，而是应该是一场去无存精的提炼。所以我在节目的尾声呢，我想跟观众朋友邀请你们玩一个小小的游戏哦。我们希望在这个节目结束以后呢，大家可以哈自己来拿一张纸，拿一支笔出来哈，我们来想想看，我们自己来写一个清单啊，我们过去或者是甚至于现在，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看得见的东西呢？它是否终究成空了呢？那么现在有什么事情是看不见但是有永恒的价值的事呢？各位朋友，不妨你拿起纸和笔，现在就来写写看，你正在追求的事情当中有哪些是看不见的，哪些又是看得见的呢？或许这个清单里面会让你想起你应该去原谅一个老朋友，原谅一个家人，放下那份压在心里面多年的这个积怨。也或许是今天回家不再只是忙着追剧哈，而是花时间专注的陪伴我们所爱的家人，聊聊天谈谈心呢。又或者是重新的连结我们与神的关系，开始找回我们内心那一份失落已久的平安呢？光阴的故事会一直不断的带着我们往前走，光阴不断的流逝，它会带走我们的青春，带走我们的体力，但是绝对不要带走我们灵魂的厚度。所以只要我们自己愿意，每一分每一秒我们其实都可以写下新的乐章。所以各位观众应该已经猜到我最后想要放的这首歌就是《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回味这些被流水带走的时光。同时也希望今天的这个节目，今天的圣经经文能够让我们对即将到来的明天以及明天之后的每一天都是充满盼望。愿我们所做的清单上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带有永恒的价值。我是 Teresa， 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不论世界如何变化，我们内心的光是永恒不灭的。我们下次再见咯。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很开心这个礼拜又跟大家 在空中相遇了。您今天收听的节目的播出时间，我不知道你今天收听的是首播还是重播。我们会在这个节目会在台湾时间每个礼拜四的晚上9点到10点，礼拜五的台湾时间凌晨2点到3点，早上的9点到10点，礼拜六的晚上7点到8点，以及礼拜一的早上7点到8点。好，在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节目，常常收听的听众朋友都知道说，淑慧家里有一个极重度身心障碍的大女儿，今年已经21岁了。在这21年来，我不只是一个妈妈，我还成为一个全职的妈妈。也就是说，我其实离开了职场，全心的照顾这个我的女儿，还有我的小儿子，还有我们整个家。不只是因为孩子有需要，当整个家庭有需要的时候，其实我选择的是成为孩子很重要的支持。因此我就会特别关心在身心障碍族群当中，不只是母亲的角色，也包括照顾者或者是他们家健康的手足，还有在往外一个卫星的范围内，有一些例如对于教育、医疗、社会资源、福利等相关人事议题

题等等的，都会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来宾一起来聊一聊。当然不会是那种很硬的，而是在这些的议题当中一定有什么特别的爱。另外也因为我自己工作的本身曾经接触了特殊境遇青少年的工作，因此我有发现这些青少年之所以能成为他们想要的样子，并且朝着他们要前进的方向走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很重要的他人，也就是所谓的大人，会跟着他们做这些陪伴他们成为他们想要成为的样子的这些大人，也是我特别关心的族群。那也因为这些陪伴特殊境遇青少年或孩子成长历程当中的这些大人，他们与这些孩子的生命的一些碰撞或者是共鸣啊，我觉得生命跟生命就是有非常奇妙的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这当中就有会发生特别的爱，因此就要给现在在收听节目的特别的你。今天节目我想要跟大家聊一个，从我之前也会跟大家介绍，有一个脸书上面的社团叫做福音加油站。我很喜欢福音加油站，常常每一天都会提供一个小文章，长的短的不一定，然后有时候是寓言故事，有时候是真实的故事。那我常常每天早晨或者是有一天每天的不一定什么时候会看到一张的文章，我就会心里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反思，甚至有时候会成为我生活当中困境矛盾点，或者是说我的疑惑的一个灯，你知道那个脑袋有一个那个灯泡灯打亮，或者是很像是我们一团生活当中的毛线球很乱，我不知道怎么样去抓那个头的时候，我有时候会在别的故事里或别人的讨论当中，好像让自己找到了一个亮光跟启发。好，讲了这么多，就推荐给第一次听我这个节目的朋友，可以去查福音加油站。那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前一阵子在福音加油站里面看到了一个故事，跟美洲鹰就是那个中南美洲美国的美洲鹰，鹰是老鹰的鹰。我想从这个故事开始，我先说个故事吧。这个美洲鹰的故事，美洲老鹰这个美洲鹰的故事，开始跟大家聊这个今天的主题，好吧？我们先来说一个故事。在美国加州的一个岛上，曾经出现一种大型的鸟类，它叫做美洲鹰。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鸟哦。我查了一下，这个鸟呢，大概是有可能叫美洲雕、美洲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鸟类。它有多大呢？我看了一下，就是一个很明显，它的力量大概是可以把，举例来讲，它可以展开翅膀，大概可以达 2.3 米。哦，很大耶，其实是非常大的，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大。好，那 anyway， 这个美洲鹰呢，它成鸟就是一个已经成熟的大的鸟，它的体重可以到20公斤，哇，已经是到一个小孩的体重。这个它的双臂，这个鹰啊，展开甚至可以到3公尺 2.3。 当它在海面上飞行的时候，它一个俯冲下来，它是可以抓起一只小海豹，哇，这个力量跟抓取的力量很大，而且还可以抓起来之后还可以往天空飞。哇，你就光想象这个画面，你就觉得它应该是属于高空的、海洋的、风的、自由的一种生命体。可是后来呀，因为在市场上有人高价收购这种美洲鹰，所以当地人开始大量的捕猎美洲鹰，导致这个美洲鹰渐渐的在岛上消失了。大家以为这样巨大的鸟是不是真的就从这世界上绝迹了呢？没想到有一位研究美洲鹰的科学家，竟然在南美的安第斯山脉的一个岩洞里发现了美洲鹰。哦，有一只美洲鹰，它还活着。最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呀？这种体型非常庞大的鹰种，原本应该是在海上飞翔的鸟类，它竟然是在

狭小、拥挤，甚至是布满尖锐岩石的洞穴里生活着。后来这位科学家发现，这个美洲鹰它在穿越这个小洞的瞬间哦，它是可以把翅膀紧紧的贴在那个肚子里的哦。他就是说，这个美洲鹰啊，这个科学家他就发现了嘛，那他发现这个美洲鹰的这个洞的附近，他就发现说这个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岩石，这个岩石跟岩石中间哦，最大的距离不过就是 0.5 英尺，最狭窄的一个地方啊，两块岩石几乎已经快要贴在一起了，甚至有的岩石它是薄的就像那个刀片一样，然后有的岩石很尖哦，它就像钉子一样。所以想象一下，在这样的一个空间情况之下，不要说是体型这么庞大的美洲鹰，可能连麻雀这么小的鸟类都很难抽身。所以呢，这个科学家哦，史蒂文他就利用了一些特别的方法哦，就抓到了一只只美洲鹰，进行了一个科学的研究，然后他就用一些树枝把它围在中间，再利用铁丝一个里做成直径只有 0.5 公尺的小洞，然后试着它往外飞，哎，就没想到美洲鹰竟然一下子就从这个 0.5 公英尺的小洞飞出去了，速度快到没有人看清楚怎么回事。所以这个科学家就用一个他就把它录下来，然后又放非常非常慢的动作去观察。所以科学家就发现哦，他是怎么穿过这个小洞的呢？他就是发现这个美洲鹰啊，他把他的翅膀紧紧的贴在他的肚子上，然后他把他的双脚伸直，他让他的头、脖子、身体、尾巴都变成一条线，甚至是一个很细很细的一个像面条一个很细的线一样柔软的面条，所以他就能够轻松的做到连人都很难做到的这一个身体的状态，所以他就可以很快速的咻穿过了人们以为不可能通过的地方。这个故事哦，其实非常有意思，因为美洲鹰它没有办法去改变人类的捕杀，对吧？所以这实在是太特别了。那这科学家就发现说啊，诶，这个美洲鹰呢，它身上还布满了大大小小不一样的老茧子哦，就是那种像那个茧子一样。这个老茧子啊，它的坚硬的程度啊，几乎可以跟它环境的这个岩石相抗衡。可见当时美洲鹰为了躲避人类的捕杀，来到了这样的岩洞里面，它为了适应环境，为了让自己庞大的身躯能够穿越岩石之间狭小的缝隙，它一次一次在受伤当中调整自己，改变自己，最后让自己身上有了这个老茧子，以去抵御，就抵抗了那个岩石的摩擦，甚至让自己庞大的身躯柔软到可以一瞬间变成一个直线。哇，真的是太神奇了。他改变自己的姿态，不是因为他不强大，而是他懂得在这个必要的时候收起他的翅膀。他不是放弃飞翔，而是他是让自己先活下来，等候下一次重新展翅的机会。美洲鹰它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个环境的狭窄，所以它改变自己的姿态。有时候我们人哦，这就会让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刚刚跟大家讲，我看到像这样子的一个短篇的文章故事，我就会想到自己。有时候我们人生常常也是这样，我们也都很希望自己可以大大方方的飞啊，然后可以按着自己的方式活啊，照着自己的理想去前进啊。可是有时候生命给我们的不是一片天空，而是一个很狭窄的缝。这时候硬闯啊，就是还硬要闯过去，也不一定过得去。那你硬撑在那里，也不一定是勇敢。真正需要的，可能就是调整自己的姿态。先让自己柔软下来，让自己穿过眼前这一段窄路。
所以今天呢，其实从这一个福音加油站的这一个

故事哦，美洲鹰的故事。我今天要谈的不是一种委不委屈，美洲鹰也不是委屈，也不是要让你变成不是原来的样子，也没有要你放弃你原来的光芒，而是我们一起想想什么是缩小。看起来好像是缩小，那会不会其实是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走向更宽广的天空的开始呢？嗯，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类似像这样的经验，就是你明明很想展翅，但你又被迫收起来。我想在职场上一定有很多人是这样，年轻的孩子比较没有这个能力啊，或者是收起来的能力。我觉得收起来也不容易，而不委屈，然后也没有要让你变成另外一个，你仍然还是你自己。那像这样子美洲鹰，它为了要生存，它躲到了这个岩石哦，这个很小很小的洞，环境变得非常狭窄。如果你遇到这样的环境哦，有时候不是你自己去寻找，就真的环境把你挤压成这样的时候，你通常第一个反应是抗拒、逃避、放弃，还是调整自己？另外，我其实今天在看这个，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不是有提到说柔软嘛，变成一条线的柔软。你觉得柔软跟软弱最大的差别会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其实当然在字面上就有差别嘛，对不对？好，那柔软和软弱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我今天想先介绍一首歌，先从这首歌好了，我先跟大家介绍这首歌。这首歌它叫做平凡生活里的光，我自己还蛮喜欢这首歌曲的啊，其实是非常的歌词非常的平凡，非常的简单。让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我们待会再回来现场。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再次的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今天跟大家从福音加油站的一则故事里面跟大家聊，今天我跟大家讲的一个故事是美洲鹰。美洲就是南美洲，中南美洲那个美洲的老鹰哦，它是一只非常非常大的老鹰。那因为它是太特别，所以在当时在市场上有需求的时候就被非常大量的捕猎，导致可能都以为它要绝迹了。但有一个科学家在一个山脉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环境，就是那个洞穴很小很小的洞穴，然后那个洞穴的旁边其实有非常多很尖锐很利的岩石哦，也就是那个环境非常的小又非常不利，但是那个美洲鹰这么庞大，它展开它的双的翅膀可以到最大可以到3公尺这么多，而且它的抓力啊力就非常的大，但这么一只庞大的鸟为了生存下来，它竟然能够躲在那么小的洞穴里，而且它调整了自己的姿态。好，那我就不再跟大家讲前面一个段落跟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哦，大家有空可以上网去查一查，福音加油站里面有一集故事在谈美洲鹰缩小自己。好，那其实从这个故事当中啊，我就开始想，我这人就这样，老朋友都知道，我就会开始想说，哇，这个那我们人呢，哦，那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说，当我们遇到环境是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会是逃避，还是放弃，还是调整姿态？然后，那你会觉得是什么？然后，我刚刚其实，在进这首歌之前，我问了听众朋友一个问题，说你觉得柔软跟软弱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我觉得柔软对我来讲，它不只是姿态、身体、态度的可弹性。弹性的意思就是说，它是有弹回来的，它是可变动、可恢复的。而软弱又是另外一块，它就是整个心态的往正常值低下，不论是力气的弱小，或者是硬的软，其实它比较偏向于标准值以下，然后它是不可比较难恢复，它是一个软弱的状态。好，那其实无所谓，其实我放这个题目是跟大家讲说，我们想一下，这是不一样的，我们就不要把那种我身段柔软变成是代表的是一种软弱，是一种委屈哦。所以今天第二段呢，刚听完这首叫做《平凡生活里的光》，它是伍子棋唱的哦。那这首歌其实我觉得就像生活里当中，其实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所以我今天就想跟大家谈，刚讲的是美洲鹰，那我们自己的人生呢，常常困住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环境不是我们能选择，也不是我们能处理的，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我们的环境，但是我们可以怎么样擦亮我们的真生活当中的真心哦。那这今天我要谈的是困住我们的常常不是环境，因为环境我们没有办法去选择，而是不肯放下的那个自己，就是困住我们的不是环境，是不肯放下的自己。怎么样是卡住的环境？例如像工作不顺利同人很讨厌，同人很机车哦，或者是老师很讨厌，老师针对你，同学很不公平，同学作弊，好，反正就是你会觉得所有都是跟你无关的那些环境因素卡住了你，包括可能在家庭当中，家庭的压力，先生、伴侣、小孩、家族、公婆，还有关系的冲突，甚至是你觉得环境当中的资源不够，或者是你家的孩子，或者是社会的眼光，哇，很多很多，你会觉得其实这些就是我们所谓的环境。但更深一层的来看，有时候真正让我们过不去的卡住我们的是心里那个不肯放下环境无法改变的那个自己，就是我们很想要去改变我们的环境，我们想要先把那个环境都解决了，把困难都移除了，我们就好了，我们就开心了，我们就幸福了，我们就从此无忧无虑了。可其实是很难的。

我就是今天来聊一个我自己还蛮常发现自己的问题哦。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会不会也有这样的现象。我执，就是我的那个执念，或者是骄傲啊，执念跟骄傲。骄傲不一定是自大，有时候我们是太想要去证明我是对的，太想要证明我对别人有帮助，我太想要证明我是高的，我是美的，我是对的。那执念也不一定是坏事哦。有时候其实你如果没有去坚持那个信念，或是你没有去坚持什么，其实很多的事情你是不可能今天做到如今的。所以执念不一定是坏事，有时候但是过头了会怎么样？它会让我们太想要去守住某一种自己理想当中的样子哦。我先讲到这里， 我想要特别说我自己最近身边的环境就遇过有的人，他真的是脑袋的那个逻辑限制就是比较执着。好，我们讲的可能就是类似啊雅思。好，有一些雅思的朋友，他的脑袋的逻辑就比较固着一些，或者是他在某一个逻辑上他比较难去想到另外一个层面，比如说他比较难去同理别人的感受，他比较执着于事情的本身的对错，他比较在意的是这件事情的公平性啊，对错等等，他很难去理解这世界上情感面或别人，但是他其实自己也是有感受的哦，他自己会有感觉，不是说这种人没有感觉哦。那他们就会觉得说，我有我坚持期待的样子。所以我曾经看过一个他可能不觉得自己雅思，可是周边的人都觉得他有雅思的这个人。他自己觉得他是一个高度对自己有期待的人，所以他也就对别人的角色或身份有过度的期待，过高的期待。那你说过高这件事情其实也很主观，然后那他就是对别人有一个期待，他觉得别人就是今天这个人是什么角色，这个人他做什么工作啊，不管怎么样，他就是对这个人觉得他有雅思，就觉得这一个同事他应该要做到这个，可是这个应不应该或这个界定其实也不是这个雅思的人他可以决定，因为他不是老板，除非他是老板，好，那工作手册啊等等就是一个制定，但就不是，所以他就有一个，然后因此他这期待常常就跟他不一样啊，他竟然就会有一个用词，就说好，我只能期待我自己，我放弃期待别人。其实这个词哦蛮重的，因为他以为他说这句话是合理的，我放弃别人的期待，放弃对别人的期待。可其实别人会心里想，我从头都没有要，从头到尾都没有要你期待我。你说你放弃期待我，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希望你拥有期待我，你知道我的意思。所以这种东西就非常的社交用词就非常的微妙。所以执念太过于的话，就是他想要守住某种自己理想中的样子，或他觉得别人理想中的样子。举个例来说，我们在讲会，我们最常谈的父母跟孩子，父母可能太执着于孩子应该要照着一定的发展前进啊，这条路比较好走，比较可以成功，比较不会遇到困难啊，或者是主管可能会执着于他的同仁应该按着自己的期待的方式去工作啊，要这个步骤步骤一二三四才能达到。好，有些主管他其实非常要求啊，这比较像公务员的状态。啊，另外一种是另外一种关系啊，例如像是夫妻关系，有时候夫妻关系也会很希望别人用这种方式对待我。好，例如说有的太太，她其实很习惯的是用言希望她用言语的来表达她对丈夫的一个爱。他就会期待，甚至是一个执念，认为他的先生也要用言语上来回应他。但有些人他的爱的表达方式不是这样，或回应方式不是这样，他可能是用行动啦，或者是精心时刻，或者是物质啊礼物等等的，所以他就会有一种期待。那另外这个社会也会对身心障碍的照顾者认为期待他怎么样，期待他要撑住，期待他要伟大，期待他要牺牲自己才能，所以这样的身心障碍的家庭的照顾者，他就不敢去求救。这些执念呢，或是这些坚持的意念呢，其实原来蛮大多数都是出于一种爱。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都是有一种，我们当然这里也讲的爱，不要把它

像很伟大，就是出于一种正向的情怀，可能或者是来自于一种责任，或者是什么期待等等这样。那但是它变得如果是很僵硬，这个执念变得很僵硬了，没有弹性，没有柔软度了，哇，那就像美洲鹰，如果今天它也很硬，它也态度很硬，我就是那个战士。

如果太坚持自己原本的姿态，那可能就会被一直困在原地。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也想要特别再跟大家聊，也许你听到这里会说啊，那所以是怎么样要变成另外一个姿态，要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吗？啊，我就不是我自己啦。我自己其实以前会这样，你知道，我很不喜欢我自己不一致，我就觉得啊，那我不这样我就不是淑慧啦，我就不像啦，难道我要学别人吗？其实我不是为了学别人，非洲鹰也不是为了要去学另外一个生物，它是学在这个困境之下产生出的另外一个非洲鹰的样子，还是非洲鹰，这样明白我意思吗？就是我后来自己突破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为了要成为别人而改变姿态，我是为了要在这个暂时的环境之下，我要能够生存，要继续的往前进。我希望我的生命还有其他的可能的机会，因为你今天这一关过不了，你就是困在这里。所以其实我们就在想，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哦。你看，常常我们就是环境说我们没办法，别人不理解我啊，这就是个工作啊，这没办法，我动不了。但是我们如果是可以先退步啊，就是像每周一样，我们就把翅膀收起来。我们很想要保持一个父母的威严，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有不知的、不知道的，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需要帮忙的，我们不愿意承认孩子有他自己的节奏、自己的速度、自己的样子。我们都很想成为一个称职的什么呢？父母啦、伴侣啦、然后主管啦，或者是照顾者啦。我们就是因为太把自己摆在一个很深很硬的一个角色，我们就不敢说自己很累，所以执着真的有时候蛮内耗的。可是我刚刚有在讲哦，执着不是一件坏事，好，它是帮助我们可以度过某些困难的环境，成为我们要的自己，但是要保持弹性。像非洲鹰，如果他心里就是想的是就是他都不收起翅膀，他就没有办法。所以他其实做的，其实我后来常在想，非洲鹰其实非常聪明，他真的很有智慧，他把翅膀收起来，他不会因为这样就觉得他自己不会飞吧，他就不会自己就不是非洲鹰吧，非洲鹰不是这样吧，不这样去定义他，他也不会觉得他自己失去尊严，他只是暂时的缩小，不代表他从此渺小。所以我就会想到我自己说，有时候很多时候真正需要放下的不是梦想了，也不是责任了，是那个过度膨胀的自己，觉得那个一定要赢的自己，一定要被别人理解的那个自己，一定要按着原着计划原来计划走的那个自己，一定是那个不可以呼求帮忙不能求救的那个自己。所以我其实在一直自己在思考跟咀嚼这个非洲鹰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发现如果我可以稍微收一点翅膀，我可以再给自己一点空间啊，也给我们的关系，另外一个关系有的对象有空间转换，让孩子有空间长大，自己其实也可以喘一口气，也可以活得下来。缩小自己其实是蛮好的哦，它也可以让我们去分清楚什么是软弱，什么是柔软。我后来就在想，会不会有听众朋友你会觉得这跟谦卑很像？我觉得有一点像。真正的谦卑不是觉得我们上次很久之前我们聊到谦卑这个议题嘛，真正的谦卑不是觉得自己不好啊，不是说啊我真的很不好，我就跟别人说哦我不会，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知道自己会什么不会什么，而不把自己摆在世界的中心，是在有能力的时候，是在有能力，在处在不同的情况之下，我仍然有适合当下生命力的方式。我仍然有当下适合生命力的方式。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哦，这首是火把音乐的《当我抬头仰望》。我自己其实有时候会很想问神你在哪里。我们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当我抬头仰望》。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刚这首好听的歌曲是当我抬头仰望。为什么我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的在第二段跟大家介绍这一首歌曲？缩小自己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坦白说，我们刚刚聊的内容都是一个逻辑思考面，逻辑的脉络过程当中非常有道理，也觉得可行，也可以行，就是可行的意思就是这逻辑看起来可行，真的也真的实践过，包

括我们刚刚从一开始讲的非洲鹰美洲鹰，他缩小自己，一只非常非常大的鸟类，就是他也做到了，然后在这样的生命的物种当中做到了，而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是否也做过这件事情呢？所以我刚刚也很自己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到说，为什么我会当时会选这首歌，想要在节目当中播出，就是因为很困难。其实我自己在想，我虽然不是美洲鹰，我不知道美洲鹰他觉得他练了多久，他的身上的那些茧子就是不断的受伤，不断的练习，其实那就表示真的不容易，都会受伤。我们不会一次的缩小自己就缩得很完美或者是很到位，不伤了自己，伤了他，或者是伤到他人。所以我觉得真的好不容易，包括我们在婚姻、在亲子、在职场上这些的环境当中，我们要怎么样适时的不委屈自己，然后收起自己的翅膀，然后让自己，有时候很多人说这叫做蹲低，蹲低的姿态，我们先不管它叫蹲低还是什么，我觉得 那就是在一种缩小的状态，就是你原来的高度、厚度、立体度都整个变小了，那这样其实是不舒服的，在身体的感官里面，我相信那个也不是舒服的，那不舒服又要去做到，那当然不容易。所以我刚刚就是所以我在，对不起，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想到，当不容易的时候，我其实是会抬头仰望，当然不只是头的真的抬头，而是把那个困难去放在上帝的面前。生活，上帝，我真的很难，但求你给我智慧，给我任何我所需要的，好帮助我缩小自己。第三段我其实想跟大家聊的是，你们知道吗，在身心障碍的家庭当中哦，其实要去谈到这样的家庭，我们要调整姿态，其实很快的就会去想到身心障碍的家庭。为什么？因为在身心障碍的父母，孩子的父母来说，他们的人生常常不是像大，就是他的剧本就不是走宽广的道路，他是慢慢的，甚至有时候是突然间的被带进一个非常狭小，然后很陌生，甚至就是像好像那个美洲鹰是在一个非常尖锐石头的环境当中，或者是道路上。身心障碍的孩子从诊断开始，接受治疗或者复健，他进入学校教育体系，他需要去适应他，然后伴随着社会的眼光，还有背后整个家庭的经济的状况，还有另外就是他的手足，就是如果家里除了这个身心障碍的孩子，他其实还有手足，他的感受是什么？这每一件事情都可能像那个身边那个尖锐的岩石一样，其实不断不断的就在摩擦着这个照顾者他的身心状态。一开始，你们想象一下，这样子的身心障碍的父母，他会想要用原来的方式，就是就像美洲鹰一样很大的身体去碰撞，去找答案，然后甚至会说你要加油，流一点血没有关系，然后期待他的生长的孩子可以追上进度，希望他的家庭可以恢复正常。但是日子走着走着，真的很真实，你没有办法再去用力的改变什么。这个孩子这个孩子真的就是有了极限，他就只能按着他的节奏，然后慢慢的父母其实就去接受了这样的限制，然后也知道好像这种难过、低潮、悲伤是需要一些时间去接受的。今天我们这一段 我其实在说调整姿态， 我一直告诉我自己说，调整姿态、缩小自己不是放弃，也不是认输，也不是否认我们的能力不足，其实调整的是让自己就是特别是身心障碍的父母，如果今天听众朋友你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即使他没有拿身心障碍手册，就是他是一个跟一般孩子不太一样的，其实这样的父母也很不容易，他是一种隐形的困难在他的心里。所以我们放下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就是孩子一定要跟别人一样的那样的期待，开始真正的去寻找或者是看见上帝造这个孩子真正的样子是什么。我们身为那样的父母，我们要去做

件很难的事情、哦、我真的是要说很难的事情，就是我要放下一种帽子，叫做我一定要全能，我是全能王的那个帽子。好 OK， 就想象一下，你要去把你那个全能王的帽子要给摘下来，不然其实生活是非常非常有压力的，而且你要去接受别人的帮忙。哇，你要开始让你整个家庭是可以被支持出来的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自己就想象一个画面，这样身心障碍的父母，他可能是一夕之间，或者就是当孩子被诊断了，或是慢慢发现了，他就像被带到了一个好像一个像那个美洲鹰住在的那个岩洞里面。这个岩洞的第一颗石头哦，就是诊断，哈哈，就我们想很像诊断。第二颗石头叫做我不懂啊，第三颗石头会是什么啊？别人的眼光哦，就会戳到他啊。第四颗石头又是啊，又戳到他的内心是这个孩子以后怎么办啊？旁边当然还有很多都石头啦，哈，就是各种父母一开始都是非常非常努力的哦，要去躲开这些岩石啊，或者缩小自己，不要去碰到这些岩石，让自己受伤啊。那所以这样的父母开始调整，你知道调整非常的重要。调整不是说啊，我们要放弃孩子，觉得这个孩子没救了，不要理他，不是，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第一个就是看见孩子真正的样子，第二个就是心态上接受这个限制，不代表认输啊，我们只是告诉自己，我们不再用比较这种情况哦，这种心态去伤害我们自己还有伤害我们的孩子哦，真的比较是一个不论是在身心障碍父母或者是一般孩子，其实我觉得比较心真的是很容易伤到自己。另外一定要改变一个观念，就是要调整自己的观念，就是求救的人不是他没有用，不是他不好，因为本来这社会就是一个群体的社会，我们不该靠一个人哦。然后放慢而说慢慢来，好，有时候这样可以走久一点，保留一下体力。所以美洲鹰这个老鹰它身上的这些茧、哦、其实都是被摩擦留下来的痕迹。所以我常在想哦，身心障碍的照顾者身上一定有很多的老茧，都是别人看不见的。这些老茧可能都是在他们半夜、哦、自己那个流泪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那个陪孩子复健，或者是孩子生病住在 ICU 的时候，他在那个走廊等待，或者是有时候有些孩子他是失控的，他是情绪不稳定的，他可能会失控的啊，这是可能就在那个里面。当然了，我们也不用把这个老茧讲得像很这个茧讲得很厉害很了不起，说你看我有这个徽章，其实我不想得那个徽章哈。那我们其实是要放下，好，我们要缩小那个一定要靠自己的念头，我们其实是才能够继续的往前进哦。嗯，我想再跟大家介绍一首歌，它叫做《我走在恩典中》。这首好听的歌呢，我自己有时候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恩典的时候，我就会想要让自己透过一些歌曲，然后来听，来感受。我们先来听这首歌。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刚刚这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它的歌名叫做《我走在恩典中》。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从美洲鹰的这个美洲鹰，好，美洲鹰老鹰的鹰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来谈的是一个缩小自己的这个概念，这个生物种，然后谈到我们自己。刚前面那一段我们就谈到了身心障碍者的父母，他其实好像他的人生突然就进到了一个非常窄的路。那如果他没有调整自己，因为他也没有办法，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改变他的环境。我们无法改变环境。我那天看了一本书，其实他的一开始整篇他要讲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环境，但我们可以擦亮生活里的真心。他后面的 action 就是都不一样，可是他前面就是在讲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环境，那我们要调整自己，那我们会很担心说我们调整了自己就不是自己了。美洲鹰，美洲的这个大老鹰，他没有因为把自己的翅膀收起来，将他的头、脖子、身体跟脚瘦成了一个直线穿出去那个洞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生存的，因为环境在大量的捕杀他。那因为我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是从福音加油站的这个社群里面看到的。那他后面就用了一个圣经的经文，我很喜欢的一个经文，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哦。他说他用这段经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但没关系，我读给你们听。他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里讲的自卑不是自我否定，也不是看清自己，它是讲的是放下自我中心，承认自己的有限，我愿意被修剪调整，也愿意生命用不同自己的预期的方式来展开。所以今天最后想跟大家收敛一下，今天的主题是想跟大家聊的是缩小自己，走向更宽广的天空。这句话听起来其实很矛盾哦，缩小怎么更宽广，放下又怎么得到，收起翅膀怎么还能飞。可是美洲鹰的故事好像就在跟我聊，好像就在告诉我一个东西，有些时候生命不是只是靠着一直张开翅膀前进，而是要先学会收起来。美洲的这个大老鹰，这个巨鹰，它收起翅膀不是因为它不再是老鹰了，它不会改变的。它能够穿过这么狭小的缝，不是因为它失去了天空，它柔软成一条线，不是它变得很弱，它不行了，它瘦到不行了，而是它知道，它通得过眼前这一段狭小，它才有下一段的生命。刚刚我为大家读的这一段经文，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个自卑不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我们常听的自信啊，自信心啊，我们不是要叫你没有自信心，也不是要叫你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其实上帝是把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都看得一样的重要，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让自己。其实这对我来讲，我也要一直不断的提醒我自己，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特别是在身心障碍的父母。特别特别需要一直不断有这样子的重复的肯定跟确认。你有这样的孩子，不代表你做错了什么。你生长在一个家暴的环境，父母没有尽责的那样子的，成长环境的特殊境遇的青少年，你也不要觉得你没有价值，你不配，你非常配的。反而这里圣经讲的自卑是接近一种谦卑的意思，他是承认我不是全能的啊，就像我刚前面讲，拜托拜托，我们一起把我们头顶上的那个全能王的帽子拿掉，承认我不是每一次都会做对，承认我需要帮助，我承认生命不一定要照着我的方式去走，才叫做美好。很多时候，我都会想要站在很高的地方，我很想要站在对的位置，我很想要站在那个可以被肯定的位置，我很想要站在那个不会输的位置，我很想要站在别人都看得见我的位置。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如果你想要站得更高，反而会更遥远。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有些家庭里面，有时候我们太想要控制别人，其实反而会更失控。有时候有一些身心障碍的照顾者，他太想要撑在那里，他反而是快要垮的那一个人。我今天没有要特别谈谦卑是什么，我今天其实只是看了这个美洲鹰的故事，我觉得好像在上帝在提醒我，淑慧，你不要忘记了，我没有改变你的样子，你只是我即便把这个环境允许放在你的生命当中，周围有很多尖锐的石头，但我要告诉你，你要练习缩小自己，不要把自己，也不是说你缩小了就不是你哦，啊，不是不是不是，我刚刚已经讲了很多遍，我觉得我好像看着这个故事，上帝就在一直提醒我，好像要给我一个机会，让自己练习柔软。节目最后，也许我们可以一起来想一想，有没有什么事情在现在生活当中，我可以不用那么的僵硬，我们不用那么的坚硬。有没有一个关系，你自己的生活当中的哪一段关系是可以先放下那个僵硬的面子？有没有可以放下，或者是放下一个期待，然后重新调整一下？或者是你要请求别人帮忙，其实你是可以练习的。缩小自己不是叫我们失去自己，而是把我们那些不必要的控制、骄傲、比较或者是面子，通通都放下来，那些不必要的放下，让我们的生命多一点点空间，那光或者是爱或帮助甚至是出路才会出现。当我们愿意谦卑，其实让我们愿意缩小自己，其实我们才有展翅高飞的机会，而我相信上帝会给我们的大于我们所想象的。最后我很喜欢一句话跟大家分享，齐克果说的，人生只能向后理解，但必须向前生活。我很喜欢这句话。节目的最后，我想要

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在人生的道路上其实是很不容易的。环境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选择，有时候我们可能就像美洲鹰一样，我们为了生存，我们必须要躲在那个洞里面，而那个洞的旁边有很多尖锐的石头会让我们受伤，但是我们就跟美洲鹰一样，我们在受伤、在挫折、在流血当中，我们练习缩小自己，把翅膀收起来。而这些伤痕，我不敢说它是勋章，我想它会是一个老茧，保护我们。我们下周见，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权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权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好，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赋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在空中再次与您相见。那这次呢，我特别邀请到我的好朋友，就是黄清源黄校长。黄校长呢是校长中的校长，我们叫，我常叫总校长，好像那个船队出去之后有个总船长，他是校长的督导，所以很多的这些校长可能都是他的子弟兵，是他带出来的。那校长呢，除了在教育界这个俯眼国际的帮助很多的孩子们，还有很多老师们之外呢，他也做了很多的公益活动。他今天带来两个好朋友，而且这两位呢，我真的叫社会的大咖，都是做爱心的爱心人士，所以我要特别请我们今天黄清源校长来帮我介绍这两位大咖。黄校长你好，
1: 主持人孙老师你好，
0: 是黄校长今天有带来两个这个业界大咖哈，善心人士，不只是企业家。而且还是慈善家，那我帮我介绍一下好吧。
1: 好的，各位空中的朋友们啊，大家好。今天呢我也很荣幸啊，随同两位，我也是在我们教育界，尤其在我们桃园市啊，这个教育，还有在社会的公益啊，还有在社会关怀啊，在这个领域里面呢，有两位呢也是我一直接触的是一直有交往的两位好朋友。而且这两位呢在我们桃园市的教育界以及家长界呢可以说是让大家印象是特别深刻的。好，那我来介绍我们的第一位。
0: 第一位。
1: 好朋友哈。第一位呢就是我们桃园市国际洋伞也是一个观光工厂。他现在呢这个工厂呢这个公司呢现在已经有是开放给那个学校的同学生们做那个校外教学的一个地方。那我们这个观光工厂的

0: 董事长李明志董事长，
1: 谢谢。
2: 哦，李党你好。
3: 是，孙老师你好。哦，啊，空中朋友大家好。
2: 为什么要跟李党说有谈话？因为他是国台语专家，而且刚试一下跟他聊天的时候，他的俚语非常非常的精辟，而且如果待会有机会我们在听他在讲的时候，我们还跟他请教很多。
0: 是，
2: 我们李党他不只是这个阳伞的这个做雨伞的雨伞大王哦，而且这个企业家，而且他是一个慈善家，大家要讲他很多很多的生活经验。好，我们再一次谢谢欢迎我们的李党来。李董你好。
3: 孙老师好，以及大空中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2: 好，来下一位。
0: 好，第二位介绍的是那个我们桃园市家长协会哈，家长会长协会
2: 是是是
0: 那、这个总会长，他呢在对于学校也可以说是贡献相当多的，
2: 是
0: 一位家长会长那个是宋慧君会长，
2: 宋会长你好，
0: 是理事长也是现在目前也是担任这个家长协会当然他还有担任哦。这个桃园市的希望关怀协进会的理事长还有特殊教育基金会的会长
2: 大慈善家，而且是关怀很多很多人的。
0: 是，
2: 然后我们今天欢迎我们的宋会长。
4: 孙老师好，以及各位亲爱的空中好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这个黄校长今天带了我们这两位好朋友来我们要好好的认识一下，因为他们身上我们必须讲说让我们天赋发光是让我们先让我们发光了，因为他们是做慈善发光而且他们还帮助很多人，自己身上很多的天赋。我们先从李董先开始好不 好？李董，你今天来的时候送我们一把很特别的雨伞，而且这把雨伞我人生中收到第一把雨伞，我们那把雨伞我打开的时候是用刺绣的，这种刺绣的方式，这个很特别。我第一人生中第一次看到有可以在雨伞上这个刺绣，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3: 我想经营一个企业早期的是农业社会，
2: 是啊，
3: 然后目前是科技时代，
2: 对。
3: 但是虽然是一个传产产业，但是你也是要一个转型，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从传产到这个转型都要花一定的时间，
2: 对。
3: 然后在这个市场上，当然你要找到你合适的一个买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想说我们要以创意文创的东西所以把市场区隔化，所以我们把这个传统产业把它转到一个文创产业来，
2: 是是是，
3: 所以我们也结合了一些艺术家或是国际品牌，像 Burberry、 Fendi、 Celine、 安娜素，这个都是我一个像跟他们做一个代工的一些买主所以我们不管再怎么企业一定要去做一些创新的。
2: 你这把雨伞我拿出去的时候，我是那个雨伞界的 LV 的，知道吗？那个一打开就是有很中国风的那种雨伞，就像我们讲说 LV 的雨伞型拿出来。
3: 因为这个是要颠覆传统，所以我们做产业或是在工艺不能一直用保守的心态来去经营，一定要有一些新的观念，
2: 对啊对，
3: 你才有办法去永续经营。
2: 是，
3: 所以这个过程之中花了很多时间，
2: 是
3: 包括在设计这些取材，那尤其现在 ESG 对环境的保护很重要，所以我们的素材都以目前环保的循环使用的材质再做一个创新来。
2: 所以我们刚刚有看到李党他已经开始在做永续经营，在做
3: 对
2: 做更多的社会公益，这时候就要社会公益讲到我们这个宋会长了。宋会长现在是桃园市的这个我们讲说调咖了，对不对？
3: 对对
2: 对， 对，你是很多在做公益的活动，还是家长会的会长？那我很好奇一件事情，是什么样的心愿让你能驱动你在做这件事情？因为你知道要做家长会长是非常忙碌的，
3: 对。
2: 然后呢还有很多的公益活动到处去跟很多人接触，那你要这么忙，然后什么样的是能量让你驱动在做这件事情呢？
4: 其实呢是因为孩子就学的时候，然后不小心当选到家长会长
2: 不小心
4: 不小心是是是，然后因为我是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原来那我们是不平凡的家庭主是平凡的家庭主妇，那呢因为这样因缘际会呢在选上家长会

0: 长，那我就觉得说我既然能够照顾好我自己的家庭，我是不是可以把它放大，照顾更多的家庭，更多的让我们的教育环境会更好，这样子。对，
1: 所以他这个在做的公益活动的也 很多，听说你公益活动旁边也是你的调阿咖，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李董，国际祥彩的李董也是你的庄脚之一，是不
0: 是？
1: 是
0: 是是，我们都说李董大哥是我们的公益达人啊。哦，那我们的公益的路上如果没有李董大哥的参与哦，我们就觉得很孤单，
1: 是
0: 因为他可以带领着我们，而且我觉得说一个人走得快，但是一群人会走得更远。嗯，所以呢，我投入教育的目的其实答案很简单，我没有目的，但是我只有快乐。嗯，我把我大园区，桃园市大园区区内的国小、国中，还有幼儿园，还有高中的孩子，将近一万多的孩子，我当做自己的孩子。
1: 等等，多少孩子？
0: 一万多，
1: 一万多个孩子。你本来是要照顾你们家几个孩子，现在照顾一万多个孩子，
0: 是，
1: 我不得了呢。
0: 对，我每一学期，我都说，我都跟我的会长们说，我们成立这个家长会长协会啊，其实我们本来是一个联谊会，但是我把它创立起来，因为我算创会理事长，
1: 是是是，
0: 我把它创会起来，就是把我们大园所有的国中、国小、高中的会长集结在一起。嗯，即使你担任过会长，你在会长期间所奉献的，或者是你已经卸任的会长，你也可以加入这个协会，我们一起来做，一起来再为我们的教育环境来更好，一起来维持，然后甚至把它发展的更大。然后我们的创会的宗旨呢，就是向下扎根，
1: 是，
0: 对，然后一校一特色，校校特色分享。所以呢，在创会的过程中，我们也经历到很多的挫折。哦，是，
1: 我相信的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的。现在做每个公益活动其实都是不容易的。这时候要回到我们的黄俊煌校长。黄校长，我们除了知道说你是音乐的有天赋，然后有做了很多很多的作曲作词，然后是你是一个知名的校长，可是你怎么会跟这么两个企业家大咖，还有跟这个做这样的认识？你什么因缘机会认识到这两位的呢？
2: 其实啊，是在我在职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呢主持一个学校，当然学校呢它不止这个政府助益助的啊给的经费之外，哎，当然我们也是需要是社会上的一些资源啊，来益助，来提供给学校呢，来发展这个校务。
1: 是。
2: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当了大概有十七年的校长的这个职务了。嗯，在这十七年当中啊，陆续接触了我们李明志李董，
1: 嗯，
2: 啊，还有当然还有宋慧君啊，那个会长，
1: 是，
2: 其实也可以称他理事长，
1: 哦，
2: 不过他的头衔是很多的，哦，
1: 对，他头衔很多，
2: 哎，对，还有社长，哦，是，那呢，好，我先讲这个宋理事长，
1: 是的，
2: 其实他除了刚才介绍的那几个啊协会啦，或是啊是这个基金会之外，他还对于这个人文艺术也是相当的有投入，
1: 哦，oh.
2: 欸，他成立了一个叫做单弦音乐协会基金会，
1: oh.
2: 这个协会呢，他是在做些什么？他呢是由这个协会的成员呢来提供这些经费，然后来聘请乐团，一个古筝乐团啊，一个吴秀慧老师他所指导的学生的一个乐团。
1: 是是，
2: 这个乐团呢，他们是到各个学校去，啊，每一学期啊都有规划演出的学校，
1: 哇，帮助好多孩子启发的天赋，哎，
2: 对，
0: 是是，
2: 而且所走进的学校都是偏乡，
1: 嗯，
2: 不是山上就是海边，啊，偏乡学校，
1: 就是帮助这些弱势团体的孩子，
0: 对，
2: 让他们有机会来接触这个音乐，
1: 是是 是，哎，
2: 因为呢偏乡地区的学生呢，他们比较没有那个机会到音乐厅啊，
1: 对 对，
2: 或是到演奏厅啊，哦，去欣赏这些音乐的演出，
1: 嗯，
2: 所以呢这个协会呢，他就是带动了由这个我们宋理事长呢，
1: 是是，
2: 他是这个协会的创会会长，
1: 是是
2: 是，更是难得了，哦，那带由他来挹注这个经费啊，然后呢这个让这个乐团能够他进入这个校园来演出，
1: 不容易，哎，
2: 那让也可以让老师啊亲师生感受这个乐器的伟大，
1: 是
2: 啊的特色啊，那借由音乐的陶冶，
1: 嗯，
2: 来啊让孩子呢啊老师

0: 的心情啊能够更愉悦，
1: 是
0: 有好的开始哦。所以这种精神啊是很难得，而且这个都是义务的哦，
1: 义务的，
0: 哎，是不收费的，哎，
1: 这义务的不收费。我们要讲一个还有更不得了的事情，这个，哦，这是你刚刚讲的，我们这是义务的，我也是，我们这也是奉献义务，但有一个人是要掏钱掏腰包的，人家是企业家兼慈善家，
0: 哎，
1: 义务算了，还要拿钱出来赞助帮助，就是我们的李董哈，李董。做雨伞其实已经是我这样讲，不知道会不好意思，是不是太冒犯？雨伞其实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行业，对不对？
2: 对，
1: 在台湾市场就好像已经比较有点视为落寞
2: 的，
1: 对对对。但是我们知道，你把雨伞已经做到 LV 的包包。
2: 对，
1: 第五有一句话啦，我胆为公，做伞爱碎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先讲一下这个哈，然后呢，再讲一件事情。一个企业家，你的产业都已经开始要落寞了，你还愿意去帮助别人，这是什么样的心情？来，先解释一下啊。
3: 做有什么爱碎的，就讲啊，咱人拢是爱装哈，
1: 要
3: 装，
1: 要装漂亮。
3: 对对，人哈就是爱有装，跟那关这个合作同款，人爱装，神爱光才会兴。
1: 对对对，就要翻译一下哈，人爱
3: 装，
1: 装人要装漂亮嘛。对
3: 对对，
1: 啊
3: 行
1: 啊，
3: 神爱光，
1: 光是什么意思？
3: 哦，光就是抬着轿，
1: 哦，
3: 然后去这个绕境，哦，安尼才行。因为全台湾或者
1: 兴旺起来，
3: 尤其是现在这个商业小妈做，你看现在的神，大家是不是都爱改做，爱光出去，啊才行。大家在巴黎讲，哦，你这是什么庙，什么怀来？
1: 有机会要学那个台语的俚语的人，好，听众们，全球听众们，好好听哦，这个很难得机会的学习哦。
3: 这是一个产品的东西。但是就是说啊，我们为什么这个传产到现在，
1: 嗯
3: 啊，那我当初在当这个全国理事长的时候，大概有250家的产业，
1: 是，
3: 然后呢到现在剩下大概20家
1: 啊，
3: 哎，
1: 剩1/10了，
3: 对对对对，
1: 可能都还不到了呢。
3: 对，然后20家之内还有大概15家在经营，
1: 哎呦，更少了。
3: 5家就是挂着名字，所以我们的东西就不管做什么，你要想到说我的产品要永续经营，跟公益一样，
1: 是是是，
3: 所以你就要去改变。
1: 是，
3: 这是我们想说，不管企业啦，
1: 对，
3: 我想说我们这些听众朋友一定都很多的企业家。我想我们这个理念应当
1: 是
3: 相同的。
1: 那从你的这个企业家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因为你刚刚说250家嘛，
3: 对，
1: 到了20几家十几家，
3: 对，
1: 一个企业能人说冲比卡过掉其利，不是你站得久就一定能认真，但是你怎么样用什么样的一个长永续的可以怎么样长存的经营，而你支持你做这件事情，而且你不但成为企业家还做慈善家，
3: 对，
1: 然后你要来告诉我
3: 这个台语有一句话说做人爱病，
1: 做人爱病，来我们要学的 做人要
3: 去转改变，
1: 哦，要改变，
3: 爱病
1: 就是改变的意思，
3: 做鸡爱庆，
1: 做鸡做
3: 鸡鸭，你脚要去
0: 爬那个
3: 泥土，
1: 爬泥土，
3: 吃虫，
1: 吃虫，
3: 啊，都给你吃饱，啊，这就是说，意思是说你人就是要去改变你的观念，
1: 我们要改变，
3: 啊，你一直观念不改你永远就是会没办法去生存，啊，所以我想说，既然这个企业有成，
1: 嗯，
3: 那我也很荣幸遇到我们宋慧金的理事长，
1: 嗯，
3: 嘿，啊，所以我也就在一个社会上公益跟他结善缘，
1: 嗯，
3: 啊，那让我知道说，哎，他也是长期在教育，那 后来呢，我有这个机缘跟他结合在一起，所以我就时常跟大家讲。理事长他是我永远了，
1: 哦，
3: 我是他的调啊卡，
1: 哦，你要扛那个轿子，
3: 对对对，我永远跟随着他在做，
1: 哦，
3: 因为大家在基本上在公益场合活动，
1: 是是，
3: 因为很多公益嘛，不管慈善团体或是教育，
1: 是是是，
3: 或是关怀一些弱势的，
1: 是是是，
3: 好，这个我们也是都在这个机会结缘，
1: 是是是，
3: 那我想说不管你在怎么样一定要有一个领头羊，
1: 是要有领头羊，
3: 哦，嘿，啊，他宋慧金理事长他也不为己，
1: 是
3: 他是一个无私奉献，所以我实际上在讲他是我们一个教育界一个典范，
1: 嗯嗯嗯，
3: 所以他在这个大人成立一个家长会长协会，
1: 是
3: 这个是一个我在桃园市这样跑的在教育界，
1: 嗯，
3: 只有看到他们的很亮点，就是他，嗯，他们专门在协助我们学校的一个校长的理念，嗯，办学理念而来做一个发展，
1: 哦，
3: 这个是很难得，
1: 是
3: 他也不会摸。

0: 挪取什么啊位置、嗯，他完全没有。我想很多公益现在很多的团体，不管你什么协会，一定这些人要做理事长干嘛？一定有他的目的，你才会成功。嗯，但是他的目的是而为了大家
1: 是
0: 来奉献的，哦，这个是
1: 很这个难得的，
0: 很难得，很难得，
1: 很难得，真的很难得。
0: 像我跟他在这个学校那么久了。我也引进的跟他共同引进一些资源进来、嗯、就是说啊我们平民舞集啦、
1: 嗯、
0: 啊这个狂美管乐团啦、
1: 嗯、
0: 啊金喇叭啊五重奏还有我们单弦、
1: 哦哦、这个待会要请这个宋会长跟黄校长来介绍一下、哦、
0: 我们就把这些的资源引进到他目前的所有的关怀学校、
1: 嗯、
0: 去做一个艺术下乡的巡回表演，
1: 让这些小朋友们他们就自己的这些天赋来发光，而且他们学习到接触到，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接触不到这个东西。
0: 对，那尤其我们这个单弦音素艺术音乐协会的时候，我们特别刚开始要成立的时候、
1: 嗯、
0: 特别特别去拜托我们黄千恩校长、
1: 哦、他是音乐的专才呢，
0: 对，
2: 艺术总监，
0: 艺术总监，对，艺术总监，
2: 是是是，
0: 所以呢我很高兴跟着他们两位走，真的很高兴，
1: 是是是，所以你有跨出另外一个领域去学到，在你的专业的领域来自己也去学的，不只是学习，而且也是付出了这个爱心去帮助，可是这样的过程中你在音乐里面又吸收到更多的东西。
0: 有有有，那我像最近我们桃园的一个、一个代表作就是千年皮糖、哦、
1: 千年皮糖，
3: 钱塘之乡，
0: 钱塘
1: 之乡，
0: 这是我们这个黄校长呢他编的这个曲啊，此次由我们台湾的一个文学作家林亮明老师、
1: 哦、
0: 这个是等、我们台湾的代表作，
1: 是是是，
0: 我说我这真的很佩服他，
1: 哦、哎呦这么厉害，黄校长这个词曲的这个过程要稍微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过程呢、
3: 哦、这个其实这个是一个因缘、啊哦
1: 哎、
3: 那这个词呢它是以刚才李董有提到的，就是台湾的一位台语文学作家、
1: 嗯
3: 也相当有既有知名度的一位
1: 是、
3: 老师、
1: 嗯、
3: 当然他写的著作、啊、那几百万字有、啊、
1: 好多、
3: 哦、他的著作还有好多、啊、可以说在我们现在目前在台湾、啊、那个在台语文的文学上、
1: 嗯
3: 是最花光花亮的一位，
1: 是是是、
3: 啊、一位作家、哦啊、林阳明老师、哦、
1: 林阳明老师，李老师，
3: 对，林老师，他的写了一首这个词，就是千塘之乡、
1: 嗯、
3: 就是描述桃园、啊、的地景、啊、桃园的地理景观，他的歌词啊，
1: 桃园地理景观，我跟全球听众朋友稍微我们等一下科普一下，大家对桃园可能不了解，在台湾地区，桃园算北部嘛，对不对？
3: 对，
1: 那桃园是一个这个区域是什么样，大家请黄校长形容一下，因为我曾经当兵的时候在桃园大南当八德那边当兵、
0: 哦、
1: 啊我后来就在龙岗那边驻守在那边、嗯、稍微介绍一下桃园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让大家科普一下。
3: 好，桃园呢当然是一面环山，
1: 嗯
3: 啊一面是那个傍海，
1: 对
3: 啊，桃园的啊中间呢当然还有也不是算很大的一个平原嘛、哦、
1: 是是是，
3: 所以但是整个桃园的地形啊可以说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一个区域、
1: 嗯、三种不同步径、
3: 对，
1: 你刚刚讲是依山还傍海是不是？
3: 对，有傍海嘛、哦
1: 嗯
3: 这个竹围啦、永安啊这个地区，观音这个地区呢都是靠着、嗯、靠近沿海地区嘛，
1: 是是是，
3: 然后再来桃园啊这个巴德这地区呢，它是属于比较平原的地方。
1: 那边有种田，早期是有种田的，很多农田的。我们有去住歌过。
3: 然后呢，再往这个应该往东，进入大溪。
1: 大溪
3: 啊，大溪呢就是大汉溪。过了大汉溪呢，就是沿着山上，复兴乡。
1: 复兴乡。
3: 一直到拉拉山。
1: 哦。
3: 到
1: 就往北横的那个地方。
3: 对。
1: 要吃水蜜桃就去那边找了
3: 神拉拉山的神木琴、哦
1: 嗯、
3: 那在平原地区的还有沿海地区呢，它呢因为早期的当地的农民啊为了要灌溉啊、
1: 嗯、
3: 要这个种稻啊或是谷物啦、啊哦、所以挖掘了很多的池塘、
1: 嗯、
3: 啊皮塘啊，当时我们叫
1: 皮塘，
3: 所以在
1: 这个池塘就是一个皮

0: 常常是这样挖掘，
1: 它就蓄水
0: 蓄水
1: 啊，有可能是雨水，有可能是潜水，也不一定。
0: 对对对，
1: 哦，那在民国一百年的时候，根据这个调查，有2851个。
0: 哦，
1: 这个这么
0: 多
1: 的，对，所以呢，啊，当然了，这个最近呢，应该慢慢的有的皮塘可能会填
0: 起来，因为现在我知道巴德那边很多盖房子了，
1: 学校，然后是地上物
0: 了，
1: 哈，建筑啊，
0: 是，
1: 所以是不是还有那么多？哦，但是呢，上千是一定有了，
0: 是，
1: 所以呢，我们就把它称为桃园就是千塘之乡。
0: 哦，千塘之乡，
1: 哎，
0: 哦，原来千塘之乡是那个像那个皮湖的感觉是一样那么多的，叫千塘之乡。
1: 所以他呢，这千塘之乡呢，这一位作家文学家呢，他写的就是说，你哪天魂解封告呆完。
0: 哦，等一下，你就是你嘛，
1: 你哪就是你，
0: 你来，
1: 你哪，你若
0: ，
1: 哎，你若啊，腾云啊，到台湾啊，这个就可以看到啊，我把用台语念，就这样，
0: 台语比较顺，怎么念台语好像在唱歌的感觉。你再讲一次，
1: 你哪天魂解封，
0: 这好像在唱歌感觉。你刚讲而已，告台湾，到台湾，到台湾。
1: 这意思就是说，你假如坐搭着飞机，来到台湾，上空，你可以看到底下的那个这个桃园的这个一块天地，哎，都是闪亮的，
0: 亮
1: 晶晶的，
0: bling bling 的。
1: 对，啊，就会看到2800粒。
0: 2800颗的那个就是那个千塘湖这样子的，
1: 对，那个皮塘很多了，这个在YouTube 的有很多在描述，
0: 所以这个歌就在形容这个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地方。
1: 看到2800粒蓝色的水晶，
0: 拿蓝色的水晶，
1: 水晶，
0: 哦，
1: 好像那个水晶，
0: 蓝色的水晶，哦，水晶，
1: 对
2: 啊，
1: 日时驾映天顶的云影，白天呢就是可以映照的天上的那个白云啊。这个会投影在这个池塘，
0: 好美的境界啊！
1: 对，暗时哦，闪时的天星照见，晚上的时候啊，天上的星星啊，闪烁的啊，它的影像啊，也是投照在
0: 这边的，
1: 在这个池塘里。
0: 哇，桃园这么美哦！我在当兵的时候都不知道桃园有这么美哦，可是有那么多，那这个这么美的地方哈，还有。我们刚刚有说要上山又下海，有一个人就要上山下海的，要常常在东奔西跑，就是宋会长。宋会长，你是要在桃园地区四处的这样去做公益这些活动啊，去推动了。
3: 是，
0: 那介绍一下，因为刚刚立党讲的一些那些活动哈，那些专有活动的名词我们太懂，要给我们稍微解一下。今天学好多嘞，千塘湖我都不知道，
2: 对，
0: 我要学这件事情来。还有什么那些活动，就上我们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好的，那我就从我就分享我创立的两个协会啊，第一个就是是我们的大园区家长会长协会呢，就是刚刚讲的，我就是跟我们的会长灌输观念，我们是照顾10000多个孩子，这些孩子都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那我创立这个协会的宗旨呢，就是向下扎根，创新奉献服务。那向下扎根呢，就是从幼儿园开始，那我们也会办理我们协会创宗旨之外我们办的活动，就是有品格儿童优良表扬，就是各校会推选每班一位的孩子接受我们的那个礼券的一个纪念，还有一个奖牌的纪念，就是鼓励孩子能够继续向善向上的力量。然后呢，再就是教师节表扬，那我们教师节表扬也是鼓励我们大园区内的，就是因为很多老师他们一考上老师都不愿意填写分发到我们沿海偏乡的学校。对，
0: 沿海偏乡，因为刚刚陶渊老师唐校长说依山傍海嘛，
3: 对，
0: 海就是有偏在海边，
3: 是我们
0: 就偏乡了哈，
3: 大园是算沿海的区，对，
0: 所以老师就说你不要给我分到那个海边去了，
3: 是，
0: 你要去守海边了，
3: 对，所以我们就用这样来鼓励老师分发
0: 的
3: 时候来资源能够来给我们的偏乡的孩子
0: 是
3: 那我们的这些学校有非

0: 单非市，那也有、嗯、也有那种偏远的学校哈，因为这个教育局有分这样的学校，就当然
1: 你刚刚说海边哦，还有一个是山，
0: 非山非市，
1: 还有一个是山上的，对不对？
0: 不是山上，也不是市区，它是介于。

0: 那所以我们会哦，会由各校的校长啊，或者是老师票选哦，绩优表现绩优的老师接受我们的。也是我们的表扬哦、啊。那还有呢，每逢五年、十年、十五年，以五为单位的老师，我们也会接受，我们会鼓励他们继续来为我们大园的孩子服务。还有我们的退休校长，还有新进的老师哈、啊，新进的校长，我们都会做这样的表扬，
1: 很不容易耶。
0: 对，这就是教师节表扬。然后我们刚讲的品格儿童优良的一个表扬、嗯。然后另外呢，还有我们做一个全民运动的推。就是三对三篮球比赛，就有每
1: 三对三，
0: 三对三
1: 什么意思？叫三对三，
0: 就是他的比赛就是三个选手，就是三位、嗯、三位，然后就是两队对打、嗯、然后这在国小国中都非常的盛行，他们都非常喜欢，然后每一年到这个活动的季节的时候、嗯、他们就很踊跃的报名。好，那这个也是我们的特色之一。还有我们的一校一特色，校校的特色分享，就是说我们虽然是沿海学校，我们有很多特色，就是有、赏鸟、哦、比如说我们内海国小、哦、它是一个候鸟可以季节的栖息的地方。因为
1: 等一下，你刚刚讲候鸟这个地方、哦、
0: 对，
1: 我要跟全球听众朋友再科普一下，在台湾这样的一个宝岛、哦、这个鸟的迁徙、哦、它对 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地基地、哦、因为候鸟的迁徙，各种鸟都会在台湾这边做一个停足，
0: 是
1: 它有飞到内地或者到其他的不同的国家去，
0: 是的，
1: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候鸟的栖息地，
0: 而且是个环境教育保护，
1: 对对对对、
0: 而且我们有野鸟协会的一个帮忙哦。
1: 是是是，
0: 那我们大园的许厝港湿地、
1: 嗯、
0: 那也是政府有在积极开发的一个地方、
1: 哦、
0: 嗯、对，所以内海国小是紧邻这个优良的一个地势的，
1: 是是
0: 的一个优势，所以呢我们也鼓励学校来推广这个那候鸟的一个赏鸟、哦、我们爱护，
1: 是是
0: 爱护我们这样保育动物。
1: 我们有看到那个很多的这个保育人士，甚至是这个摄影机专家人士，他们是拿了大炮型的，在等到鸟要迁徙到田中间的时候，全部都架了一排
0: 的
1: 大炮，对准那个鸟这边，就为了拍他们
0: 这个
1: 在
0: 迁徙的过程。在我们大园很常看到，尤其在皮塘旁边也有。
1: 刚刚
0: 千塘
1: 或者皮塘都有到处看到，
0: 对，皮塘旁边很多、
1: 哦、因为前面黄校长讲的故事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个情景了，
0: 是
1: 有画面了，
0: 对，有画面。还有那个农作物在翻土的过程中，白鹭鸶都会来吃那个虫类啊，
1: 是是是，
0: 蚯蚓啊、嗯哦、这是一个生态循环。
1: 是，
0: 那我们也鼓励外校的学生，我们发展特色就是鼓励校与校之间的良性互动，外校可以来这个本校来互相资源共享，
1: 是，
0: 不是说内海国小的小朋友可以享受这样的资源、
1: 哦、
0: 我们其他学校也可以共同享受这样的资源。
1: 哇，真的是很难得。我现在我必须讲一件事情，你刚刚说三对三嘛，
0: 对
1: 不对？对，
0: 是。
1: 我现在看到三位也是三对三，你们就是三圆桌的三剑客一样。
0: 是是，
1: 哇，这个三剑客你们缺一不可呢。因为刚刚从李董的口中讲出来后，没有想到串联出这么多的事情。我们对科普，对这桃园的认识，
0: 是的，
1: 然后到宋会长对我们桃园在这样子的付出做这件事，还有桃园本身他有地理的优势，
0: 是，
1: 然后李董他再怎么样去支持这些活动的话，哎，你们真的是三剑客呢，齁，赞。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下音乐，大家来听听我们的圆桌三剑客怎么样在为我们的公益做付出，怎么样让孩子的天赋来发光。我们休息一下。
0: 好的。

0: 到的那首歌呢，就是《千塘之乡》啊，就描述的在这个桃园这个地区，在我们台湾美丽的宝岛上，在北部有一个地方叫桃园。那我当时也在那边当兵哈，在八德，我还记得有去驻歌，有很多的田地。然后我在龙潭那边哈，我们也在那边驻军。然后我当时其实都还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的祠堂呢。哦，原来这个从飞机上看下来，所以当我国外朋友，如果你们来到台湾之后，或者是我们自己大家同听众朋友们，您来到台湾的时候，再从飞机一定会经过这个地方，叫做桃园国际机场，请你低头看一下千塘之乡。
1: 是的，是的。
0: 没有想到今天李董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之后，我们串联出来这么多呢。
2: 对，
0: 哦，你们是圆桌三剑客呢。李董，那我们再给你请教一下哈，因为您就是当时有说，你有提到说你在做这个雨伞这个船产这个行业界嘛？那我必须先问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啊。
2: Okay。
0: 当时你遇到了中国的低价竞争的时候，你是一个企业家，你要求生存。你说当时全台湾有很多家嘛，有200多家，对不对？还变20几家。
2: 对，
0: 那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困境呢？那个产业界，你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困境，然后生存下来呢？
2: 过去我想大家都知道，在1980年代，我们台湾很盛行的一个大家乐，
0: 是
2: 还有股票上涨，所以呢，在这个因为早期的产业都是这个家庭加工代业，
0: 对，
2: 都家庭主妇拿回去帮忙做一些代工，所以我们台湾在这个产业分工完整组合，这个很厉害。
0: 产业分工，
2: 完整组合
0: 这件事情要稍微给我们讲解一下，因为这已经讲到企业的概念。
2: 因为现在你说好有台积电就好了，
0: 台积电
2: 它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加工厂，
0: 对，没错，代工嘛，
2: 对，代工。但是呢，他不是他自己台积电就要走，他有这个封装厂啊，
0: 对，很多产业线上下游的产业，
2: 所以他那个各产业都是分工，
0: 对，
2: 分工出去的时候，你有一些设计，然后再拿回到一个台积电里面，
0: 组装整合，
2: 再组装整合。
0: 哦，
2: 所以这个是台湾的产业的模式，在早期的时候分得很精细。
0: 哦，
2: 很精细，
0: 是，
2: 所以说你今天目前发展到台湾的 AI 就很强啊，
0: 对，
2: 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分工嘛，
0: 好像没有全世界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看到像台湾，我们想说坐高铁2个小时以内，你就可以去跟你的厂商去谈完事情，就可以解决当天结果，解决完了，而且大家在那个时候还不是就是我们的那个就 LINE 很流行的时候，或者视讯很流行的时候，我们这个在很快的时间内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2: 对，所以我们产业也面临到1990年代的时候，产业都是外移到中国大陆西进嘛。
0: 对，西进的时候，
2: 那时候是一窝蜂啊，这是。
0: 啊，你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2: 对啊，这个是没办法 ，I'm gonna say 留肚丢啊。
0: 等一下，这句话要你啊 ，I'm gonna 脖子怎么样？
3: 长瘤了
0: ，
2: 你堵到了，没办法了，你就要想办法。
3: 瘤会长大，
2: 哎呀，
0: 会长大，
2: 丢
0: 不掉，
2: 哎，你要拿
0: 想办法。
2: 所以你这个就是说到那时候，这产业就是到中国到西进嘛，
0: 西进，
2: 那没办法，产业就是要为了要生存，
0: 是啊。
2: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就是在等得到中国经济好的时候，经过大概30年，它已经发展经济到40年了。
0: 是，
2: 然后到在30年之前呢，我们其实都很辛苦，
0: 是啊，
2: 都到那边。那但是你到那边，只有把台湾的战场移到对岸去嘛。
0: 嗯，
2: 那你到台湾，台湾的竞争，你到产业，你还是台湾人，过去也是竞争，
0: 也是竞争。
2: 但是要考虑那时候我们遇到说，香港的他也会做伞来竞争，
0: 对，
2: 那你去久了之后，中国大陆他也会跟着你做。
0: 我来就蒙几年哈，因为你过去了，对不对？我们讲说我们自己有技术嘛，都老师傅的技术，
2: 对，
0: 阿奇郎就帮我们学会的，
2: 对啊。
0: 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件事？人家就不帮我们偷师嘛，
2: 对，
0: 人家也要学技术
2: 啊，所以这个就是你要自己有创新
0: 啊，是
2: 啊。所以我时常在讲，世界没有什么好大的保留的啦，
0: 是啊，你
2: 技术。
0: 你去人家就是想偷学嘛？
2: 对啊，现在好比说高科技，我技术转移嘛，你付我一些技术费嘛，费用嘛，是不是？就很简单。所以我讲，
0: 可是雨伞这个东西有什么护城河？你说科技还有个护城河？
2: 对啊，
0: 雨伞怎么做一个护城河呢？
2: 所以这个就是要你要有创意、创新，你要设计。所以当初去的时候，我想说也是面临一个竞争，
0: 对，
2: 那你不改变，因为那到大陆是一个 你说什么没有，人很多了。
0: 对，人很多，而且500大企业全部。

0: 户当时都涌进
1: 了，像我当初在台湾是50个人、
0: 哦，
1: 到那边就放大10倍的500个人，
0: 哦，50个变500个人，哇，更大
1: 啊！这个就是很简单，就管理嘛。你一张纸在 A 四，好，一张纸 A 四，你到那边放大10倍的时候，哦，这个缺角是不是很大？
0: 对，
1: 所以我们就到那边之后，所有的大家产业去，大家凭自个人的管理，
0: 嗯，
1: 这个很重要，
0: 管理很重要。
1: 好，那之后呢？你又有什么？你那边假设一直在做传统，我过去只有说，哇，我做单一大量，尤其我们台湾人都很喜欢做大量，好比像可乐一样，快，一罐、大罐、小罐、中罐，很少人像统一，他什么都做，
0: 对
1: 啊，所以这个就是会改变你的想法。所以你到那时候，我说去到了这5年之后，我觉得说，哦，这个市场不能这样做，
0: 是
1: 一定会伤害到自己，互相残杀嘛，哦。因为基本上他们啊，台湾人到那边是说，讲个难听一下，你今天派的技术到那边，大家都动动嘴巴叫底下人做，
0: 是
1: 一年两年三年他会做了，所以这个技术，
0: 你当时台湾太缺厂长了，来你邓启阳，换我来当厂长就
1: 对
0: 了，
1: 对啊，所以那边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台商台湾干部呢派了2个，大概5年之后就退回来，
0: 他都学投资学会了，
1: 对，那时候我就是请当地人来管理。好啊，所以管理你要怎么样？你要先相信他，就是我们做公益，你不要去说啊，这个学校那个团体，你给钱给他的时候，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好像我担心这个钱会不会少掉一毛钱啦，啊，或先给这个会说放在自己的口袋啦。我想你这样先想，你要怎么做企业，要信用那些的干部，还有你在社会团体、弱势团体，你要捐助给他的时候，
0: 你的心很打开，跟人家不一样。
1: 你这样
0: 的
1: 想法，你就会很窄嘛，
0: 是
1: 你就放不下嘛，
0: 对
1: 吧？有舍才有得，你不要先去管他这个钱会什么，因为我既然捐了，我就相信你嘛，
0: 是，
1: 不然你就不要捐嘛，
0: 是
1: 不是这样？
0: 你说有舍才有得，
1: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都干部就用当地的干部，然后之后也是面临到他那边的一些成本的增加，所以我就撤回来台湾。所以我们这个产业虽然是很辛苦的产业，但是一定要有创新，
0: 是
1: 好，所以我们就设计了很多，所以我就不怕人家说啊，你去啊刺绣啊，人家会学你，你可能有新的东西出来了，他不知道，大家头脑都大家头壳同款的，想的不同，你知道，像一个泥土一样，好，一个烂泥巴，好，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做一个土捏为那个尿壶，对吧？啊，就是个人的命运，
0: 每一个土都可以去做成不一样，
1: 都可以做一样的是材料，
0: 对。
1: 好，但是你要敢怎么去做这些东西？
0: 就像我们圣经讲说，我们这好像一个粘土，我们把个陶土捏成是一个好瓦器，
1: 对，
0: 是让老天爷可以使用的好瓦器，
1: 对，
0: 还是只是一个破破烂的？像讲的尿壶也是，
1: 对，所以
0: 我们要成为一个神可以使用的好瓦器，
1: 对，所以一样的东西就是说啊，人的改变啊，所以我们就是说啊，今天所以我就回到台湾，好，在这一段之中，在台湾的社会公益上呢，就真的很荣幸啦，很高兴，很幸运，
0: 是，
1: 好，也有那个福气，所以就遇到我们宋慧迪理事长，或者是我们黄千燕校长这样来。
0: 哦，这个你当然不简单，因为他从台湾的50个人到大陆做到500个人以上的这个大企业，而且雨伞大王做到这么多，而且他心很宽大，他这么样愿意去做。这时候他在他返台之后，他开始了做公益的。那做公益的时候就跟宋会长这时候碰了。那个你说做公益的时候，刚刚你有讲到那个好像什么馆的那些活动，那些音乐是不是？跟黄校长很大的关系，
2: 有
0: 你要先介绍一下当时这是那是什么什么样的活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有，因为当时呢，我成立单弦音乐艺术协会的最初，就是因为有一位热心的长期在教育，在学校担任志工的一位妈妈，我的好朋友，她和秀慧老师来我家拜访我很多次，一直请托我来成立这个音乐艺术协会。当时我对音乐艺术我也是懵懵懂懂，也没有很熟悉。
0: 那个黄校长，
2: 是
0: 人家是音乐的，是真的学有专长。
2: 是，
0: 你是会吹什么乐器，会弹什么琴？你现在先告诉我一下。
2: 好，当时是因为我的孩子三位小朋友在从小有学过略学一点钢琴，那因为钢琴老师他就是其中的催化剂之一，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学一点钢琴，
0: 是，
2: 但是不会很深入，因为也很久没有接触了，所以不是像我们清渊校长，是我们艺术总监，
0: 我们的那个首席大哥跟艺术总监在这边，
2: 是，
0: 你有两个，
2: 是我们三人行必，对。

0: 对，三人行必有他们，必有前辈，两位前辈的带领。
1: 圆桌三剑客，
0: 是是，圆桌三剑客。那当时会创立这个，就是因为两位来跟我说，那我就说，慧君会长，我们的老师跟学生都很喜欢想做公益，想要带在那个公益付出一点心力，那你可以帮我们成立一个协会吗？我说好的，那我们首先我们这个协会就有先以古筝为出发点，
1: 第一，我们刚开始先
0: 国粹。对，国粹的乐器有2000多年的，所以刚刚校长黄校长提到说，我们上山下海，我们最远到复兴区的寿山介寿国小，不好意思，介寿国小，那在那边的李董大哥也是也陪同我们一起来跟小朋友来这样子一起来欢乐来学习哈。那因为学生也没看过古筝，这2000多年的国粹，那我们的老师呢，连同我们的学生哦，也就牺牲就是自己请假，然后呢能够和我们到介寿国小去，然后去让小朋友来认识这乐器，去接触这乐器，去弹。然后刚开始是我们的老师会先弹奏几首，然后让我们的孩子先不会去对他的陌生产生排斥。然后当然还有我们的艺术总监的魔法校长，魔术校长的对精彩的魔术表演呢，可以带动的气氛哦。那我们当中让孩子认识乐器当中，我们还有讲问答，那增添他们学习乐器的一个。其实我们主要是要让他们认识乐器，让他们去接触，然后也对一个艺术的有更深刻的的一个体验哦。那在这创立这个之后哦，我们就遇到疫情期间。疫情期间就是那时候要打疫苗，民众都要到各处去打疫苗，但是我们的老师就是会配合我的想法，那我们到一共演了30几场的一个公益演出，就是在打疫苗的场地呢，弹奏很多乐曲的组合，包含民歌、组曲啊，还有老歌啊，还有现代歌曲、流行歌曲，然后让现场打疫苗的民众都不会紧张，安定他们的心情，然后他们听完都还会鼓掌拍手。他们不用到国家音乐厅享受这样的音乐会， 是一个免费的音乐会。那我们老师弹奏起来就非常的开心，他甚至连一天弹4个小时、6个小时都不想停了。这就是我们公益的开始，这样子的。
1: 所以呢，全球听众朋友听完这个桃园的圆桌三剑客讲了他们故事以后，有没有开始觉得很想再听后面他们做公益，怎么样帮助更多的孩子来发光发亮，他们天赋发光发亮？但是呢，我们时间节目就应该快结束了。然后很快的，你会想到听到了是这一集，又是上集，我们会说还有中集跟下集，他们会把他们这个怎么样去帮助更多的人，让更多的孩子们，还有一些弱势家庭，让他们的这些孩子们发光发亮，他们的公益善行，我们在我们节目要向全世界人呢分享出来，希望大家一起让爱传出去。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的我们桃园圆桌的三剑客爱心做公益，谢谢谢谢三位大哥，谢谢
0: 谢谢
1: 谢谢。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让这个天赋发光。今天节目呢非常开心，邀请到三位能来到我们节目，我们真的很感谢，是因为我们生命中有了这么多有爱心的人。其实做爱心真的很不容易，他不是只有靠我想做这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是你愿不愿意坚持努力不放弃这件事情。刚刚李董有跟我们讲，有舍啊才有得。我希望啊，大家在这一次以后也能开始学习一件事情，我们愿不愿意放下现在所有的一切，然后呢开始改变你自己。如果你愿意改变的话，圆桌三剑客的爱心是你的很好的学习的一个榜样。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的眼睛用了很久了吧？是不是累了？该闭起眼睛休息片刻，或者您也可以走到窗户旁边眺望远方，或者是做做护眼操哦。

我们都听过这一类的故事，当想要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又要顾及对方的面子，不使他难堪，这种智慧和胸怀令人佩服。但是相反的，对一个犯错的人，你若直接指出他的错处，您觉得好吗？古人说，宁可得罪十个君子，莫要得罪一个小人。小人既不能和他说道理，又怕他暗施报复，如果有什么良策让他亲身经历一下，或许他能省思幡然悔悟。那么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一则故事。明末清初，有一位足智多谋的人，名叫毕矮。他的聪明才智远近皆知，不但有智慧，而且很热心帮助人，所以他的朋友很多。连官府中的人遇到了难题，有时还要请他参谋呢。有一天，他的一个在县衙中管事的朋友匆匆忙忙地前来家中，请他到县衙门去一趟。一问才知道出了大事，刚刚上任不久的黄知县的大印不翼而飞了，这在古代的官场可是大事啊，官位还没有坐稳呢，就把官印给弄丢了，不但官做不成，上头知道了还要治罪呀。知县大人心急如焚，大印放着好好的，难道自己会长腿跑了吗？

怀疑管牢狱的胡某偷的。此人生性贪财，常仗着自己官差的身份搞徇私枉法的小动作。为这事儿，知县斥责过他，胡某私下里对知县怨恨不满。可能是为了报复，胡某想方设法接近掌印的人，趁其不备盗走了大印。案发后，知县将心腹叫来商议，大伙儿都觉得这个事情很棘手，因为没有任何的证据能够证明是胡某所偷的。有两种情形是可以预见的，第一种是来硬的，贸然将胡某抓起来，他必然矢口否认，如果逼得过急，他就可能会把大印丢掉，到时候大印可就真的丢了，更加无法证明他有罪。如果大印找不回来，那丢印的责任还需知县自己承担，轻则罢官，重则定罪。那第二种是来软的，知县专门把胡某请来，和颜悦色的以好言相劝的话，胡某也不太可能承认作案，因为他深知知县执法严明，对于作奸犯科的罪犯都是毫不留情的。胡某觉得认了罪也要受罚，可能干脆抵赖到底，以达到报复知县的目的。哇哦，软硬都不行，知县和部下们绞尽脑汁，冥思苦想，还是无计可施。最后，众人只好请号称智多星的碧矮出马帮忙。碧矮早就听说黄知县是个清官，当然乐意效劳帮忙。在了解了整个事件之后，碧矮沉思了片刻，对愁眉不展的知县说道：大人不用担心，我有一计。您打明儿起称病休息三日内，不见客，不升堂，不批文，三天后我自有良策，拿回现印。知县听了很高兴，连连致谢。到了第三天夜里，县衙不知怎的突然起火，全城为之震动。知县命令所有的衙役都必须前来救火，一时间锣鼓喧天，人声鼎沸，胡某自然也应召而来。胡某匆匆赶来之后，知县马上把他叫住了，说救火的人很多，人多手杂，我要亲临指挥，你不必去火场救火，现在本县将县印托付于你，希望你妥善保管，如果安然无恙，就是救火有功了。说完了，知县就把官印盒递给胡某，转身就走了。胡某过后才发现，自己手上拿着的官印盒子并没有上锁，胡某顿时恍然大悟，心想中计了。无奈之下，胡某只得带着印盒偷偷地溜回家中，把他偷来的大印重新放进盒子里。大火在当夜被扑灭了。第二天，知县召集所有的衙役，要对他们论功行赏。胡某也捧着官印

心中忐忑不安的来了。知县当场打开了盒子，大印果然完好无损地安放在其中。知县心中暗暗佩服碧矮的计谋高明，表面上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也照样给了胡某一份赏钱。丢印风波就这样以波澜不惊的方式平息了。

避矮的办法真是让人不得不佩服。此计的关键在于明知对方的行为失当，却不当面戳穿，而是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他尝一下自己种下的苦果，从而改邪归正。智慧是无价之宝，人的智慧力量是无穷的，只要能好好的利用，就能够去伪存真。智慧的发挥对于我们分析繁复纷杂的事实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智慧书上这样说，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不可离开你的眼目。是的，祝福朋友们都能够得着真智慧。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从悲伤带来转变，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一节，现在哭泣的人多么有福啊，你们将要欢笑。古代的隐修士认为，伤心、可怜和悲伤、哀悼不同。伤心就是哭泣，意思是指一种哭哭啼啼的态度，也就是我因为得不到想要的东西而抱怨。相反的，悲伤则是悲痛，指的是我愿意为自己的落后、罪过、隔离、孤立感到悲伤，透过悲伤与自己的心接触，并且在心中与上帝接触。公元第四世纪的伊瓦格斯认为，悲伤和伤心的不同在于，悲伤会哭泣流泪，因此使心灵更丰富。相反的，伤心只是情绪上爱哭而已，因为爱哭并不是为痛楚感到悲痛，而只是哭哭啼啼地绕着自己打转，结果就形成一种无法带来任何益处的自恋心态。现今许多人避而不敢面对，但又必须为之感到悲伤的是，他们并没有真正活过的人生。而只有我为之感到悲伤，这种情形才能转变，然后我才会看清自己的生活是如此平凡庸俗，并且看清我一直所梦想的一切以及现在无法实现的一切。透过悲伤，我能够与原本的自己和好，然后放弃自己伟大的一面，不必一直要做个特别的人。我接受自己，接受自己的破碎不全，接受自己的有限，但也接受自己的独一无二和自己真正的价值。

思想、言语、行为的省察。亲爱的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今天我要在思想、言语、行为这三个方面省察我自己，求你光照我，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先用一点时间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

这一天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思想？其中哪些是最强烈的？你坚持什么意见？你有哪一些是你今天所秉持的态度？

你今天碰到了某个很强烈而且具有影响的思想的时候，你就停下来一会儿，与之共处，看看这个思想的来源是什么。它来自心灵自由之地，还是来自不自由之地？这个思想引领你走向心灵的自由，还是让你的心灵更不自由呢？它引领你往信、往

对于真正来自圣灵的思想，我感谢上帝。如果你现在发现自己内在的某个不自由来左右你的思想，便祈求上帝的宽恕。对于真正来自圣灵

天可以活在心灵的自由当中。求你帮助我更贴近你自己的心意。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又要来再一次听感恩颂歌 Te Deum 哈。我们已经听了四次的节目了，其实还有很多没有听到，但是经典的盛安大概都为大家准备了。那么这次节目，今天的节目，我暂时要用一个最大的作品来做一个暂时的结束哈。以后有机会我还是会安排这个 Te Deum， 因为这个实在是圣乐作品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曲子的种类哈。那时不时我们都是可以拿出来听一下的。那么今天这个，如果听众朋友您有很好的音响的话，我想今天的这一首感恩颂歌你可以拿来测试你的音响哈。有一些音响迷是把这首曲子拿来测试它的音响，因为这首曲子里面有管风琴，有整个交响乐团，同时还有很庞大的合唱团，人声合唱啊。那最多的时候可以达到400个人在舞台上一起共同演出啊。所以这个你录音的效果，整个如果是现场听那个感受哈，加上音乐厅各个不同设计的音乐厅，你在听的时候四面八方来的音响的那个冲击哈，那跟你在家里头如果你有一个比较好的音响的话，你再来听，那么也要，这等于也是在听录音师他的这个在调配那个整个不同的那个麦克风收音的时候的那个技巧，这也是考验这个录音师的本事哈。所以有一些音响迷是有跟我说过，说这首曲子他们有的时候会拿来测试他们的音响是不是在大声的时候，或者是说比如说那个 organ就是管风琴在演奏的时候，那么他有跟那个管弦乐团在互相对应这样对答的时候的那个效果是否能够出来，而且那个整个的音乐的残响哈，我们讲听音响的时候还有残响的问题，就是你那个余韵。整个每一个声音结束的时候，那个残余的音响，那个几秒几秒，这个音响学里面很重要的这个整个的曲子啊，然后音响的残响是不是不会混淆？

到下一个音哈，这些都是门道哈，所以会听音乐的，特别是很在乎音响的，这首曲子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尝试的测试的一个作品。那是谁做的呢？是白辽士做的哈，白辽士做的。那这个白辽士是这个法国的作曲家。那然后这个1848年的时候开始创作这首感恩颂歌哈。那他是这个创作的缘由是因为要庆祝一个战争的胜利哈，然后很荣耀的胜利，然后所以是为一个庆典来创作，有那种欢庆的那种感觉哈。那1849年的时候做完哈。那在白辽士的这个作品里头，大概是一个是他的安魂曲，还有一个是他的这首感恩颂歌，是在整个音乐界的乐评家来说，觉得这两首曲子是他很重要的两个作品哈。不只是因为他们是圣乐而已，是因为这两个作品他的整个作曲技巧，包括他已经是很后面的浪漫乐派的这个时期的作曲家了，所以他整个的这个人生到达这个目的，到达这个地步了。同时整个这个浪漫乐派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到了后期浪漫乐派的时候，整个的音乐的这个展现爆发出来的这种，包括所有的乐器被改良过。我们讲过在贝多芬的时候，钢琴还是会弹断琴弦嘛，贝多芬这个一用力琴弦就断了，所以开始就改良乐器，所有的乐器慢慢因应着有音乐厅出现，因应着有一些录音的这些科技慢慢的被这个发明出来以后，那么慢慢慢慢慢慢，然后所有的作曲家那个编制哈，就是整个的配搭配的乐器人数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你想一个弥赛亚，对不起，弥赛亚韩德尔创作他是给十几二十个人唱歌哈，不要以为弥赛亚是千人大合唱哈，那只是一个噱头啊，就是很多时候我记得东京好像办过千人合唱那个弥赛亚的哈利路亚，可是那只是一个噱头，真正韩德尔在创作的时候十几二十个人的一个小的 chamber choir， 我们称为室内合唱哈。那你想巴哈的那个马太受难曲，那也没有多少人哈，三四十个人。那到了马勒、白辽士这些后期浪漫乐派的作曲家，不得了，一下就一百两百个人啊，在那个合唱团里面。那这个贝多芬开始他写合唱交响曲，人数就已经开始多了哈，几十个人这样子。所以整个的那个规模，那整个的发展下去不得了啊！所以大家觉得白辽士的这个作品是巅峰之作啊。那包括还有他的安魂曲，我在欣赏安魂曲的时候，我没有让给大家听这个白辽士的安魂曲，因为那个超级庞大的一个作品啊，我想安排在往后，因为一下子就听这么大的作品，怕把大家吓坏了。我知道听众朋友当中一定有比较比例多一点的人是不太接触古典音乐的哈，所以特别对于这个宗教音乐这个部分，那突然这样子

么庞大的，也不是很容易懂。坦白说，白老师的那个安魂曲的整个的这个内容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入耳，所以我没有在一开始安排听安魂曲的时候，就把白老师的这个作品给放在曲目里面哈。但是这一次的 Today 我们感恩颂歌，我觉得值得给大家，而且它的篇幅没有那么长，所以我想今天整集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听白老师的这一首感恩颂歌。那么它分成三个部分，我们分成三个部分来听哈，每一个部分有两首曲子。第一个部分哈，大概有14分钟的时间请各位注意听，他一开始的时候先是整个乐团演奏一个和弦哈，很大声的一个和弦，然后 organ 就是管风琴也演奏一个和弦，然后乐团又演奏一个和弦，然后管风琴又演奏一个和弦，然后乐团再接下去，这个样对打，管风琴跟乐团在互相对打，然后慢慢人声再加进来，这是一个很好玩的设计哈。好，我们来听听看这首白老师作品编号第22号的Today 感恩颂歌的第一个部分，两首曲子。

各位听到的是第一段的两首曲子，白辽士所作的 Te Deum 感恩诗歌。不想给听众朋友太大的压力在歌词上面，不过刚刚听到的有两首曲子哈，第一首曲子就是 Te Deum， 就是感恩赞美。第一首曲子的曲名就是 Te Deum， 第二首的曲子它就是在讲所有的天使都在向上帝来唱歌。好，也就是我们曾经这几次我都有念给大家听整个的这个感恩颂歌它的歌词，我再念一次给大家听。在天主教他们通用的一个中文翻译里面，歌词是这样子说的，他说：天主，我们赞美你，上主，我们颂扬你，永生之父，万物都敬拜你，所有的天使和天上的大能者，所有的天使都不停地在欢呼，圣哉，圣哉，圣哉，上主，大能的天主，你的荣耀充满了大地，上主，求你拯救你的子民，降服于他们，他们是你的羊群，求你做他们的牧者，护佑他们直到永远。所以整个感恩颂歌就是分成一个是赞美上帝，然后一个是讲到耶稣救赎了人类。那所以有一些曲子，有一些作曲家会把 Te Deum 里面放一点点讲到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一小段，不多，就是一点点。那有些作曲家就完全没有提这个部分。那最后一部分就是这个祈求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所有的需求都跟上帝去求，然后求上帝怜悯我们，保护我们，直到永永远远这样子。所以大概都是这样子三个段落。那么刚刚我们听到第一个段落就是在赞美，然后都是天使在唱歌。那么第二段的时候就是我们要轻声细语的去祈求这个跟耶稣去祷告，祈求他来拯救我们。所以尤其你待会儿仔细听这个第二个部分里面的第一个曲子的时候，那种祈求的感觉，他用的是那个很轻很轻的那个管风琴的声音，比较高音域的那个管风琴，很轻很轻，很好听的那种。我觉得很像有点像口哨，轻轻的吹口哨那个感觉，可是它非常非常轻柔的一个高音，然后加上你仔细听哦，那个弦乐器，管弦乐团的弦乐器，它是在拨弦，所以管风琴的这个轻轻的高音，加上弦乐器的拨弦的声音，互相这样搭配，来来往往啊，这样子配乐的效果，然后来表达一个我们来跟上帝祈求，然后跟求耶稣来拯救我们，这个脱离我

我们的罪恶这样子，非常有意思的安排哈。好，我们来听听中间这一段的两首曲子，白辽士所创作的感恩颂歌《To Deum》。

这个段落的第一首曲子是要求上帝啊，特别是求耶稣能够拯救我们。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我们的罪啊，人犯了罪，那么耶稣为我们代替我们去钉在十字架上死了，那么他的死来拯救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祈求他赦免我们。那么到了第四首的时候，就是颂赞荣耀的基督哈。所以那个你可能会听到 Gloria Gloria， 然后 Christe 就是耶稣基督啊，荣耀的，整个那个荣耀归给耶稣，这个意思哈，大概在唱这样子的那个。语文的隔阂是让我们是有一点点可能在欣赏上面会是一个障碍，但是我觉得音乐又是人类共通的语言，你可以从它的那个语气上，还有音乐的气势，或者是旋律跟这个声量的大小，这个部分可以去了解到他大概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手法去描述这些经文这样子哈。所以 OK， 我们终于来到这个 today 我们的最后一个部分的两首曲子。那么这个两首曲子最后的两首，第一首他会是唱的是我们要持续的祷告，祈求上帝来保护我们啊。那么到了第二首的时候，就是必定最后会有一个审判，那上帝就是那个审判的人。那所以最后一首歌就是求你在审判的时候真的要保守我们哈。我们绝对就是不能逃离掉那个最后的审判，但是求你怜悯我们，我们是有犯很多很多的罪啊，不管是你有意无意的哈，所以求上帝的怜悯，当你在审判我们的时候，那求你保护我们，护佑我们，直到永永远远结束这整个 today 我们感恩颂歌的这个整首作品这样子。那我也想就在这样子的音乐声当中跟大家也就说一声再见，可是也真的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我们听了那么多的感恩的这个感恩颂歌，那个歌词不断的被提醒，不断的在唱诵着，那请就不要忘记，常常记得感恩上天，请常常记得赞美上帝，请常常记得要跟上帝多多说话，求他怜悯。我们不太容易不犯错，但是犯了错也不要害怕去认错，那么你认了错，上帝必定会原谅，只要你真心诚恳，那么真是愿意生生世世啊，没有，我们只有一生一世，华人很容易就自自然然讲生生世世哈 ，no， 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我们只有一生一世。我们一生一世就敬拜这一位上帝，我们就赞美这一位上帝，最后等到我们走到他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求他怜悯看顾我们，我们这一生在最后的时刻回望这一生，但愿上帝能够悦纳我们所有做过的好事，而做错的事情，真是求上帝原谅我们每一位，然后我们能够进到永生里面，在天堂与上帝永远同在。
OK， 感恩颂赞，感恩颂歌，五次的节目，介绍非常多经典的精彩的作品，但愿各位喜欢。那我们就在音乐声当中真的结束了，下一次我们打开另外一个篇章，听其他著名的声乐。OK， 拜拜。

0: 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我们再一次在空中相会。今天呢，我们再一次的邀请到郑文义郑医师，因为上个礼拜我相信你和我都一样叫做意犹未尽。为什么意犹未尽？因为从郑医师的他的这个很特别的一个生涯的旅程，我姑且这样说，因为他原来是清大和工，然后竟然后来考上了这个后医，然后又锁定到特别到美国针对 MRI 有很深的一个研究，然后现在竟然这个让他几乎可以说是所有的聚焦到现在最夯的一个议题，就是失智的议题，认知功能的议题。因为我们说活到几岁都不重要，重要就是我希望我好手好脚，头脑还清清楚楚到最后。那没有人愿意说我老的时候根本跟这个社会已经完全脱节，而且我不知所云。我原来从出生一直到如果发现有认知功能出状况，这个过程呢变成有人说用橡皮擦把这个过去的都一样样的记忆这些都不见了，这完全没有办法想象。所以因为上个礼拜这个跟文义兄讲这个越讲越觉得太重要啊，太重要。所以今天呢，我继续的邀请文义来到我们的节目。那简单的讲，上一周听这个郑文义郑医师所讲的，其实我对四个字很这个名词啦，这个非常非常的在意好了，就是他讲的叫风险管控。那对我已经到74岁人来讲，我当然非常非常期待说，如果我因为认真的听了郑医师做的这些分享，至少我能够掌握，我是可以对于自己的这个认知功能方面可以有非常有把握的风险管控，而且知道怎么做，太重要了。好，所以呢，我就把我们第一段就是针对郑医师他上帝带他从清大和工，然后走到今天，他对于这个我们认知功能的风险管控，他能不能跟我们有更详细的说明？好，我就把时间交给文。

0: 好，谢谢陈亮。那个，其实失智这件事情不是一夕之间发生的，它其实是经过了二三十年的慢慢的演变造成的。那这个演变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脑在不断的在退化，不断的在老化。那这个老化跟退化的速度呢，有的人快，有的人慢。那速度快的退化的话呢，你就会在大概80岁左右，你就已经有失智了。那意思就是说你脑已经不行了，已经没有办法足以来承担你那个每一天的这些工作生活了。这个脑已经没办法用了，那这就是你退化的快。那退化的慢的话呢，就是你一直能够一直持续到甚至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的脑仍然能够有生产力、有创造力，能够社交，能够自主。那这样子就是一个成功的一个人生啊。所以我们的议题就是变成。你在这个漫长的二三十年，在你还没有失智前，你能不能够做一些事情来延缓你的退化？这个延缓退化是这样子一个概念啊。那延缓退化其实，没有什么特效药啊。很多人想要用特效药来，就说好，我失智了，我只要吃一颗药，我就医好了。这种特效药哈，到目前为止是。还是没有办法有这么一个很好的特效药，我相信在未来的大概一个世纪，大概都找不出来，所以我们不要寄望这个特效药的这个方法来挽回我们的失智，反而我们应该做的是，在我们还没失智前，我们要怎么样的趋吉避凶，来避免自己的脑变成失智这个才是王道，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啊。那怎么样趋吉避凶呢？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风险控管，就是我们要把一些对我们脑危害的一些因素，我们要尽量的要减少，然后对我们的脑有益的因素，我们要尽量的要去摄取，尽量要去得到。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趋吉避凶的一个风险控管的一个方式。实际上来讲，这些风险控管的这些因素，其实都是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形态、我们的饮食的行为当中啊。所以，其实这些风险控管都是在我们的周遭环境、生活形态就可以去做的。那这样做了以后呢，我们就会改变我们的脑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情况，这个其实过程是非常的复杂啊。你的环境、你的生活形态，其实会改变到你的脑中的很多的生理的一些变化。那这些生理的变化，包括发炎反应，包括细胞凋零，包括这个毒性蛋白的产生，包括那个。认知的储备等等的这些，在我们脑中其实都在随着跟着我们的外界的这些生活形态而有所变化，所以我们应该要趋吉避凶。避凶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让这些好的反应，例如说认知储备、神经塑性这种好的反应能够增加。提高，然后让那些坏的反应，例如说这个细胞凋零或是发炎反应能够下降。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脑就会越来越健康，那这样就会越来越远离失智的风险。那这就是所谓的风险控管的概念。那这个生活有哪些可以来做这些趋吉避凶的事情呢？我其实有写了10项哈，给陈哥哈，陈哥也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我就把这个10项哈，我慢一点啊，让

0: 大家如果你要记录来得及哈，第一个就是规律的运动，好，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健康饮食，好，那第三个充足睡眠，好，我想这个一二三呢，我们大概很容易记，好，但是呢这一方面我们现在其实在台湾要搜寻这一方面的正确的一些资讯也都很容易，但是关键就是说我有没有认真的针对这三点我做一些努力的改善。那这个当中如果有什么困难，恐怕台湾专家学者也很多，我们就愿意在这个方面做改变。所以第一个是运动，第二个是饮食，第三个是睡眠，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正念的减压。好，这个我觉得每个人情形都不太一样，那正念减压自己至少要知道压力源在哪里，好，那随时可以掌握自己的压力源，而且愿意呢用所谓的正念正向思考去做这些调整改变。那第五个就是常常动脑，好，那第六个就是社交活动。事实上这三个哈也是很重要，就是我们如果上网的话，其实这三个，一个是正念减压，常常动脑，社交活动，我觉得不管你在哪个年龄层，尤其到了我们退休之后，我觉得更重要，更重要。然后第七个呢就是控制三高，好，这个很容易可以理解，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那吹个牛，我到今天感谢上帝，我今年已经迈入74了，至少我三高还算 OK。 这个来说要怎么样继续保持，至少下次见到曾医师的时候他再帮我检视我这个三高还是都很健康，这个也是很重要一个指标。然后还有控制 BMI 就身高体重了，最简单来说，那我一直都维持在大概记得多少好像27上下，那我知道离标准就是有那么一点点，这个座位很好，就是至少我在车上跟曾医师讲，我说大概如果我的生活给自己打75分，那至少现在有10分到85分有这个空间让我来努力，那这样最简单就看 BMI 有没有改变嘛。好，那因为身高不会太大的变化，主要是体重。好，那然后呢不烟不酒这个对我来讲容易，好，因为我原来就不烟的，那如果你有抽烟的习惯，我想一定要改善了。好，那不酒我到现在为止已经很少很少碰酒，不是刻意的，但是碰到很特别的情境的时候，比如说跟一些很尊敬的师长啊，一些好朋友啊小喝一点点酒，我还是舍不得放了，这样子。那是不是一定要放，那就是要看我自己的这个比如三高啊这些方面。那最后一个很重要，他提到人生的志业，好，人生志业很简单四个字，但是我知道这很不容易，就是表示是说虽然你的年龄几岁不重要，重要是说你这一生你没有这个让你的生命在虚度，你还是有很清楚的你要做什么。好，那就拿曾医师来讲，我很感动，就是从上一次的访问到现在就是很清楚的看见上帝让他从这个清大河工一路走到现在，表面上看他是从台大退休了，而实际上他才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开始，而且这个开始对于当下最夯的议题之一，这个认知功能的问题，他的研究，他的工具，他的方法，这些都刚好是切中了这个时代的需要。我大概就简单把这个十点曾医师讲的，我想帮他附送一遍，如果你有兴趣我们再用其他的方法怎么样传给大家。好，我们还有这个2分钟到3分钟的时间，请曾医师继续的针对风险管控，因为前面讲的其实已经很清楚了，这个趋吉避凶嘛，怎么样趋吉避凶。
1: 好，那个谢谢陈哥， 做这么一个很好。

0: 的一个整理，的确这些是我们风险管控的非常实际可行的一些事项哈。那的确跟我们的这个意志力是很有关系的哈。那我知道很多人就是在这边会没办法成功哈，或是做一半就没办法再往下做哈。我是觉得这个有很多原因了哈。那其实我们都可以来透过这个心理的方法，或是信仰的方法，或是甚至一些生物的方法来帮助你能够做成功哈。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议题。我觉得我最推的是第十项人生志业。这个人生志业其实就是你每天早上睁开眼睛从床上起来的时候，你知道自己今天要做什么，你知道我为什么今天要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感觉，这就代表说你人生有方向，有目标，所以你正在每天都朝这个目标在努力，而今天要做什么你也都知道要做什么。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很好的一种我觉得特别是退休以后的朋友一定要还是要维持这样子一个观念，这样子的话才能够活得不但活得久而且活得好。
1: 我在想啊，这个我们在做学生时代哈，我想我们这一代都很清楚，就是要做这个叫做童子军的日行一善嘛。好，那事实上这个日行一善呢，如果把它变成我们的完美日常，就是我自己每天哈，我自己可以按照我熟悉的或者很容易，只要把这个念头哈转对了方向哈，就容易就日行一善嘛。我这一块很棒的事情啊，我们下一段呢、在跟曾医师交流当中跟听众朋友大家分享。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好，我们休息一下。

0: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听了上一段哈，至少我都很激动哈，因为至少我不会再对于这个认知功能啊这个问题觉得好像我完全没有办法掌控。好，那听了文艺曾医师这样的一个分享之后呢，至少我知道这个趋吉和避凶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方向。那尤其是刚才他给我的那个十点，我很仔细的大家分享，其实我们针对这十点，我们就等于在具体的生活上面我们有了方向，我们可以做一些改变。那再下来呢，我特别希望时间多一点让曾医师去谈他实际上在帮助的一些个案，因为他在这个节目这个我们休息时段我们在那边分享，就是那些故事尤其都是一些算是我们整个台湾社会会有今天这么大的进步的，都是这些我们这一代好了所生命的贡献。可是他们到了这个年龄，那如何能够让他们的第三人生继续的辉煌，继续的活得有价值有意义，那是很重要。那对于这个当然对于老龄脑的这个维护要怎么去做，我就把时间交给曾医师，然后文艺跟大家做分享。
1: 谢谢陈哥。其实我做这个事业基本上就是要提供这个脑年龄的检查的这样子一个检测，然后呢我会约这些客人，检查的客人跟他们解说这个脑龄的报告，然后呢从根据这个脑龄的分数表现我会给他们一些个人化的建议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去改善逆转他们的脑龄所以这基本上就是我的事业。我这个事业其实外表看好像就是在那个卖一个产品可是我觉得做这个事业，我觉得我一直就是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是在像主一样的为人而活。其实常常讲的口干舌燥，常常讲的非常的精疲力竭，可是每一次想到我这样子其实是跟学习主耶稣主耶稣他怎么样在地上怎么样的为人而活，其实我也是一样学习主耶稣为人而活，而我很感谢主给我这么一个责任目标任务，让我去为人而活，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满足，非常的喜乐。这就是一个出发点。那我在这个做这个脑龄检测的服务的过程当中，我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人他们因为接受了这个脑龄的检测之后，他知道怎么样的再继续往前走。我觉得这是最棒的一种我的感受，算是给我的一个回报回馈。我先举第一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一个大概50出头的一位牙医师，他特别从台东坐飞机到台北来做脑龄的检查，然后第二趟呢再从台东来台北来听我做这个脑龄的解说。然后呢他为什么要这么辛苦跑了两趟坐飞机来，其实呢因为他50出头，他是一个牙医师，他面临一个人生一个规划的一个十字路口，他问自己说，我到底下面一个10年要怎么规划，我到底我的脑的

这个状况是不是足以支撑我下面一个十年的一个拼搏，还是我应该要放松放下来，好好的做一个复原休养的一个生活。所以他现在面临一个十字路口，他不知道要怎么办。可是他后来就是听了我的 podcast， 然后呢他就决定要来做这个检查。我跟他做了这个检查之后呢，其实他的脑龄是非常的年轻。然后我就跟他讲了我的这个结果，他的检查的结果，他的认知功能也是非常的正常。那他听完了这个结果之后呢，他就松了一口气，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现在知道我未来十年要怎么做了。”这是第一个例子。那第二个例子呢，是一个70出头的一个中小企业的老板。我已经看过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了。这些中小企业的老板，他们要照顾大概上百位员工，他们的压力都是非常大的。那特别是台湾在过去这些经济的这些挑战风雨当中，其实他们都是苦干这样子撑过来的。可是他们在这样子一个努力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牺牲的是什么？他们牺牲的就是他们的脑的健康。他们的脑其实已经都有过劳的现象，这是我看到的。所以我也是提醒他们，他们现在应该要改变他们的一个生活的方式，不要再一直在往前冲了，应该要预留一些时间为他们的脑健康来做一些复健，来做一些复原。那这些老板他们也都听进去了，他们都愿意这样做，因为他们非常清楚他们的健康已经越来越一年不如一年。他们如果不再做一些复原保养的这些健康的一些方案的话，他们可能就提早就退场了。其实他们还可以活二三十年都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他们不好的复原的话，可能再过五年十年他们就退场了。那他们都非常认同，他们也都愿意听从我的建议，做一些健脑爱脑的一些生活形态。这是第二个例子。第三个例子是一位高级的知识分子，他是一个药师，他开药局已经开了很久了，然后他到现在已经70出头了，他今年才退休。为什么他退休呢？因为他觉得他脑力已经大不如前了，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再继续经营这个药局了。他觉得他自己每一年他的这个认知都有在退步的一个情况，可是他到医院去做检查，医生都跟他说你的认知很正常了，你不用担心了，就叫他回去了。可是他心里面一直不解，他明明感觉自己非常一年一年的一直在退步，为什么他得到的这个检查结果都说他是正常，所以他一直有这个困惑。结果他就来做了这个脑龄的检查，结果做完之后呢，我发现他的脑龄也是过劳的一个现象，然后他的认知功能仍然是正常的。这种现象，这种结果呢，其实我非常理解，因为他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他常常用脑，所以他有很多的认知储备，所以他即使他的脑龄过劳，可是他并没有反映在他的认知的表现上面。所以我就跟他这样子做了一个解说，然后我建议他说，他一定要好好的，做一个爱脑健脑的一个生活习惯要养成，要不然的话大概过五年左右他的认知也会开始在退步了，因为他的脑龄已经过劳了，已经没办法再支撑太久啊。那他也听进去我的话了，他就回我一句话，他说我做了这个脑龄检查之后我才知道原因，我感觉自己一年不如一年的确是真的，那脑龄才透露出这样子一个状况，而这样子的状况

0: 况在一般的医生医院里面是检查不出来的。那我现在我已经知道了，我也大概了然于心，我现在已经找到了这个答案了。我现在就是会按照你的建议，好好的来做一些爱脑健脑的一些生活形态。这是他的回答。
1: 这个非常非常的

爱脑十项新生活运动了。那这个爱脑十项新生活运动呢，我就忽然想到，其实特别刚才曾医师提到的这个，我们的中小企业，我们大概都可以理解，因为都是我们这个年龄层嘛，上上下下。那可是我们这些中小企业主他的生活习惯，那有没有可能，譬如说针对这个爱脑的新生活运动，那举例说，譬如说我们人在一起总要聊天嘛，那他们的这个关系也重要，譬如说我们的饮食习惯，我们的这个，特别是我觉得台湾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喝茶的习惯，虽然我们好像都习惯喝咖啡，可是事实上台湾的茶道，台湾的这个高山茶，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对身体好像没有什么负面的这个说法，那就是有没有可能就从曾医师所提的这个十项的爱脑的新生活运动，我们来在中小企业主啊，包括这些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药师啊，这个都高级知识分子，那我们就开始发起这个爱脑的新生活运动嘛，那从具体的，因为刚才提到的规律运动啊，这个健康饮食和充足睡眠，这些其实都不难。那当然我们可以逐项检讨，那这个十项，刚才曾医师所特别给我们的这个十项，每一项其实都可以做。我常常喜欢就是有一个 checklist 在我身边，我每一项去看，就是哪一些事实上好像有一个手册在身边，我们一起来做努力。因为还是回到刚才，就是这些企业主基本上都是这个龙凤，都是我们社会上的精英。他们台湾其实整个我们都知道，台湾宝贵的并不是我们有很多很大的企业主，而是我们这些中小企业主才是整个台湾很重要的一个经济的实力所在。所以如何能够用刚才曾医师所提到的不管是牙医，牙医的感动是说还好他整个都是这个脑龄是非常年轻的，他好像还可以再做个十年二十年的生涯规划，但是我觉得绝大部分我们都比较担心，就是我们用脑超过了，就是不仅是用脑超过，最主要是我们生活习惯也让我们带来一些这个对于脑龄构成威胁的一些生活习惯。那也许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我们在大家一起来发动一个爱脑的新生活运动，把这个曾医师所提到的这个十项，就成为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这个生活的一个我们叫检核表了，这个检核表我们自己看这些改善如何。那我记得我也在到曾医师这边做了一个这个爱脑的检查嘛，那检查之后我还好，那个分数不是非常漂亮的及格，至少还算是 A 了，就是比这个实际的年龄稍微老一点点吧。身份证年龄是 73.8， 可是检查出来 74.1， 算是还可以。那但是我觉得已经是一个警讯，就是说你并不是比如说像那个牙医师，如果他65岁检查，然后检查出来他才25岁，没那么严重，大概差不多是50岁的年龄，那他一定很高兴，因为表示他还可以有一个十年二十年的这个 career， 他可以自己来做一个规划。所以简单讲起来，就是我们可以借这个节目，请曾医师来发动这个叫做爱脑的新生活运动，我们用这个十项随时来做一个检视。这只是听了曾医师讲的这些感人的故事，有感而发，可以继续请曾医师

0: 还有什么觉得在实际行动上面我们了解了这个趋吉避凶的控管，然后更具体的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1: 那个行动是最重要的，除了知道之外，就是要之后 就是要、去行动。其实 我也、有很多的方面去帮助大家、去做行动。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爱脑中心，这个爱脑中心就是、提供这些爱脑的课程，包括运动、认知 挑战，然后、正念，还有这个光照、还有一些激励的训练、这些其实都是、帮助大家能够、把这个爱脑这个观念能够付诸行动的一个场所、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这个爱脑中心、这样子一个 Google 一下 就可以知道了、我们有这个一个场所。那另外我有一个爱脑协会，爱脑协会呢是、举办一些、演讲、活动，然后让大家知道这个爱脑的这个面向、有哪些行动可以做。其实我们说运动，可是运动到底要、运动哪些方面、运动的量是多少、这些可能还不是很清楚。有运动到底对脑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其实要详谈、也是可以讲大概一个小时左右、所以每一个面向其实都有很深的道理在背后、那睡眠也是一样、饮食也是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透过爱脑协会去做很多的、社区的演讲活动，然后把这样子的概念能够传达出去。对，所以 这是、我觉得行动方面我其实已经、在这边 有做这些事情。
0: 这样听起来爱脑的新生活运动、已经不是一个抽象的计划、或者说想象当中的，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曾医师在上一节他就已经提到他从台大退休，事实上是把他在退休前、等于政府、经济部委托他用5年的计划、把这个就说爱脑好了、爱脑能够已经更具体的、给了方法，给了工具，给了这些，然后他其实退休只是他需要把他过去累积的、不管是政府的投资，他个人的努力等等这些、变成对于整个社会产生一个、我刚才讲的叫做爱脑新生活运动、让它能够实际的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就是不要因为担心现在65岁已经不稀奇了，满街都是65岁的，那问题就是说好，当我们进入了所谓的第三人生，那我们特别是针对爱脑，因为、我们都不希望失能和失智嘛、那、可是失能除了意外之外，其实 很值得重视的就是我们的比如说三高啊，或者这些、这个慢性病啊，这些所带来的威胁让我们变成失能，可是还有一个恐怖就是失智嘛、所以我们爱老基本上面应该把失能跟失智连接在一起去思考。所以、今天很高兴这一节、我们、至少让我们发现说，哎，曾医师他不仅是有了风险的认知，然后也有了具体的方法，更重要的是他已经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蓄势待发的新生活运动、那这个新生活运动呢，在我们这一段结束前、也许我们下一段还可以更深的去剖析，因为台湾有很宝贵的我们过去、在卫政这个部分，我们从这个、健康社区健康营造到部落健康营造到文件站，然后在、这个社政这一块呢，就是从这个、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然后、更延伸到许许多多的关于因为超高

已经不可逆嘛，所以我们如何能够把现在已经建构的这样的一个网络，几乎就是各个村里都有这样的一个网络，如何能够把这个爱脑的新生活运动把它融入，跟所有的刚才讲到的这个时点 都在强化，有些做得不错的继续，有些不足的我们要加强，那这个可能是我们下一个阶段我们还可以再琢磨，再做努力。好，我们这一段呢就暂时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然后我们再继续请曾医师跟我们分享。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哎，很高兴哈，我们意犹未尽哈，我们越听越精彩。我们把这个第三段呢，希望能够从前面这个郑文义郑医师从风险控管到我们想发起一个叫做爱脑新生活运动，能够有一个这个 checklist， 让我们每天都可以看见我们到了第三人生，我们怎么样过一个让自己不必担心受怕，好像会失能啊，会失智啊，然后反而我们的这个生活的刚才提到的这十点嘛，让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每天做一个检视，因为这样子努力，所以我们反正每一年，像我在郑医师那边做过这个整个 MRI 的这个测试之后，发现说，哎，我的年龄虽然比实际年龄稍微老一点点了，还不到1岁从我记得是说73点，我受检查的时候是说73岁，73.8岁可是脑年龄是74.1岁，算是得到一个 A 但是也许我每一年都应该到他那边再去检视一遍我是越来越往绿的走呢，还是确实好像我的努力没有看到成效等于这个爱脑的新生活运动这个时点每天我如果没有照自己这个爱自己所做的这些努力，其实是对自己造成很大的威胁，特别是我们上一段听到曾医师所提到的，不管是牙医的案例呢，这个尤其我特别在意的是台湾的这些伟大的中小企业的这些企业主还有这个我们这些高阶知识分子都是专业人士他们到了这个年龄，基本上从这个老年龄来看呢，都到了要非常用心去让自己老年还可以活得好，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那么我们从前面这样的了解之后呢，我有跟

0: 陈医师特别提到，就是我们进入了第三人生的阶段哦。那我今年特别跑了一趟名古屋啊，去了解一下这个日本啊，全国上上下下为什么他们花了30年以上的时间，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努力，就是让这个65岁所谓的退休哈，他们基本上不叫退休，他们叫做职业再设计。好，就是等于是说，我从65岁，我退休，基本上我不是退休，而是我针对等于务实的针对自己的年龄，不管是生理心理身心各方面的变化，我要做一个这个生涯的职业再设计，用从这样的一个角度。那我觉得很宝贵的就是我们可以从曾医师的这些研究，因为这些研究是非常当下也非常的鲜活的一些研究哈，因为这个研究可以让我们知道这个脑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非常非常重要。那当我们到了这个年龄，我们如何能够让第三人生活得精彩，事实上真的是需要再设计。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像那个牙医师一样，可以好像比他的实际年龄还要再年轻个10岁哈。可是我们到了我刚才讲的，我比实际年龄稍微老一点点，那我要怎么去做我的这个职业再设计，应该说是我的生涯再设计，我把这一块可以交给这一次从他的专业的角度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剖析。
1: 好，谢谢陈哥。其实我们都会面临到这个第三人生的阶段了哈。那第三人生我们要怎么过哈？那我常常问我自己这个问题哈，就是我让自己的脑健康了，然后我可以到临死都没有失智，那我可以一直工作，一直帮助人，一直有创意的，一直做一些事情，一直到最后一天为止。那这样子是不是就是成功了？好像是这样子啊，因为我在努力的目标就是，好像就是脑健康，就是要一直到我临走的那一天，我都是脑都是健康的，然后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可以帮助人去做很多社会上的贡献。那这样是不是就是一个成功的人生哈？我在问这个问题哈。我觉得其实我心里面的答案是不止如此了哈。这个只是一个一个比较。人生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所谓的成功是这样子哈，可是我觉得真正的成功哈，其实还有更高的一个层面的一个成功哈，我举个我就是举出那个诗篇90篇，我觉得这是摩西写的诗哈，诗篇90篇里面，我觉得。就是描写出一个成功的人生啊，这个成功的人生是什么呢？就是，这边讲到就是说，其实一开始开宗明义就是说，耶和华是我们的居所啊，世世代代就是我们的居所，意思就是说，我们最终的归宿都是在神那里啊，这个是不变的一个事实啊。可是在这个我们人生过程当中，我们却可以看到神他那个摩西说他要人归回尘土啊，他说我们本是尘土，然后我们以后要归回也是归回尘土啊，所以人生似乎就是我们从尘土出来，然后过了几十年以后又归回尘土了，这是一个人生的过程。即使你这个过程很成功，你脑都很健康，然后最后这样离开世界，你也是

0: 从尘土变成尘土而已、啊、所以这个并不是真正的我们的人生的意义了、啊、接下来摩西就讲最后他就讲到说神啊，请你让我们早日的能够认识你的慈爱，这样子让我们能够早早的保得你的慈爱。这个是非常重要，就是我们一生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能不能够认识这一个永远做我们的归宿，我们居所的这位神，而且我们体验到他的慈爱。我觉得这才是最宝贵的真正没有虚度的一个人生了哈。那摩西最后也讲，他说但愿我们的手上所做的工被你纪念，我们手所做的工被你纪念。我觉得这就是当我们不但认识这一位造物主，而且我们保得他的慈爱之后，我们也知道他要我们在世上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我们把这些事情都做完了，然后呢被他所纪念，被他所称许，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最棒的人生。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其实不是只要健健康康的走完一生就是一个成功的人生，而是你要认识到这位慈爱的救主这位造物主，这个我们永久的居所，然后呢保得他的慈爱，然后做他喜悦的要我们做的工，然后能够蒙他所称许。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成功的人生。那我举一个例子了，我的一个学生他也退休了，他最近退休，他之前也都是做得非常的成功，他也非常的养生，他也每天运动，他也在他的工作职场上面都做得非常的好。可是他看到我，因为他一直是我的学生嘛，他看到我的信仰，他还没有认识主以前，他看到我的信仰，他就一直觉得说，哎，为什么这个老师什么都很成功，为什么还需要这个信仰、哦、所以他觉得很好奇，然后他就慢慢的去接触这个圣经、然后慢慢的去听讲道。他现在退休以后，他觉得他现在最多时间花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去读圣经，然后他要去慢慢去了解这个圣经，为什么这个老师这么重视这个信仰。然后最近呢他受洗了，他真的开窍了，因为他有跟我讲，他以前去听讲道去读圣经，他觉得完全不了解讲的是什么，读的是什么，完全不了解。可是他说他最近再去听的时候，以前他听不懂的，现在他突然好像听懂了，好像知道这个里面的意思了。他说圣经真的很奇妙，所以我就说他退休以后他真的走上了一个很正确的道路，真的抓到就是说他真正要找的这个人生的意义，就是要认识这位慈爱的救主。
1: 所以这样听起来啊，那个曾医师应该说是他的信仰让一个一直跟着他的学生不仅在知识上，在实际上的生活工作上面，他这个等于在专业上有一直有成长，更让我们肯定的，或者说让我们感动，或者让我们高兴的，就是他这个学生他是从跟着曾医师的这个实际生活的信仰上面，他发现了另外一个对他来讲，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是更重要的一个收获。这个收获就是其实他看见了人世间看到的是曾医师的学识啊，曾医师的成就啊这些，可是他却看到了这些都是尘归尘，土归土，有一天全部都也许对人类的社会有一些的贡献帮助，但是对个人来讲这些都带不走。那最宝贵的是他看到了 因为认识的那一位创造我们生命的上帝。好，那而且他不是只是知识上的这个认识，他从实际这个生命上的经历让他看见了，这个才是最宝贵的。好，所以听懂了我觉得很不简单。对，对我们都是基督徒来说，真的听懂了很不简单。好，哎，我在想，显然哈，哎，这一段呢，我们应该还要再有机会再深入。为什么？因为我们本来这一段呢是希望让从爱脑新生活运动哈，让我们可以整理出来我们的第三人生如何能够走得有价值有意义哈。可是呢，对华人来讲，其实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尘归尘，土归土了嘛。我们能够立德、立功、立言就不简单了。可是我们从跟曾医师的这个交流互动当中，会发现说 ，no， 我们其实不是尘归尘，土归土，我们原来是尘归尘，土归土。这个是身体物质方面，其实我们最宝贵的灵魂，我们是。越走越光明，因为该归尘该归土的这个物质要做一个结束，但是我们却找到了我们永生。用永生来讲，圣经上讲是认识耶和华是这个永生的最主要的关键嘛？因为 圣经是说什么，永生的定义是什么，认识
0: 就是永生，
1: 就是永生嘛，就是认识这位创造主就是永生。
0: 对，
1: 好，那所以呢，也许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再深入，好，让我们发现我们的第三人生基本上应该是充满了盼望，充满了未来。好，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跟曾医师交流到这里。我们私下再跟曾医师互动哈，我们如何能够把这个爱脑的新生活运动哈，不仅仅只是我们尘归尘土归土，我们事实上是有一个充满盼望的永恒在那边等我们。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

0: 爱你不孤单，我是薇薇，很高兴又在空中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可以聊聊。我们每次讲到这个爱你不孤单的时候，就讲到爱是解决孤单唯一的药方，因为孤单真的是人，不管是你是处于什么样的光景中，那个孤单都是无法避免的。我也曾经谈过，单亲中有孤单，但是在双亲中，有时候那个孤单和寂寞更是难以言喻。那我今天要谈到的一个孤单的领域，就是当我们失去健康的时候，当你的身体不能自主的时候，甚至你的意识不能自主的时候，那份孤单，你其实你脑筋都很清楚，那份孤单更是不可言喻的。所以我今天请到了一位非常特别特别的来宾，好，严武过博士。那我为什么要说他是非常特别的呢？因为这是我看到这么多长辈，好，我们现在都是长辈了，他的人生的态度，他终身学习。我先不谈他过去所有的经历哈，那他在已经是中年的时候呢，仍然好到霍普金斯大学拿到了健康政策与管理的博士。那在其中过去呢，他无论在政府的单位，好，中心医院、荣民总医院哈，还有他在康宁大学的任教等等，还有在很多的机构协会啊，单亲家庭弱势团体，他都不遗余力的付出。那他什么是支持他这个热情和这个理念呢？我等会要特别访问他，而且要让他来告诉我们如何的来照顾自己的身体。那当然他的终身学习的态度让我更惊讶的是，他 AI 也学，短视频也学，哇，我看他脸上真是我们年纪都不小了，但他仍然有着那种青春的气息，哈，充满了热情活力。我把时间交给严武过博士，也请他问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好，全球的听众，大家好，非常开心啊，在这空中跟大家聊聊。首先我自我介绍啊，我的父母亲是1949。从大陆到台湾清水一个非常宁静的乡下，那我在这个空军眷村里面长大，我下面有7个弟弟妹妹，那我是1950年出生的，所以小时候就要协助家里照顾弟弟妹妹，所以照护是我热爱的工作。当我清水高中毕业之后，我就考上台北护专，接着呢，到荣民总医院，之后30岁到沙地阿拉伯，40岁到南非，那我从南非回来之后，也就是民国82年，所谓的台湾进入高龄化社会，就是65岁以上的人口占7%。由于年轻的时候我都是在重症病房，那我从南非回来被调到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就是在规划长期照护。那深感自己能力不足，所以我考上阳明大学的社区护理研究所，从临床进入社区，发现社区更多，我觉得我们不要等到生病住到医院，其实很多预防的工作是

0: 要在社区及早来发现及处理的，避免后面的增加太多的医疗费用。所以一直到我50岁从台北市政府卫生局退休之后，到康宁护专来当护理科主任，其实我教社区护理，也在一次带着学生做社区筛检服务的时候，无意中发现我自己本身确实有这个血糖高的问题。当时我的血糖高到300，完全没有任何症状因为我的母亲是糖尿病走的，所以我一向就很注意自己的血糖，也就是在知道要怎么自我控制的这个健康照顾上，所以我60岁申请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3年的这个之后资格考过了之后，我的博士论文我就朝着糖尿病的自我管理的这个方向怎么在社区推动，所以我就在我70岁的时候就把我的博士论文再加上我的自我照顾的经验写成了一个这个糖友自我照顾手册糖友照护宝典这一本书，来帮助有慢性病的这些中老年人那也有很多读者就回馈他知道怎么样来照顾自己的血糖那么同时呢血压还有血脂过高的这种三高要怎么自我照顾在我的这本书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所以目前我最开心的就是能够在社区里面推动健康的概念，甚至于是预防的概念，能够及早发现自己身体觉察到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其实在你觉察之后能够改善的话是可以避免到这些并发症的。其实糖尿病一点都不可怕，重要的是它的并发症是全身性的，从头到脚是。那这些呢我的书中都有很详细的描述，当然我自己的经验也是告诉我，也在临床上看到久病床前无孝子这个实在是现在少子化严重到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把自己的健康顾好之后，不要增加子女的负担否则的话真的就是造成这个家庭的悲剧，或者是生活的品质、生命的品质都受到影响。
1: 是，我刚刚听严博士这样讲，我就马上想到那个爱莫能助的那种光景就是，然后因为你真的给不出来了，你给不出时间付不出金钱你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交代，然后 对不对，然后而且刚刚您讲到了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自己真的要把自己照顾好。那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在50岁带领学生做社区护理那你发现自己糖尿病300血糖到300那到现在你完全这么健康而且包括你的皮肤怎么会这么年轻那我想这一定不是自然的，而是你是不断的运动。我这边有看到糖友照护宝典里面有5大部分，第一个就是食疗养生第二个是药物治疗，第三是自我监测第四是规律运动，第五是心理支持。那这些我们既然请到了严博士，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也是不会放过他的，我要请他每样每样都详细的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但是我这边要先问一下说你三百血糖300你是怎么控制下

0: 因为也是你发现了这件事情，所以你就毕生就是在糖尿病的自我照顾上方面成为你研究博士的研究的主题，是不是？
1: 是是是，其实哈，这个很重要的哈，世界卫生组织也提到，就是我们要维护健康，有四大目标哈。第一个就是要有良好的心态，这个心啊，就是如圣经里面啊说的，不要含怒到日落啦，喜悦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任何事情都可以解决，面对问题去解决它，往前看，该放下的就放下。好，那我就是面对我的血糖高，然后我就开始回顾回想我的生活上有哪些必须要改善的，尤其我的母亲，我看亲眼看到他每生一个孩子，尤其下面弟弟妹妹哈，他牙齿就会掉一颗，所以我觉得口腔哈，我过去可能没有那么注意到自己的牙齿啊，因为他，所以我坦白讲啊，我第一个月我毕业之后赚的第一份薪水就是帮我的母亲去装了一副假牙，所以牙齿影响到我们全身的营养吸收，所以我必须从饮食方面哈，要细嚼慢咽啦哈，口腔的这个保护我的牙齿，希望到了80岁哦，我还有80%的自己的牙齿啊，那当然还有这个营养要吸收好的话，我的书上哈，我也有我综合了，不论是这个211餐盘哈，或者是尤能俊医师的所提的133餐盘，我更清楚的把它分为1、2、3、4啊，一是什么呢？就是我的饮食啊，只要一份的主食。
0: 就是碳水化合物是吧？
1: 对，米饭
0: 啊，
1: 米饭这一份的主食就是1/4碗，普通的饭碗的1/4碗，它就是有15克的碳水化合物，那你也可以用玉米，用地瓜，南瓜，还是这个山药，这些五谷根茎类都是属于主食1/4，这是一。那二呢是2份的好油，在这边我要特别强调的哈，我们老年人不能过于清淡呐、不能过于清淡，因为好的油脂，特别是我们的脑组织，它是需要好油的哈，我们的细胞膜也是好油啊。所以这个好油呢，我们所谓的 Omega 3、Omega 6、Omega 9、三就是鱼油，紫苏油哈，还有这个我们的硬加果油，它是 Omega 3，但是鱼油的这个 Omega 3里面还有所谓的 EPA 跟 DHA 哈，它 EPA 是可以抗发炎，DHA 呢是营养我们的脑细胞脑组织非常必要的好油。
0: 那所谓2份的油要多少啊？
1: 一份是 5cc。所以你一餐里面哈，你就要有10cc 的好油，
0: 一餐就要有10cc
1: 2份哈，2份的好油。那你这个好油哈，你不能用，最怕的就是反式脂肪，或者是会增加我们三酸甘油脂啊。所谓三酸甘油脂的产生哦，不是你吃多了油哦，而是因为
0: 吃错了油，
1: 吃错了油，同时还有它是从你过多的糖分，没有吸收的糖分，它会变成三酸甘油脂
0: 啊。这个地方一定要仔细的琢磨一下。我们休息一下啊，我们请严博士在这个地方给我们多讲一下，因为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是吧？
1: 是。
0: 好，休息一下喽。

0: 爱你不孤单。那这里是新宗寨广播网 Stars Radio 和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制播这个节目。刚刚我们请严博士讲到说，哇，这个1234从21到133，然后到他自己特别的仔细的想想，对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1234。那我们刚刚讲到啊，一我来重复一遍啊，一就是什么呢？就是要就是那个叫碳水化合物，包括地瓜呀、山药啊，好，还有什么南瓜什么之类的，只能四分之一碗，这是一。二的话是油，刚刚我们讲到油，好油，哇，原来我说两份，两份是多少？两份是 10cc。 那包括他说真正的油有 Omega 的369。 那现在我们继续请严博士讲下去。
1: 好，所谓369哈，Omega 3的油，好油是抗发炎的，像鱼油、紫苏油、硬加果油等。那 Omega 6呢，它是会促进发炎、像大豆油、沙拉油、大豆沙拉油、花生油、所以往往我们多半以这个为主，所以我们除了检测我们的血糖之外、对你的血液中的这些脂肪酸的比率哦、当你在这个 Omega 6过高、现在大部分都是差不多20， Omega 6是20， Omega 3只有1、也就是鱼油吃的不够、那这个所以会造成身体在发炎的状态、那 Omega 9呢，它是我

0: 我们像橄榄油啦，这个是不会增加你发炎的，但是它也是维持你身体需要的这个脂肪酸哈，脂肪酸，所以这个两份的好油，对我们要多吃青鱼呀、深海鱼油，那这它就是可以提供 Omega 3的好油，让我们身体是抗发炎的状态，那至于三呢，就是三份的优质蛋白质，那优质蛋白质的话，像豆、鱼、肉、蛋、奶，像我们的鸡蛋就是一份，那我们如果是里脊肉的话，就是一盎司的里脊肉煮熟之后，就差不多你三根手指头的大小，也是一份。所以一餐里面呢，最好我们有一掌心的鱼排、肉排、鸡排哈、那这些
1: 同时吗？还是分开？
0: 就是一掌心。一掌心的肉就可以了，
1: 就可能一掌心的话，我四分之一是鱼，四分之一是鸡肉。
0: 对对，当然可以这样子，
1: 也可以说我全部都是鱼，下一餐都是鸡肉。
0: 对对
1: ，OK， 好，就是肉、鱼、豆、蛋、奶。
0: 哎，对，像豆腐吃素的人哈，我们就是黄豆、毛豆、黑豆，是优质蛋白质。其他的红豆、绿豆、鹰嘴豆，那个其实还是淀粉的含量，所以要控制量。那么往往我们希望我们不要有肌肉流失，我们的免疫系统抵抗疾病，抵抗病毒，我们都需要蛋白质，那我们的荷尔蒙啦、都是免疫力都是要靠这个优质的蛋白质。那至于四份呢，四份的蔬菜，特别是绿叶蔬菜，有高纤蔬菜，那一份的蔬菜熟的就是半碗饭碗，半碗或者说是一个拳头大小，那我们一餐要吃四份，就等于吃两碗的高纤蔬菜。因为这个纤维质哦，是我们这个肠道里面的益生菌的最好的食物啦。所以你有足够的纤维，你的肠道健康，有益生菌，连带到肠脑轴啊，你也不会影响到忧郁。很多忧郁哦，是你的营养不均衡，肠道不健康。那后续我们会再谈到怎么样维护我们肠道的健康哈，这个部分。
1: 这个是最贴近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一天都要吃三餐嘛。那我们吃错了，病就来了。我们根本搞不清楚为什么会生病。
0: 是，所以现在就是说，所有的病根啊，都是在你的细胞健不健康。那细胞会受到自由基的影响，譬如说你紧张、焦虑，吃错了这个油脂哈，油炸的东西啦哈，这些都是造成自由基，也就是你细胞的氧化。那这个氧化就是发炎状态，知道吗？所以我们必须抗氧化，用你靠你自身从饮食来把这种这个炎症能够控制。当然这个部分呢还要有足够的水分。我们的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我们的地球 70% 是水，我们的身体也是将近 75% 都是水分，所以好的水，我们喝进这个好的水，能够让我们细胞特别是我们的肾脏，肾脏的排毒必须不能憋尿，你要足够的水分，身体觉察到你身体的疲惫，或者是这个小便看到很多的泡泡，那可能都是身体 在警告你了，这个微蛋白在你的小便里面已经是水分不够，或者尤其夏天到了，你流汗，你没有补充足够的水分，小便的颜色味道都是提示我们。
1: 那到底要一天喝多少 cc 的水，还有什么时候喝呢？
0: 哎，这个水哈，就是你体重的30倍，体重的30、
1: 哦哦、
0: 甚至于到40倍、
1: 哦、
0: 啊，那就是至少要2000cc，因为我们的呼吸也会排出水分，
1: 哦，
0: 小便的水分哈、啊，那这些细胞哈、啊、都是要。靠我们足够的水分、
1: 嗯、
0: 什么时候喝、
1: 嗯、
0: 最好是你这个一醒来空腹的时候、
1: 嗯、
0: 啊，当你醒来之后稍微舒展喝个250到300cc 的温开水。
1: 哦，温开水、
0: 啊。对，让我们的一夜哈、啊、的这个睡眠、啊、流失的水分能够补充、
1: 嗯嗯、
0: 还有就是你在运动走路前中后、啊、都要补充水分、
1: 哦
0: 哎、运动前你有水分、让就是让你的关节、啊、能够得到滋润、
1: 嗯、
0: 这个比玻尿酸还好
1: 啊，这个很重要。
0: 对，所以水分最好是白开水，白开水就是最好的药啦。
1: 哦、
0: 绝对不是含糖饮料或者是这些当然茶跟咖啡哈、哦，我们适量的每天啊、哦、补充哈、哦，也是可以增加一些这个抗氧化哈。哦
1: 嗯
0: 增加我们的力量哈，精神哈、
1: 嗯，
0: 这个早上一杯咖啡、
1: 嗯、
0: 啊，让我们提神啊。当然也有说预防失智啦、
1: 嗯、
0: 啊，茶跟咖啡都很好、
1: 嗯。
0: 然后我说四份的这个蔬果
1: 啊，
0: 那水果的话，我们一天2份就够了啊，因为果糖，过多的果糖在体内它会转化变成三酸甘油脂
1: 啊、
0: 嗯，所以一份的水果我们就是一颗小苹果或者一个拳头大的奇异果啊，这样子芭乐哈，可能大的芭乐我只能吃一半啊，那这个就是可以得到这个维他命 C。
1: 两份水果是每一餐是不是？
0: 没有没有，一天
1: 哦、
0: 你可以在三餐饭后啦哈。当然这个就是有人说饭前还是饭后吃哈，这个其实无所谓啦、
1: 嗯、
0: 就是增加你的纤维。
1: 像比如 我爱吃香蕉啊，爱吃凤梨啊、
0: 嗯、
1: 爱吃芒果啊，这些都是很甜的，是少吃还是要吃多少？还是
0: 分量还是就是如果是用碗的话大概就半碗
1: 啊、半碗
0: 葡萄的话就大概就是8-10粒的葡萄一次、因为里面的糖分
1: 很高、啊、
0: 我们
1: 对、啊、
0: 要控制这个量、
1: 哦、
0: 果糖要控制、要避免的就是含糖饮料啦、各位哈，一杯的这个珍珠奶茶里面的含糖量、可能就是16克的方糖，
1: 哇、
0: 那是非常高的，年轻不觉得哈，因为你很快代谢掉、但是对中老年人那这些糖分就会造成身体的伤害。
1: 这边好，就我一个朋友他就说珍珠奶茶就是他的那个安慰剂，虽然年纪很大了，他就觉得因为珍珠奶茶是很多年前大家最流行的嘛，
0: 对对对，
1: 珍珠奶茶除了好吃之外还有带着回忆嘛，他就说、珍珠奶茶是他的安慰剂哦，哇，我这个可要好好的警告他哈，
0: 对，控制
1: 量16克方糖耶，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含糖饮料啦、是我们尤其水果哈、你吃原味原始不是果汁，你榨成果汁那个里面的糖分哦也是很惊人的，
1: 真的、
0: 所以我们最好就是原型食物 看得到的，
1: 不要把它打成果汁，
0: 不要，对，我们希望那个纤维质哈，能够多摄取一些。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今天啊觉得如果我们收听了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要很认真的听，那我很

郭荣好不容易请到颜无过博士来到我们节目中哈，那尤其他自己是血糖300，然后到现在他身体这么的健康哈，他给了我们五个阶段五个部分的一个，就是我刚刚跟各位朋友讲过的食疗的养生、药物的治疗、自我的坚持，这是自律生活哈，还有规律，

0: 活到了目前的这个年龄，不管是你几岁，如果已经有发生了状况，就是表示我们过去的生活模式不是一个最有效的，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那我也今天呢，真的是请到袁国博士，我就说，这本书哈，我们的五个步骤哈，我们要连续五次，然后一次一次的细讲。然后我也请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拿出纸和笔来，因为我们看一本书，买一本书不是那么容易，尤其在全球各地哈。但是我愿意细细的讲，因为我自己，我的父亲就是糖尿病过世的，那我就看到他的过程呢，我是讲我自己的家里的事情，是我爸爸哈，他非常注重健康哈，我还记得他煮什么五谷杂粮米什么什么，有一天他就是走路的时候地上都是血迹，他不知道原来他的大拇指破洞了，他完全没有感觉，当他看到血迹的时候他才发现，然后他就自己用碘酒治疗，没有去看医生，那个洞就越来越大，没有愈合，才去看医生，才知道他是得了严重的糖尿病。那我这边就简化过去，我的爸爸后来就截肢，截肢非常痛苦，当他截肢以后，他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坏掉了，这就是印证刚刚严博士跟我说，他说糖尿病本身没有什么可怕，但糖尿病的那个叫什么
1: 并发症
0: 是到从头到脚全身的， 对，那这才是真正可怕的。那可到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自理，我就记得我爸爸最后被送到了那个荣总的那个安养的地方，因为我爸爸，我们住电梯嘛，那个轮椅推出去的时候电梯就不能动了，那后来要请人家搬他下去，请了五个人，对，连那个轮椅带人嘛，那我妈妈说，我妈妈是一个个子瘦瘦小小，我妈妈说她没有办法。那然后呢，我们住在新店，我妈妈每天到荣总去看他，来回车程3个小时，但她每天要去看爸爸，就后来我妹妹也帮忙看，后来我爸爸过世的时候，我妹妹就得了感冒引起的肾脏病，洗肾30年，她很年轻就过世了。会，我就觉得说，我们照顾自己真的是一个责任，是对自己的责任，对自己负责任，而且也是对我们的家人负责任。你看，爸爸那么爱家，那么爱我们，可是他的病，你说妈妈能不管吗？那时候我不住在台北，那妹妹也要帮妈妈分担，然后两个人都这样子垮下来了。
1: 是，
0: 对，所以真的你讲的很重要，所以我对糖尿病特别有感觉，是因为我们家深受这个糖尿病造成的痛苦还遗憾，
1: 是，
0: 所以我一定要细细的讲。
1: 好，
0: 那所以第一个部分呢是食疗养生，那我要在这个地方呢，我还是要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听段音乐，然后整理一下心情。那你们呢也赶快把纸和笔预备好，对对对，我们就在一个空中上课，而且这个课是非常难得的。好，休息一下，好，我们待会再请严博士正式的替我们来好好的来一个细讲，然后让我们铭刻在心里，因为不仅是资源的问题，人力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不要在病痛中忍受那个难以言喻的孤单。
1: 是，
0: 好，
1: 是。

0: 爱你不孤单，我是伟伟。刚刚讲到家父，因为他就是罹患糖尿病，我看到他截肢，然后看到他是一个很意志坚强、很爱家的人，然后到他变得沉默，不再讲话，然后他也跟我妈妈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他们的感情一直都非常好，然后后来就会有一些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哈。那我就讲说，原来糖尿病造成的伤害不仅是外在的，包括里面的也会受伤吗？
1: 是的。
2: 好，从吴波波知道他有糖尿病到并发症的产生哈，这个经历让我们来谈谈所谓糖尿病的并发症，我们有所谓急性跟慢性的。至于急性的糖尿病的并发症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血糖过高或过低那造成脑细胞的损伤那我们重点摆在吴波波他的这个并发症的发生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分为就是大血管跟小血管的病变。所谓大血管的病变，就是我们心脑血管所以我们说失智症也是第三型的糖尿病，它会造成我们脑细胞的这个病变产生失智的现象。那心血管呢也是因为血糖过高甚至于是三酸甘油脂破坏了我们血管壁造成了血栓产生了心肌梗塞，或者是冠状动脉阻塞那这也就是我自己本人在我65岁的时候就是我在赶我的这个博士论文的过程当中呢，医生也建议我要去做心导管检查，发现我右边的冠状动脉有 50% 的阻塞，那就是装支架不装支架当时的医师就跟我讲风险一样，他不主张装支架，但是呢我就更在生活

形态上注意饮食啦、运动啦、睡眠，所以一直到我现在76岁了，10年之后，我的冠状动脉、心脏血管并没有产生恶化的现象哈，反而是维持哈，维持。还有呢，就是吴伯伯到了这个截肢啊，也就是说他的下肢血管啊，因为末梢神经受这个血糖啊，这个微血管啊，没有办法把足够的氧气到他的脚趾哈，末梢循环变差哈，以至于说有伤口他也没有痛觉。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注意到脚有糖尿病的人哈，他这个鞋子啊，要买一双好的鞋子，这个压力啦，还有这个测量这个对于脚趾的压力是最少的啊。那么有了这个仔细要注意自己每次洗完澡洗脚的时候，或者甚至于泡脚都要注意看有没有伤口。很多老人家中老年人这个伤口哈，因为我们还有小血管的病变，我们全身最微细的微血管就是在我们的视网膜。视网膜也是受到血糖的影响，影响到视神经，造成的黄斑部病变，往往这是不可逆的，所以眼睛视力不好了，那当然听神经也会受到影响，因为所有的这些末梢神经都是需要微血管来给它足够的营养到氧气，它才能够存活。当一个老人家他的眼耳不协调，很可能会跌倒，那更不用说脚上的伤口他看不到，所以往往就是到了这个破洞产生越来越大，变成要截肢的情形。其实当我们如果越早发现，知道这个小伤口我们就处理的话，是可以避免截肢的。那所以预防跌倒哈，这是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讲哈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哈，我们也是要注意到我们的刚刚提到的营养哈，这些神经肌肉啦哈，我们都是需要足够的蛋白质的，不要让肌肉流失，就可以避免跌倒，还有呢要预防呛到，也就是我们的食道咽喉，这些肌肉我们也要保护好，也是要有足够的蛋白质，不要让它流失掉。好，这是微小血管，除了眼睛视网膜之外，还有我们的肾脏，肾脏的微血管，我们的小便是靠着我们肾丝球，这个微细的血管，比头发还要细的这些微血管来把这个废物，身体的废物要从肾脏排掉。所以刚刚为什么讲说你要觉察到自己每次小便之后那个泡泡如果不散，还有颜色比较深，那都在警告你身体肾脏需要水了，控制盐分，这时候你补充的是白开水，减少盐分的摄取，那我们就可以避免后来的洗肾。因为现在洗肾的患者当中几乎将近一半都是糖尿病患，所以呢只要随时观察，觉察自己的这些小血管的病变的话，那是不是我们这个肾功能是可以逆转的。另外还有神经病变，我们这些身体末梢啦，这个微小的微血管，我们在血糖控制好的话，你饮食运动控制好的话，那我们的这个神经组织啦，都可以
都

可以维护、啊、让你的、这个眼睛还有口腔、啊、听神经、啊、都能够、维护好，那你是不是生活品质、就能够保持很好。那这是我们在糖尿病的并发症、啊、要注意到的。至于急性的并发症、啊、血糖过低的低血糖，这个在乡下哈，有些老人家一起来，就要去运动或者到田里工作啊，那么没有吃东西啊，往往就造成了低血糖而昏倒，那这时候对于脑组织的损伤哈、啊、是如果没有马上补充这个糖分的话，很可能它就会产生脑死的这个现象、啊、那预防的话、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有打胰岛素的糖尿病患随身还是要具备这个饼干糖果、啊、就是随时可能要补充糖分、来让脑、啊、不要这个缺少这个，不要到血糖过低哈，所以这也就是说，陈亮公医师啊，常常提到的，就是对于一个65岁以上70-80岁的老人，对于他血糖的要求哈、啊，不是要降到跟年轻人一样啦，啊，也就是他的糖化血色素在8或8.5，我们都是能够接受的，宁可让他吃得愉快哈，像刚刚伟伟提到的偶尔的这个含糖饮料哈，这个珍珠奶茶是安慰剂一样哈，那也是让他心情愉快哈是最重要的啊。那当然出去运动的时候我们也要测一下血糖哈，如果他的血糖值是超过230啊，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是休息哈，马上做这个剧烈的运动，也怕这个血糖一下子飙高的话哈，我们这时候所产生的昏迷呀、啊、血糖过高的酮酸中毒啦，这些就是马上要到加护病房，然后要打点滴呀、啊、给他这个急救哈，让这个血糖赶快哈，胰岛素赶快用点滴来将他的血糖注到 ICU。总之我们糖尿病人哈，这些并发症在我们只要规律的运动啦哈，优质的睡眠哈，还有就是均衡的饮食啊，在这种生活情况之下，相信你身体的功能啊都是可以维护的最好的。希望我们即使知道自己有糖尿病啊，不要紧张哈、啊，也不要焦虑，而是继续能够我们接下来的哈、啊、会提到的你的营养哈、啊、均衡啊，每天至少哈、啊、至少有30分钟的运动啊，不要久坐啊，你久坐之后造成肢体手麻脚麻哈、啊，那这些都是表示你的末梢循环不好，要站起来活动啊，我们要活就要动啦哈、啊。那优质的睡眠啊，优质的睡眠，因为我们身体组织的修复哈、啊，我们的细胞每天都在更新的啊，每天都需要这个在睡眠当中哈、啊，你怎么样不要产生所谓的自主神经紊乱。啊、也就是说当你白天你要很有精神，你的交感神经、啊、需要避开危险、啊、但是晚上睡眠是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在作用、也就是、你虽然睡着了，但是你的消化吸收像11点到1点你的肝脏在排毒啦、啊、这时候、深度的睡眠、啊、就把你的这些营养、啊、透过你的肠胃道、肝脏、肝功能、啊、把毒素排掉，把你的这些身

0: 体的组织细胞哈、啊、在修复，甚至于脑组织哈、啊、也可以修复啊。那是不是我们保持一颗喜悦的心，让你的副交感神经哈、啊、能够维持稳定的话，相信生活品质啊是可以维护很好很优质的。
1: 好啊，谢谢严无过博士。那我觉得真的是我们要改变，然后生活习惯的改变哈，因为呢，刚刚那个严博士讲到，他说，糖尿病知识的认知哈，还有我们来如何的分辨，还有实用的预防策略，还有自我管理，还有健康的指导。重要的是心理的支持，还有他讲到一些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哈。那我觉得谢谢，因为我们一共有五大内容，可是今天呢我们就在这边讲到说什么是糖尿病，认识糖尿病，还有糖尿病早期的症状，为什么会生病哈，糖尿病的定义分类哈，还有讲到急性慢性，还有讲到我们对于大血管小血管会造成的一些症状，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时间过得很快，那我在这边呢非常感谢严无过博士，他真的是讲把他自身的经历，还有他很花了很多的心血学习整理，真的在七年这自己罹患糖尿病的过程中，他不但拿到博士学位，他也出了一本书，然后才能那么精辟的告诉我们，告诉我也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哈，那就是他说糖尿病患者哈，他说现在台湾洗肾的人非常多，但是洗肾50%都是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是可以预防的，糖尿病肾功能也是可以逆转的，当我们生命知道说我们罹患病的时候，不是不可能，不是说我们的命运就是这样的，我们可以靠着各方面知识、药物、监测、运动来逆转它，让我们过一个有品质活出自己老年生活的健康。那今天我谢谢严无过严博士，
0: 谢谢，
1: 下次还要来我们这边，我们后面还这个把你锁定了，这样子说请你一定要为我们分享，因为我觉得当在病中的孤单
0: 是
1: 比一般更孤单，
0: 对，
1: 我们在健康中的孤单我们可以去找一些排解，可是当你身体和心智都不能自主的那个孤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痛苦，
0: 是的，
1: 是的，好，下礼拜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0: 好，谢谢，
1: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Hello，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月光对话》节目，我是 Teresa。这个节目我们用大家所熟悉的旋律来点亮岁月，并用教练式的对话来